0: 饭，一直直家常美味，串联起浓浓嘅亲情、乡情与家国情，
1: 千年民族生生不息，万家烟火温暖绵长，我们的节日。

0: 游佛山，乐享端午。
1: 你好嘛，我系君信。端午节嘅顶流，佛山叠教龙船漂移又嚟咯噃，宁可煲烂，不可爬慢啊！今年嘅赛程咧就分四日嘅，一日一条赛道啊，每个转弯风格都完全唔一样噶噃。六月十九号系东胜 S 弯供应技术嘅天花板啊，一股转三弯，船尾啊离个岸边啊，真系争嗰少少都会碰到嘅。行家都会嚟睇呢一条嘅赛道嘅，因为每一帧都系大片啊。二十号轮到圣堂 L 弯啦，双九十度直角搭配咧就是礁石障碍啊，稍微控制得唔好咧就随时会煲龙船添。二十一号潭头 C 弯河道中间咧就插咗一条大木柱啊，龙船咧就会贴住呢个木柱咧完成神龙摆尾噶噃。往年好多百万点赞嘅短视频咧都嚟自呢一个嘅位置。嚟到廿二号收官战。茶几嘅 J 弯今年咧就直接更新咗独家赛制双龙戏珠，以前咧都系一条船单独去计时噶嘛，咁啊依家咧就系两部船同时出发，两轮折返计总成绩更加刺激啦。赛事期间咧都会有交通管制噶，开车系入唔到村里面嘅。地铁最近咧就系三号线嘅叠教站啦，因为赛事都系免费嘅，咁啊记得早啲去霸个靓位啦，做好防晒，带张凳仔。带小朋友就要尽量注意安全啦。看完赛事再行下水乡街巷，食餐晚饭再回家，这个端午搭配非常之正道。
2: 更多精彩活动出游攻略尽在佛山家 APP 及佛出游小程序。

0: 湾区热点，
1: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1: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2: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何欣。又是一年端午佳节，如果我大湾区处处掌声激荡，烟火升腾，传承千年的岭南端午民族在盛夏时节焕发出全新的生机和活力。今年端午，广东以龙舟为核心，以民旅为抓手，推出全域民族活动，多重惠民消费举措，同时联动港澳开展特色龙舟赛事，让传统民族走出街巷，走向大众，而令到湾区端午风情越发浓郁。本月初，广东省政府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集中发布端午及暑期促消费民旅惠民系列部署，诚邀八方游客前嚟广东赏龙舟、品月味、享飞围、度盛夏。端午是广东极具地方特色和群众基础的传统佳节，爬龙舟更加是岭南端午最鲜明的文化符号。今年广东以龙舟竞渡为核心主题，全力打响过端午赛龙舟到广东特色文旅品牌，让八果争流的竞渡图景成为夏日南越最动人的风景线。发布会上，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副厅长赵红介绍，今年端午龙舟系列活动亮点突出，特色鲜明，呈现四大显著特点。
3: 一是一锣齐鸣，全省联动，我们将在佛山市举办龙舟竞渡2026请到广东过端午主会场活动，实现全省多地同步鸣锣、同步开赛，形成一江竞渡全省共鸣的壮阔场面。二是龙聚双城，舟邀世界。6月20日，广州国际龙舟邀请赛将在美丽的珠江精彩呈现，汇聚全球超100支队伍参与竞渡，届时与佛山的主会场相邻联动，协同发力，共同擦亮岭南龙舟文化名片，彰显广东龙舟的传统与时尚。三是全域覆盖，精彩纷呈。今年的6月到7月，全省将举办超200项的龙舟活动，超500场的竞技比赛，近10万名爱好者挥桨竞渡。届时，我们还将发布龙舟赛事地图，赛事遍布全省21个地市的江河湖塘、城乡街巷，游客可按图索骥，随处可观，充分感受岭南端午的万众同乐、热烈喜庆的浓厚氛围。四是民俗活化，烟火可亲。端午期间，全省各地举办文创市集、非遗展演、民俗体验、美食品鉴等活动，叠加越味21一城一站餐饮 IP、 老字号展销、宵夜地图等商务特色内容，让游客既能够看龙舟竞渡，也能品粽香、赏非遗、逛老街、尝越味，沉浸式的感受岭南端午的独特魅力。
2: 除了丰富的文旅民族活动，为了进一步拉动假日消费，降低群众出游成本，广东同步推出多项文旅惠民政策。赵红介绍，全省将从端午节起发放第一阶段省级文旅消费券，重点覆盖省内符合条件的住宿餐饮、景区门票、旅游线路等核心文旅消费场景，实行满额立减优惠，同时联动各大线上平台推出专属福利，多重举措叠加，赋能假日消费升级。具体惠民举措分为三大方面。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副厅长赵红，
3: 一是呢，联动平台开展专属的促销活动。我们联合了携程、美团和同城等平台，上线端午暑假游广东的专属优惠，面向全国的游客推出折扣优惠、满减补贴、专属券包等让利举措，覆盖全省各个地市， 也涵盖了我们的酒店民宿、景区景点、线路产品和特色体验等文旅产品，让游客呢能够一键下单，便携的享受优惠。比如在海内外的平台上线过端午赛龙舟到广东的专属大促文旅的产品呢，最低是3折起。在广东的23个县级城市开展烟火之城促消费的行动，释放惠民的红利。二是呢，持续深化票根经济惠民举措，省级安排了3000万元的专项奖补资金，构建了省级统筹地市落实企业参与的票根经济联动体系，省级的奖补资金撬动地市配套共同推进。端午和暑假呢，我们将进一步推动政策的落地见效，指导各地用好政策，抓好落实，推出更多的票根经济的优惠举措，让游客凭着景区的门票、高铁票、机票等凭证，可以享受餐饮、住宿、景区、购物等联动的优惠，进一步放大假日消费的带动效应。三是呢，整合推出特色的文旅套餐，我们鼓励各地依托龙舟赛事、滨海休闲、非遗体验、古城夜游等特色资源，整合赛事、景区、住宿、餐饮等要素，推出赛事加景区加住宿、玩海加美食加度假等一站式的组合套餐，并在平台开设端午及暑假的专属专区，为游客提供更省心、更优惠、更丰富的出行选择。
2: 省级层面活动和惠民政策全面落地的同时，广东各地市结合自身特色，量身打造端午专属文旅消费活动，因地制宜激活本地假日市场，形成全省联动遍地开花的端午消费热潮。咁其中，广州、珠海、横琴等地嘅特色举措亮点十足。据介绍，端午期间，广州将围绕羊城消费新八景主题 IP 中嘅同船渡、次元站、美食城三大场景，聚焦场景换新、政策惠民、入境提质，推出一系列特色主题活动，全面点燃广州消费活力。端午前后，广州依托广州国际龙舟邀请赛等重磅赛事，联动各区延伸龙舟加消费体验，打造看龙舟、品美食、逛市集、玩互动的完整消费链条，以传统民族赋能城市消费升温。各区亦精准发力，打造差异化端午体验。天河举办2026撑得起全球搭水节，水上龙舟赛事同两岸非遗手作、美食餐饮、艺术装置、创意快闪活动轮番上演。海珠在龙舟赛场岸边打造黄埔古港文化风情区，集结各类非遗摊位与民族展示活动。荔湾打造首届水秀花香龙舟嘉年华，推出限定文创周边、趣味互动赛事，令市民游客近距离感受岭南千年龙舟的独特魅力。立足滨海文旅资源优势，珠海、横琴政企协同全域联动，精心策划180多项端午系列活动，涵盖龙舟民族、滨海烧夏、亲子研学、精品演艺等多个品类，全方位丰富市民游客的假日体验。据介绍，从6月中旬起，珠海各地龙舟竞渡、非遗巡游活动接连上演，假日消费持续升温。金湾区举办联港杯星湾河龙舟赛，同步配套龙舟宴、长桌宴等特色民族体验。广东省龙舟公开赛暨党门龙舟邀请赛在黄洋河开赛。6月19日，省级非遗项目奇澳端午祈福巡游精彩上演。6月23日至25日，非遗好物国潮换新、非遗烧夏购物月广东主场活动启动，持续推广岭南非遗好物，激活非遗消费。同时，斗门区重磅开启湾区一家亲、龙舟全乡情、珠海斗门龙舟活动文化月系列活动，同步整合全区景区、商圈、酒店核心资源，叠加荔枝嘉年华、斗门串超等潮流活动，实现传统民族与假日休闲、文体消费深度融合。 食过龙船饭，一世唔使烦。龙船饭是广东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爬龙舟习俗的组成部分，是号劳龙舟健儿、联结邻里乡情的特色传统宴席，在岭南民族文化中有着特殊的寓意。民间认为食过龙船饭就可以祈愿一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顺风顺水。咁以往地道龙船饭呢，就只系作为村落宗族内部宴席，系唔对外开放嘅。普通市民呢，就好少有体验机会。为咗令到非遗民族走出街巷，贴近大众，从去年起，广州部分村落率先放开龙船饭体验渠道。今年端午呢一传统仪式性饮食正式升级为热门沉浸式文旅消费项目。目前广州海珠、天河、番禺、白云、南沙等多区村落景区纷纷推出龙船饭专属预订套餐，将单一的美食品鉴如龙舟竞渡观赏、水上休闲体验、游园打卡互动等玩法深度融合，打造赏景加玩乐加品非遗的一站式岭南水乡文化体验，成为广东端午假日消费的全新潮流。
0: 聚焦湾区热点，
1: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1: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2: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海欣。端午节餐台上的诗位永远都是粽，江河里面的诗位那当然是龙舟了。龙舟竞渡是根植岭南大地、贯通粤港澳的传统文化习俗，更加是三地同根同源、文脉相融的鲜活文化印记。香港大澳端午龙舟游涌是香港渔业民众每年端午节为驱瘟祈福，在香港西端广东珠海出港口东岸大澳举办的传统节庆活动，民间传承历史已经超过百年。这项活动由琶艇行、鲜鱼行和合心堂三个传统龙船协会主办，依托渔业收益提供活动经费，得到广大渔民和市民的踊跃参与。民族仪式流程完整且极具特色，每年农历五月初四，各行会成员划龙舟、拖神艇前往大澳四家庙宇请神供奉。五月初五开展核心游涌仪式，龙舟拖住载有神像的小艇巡游各水道，沿岸棚屋居民纷纷迎神焚香拜祭。游涌仪式结束之后，三条龙舟开展竞渡比拼，下午送神像回归各庙宇，当晚行会成员集体聚餐共庆端午佳节。为了更好传承这项特色民族，2008年三个龙舟会联合组建香港大澳传统龙舟协会，聚力传承非遗文化，获得香港各界的广泛认同和支持。大澳龙舟游涌不单止是独具特色的节庆仪式，更加在维系社区凝聚力、筑牢地域文化认同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具备极高的民族学研究价值。该项目在2011年列入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2017年入选首批香港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为了进一步推广这项非遗，香港邮政在6月18号发售了以非物质文化遗产大澳端午龙舟游涌为主题的特别邮票及相关邮品。本次推出一套四枚邮票、两款邮票小型章及配套邮品，以方寸载体定格百年非遗魅力，让粤港澳端午龙舟文化走向更广受众。由澳门特区政府体育局等机构主办的2026澳门国际龙舟赛13号精彩开赛，本届赛事吸引了海内外超过180支队伍参加，各地龙舟爱好者齐聚澳门南湾湖畔，以赛会友共同享受龙舟竞渡的活力与魅力。本届赛事分为三个阶段，13号率先上演多个组别的本地小龙赛，14号举行本地标准龙赛事。澳门本地机构和团体组成的137支代表队踊跃参赛，选手们挥掌激浪，奋勇争先，展现出高水平的竞技能力和团队协作精神。澳门军信龙舟队队长李家威：
4: 这个运动呢，相对都是有这个团队精神。龙舟是中国的一个传统运动，所以都想在澳门将一个中国的传统文化继续去传承下去。
2: 巴西籍在澳门工作人士奥利维拉，
5: 当我来到中国，发现这项运动和中国文化有着紧密联系，这个非常吸引我，等我很想去体验。当然我都非常喜欢其中体验的团队精神。
2: 澳门特区政府体育局副局长郑继明：
6: 端午节爬龙舟在澳门已经是有很悠久的历史了，而龙舟竞渡结合了中国传统文化和这个竞技的体育，我们就希望可以由这项的国际赛事让市民和游客更了解澳门独有的城市风貌和独有的城市发展的活力的，咁以龙舟竞渡呢一项非物质文化遗产咧嘅传统嘅魅力啊！
0: 聚焦湾区热点，
1: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1: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2: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嘅讲清楚节目，我系主持人海欣。作为全民参与的传统体育赛事，广东的端午龙舟活动常年热度高涨。近年全省龙舟赛事实现全方位升级，文体融合、科技赋能、全民参与的特色越发鲜明。一是赛事量大，形式多样。仅六月、七月，广东将举办208项、547场比赛，遍布21个地市的江河湖海、城市河涌和农村河道。赛事既有符合国际竞赛标准的比赛，比如举办了41年的广州国际龙舟邀请赛，还有深圳、中山、东莞等地举办的粤港澳的系列赛，以及广东人民在生产生活中逐渐形成和创造的特色赛事，比如佛山南海蝶教龙船漂移大赛、江门新会的传统龙舟争霸赛，还有深圳大鹏南澳、珠海金湾、湛江瑞溪、汕尾品清湖等城市的海上龙舟赛、佛山顺德的五人龙舟赛、阳江逆水龙舟赛等等。这些比赛单艇考验的是个人水上功底，五人龙舟小考便捷，便于邻里之间组队比拼。十二人、二十二人标准龙舟是主流竞技项目，比拼的是团结协作、速度与激情。30人以上传统龙舟传承古老形制，更加彰显传统龙舟的底蕴。另一方面，广东还做了创新玩法，赛事赋能，将新潮科技融入到龙舟赛中，令到龙舟赛事不单只有古典，还有无人机、机器人、AI， 将传统民族赛事直接玩成科技嘉年华。同时对赛事进行了设计，适配不同人群参加龙舟赛事，比如旱地龙舟、龙舟拔河等等，令到比赛可观看、可感受、可体验和参加。除了举办各具特色的龙舟比赛之外，各地同步打造龙舟文化节、主题嘉年华、夜龙巡游、龙舟宴、龙船祭葬等特色活动，全方位展示龙舟民族魅力。作为岭南龙舟文化的重要传承地，广州今年重磅打造两大龙舟赛事 IP，既有端午重磅经典赛事引爆假日热度，亦有长效联赛推动龙舟运动常态化、产业化发展，全面策略

0: 广州龙舟文化名片。2016年广州国际龙舟邀请赛定于6月20号开赛，赛事赛道设置在中大北门广场至广州大桥之间的经典河段。据了解，本次赛事规模盛大，共有来自20个国家和地区的3800多名运动员报名参赛，总计105支龙舟队伍参赛，设置一个比赛项目和两个表演项目。其中比赛项目为22人龙舟600米直道竞速，分设男子公开组、女子公开组、男子国际组、大学生组四个组别。两个表演项目为彩龙和传统龙舟展演，集中展示独具魅力的岭南传统文化风貌。除了端午短期重磅赛事之外，广州创新突破传统龙舟节庆化、短期化的局限，全新打造城市级核心 IP 广州龙舟超级联赛，令龙舟赛事贯穿夏秋，持续升温。该联赛计划于7月至11月举办，采用分站积分加年度总决赛的模式。7月至10月开启四站积分争夺赛，11月上演年度总决赛，角逐年度广州龙王荣誉。赛事场地择优布局，错定越秀区六湖、海珠区黄埔涌、白云区白云湖、黄埔区长洲岛新淡涌四大分站，兼顾中心城区交通便利性和各片区文旅特色，方便市民就近观赛，共享水上盛会。参赛组别实行双轨并行机制，设置广州龙王组和湾区龙腾组。广州龙王组由全市11个行政区选拔精英队伍参赛，代表广州本土龙舟竞技最高水平。湾区龙腾组面向粤港澳大湾区企业、高校、社会组织以及民间俱乐部开放，无户籍门槛，广泛吸收湾区龙舟爱好者参与。千年龙舟文脉的延续，离不开一代代年轻人的热爱和坚守。澳门大学第一学生温永成就是粤港澳青年传承岭南龙舟文化的典型代表。他土生土长于澳门，小的时候长期在佛山生活，祖辈父辈都是爬龙船的好手，小小个耳濡目染岭南龙舟文化，对这项传统运动情有独钟。为了坚守热爱，他常年往返澳门、佛山两地训练，单次往返路程长达6个钟头，从未间断，今年亦都不例外。
1: 我已经陆陆续续参加了差不多2-3个月的训练了。一开始那一个月就在千灯湖就练一些力量啊，练一些耐力先的。咁跟住可能到咗入咗五月份之后啦，咁就会入咗蝶教嘅一啲河冲，就开始会练一啲弯道啊咁样嘅嘢咯。我自己最大嘅感受就系爬龙舟呢件事系需要一定嘅坚持咯，系啊，即系因为其实因为本身爬龙船就系一件好吃力嘅事情，如果唔系你十分热爱或者系即系唔系十分中意呢样嘢，其实你有机会会坚持唔落去咯。因为呢个其实参加比赛同埋参加训练，其实系我由细到大嘅一个梦想嚟嘅。咁因为其实细细个嗰阵时咧，就因为我细细个嗰阵时都系岸上边做观众，睇住可能屋企啊，跟住啲亲人啊，跟住啲一啲长辈父辈去参加比赛，咁样我就觉得好热血。呢个种子就系由细嗰阵时就已经有噶啦。
0: 家族的传承是温永成逐梦龙舟路上最坚实的力量。他的爷爷和爸爸都是专业龙船扒手，不单止为他传授专业的竞技技巧，更加在精神上传递着龙舟精神，陪伴他一路成长，不断进步。
1: 我阿爷和我爸爸其实他们那时的年代的那时的队伍是很强大的，可以说是即系经常系攞冠军嘅，到而家我去参与到呢个运动，咁我自己俾自己压力就系想每一年比每一年好咯。就我都会成日问翻一啲长辈，同埋或者系问翻我爸爸，会以前究竟系有几犀利啊咁，跟住佢都会即系好乐意同我分享咯。咁跟住其实佢而家睇住我去训练，跟住其实我有不足嘅地方，佢都会提醒我。可能因为舅父啊，跟住我爸爸啊，佢都系龙船，即系以前龙船扒手啊，咁佢就会教一啲，譬如话以前可能第一次参赛嗰阵时，我会比较惊啲啦，因为惊自己跌落去啦，咁后面佢就会即系教翻我，话俾我听要点样做，会可以令到自己冇咁

0: 放縱冇咁驚咯，比如話你轉櫃資嘅時候，其實只要你大家一齊唔使驚，即係因為佢如果係轉咗櫃資之後咧，佢大多數人跌落水嘅原因就係因為佢太驚太慌張啊！一有啲可能有啲怯，跟住只船咧，只要一有啲搖擺咧，佢可能有啲驚咯。所以跟住我舅父同埋我爸爸就教我就話過彎。其实只船有啲摇摆系正常嘅，只要你转櫃子，你櫃得稳，你唔使惊，其实就冇咩问题噶啦。心态系重要嘅。
1: 即使系常年喺澳门求学，屈永成亦都从未远离龙舟。一次偶然机会，佢得知澳门一个龙舟俱乐部招募新队员，熟悉嘅龙舟鼓声令佢毅然报名加入。澳门与佛山蝶教龙舟嘅赛事差异令佢拓宽咗眼界，而令到佢萌生咗搭建两地龙舟文化交流桥梁嘅谂法。
0: 即因为澳门嘅龙舟，我都有去训练过，有去接触过。咁佢无论系一啲可能比赛上面嘅技巧，又或者系一啲意义上边系唔一样咯。比如话澳门嘅龙舟，佢系单程，即系佢冇折返，净系单程200米咁样去比赛，即系偏竞速少少嘅。咁喺蝶教嚟讲咧，佢系需要折返，跟住需要换姿势，跟住佢又系有要转弯、要折返咁样咯。首先系人数上边已经系唔同啦，因为佢标准龙舟佢国际嘅比赛一系就12人嘅标准龙，一系就22人嘅标准龙啦。咁但系蝶教入边嘅嗰啲传统龙咧，就最多都系即系比赛嘅时候可以坐到32个到35个左右。咁即系大家出嘅力已经系唔一样啦，因为轻身啲同重身啲出嘅力已经系唔一样啦。蝶教嚟讲咧，佢系一个无氧转有氧嘅一个运动咯，但系喺澳门嗰啲国际比赛上面，可能系净系做一个有氧运动咯。之后都希望可以即系帮佢哋进行到呢一啲交流咯。因为其实我哋蝶教本身都有一个邀请赛，精英邀请赛咁。咁上年都有澳门嘅龙舟队嚟玩玩下。
1: 跨城训练嘅奔波，日常训练嘅艰辛，都依靠温永成对龙舟文化嘅纯粹热爱支撑。而呢一份日复一日嘅坚守同磨砺，亦都系塑造咗佢坚韧乐观嘅性格，令佢能够以更从容嘅心态面对学习同生活中嘅各类挑战。
0: 因为其实蝶教可能大家都听过一句说话，就系宁可煲蜡不可拍马。其实呢一句说话，其实我系好中意嘅，因为我面对所有嘅可能好多比较难啊，或者系比较大嘅事情，都会比较乐观啲嘅。咁我都觉得呢个系龙船文化带俾我嘅一个性格咯。其实讲真，我喺澳门读书，高中其实都系比较卷嘅，即系都系比较话睇重成绩嘅。咁但系咧，即系比如话，可能我今次嘅考试可能比上次低分咗，咁但系可能我自己会觉得，一次嘅考试唔代表啲乜嘢，咁我下一次再争取攞翻个好成绩，就系对我自己最好嘅交代啦。
1: 常年深耕蝶教河涌训练嘅温永成，亦都系真切见证住佛山喺百千万工程推进中嘅蝶变升级。近几年，蝶教蝶北社区喺百千万工程嘅带动下，村容村貌发生咗巨大变化。面向海白路嘅村口树立起咗巨大嘅牌坊，曾经嘅工业厂房屋檐处长出咗龙船元素涂鸦。蝶教龙船广场拔地而起，酷似龙船形态嘅玻璃屋将打造文创同直播基地。龙船班旁多家美食入驻，蝶教区里面茶居、艺术空间等，俾游客带嚟一丝休闲。村容村貌焕然一新，生态环境持续优化，龙舟文化载体不断丰富，令千年民族焕发全新生机。
0: 首先，第一个变化肯定系河涌上边佢，因为佢而家其实每一年咧，佢比赛嗰阵时或者系比赛完咧，佢都会有一个清涌嘅一个行动。咁河涌上边就更加嘅干净，即系比起以往系更加干净啦。咁跟住，仲有就系会村入边嘅好多以前嗰啲木桥啊，而家系会变成一啲好靓嘅一啲拱桥啊。跟住河涌两岸都而家都多好多比较有标志性嘅一啲建筑咯，比如话可能我哋村有一个好大嘅蝶教龙舟训练基地咁样咯。因为依家可能蝶教龙船而家系比较hit 啲嘅，咁大家即系好多嘅游客啊，都想嚟体验一下蝶教龙船咁样。跟住亦都有而家好多嘅游客会 过嚟去睇呢个夜训以及呢个夜训赛咯。

0: 而家有越嚟越多人知道呢一项文化，而家越嚟越多人中意呢一项文化。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好啦，咁以上就本期讲清楚节目嘅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编辑主持何欣，感谢你嘅收听，我哋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4: 刚才转播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节目。

0: 早上九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山河为卷，长江为科，少年研学正当时。
3: 六天行程横贯重庆、奉节、宜昌，融汇历史、地理、人文多学科知识。
2: 行入三峡博物馆，溯源巴渝文脉，登临白帝城，品读千古诗韵。
3: 勇攀三峡之巅，励志前行，探秘三峡大坝、升船机大国工程。
2: 寻访屈原故里，涵养家国情怀。走进三峡移民博物馆，体悟奉献初心。
3: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系玩家优选，搵客服叉烧包报名。以脚步丈量山河，以研学风。童年这个暑假约定你。
4: 夏日炎炎似火烧，游泳玩水兴致高，
5: 预防溺水警钟敲，这份锦囊请收好。
4: 磨刀不费砍柴工，热身运动不能少，
5: 拉伸手脚转转腰，避免抽筋儿靠这招。
4: 水中千万别打闹，遇到危险大声叫，
5: 顾己及人护关照，保障安全多欢笑。
6: 建投幸福一号品质现房，即买即享受，建面140至575平方酒店式大宅，贵价即度假，户均52方专属园林，超百米楼距，一梯一户。建投幸福一号8383-9888。
7: 多谢俾面，多谢赏面。
8: 俾面 Beyond 派对致敬经典摇滚音乐会，门票已经全部售罄，感谢大家力撑。
7: 期待6月27号晚佛山御奇院大剧场，我哋一齐千人大合唱 Beyond 经典神曲啦！
8: 更多演出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花生微飘移”。
9: 这个暑假，邵瑞云同阿尖带队潮风海运光影亲子五日行，
10: 同你探秘宁德时代新能源黑科技，赤脚漫步白水洋，
9: 连住两晚东山岛啊，快艇探秘如骨沙洲，
10: 一起逛泉州世维古街，打卡网红爱心树，
9: 行入给阿嫲的情书取景地，沉浸老桥乡岁月烟火，
10: 晚晚高分酒店团费都是三字头咋，报名就找 5A 旅行社禅之旅86220860，
9: 或者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
11: 9245方，
12: 早晨早晨，时间啦，嚟到咗我哋嘅9:03啦，呢个时候同你一齐嚟关注下现时嘅路面情况。不过首先咧都要睇睇天气先吓，今日都系阴天有雨嘅天气啊。收到气象台最新消息就表示话啦，目前高明方面会有雷雨云团咧移近，预计未来2-3个钟头之内啦，三水区会转有雷阵雨，局部雨势会较大添。咁敬请各位出外嘅话要做好相关嘅防范措施啦。气象台俾出嘅禅城、南海、顺德同埋高明现正生效紧嘅系暴雨黄色预警信号啊！实时路面嘅温度方面咧，介乎喺25度到26度之间嘅。全日有雨，可能都会系常态噶啦。带备所需嘅雨具，好有必要。再睇睇有雨嘅天气之下咧，对于我哋行车有咩影响先？现时缓慢嘅路段包括有叠滘路双向车多噶，桂丹路中南市场对开往丹灶方向都有咁嘅情形啊！而讲到今日咧，系正式嘅我哋嘅端午节啦。首先祝各位咧端午节快乐嘅。咁啊，端午节必不可少本地嘅传统文化就系龙舟啦。南海叠滘嘅龙舟赛东胜赛区今日会喺1:30举行嘅。周边嘅路段沿线路口，稍后10点开始就会实行呢个嘅管制。建议前往睇比赛嘅朋友们咧，都要建议用绿色出行为主啦，例如搭公交啦，嗱，公交可以搭桂零二108路去到星辉园或者系蝶北村位落车，再步行前往比赛区域嘅。咁而地铁方面咧，可以。

0: 搭佛山地铁三号线去到叠教站 B 出口，亦都可以步行前往比赛区域。好啦，呢一 part 嘅交通消息就到呢度，咁转头咧，我哋再同你更新更新嘅资料下。如果你想知道以上嘅内容详细啲嘅话咧，可以喺安全嘅情况底下打开你手机当中佛山家嘅 A P P， 去到花生板块查路况、报路况噶。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重磅好剧，话剧《孙中山》。6月17至21号佛山粤剧院精彩上演，以真实历史为蓝本，用生动舞台还原伟人一生，故事有血有肉，情感真挚动人。想感受革命先驱的精神力量，马上微信搜索花生微票而购票。这场有情怀有质感的好戏，不要错过了。
3: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4: 浓情端午，欢聚有时，点少得嗰份仪式感？就是一家人围埋，食饱粽，饮啖靓茶啦。放心好物为你带嚟节日欢聚好物推荐。其实咧，你哋系咪年年都食阿嫲包嘅传统广式粽，食到腻晒啊？嗱，珍住时令，食翻啲新意。嗱，咁你一定要试下呢一款云腿粽礼袋啦。云南特产嘅火腿入馅，肉多料足，一啖咸香，同你平时食开嗰啲完全两码事啊吓。仲有蛋黄、黑松露、菌菇多种口味可以选择，低至29.8元，俾全家换个口味，悭钱又神仙，你话系咪先？嗱，如果话要送人嘅话，推荐入手呢一款黑猪肉总礼盒，原料用嘅系鲜嫩多汁嘅黑猪肉，加埋蛋黄、黑松露、瑶柱，一共六只口味，六种选择，158元带走成套，仲有精美嘅礼盒加手提袋，够晒牌面又唔肉赤。食完粽咧，最怕就油腻滞口啊嘛，嗰阵时咧就需要一壶好茶啦。呢款六安瓜片，哇，真系大有来头啊！唔单止系中国十大名茶，仲系正宗中华老字号，拣谷雨前后嚟采摘，挑走芽头同埋茶梗，得翻单片嘅叶子，外形咧就好似瓜子咁得意。用85到90度左右嘅温水放喺玻璃杯里边一冲，哇！茶汤清清亮亮，带啲黄绿，第一阵闻到嘅系满满嘅栗香，再泡咧就飘出淡淡嘅兰香，饮落醇口鲜爽，回甘悠长，仲好襟泡添啊！冲三五泡咧仲有茶香，一罐先19.9元咋。如果系饮唔惯绿茶，得呢两款花茶组合咧就啱晒你啦。茉莉白茶精选黄州茉莉，搭配福鼎白茶，精工校制，鲜活花香渗入茶骨，清润茶韵，直透心底。而玫瑰花茶采用嘅系云南重返玫瑰，融合正山小种红茶，香气馥郁，温润醇厚。一罐250克，有大概37片嘅茶饼，99元到手两罐，口味任你拣。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即刻选购啦喂！
3: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0: 端午去边度好呢？
5: 导航设定佛山，
6: 睇龙舟嚟佛山，全国唯一嘅龙舟漂移，
0: 食粽嚟佛山，蛋黄叉烧瑶柱鲍鱼，一隻粽包住半个月菜江湖，
6: 逛祖庙睇醒狮，学咏春品功夫茶，呢、这个端午佛山等你嚟纵情一下。
7: 龙舟竞渡，醒狮起舞，岭南风情，一站集齐。
0: 请到佛山过端午，
6: 请到佛山过端午，
0: 总有人情味。

0: 喺熱血龍舟賽事入手創意龍船周邊，喜獅標龍船金色限定新版，金標圖藝擺件，手持金獎，頭頂金種，一舉奪金。
1: 超好玩嘅转转冰箱贴，佛山波打手龙舟金属冰箱贴，手瓜起剪，爬到飞起。
0: 仲有卖到全市断货嘅金属船长造型锁匙扣挂件，现货回归，轻松嘅房东同款啊！
1: 微信搜索佛翠游小程序，点击特星文创专区，立即入手。
0: 父爱无言，好物全程，想俾长辈屋企人添置靓嘢，放心好物为你甄选送礼清单。
1: 黄精果九精九晒，独立包装锁住营养，入口系焦糖松木香，西洋参片生态原切，入口回甘。
0: 铁棍山药粉七斤山药出一斤粉，纯正无添加，一冲即饮，两大罐到手只要99蚊，仲送你手提礼品袋，
1: 送滋养，亦都送体面、铺路衫、休闲裤、皮带等多款夏日男装同步热售中。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为佢拣。份心意啦！
0: 正宗澳门品牌田间角澳门手信嚟佛山啦！美味营养送礼优选，直接搜珠江传媒优选小程序，将澳门风味带回家。又到一年端午龙舟季，各地龙船赛事密锣紧鼓，血脉喷张。除咗话去现场感受激情，近年周边文创都好亮眼。旧年就有叠教标龙船周边喜狮标龙船火爆出圈，仲登上央视报道点赞，哇，真系一丝难求。今年就特别推出咗有金色限定新版喜狮标龙船，一举夺金，石湾陶艺摆件更加抢眼夺目啊！呢件金标由佛山传媒文旅携手石湾美图联合升级打造，火红喜狮威风凛凛。端坐喺金角龙船上，手持刻住标志嘅金掌踏浪飞驰，最妙嘅咧系狮头顶住一只金色嘅种，寓意一举高中，金榜题名，轻松上岸。底部咧印有三个联合印章，仲配埋作品证书，收藏价值爆灯啊！只需要268蚊即可拥有。无论话系送俾考生、职场打拼嘅朋友，定系话喺公司度摆，都寓意住独占龙头、业绩狂飙、夺金时刻、乘风破浪。够晒好意头咧，又充满岭南民族特色。马上微信搜索佛翠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专区即可入手。
2: 青绿种叶裹住满满心意，清甜香气飘进千家万户，一口软糯是人间烟火，是岭南风情。
3: 河涌之上，古典铿锵，船桨翻飞，龙舟踏浪飞驰，两岸欢声笑语，
2: 为坐同食龙船饭，一直直家常美味，串联起浓浓的亲情、乡情与家国情，
3: 千年民族生生不息，万家烟火温暖绵长，我们的节日。

0: 又有啲特色夏令营，
1: 跟住课本读北京，漫步故宫天坛，勇登长城，探访清北名校，种下理想志向，
0: 走进千年洞寨，体验山野生活，感受民族非遗，喺自然中成长，
1: 护航生成科技研学，探秘前沿科创企业，玩转上海迪士尼，玩转趣味科技。
0: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搵客服叉烧包，锁定限量名额，送俾孩子一个开心嘅暑假啦！
2: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3: 早晨啊，早晨，时间嚟到9:31啦。呢个时候嘅你喺边度咧？系咪屋企食紧早餐，定话同屋企人出外饮紧早茶？端午节快乐！我哋实时嘅天气方面要提醒你啊，今日需要在外啊出外游玩比较耐嘅话，一定要带备好雨具喺身边，因为今日会系阴天间多云嘅天气吓，会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咧会嚟到我哋身边嘅。气象台俾出嘅禅城、南海、顺德同埋高明方面咧，都已经系黄色嘅暴雨预警信号生效当中噶啦。而气温方面咧，实时路面温度介乎喺25度到27度之间，而最高嘅温度有望去到31度噶。相对湿度因为有雨原因比较高啊，介乎喺95%到80%之间啦。

0: 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1: 你仲记唔记得老豆成日用到啲嘢都唔舍得换，话仲用得啊？今次父亲节唔好再问佢要啲乜嘢啦，直接帮佢揀啲真正啱用又体面嘅靓嘢。首先同大家推荐嘅系贤惠堂家嘅滋养好物有机黄精果，嚟自安徽九华山嘅核心产地，遵循地道九蒸九晒古法，断面油润透光，入口是焦糖和松木的香气，吃起身好像是软糯的麦芽糖感，每一个都是独立小包，可以有效保留黄精果营养，铁盒包装拿上手好有分量，送给老豆都好有体面，而且每罐都附有可索有机码，可以看到黄精果的生长周期，两盒到手先168元。夏天到了，吃得多燥热嘢，揀这一款西洋参片就好合适了。精选加拿大核心产区西洋参，皂金含量高，薄薄一片，干度足，参香浓，日常饮水加一片，清润又舒服，足足100克精美礼盒装，而家168蚊就可以到手一盒啦。除咗话养生好物，实用穿戴亦都唔可以少，两款头层牛皮自动扣皮带，纯黑色简约百搭，长度可以达到110到130公分，尺码适配大多数男士，特制双片卡槽，更耐磨耐用。而家做咗两种选择，合金扣头简约 logo 款到手119蚊，新合金扣头到手168蚊，两款都会配送俾你一个礼盒，送礼超得体。仲有高性价比好物凉感冰丝 polo 衫，透气清爽，两件先99蚊。复古精致茶礼盒，内含大红袍同埋玉桂，一共30包茶叶，再加赠一套歌谣冰列茶具，成套到手都只需要139蚊。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父亲节精选好礼，任你挑选。
0: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0: 一汽大众 T6 2026中国佛山叠教龙船漂移大赛名谢以下客户：总冠名一汽大众 IDARA T6， 德系致电新王牌匠心满舵看 T6，
1: 全程战略合作伙伴白云山口盐清、白云山板蓝根，阴虚火旺口腔炎症用白云山口盐清，白云山板蓝根居家常备，谨防感冒。
0: 潭头赛区冠名燕京梨泉啤酒，宴请天下，龙跃当先，燕京梨泉邀你共享叠教龙船漂移盛会。
1: 金牌合作伙伴冠珠瓷砖，高端岩板选冠珠，龙船漂移看叠教，冠珠瓷砖力撑中国传统文化。
0: 精英挑战赛冠名宏宇陶瓷，宏宇陶瓷揽星空入宅，执掌空间万丈美好，真材实料宏宇瓷砖。
1: 指定运动医药保障单位白云山劲修堂，劲修堂跌打万花油，居家运动常备，为龙舟健儿加油鼓劲。
0: 指定消防用品广东平安消防贵安牌，消防龙头使命护千企平安，守万家安康。支持单位统一相税柠檬茶，相税领盖饮，龙船飙得赢，统一相税柠檬茶。华凌空调，好空调就选华凌神机硬核空调。官方文创授权单位佛山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买叠胶龙船漂移大赛官方文创就想佛吹游。指定乳制品金典，端午撑龙船，越饮越鲜活，金典鲜活要你睇龙船漂移。名谢单位广东广图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高端外墙用广图，广图别墅外墙砖。交通银行佛山分行，办理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社保卡选交通银行。佛山照明技术，佛照用光谱写美好生活。资彩汉瑞沐浴露洗发水，叠胶龙船究竟资彩冲凉够爽，资彩为龙船漂移大赛喝彩。保利星耀桂城半月岛旁，建面约109-143方，超新规纯板楼，六月盛启。大华东方酒楼，爬龙舟，食竹笋，靓海鲜，嚟大华东方食得健康。佛山邮政龙船漂移邮政撑你，佛山邮政为你加油。
1: 医疗保障单位佛山市第二人民医院，为国路院区照常开放，绿岛湖院区全面运行，一院两区守护群众健康。
0: 端午睇龙舟赛盛事，点少得入手翻呢件连央视都点赞嘅喜狮标龙船呢？
2: 2026年金色新版金标陶艺摆件，火红醒狮手持金奖，头顶金种，破浪狂飙金角龙船，
0: 醒狮龙船超旺加持，寓意一举夺金，金榜提名，轻松上岸，泛泛都捞得，风生水起啊！
2: 活动价268蚊，升级唔加价，现正火热发售。
0: 微信搜索佛吹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专区马上入手。
3: 佳节将至，总情蜜语。
0: 云腿总礼袋，云南火腿入馅，肉多料足，入口咸香。蛋黄、黑松露、菌菇，多种口味可以选择，低至29.8元。
3: 六安瓜片，茶香清新，入口回甘，仲内冲泡，到手19.9元起。黑猪肉种礼盒装同步热卖。
0: 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端午好味一站配齐。
4: 防灾灭灾大过天，我哋今日讲安全。
5: 电线老化及时换，充电不放枕头边，灭火器会操作，逃生路线记住先。
4: 煤气用完即关阀，插头湿手不能拔，突发情况不乱套，弯腰揞臂走快啲。
6: 个个回应急，人人讲安全，
4: 排查隐患早发现，守护安全每一天。

0: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1: 各位街坊注意啦，抵到爆嘅老挝六天广东自组团嚟啦！
2: 6月30号首发，全程粤语领队贴身跟团，南航正班直飞，零自费，全包晒三餐啊！
1: 小桂林万荣、世界遗产狼勃拉邦、檀木之都万象，一次玩齐，溶洞探险、瀑布汽水，样样齐啊！
2: 仲可以搭埋中老铁路，体验异国风光，全程入住5星级酒店，多款老挝特色宴全包，额外赠送河畔下午茶。
1: 佛系休闲游，名额有限，想出去玩嘅老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报名啦！
3: 早上10点，
4: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5: 双蒸121酒庄酒，真分更舒适，蒸六蒸十新品上市。
6: 喂喂喂，蚊大佬，而家啲天气呢又湿又焗，又系我哋大展身手嘅好时机啦！我一于呢去你嗰度搵。

0: 听讲咧，你嗰度包食包住噶喎。
1: 系呀，快啲嚟啦！我哋揾个积水嘅花盆设个办事处，等天日黑，我哋就从角落头飞入屋，见到啲可爱人类，咪送佢哋一个个大红包咯。我哋咁热情，佢哋唔收都唔得啦！
2: 吓、啊，电蚊拍！今次我哋嘅计划真系蚊到瞓咯！
3: 春夏季节记得清积水、装纱窗、户外活动着长袖，啲蚊埋唔到身，你嘅健康指数就满分。从一刻开始，灭蚊行动绝不手软。
4: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
5: 九二四号房。

0: 好，同大家关注一下现时嘅路面情况啦。首先我哋先嚟连线一下我哋呢一位广明高速监控中心嘅朋友吓，子琼 ，Hello， 你好，
1: 你好，
0: 哎，跟大家介绍一下，子琼，
1: 哎，你好，
0: 哎，麻烦跟大家介绍一下，就是广明高速公路还有收费站等等的交通情况，谢谢。
1: 好的。广明高速公路负责路面大港立交至高春立交区间，目前路面全线及收费站都是畅通的。现往金星方向的车流逐渐会增多，雨天路况不是很好，雨天路滑，请大家减速慢行。然后刚接到说有一个是暴雨红色预警的这个情况，出行期间请大家提前检查好车辆，途中文明驾驶。
0: 好的，还有其他吗？
1: 那没有了。
0: 好，谢谢，谢谢子琼。咁啊，邀请大家咧都系要啊吓，咁啊乖乖地听话啦，同埋咧就系做一个安全啊。仲有咧就系大家都可以喺呢个天气底下啦吓，安全至上，缓慢行驶。睇翻其他嘅缓慢路段先啦，桂城叠滘周边啊，文山路啦，同埋叠滘路南一路车仔比较多。桂丹路中南市场对开往丹灶方向，海伯路五丫口大桥往广州方向，灰旗路武岗路口、分岗路口往南庄方向隧道一塞塞油。高速方面，广兆高速三水西路段往肇庆方向，广佛高速沙涌路段双方向隧道一塞塞油。仲有就是南海桂城叠滘东胜 S1 龙舟赛，今日嘅下午一点半举行，周边南海大道、海陆路口、海七路口、南一路、海伯路相关路口都会实施交通管制。咁啊，驾车前往观赛嘅市民咧，可以将车提前停到去叠滘墟龙船广场、叠北西池江停车场，仲有就系叠北金池塘停车啊金字塘停车场，再步行前往。过境车辆咧，请绕行翻文华北路。海五西路、南海大道通行。欢迎大家登录翻佛山家嘅花生板块茶路坊、煲路坊，祝大家一路平安。
2: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3: 重磅好剧，话剧《孙中山》，六月十七至二十一号，佛山粤剧院精彩上演，以真实历史为蓝本，用生动舞台还原伟人一生。故事有血有肉，情感真挚动人。想感受革命先驱的精神力量，马上微信搜索花生微票而购票。这场有情怀、有质感的好戏，不要错过了。
4: 青绿种叶裹住满满心意，清甜香气飘进千家万户。一口软糯是人间烟火，是岭南风情。
5: 河涌之上，古典铿锵，船桨翻飞，龙舟踏浪飞驰，两岸。

0: 欢声笑语，
1: 为楚同食龙船饭，一直直家常美味，串联起浓浓的亲情、乡情与家国情，
0: 千年民族生生不息，万家烟火温暖绵长，我们的节日端午。
2: 一只粽包裹千年岭南味，
3: 一条龙船激荡万丈劲都云，
2: 从桑基鱼塘到创意市集，发现佛山的别样魅力。
3: 从传统龙船饭到网红打卡地，唱响端午的无穷乐趣。
2: 你仲可以锁定佛山传媒专属特备节目，端午假期中午12点至2点，佛山传媒文旅叠教漂移局现场直播，解锁更多精彩活动。
3: 龙腾佛山，漂移过湾，想了解更多出游攻略，尽在佛山家 APP 及佛出游小程序。
2: 出游佛山，乐享端午，
4: 精彩旅程即刻开启。

时间嚟到咗6月19日啊，星期五啊，今日端午、啊，祝大家端午安康。假期有冇话去边度玩呢？欢迎大家都可以上嚟分享一下你嘅假期安排。除此之外啦，喺呢个端午啦，啊，讲到假期嚟佛山啦，好多朋友仔第一反应咧都话过嚟食嘢啊，啊或者喺度行下啲集市啊，睇下展啊。因为周边咧确实都会有一啲民族活动啊，或者系集市嘅。其实你如果过嚟呢度去过一个假期生活嘅话咧，真系好多嘅行程啊，要排满晒先得。大家我系小圆圆，陪住你度过呢一个端午啊！欢迎大家嚟到翠游佛山，乐享端午。

咁欢迎大家都可以通过我哋嘅佛山街 PP 收听节目啦，同埋就系通过我哋上面嘅花生板块进行留言点歌嘅。咁啊，假期嚟佛山啦，有好多朋友仔啦，除咗食嘢之外啦，吓，仲有一个好热门嘅开关啊，就系喺啊叠教嗰边啦。大家刷短视频一定有见过叠教龙船漂移大赛，这几年也是直接封神成一个水上 F1， 真是每一次去现场看实况的时候都有一种非常热血还有就是激动的一种感觉，从零可煲烂不可爬慢，这句话就可以感受到龙船赛的现场非常热血充满力量的，所以也是欢迎大家可以分享一首曾经治愈过你啊，俾过你力量嘅一首歌。有冇边一首歌呢，就係、是、比如话呢，就喺你某一段呢好低谷啊好疲惫嘅时期，反复咁收听，你会反复咁听佢，就好似即係拉到一条嗰啲救命稻草咁样，曾经係治愈过你啦，然之后呢就係、是有俾过力量你，即系一首比较励志嘅歌，好似叠教龙船嗰种啊，俾到你一种向前向前冲嘅嗰种感觉。有冇咁样一首歌呢？欢迎大家都可以分享一下。啊、我见到有啲朋友仔啦，已经上到嚟打卡啦。好似有一啲咧，就系、是、啊，啱啱瞓醒啊，真系好多朋友仔端午打卡。Kimi 就话啦，就首先咧祝主持人同埋各位花生好友端午安康吓，同埋咧就系、是、假期愉快，同时咧今日亦都系叠加龙船漂移大赛第一个比赛日。佢就话啦，喺度想点首 Radio Man 醒啦，或者系飙龙船嘅。跟住啊，李燕咧佢就话啦，圆圆陪我过端午666，下一次点歌再等1000天。俾初龙咬啲人啊！大家端午安康，仲有蚊姐去旅行啦，小花猫端午节安康，打个食种卡先，想点首啊？嚟自歌手陈雷嘅《相信一切是最好的安排》。系啦，如果你想点歌嘅话咧，可以通过我哋嘅佛山家花生板块进行点歌，分享一首啦，俾到力量曾经治愈过你嘅一首歌。

影相想更加上镜，当然要从头开始啦。白云森净修堂研发剂，百年中华老字号出品，通过药监局认证，温和亲肤，研发更舒适，安全更放心。添加维 C 精华同玻尿酸钠，研发同时增补发丝营养，降低发丝受损程度，色泽更好更。

0: 九百思柔顺更健康，使用操作简单，配有染发工具，喺屋企都可以轻轻松松为头发换个颜色。限时优惠两盒79蚊，三盒99蚊，五个颜色随心搭配，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即可购买。
1: 翠柔佛山乐享端午。
2: Hello， 大家好，我是黎探员啦。嗱，假期想免费带娃，又唔想长途奔波嘅话，喺佛山南海咧都藏住超多公交就可以直达嘅宝藏公园，身处其中就好似走入咗宫崎骏笔下嘅夏日世界。嗱，南海各个镇街嘅公园都各有特色噶，好似狮山嘅南国桃园博爱湖公园，草木青葱，好适合漫步散心。而丹灶同九江嘅湿地公园都系依水而建嘅，好似金沙岛国家湿地、仙湖公园、园林西江湿地公园等等，都可以尽显岭南水乡同西江江景嘅独特韵味。西樵嘅听音湖山水相映，而大沥都有九龙公园、鹿耳公园等等多个公园，都系童趣十足，深受亲子家庭嘅喜爱。嗱，去到旅水咧，就有剪旗峰同埋延老岛啦。同小朋友一起登高望远，仲可以俯瞰城市的美景添。桂城就更加将繁华和绿意相融合啦。千灯湖和驱江公园、儿童公园等地连片分布，在滨江绿道上散步亦都是写意十足噃。搭乘公共交通就可以直达以上港岛的呢啲免费园区，轻松享受户外亲子的时光。最后亦都俾大家几点出游的小贴士啦。记得要尽量选择清晨或者傍晚出行，提前做好防暑防晒。去到水边同埋草丛嘅位置，蚊虫比较多，亦都要记得提前喷好驱蚊液啵，亦都要随身备好饮用水。游玩嘅时候一定要睇好自己嘅小朋友，远离水域，唔好随意落水嬉戏。与此同时，我哋喺户外嘅地方都要爱护花草环境，文明游远。这个端午假期同小朋友一起来南海的公园，感受大自然的松弛感啦。
3: 更多精彩活动、出游攻略，尽在佛山家 APP 及佛翠游小程序。
2: 暑假想玩特别啲，就跟小圆圆一起出发啦！
4: 富布齐沙漠轻徒步，冲沙玩沙全家桶，一家大细都啱玩。
2: 龟潭石勒草原越野车狂飙，思享草地音乐会，浪漫拉满。
4: 仲有云冈石窟、应县木塔、冰洞同火山，简直系文化同自然嘅双盛宴啊！
2: 呢个暑假内蒙山西打孖上，
4: 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988。
5: 寻味端午总有情，吹游佛山我自省。
6: 叠教飘移健儿壮，惊险过弯千层浪。
5: 祖庙祈福许心愿，师母岭南威风显。
6: 南国红豆如音绕，龙船饭中最香情。
7: 你仲可以锁定佛山传媒专属特备节目，端午假期中午12点至2点，佛山传媒文旅叠教飘移局现场直播，解锁更多精彩活动。
8: 吹游佛山，乐享端午。
3: 想了解更多出游攻略，尽在佛山家 APP 及佛吹游小程序。
9: 继续翻嚟会有翠游佛山乐享端午，唔知各位醒未啦？定系话瞓喺张床度咧听紧节目啊？又或者系做紧其他嘢啊？做紧家务啊？或者系出紧去玩啊？啊！欢迎大家都可以继续分享下你嘅行程啦，同埋咧，亦都可以点播一首啊，曾经喺你低谷时期俾到你力量、治愈过你嘅一首歌。转身四个毛骨就话啦：，唉，我假期安排同你一样上班啊！真系想点首粤语版嘅启程嚟听听。仲有咧呢位阿七零嘅朋友仔咧就话啦，端午安康啊！如果系充满能量歌咧，当然系大家可以一起唱嘅幸福之歌啦，唱着幸福之歌。我觉得咧确实系啊，都系听 Super 啊，仲有啊 DJ 啊等等。电钻啊，佢哋嘅等等嘅呢啲乐队唱出嚟嘅歌咧，真系好多首咧都好有力量感。一首一首排落嚟啦，等我哋继续去点歌。熟悉我话想点首范总嘅《飙龙船》，巴巴巴话想点首 Twins 嘅《忠粉》啊，真系20几年嘅忠粉啊！番禺 MJ 话祝大家端午安康，啱先嘅板头歌好熟悉啊，好好听，想点首又有力量又励志嘅歌。再等一次添 ，Hello， 呢首歌好似唔系嗰种励志歌啊，算系一首抒情歌。好啦，咁啊，按照大家啦，

哇，每次听呢首歌呢都係个头巾跟住一齐压啊。呢一首歌係陈雷一首相信一切是最好的安排。啊，小花猫点出嘅呢一首歌。好啦，咁我仲有啦，睇睇其他朋友仔嘅留言点歌先。比如话 Yellow 呢，佢就话啦，端午安康，圆圆早晨啊，自日值班辛苦晒。俾到我力量歌呢，諗到嘅係云豪影别位高。啊，唔知歌库有冇呢，真係要搵下喎，呢首好似有啲陌生。因为呢今日呢啱啱我讲到个话题啦，就係吓同呢一个叠教龙船啦，即係嗰种激昂嘅向前冲嘅嗰种感觉啊，俾到力量感嘅呢啲咁嘅画面啦。想大家呢去分享返一首曾经喺你低谷嘅时候治愈过你俾到你力量嘅一首歌。亦都欢迎大家可以分享返各自一啲假期安排啊。比如话你啊喺度做緊嘢啊，做緊自己嘅工作啊，又还是呢喺度瞓緊觉啊，休息緊啊。又或者呢就喺周边嗰度露营啊，郊游啊，落雨天都会出去行行啊。或者去到现场睇下叠教龙船啦、啊。

陪屋企人包粽啊等等咧，都可以分享一下嘅。好啦，咁啊讲到旅行啦，跟住嚟呢首歌咧非常啱啊，亦都系转身射个无骨点出嘅首歌《启程》啊！一听到咧，你就会有嗰种哇要出发嘅感觉。喺旅行路上听住呢首歌啦，都有一个愉快嘅心情啦。特别呢一天啦，啊呢天气唔多稳定嘅，灰蒙蒙咁样，听一首令自己心情大好嘅歌。

0: 呢个暑假，邵瑞云同阿尖带队潮风海运光影亲子五日行，
1: 同你探秘宁德时代新能源黑科技，赤脚漫步白水洋，
0: 连住两晚东山岛啊，快艇探秘鱼骨沙洲，
1: 一齐逛泉州世维古街，打卡网红爱心树，
0: 行入给阿嫲的情书取景地，沉浸老桥乡岁月烟火，
1: 晚晚高分酒店团费都系三字头咋，报名就揾广之旅86283390，
0: 或者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
2: 一只粽包裹千年岭南味，
3: 一条龙船激荡万丈京都云，
2: 从双击鱼塘到创意市集，发现佛山嘅别样魅力。
3: 从传统龙船饭到网红打卡地，唱响端午嘅无穷乐趣。
2: 你仲可以锁定佛山传媒专属特备节目，端午假期中午12点至2点，佛山传媒文旅叠教漂移局现场直播，解锁更多精彩活动。
3: 龙腾佛山，漂移过湾，想了解更多出游攻略，尽在佛山家 APP 及佛出游小程序。
2: 出游佛山，乐享端午，
4: 精彩旅程即刻开启。
5: 继续翻嚟会有我哋嘅出游佛山，乐享端午节目。大家，我系小圆圆陪住你。啊，呢一 part 咧系去到12点，咁啊晏昼啦，仲会有另一 part 嘅点歌时间啊，啊直播时间就系喺5点到7点，欢迎大家都可以守候住两 part 嘅时间可以点歌，祝大家端午安康啊！仲有咧就系有啲朋友仔嘅留言啊，见到端午安康，风调雨顺，大家早晨啊！创造命运嘅呢位阿舍心啊！之后呢仲有就是有些朋友仔呢是继续在这里打卡假期愉快，看看大家的留言先。在家探查，在家探查这位朋友仔匿名用户，哦匿名用户。快乐起步呢就是落雨湿湿的端午节，想点首龙腾于水的电波先生的歌，祝圆圆和听紧924的自己有端午安康。以及是仲继续在这里点紧歌的朋友。等我一首一首排一排先。快乐起步话讲到打鸡血嘅歌咧，霎时间就谂到前公司每个星期一开会嘅时候会播嘅一首歌，我相信。仲有呢一位牛肉干，哇苦瓜干炒牛肉干蒸咩？哇个字咁复杂嘅，佢话狂风暴雨。唔知改咩名字就话想点首邓紫棋《Walk on Water》。佛山发叫话打工牛马袁师傅，仲有咧继续打紧端午卡嘅朋友西关若轩啊，一位一位读先啦。大家唔知道有冇睇到我嘅呢个贴咧？嗱、就系可以今日参与留言互动嘅话题。首先咧，我哋今朝早呢一 part 咧，分享一首咧就曾经喺低谷时期治愈过你，俾到你力量感嘅一首歌。你亦都可以分享一下目前嘅一个端午假期安排，比如话谂住现场睇下叠架龙船啦，喺周边度露营、郊游啊，喺屋企休息啊，陪屋企人包粽定系其他咧，咁啊大家都可以去倾倾。好，跟住嚟咧就系呢一首俾到力量感嘅歌。呢位叫70嘅尾数嘅朋友仔点出嘅充满能量嘅幸福之歌，佢话因为呢一首歌系大家可以一齐唱。

听起上是幸福之歌，确实啦，真的一听首歌就跟着一起唱。好，欢迎大家可以上线打卡，继续去点播一首啦，就曾经俾过你力量嘅歌。天卫大帝话呢就係陈奕迅嘅葡萄成熟时，喺未有智能手机嘅时候呢仲做过来电铃声添。仲有呢就係呢一首歌呢，佢话就比较啱啦，觉得今日又好衬啦。仲有一首呢就係有一段时间经常播，其中嘅歌词非常鼓励佢。李克勤有一首先睹为快。揀一首囉。听呢首啦，葡萄成熟时啦，我諗好多朋友仔听到呢首歌啦，都会有共同嘅心声，又或者係从中听出咗自己一啲人生经历。

听紧呢首系葡萄成熟时啊，每次听呢首歌咧，都系喺冬至嘅时候啊，差不多冬至一早一晚还是有雨。虽然而家一早一晚咧都系有雨，不过呢啲系啊龙舟水啊，唔一样嘅。大家咧，无论系落唔落雨都好啦，最好咧就系近排几日咧，攞定啲雨具出门啊最好啦，啊雨遮啊、雨衣啊，都放喺一边，放喺个袋入边，出门口咧就咁样更加有安全感啊，好啊，系见到啦。

你哋喺我哋嘅视频直播间上面啊，音乐游乐园嘅视频直播间回复。咁啊，欢迎大家都可以上线啦，一齐倾倾偈嘅。今日点歌继续会喺佛山家 A P P 上面嘅花生板块，你可以收听节目并且点歌，亦都可以分享翻你嘅假期安排啦，同埋咧就系分享一首曾经喺你低谷时期鼓励过你、俾到你力量嘅一首歌。头先播嗰几首咧，都系嚟自大家嘅歌单啊。好，有啲朋友仔嚟到直播间问阿张话，佛山系食甜种定系咸种啊？我唔系，我觉得应该系。睇個人口味會多啲咯，因為我自己就食鹹種嘅，但我知道有啲朋友仔佢會食甜種，同埋咧鹼水種，冇味嗰種種啊！即系我其實我細嗰陣時係好唔中意食鹼水種，我覺得好奇怪，點解會食啲冇味嘅種嘅？跟住可能有啲朋友仔話你嘅血統未覺醒，要係時候要到咗一定嘅年紀咧，會覺醒某一種嘅血統啊，你嘅就會知道點解會中意食。五仁啊，仲有呢啲鹼水種啊，呢類型嘅食物，仲有咩芫茜啊等等，佢會去到某一個時候，你就會突然間有一種覺醒嘅感覺。好啦，歡迎大家可以分享歌單。見到咧就係、是、頭先阿 yellow 咧就係、是、分享一首《別畏高》啦，然之後咧正話播嘅一首《葡萄成熟時》嚟自天偉大帝。天慧大帝的分享，熟悉是点飙龙船，仲有蘑菇骑士头先点到的幸福之歌，都已经为你哋播出咗啦。有冇收到啊？收到朋友仔上嚟打个卡啦，仲有咧就系阿靓仔明奔奔跑中的靓仔明，端午安康牛马人一边上班一边听歌，哇！天气真系唔多好、啊，好湿、啊。一二三咧就话，哇！今日又翻工啊，唔系挂完，感觉都系差唔多时间。我平时做节目都系12点到1点，而家都系差唔多时间啫。啊，早咗少少。湾区话早晨啊，中午好，端午安康。未起身就喺度听紧你节目，落雨啊，唔想出门口啊，冇咩安排。最爱 cat 姐，哇！今日值班辛苦晒，同样在线在岗嘅我啊，佢话佢。想点一首《再等一千天》，俾同样坚守喺岗位上面工作嘅人，包括西樵朱儿啦、阿卓峰啦，仲有就系子舒、蚊姐、飞姐、英德哥、志仔等等一众嘅缘分收听。诶、哎，仲有我啊，仲有我啊，我都系坚守紧岗位啊，系咪先？各位端午安康啊！好，欢迎大家可以继续去点播一啲俾到你力量感嘅一啲歌曲。跟住咧，会有呢一首，咁大家可以先继续点住先啊！大家点到嘅歌单咧，会一一排好。

0: 父爱无言，好物全程，想俾长辈屋企人添置靓嘢，放心好物为你甄选送礼清单。
1: 黄精果九蒸九晒，独立包装锁住营养，入口系焦糖松木香，西洋参片生态原切，入口回甘。
0: 铁棍山药粉，七斤山药出一斤粉，纯正无添加，一冲即饮，两大罐到手只要99蚊，仲送你手提礼品袋。
1: 宋之阳亦系日南庄同步热售中，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为佢拣份心意啦。
2: 暑假想玩特别啲，就跟小圆圆一齐出发啦！
0: 富布齐沙漠轻徒步，冲沙玩沙全家桶，一家大细都啱玩。
2: 龟腾石勒草原越野车狂飙，志享草地音乐会浪漫拉满，
0: 仲有云冈石窟、鹰犬木塔、冰洞同火山，简直系文化同自然嘅双盛宴啊！
2: 呢个暑假内蒙山西打孖上，
0: 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988。
3: 寻味端午总有情，吹游佛山我自省。
4: 叠教飘移健儿壮，惊险过弯千层浪。
3: 祖庙祈福许心愿，师母岭南威风显。
4: 南国红豆如音绕，龙船饭中最香情。
5: 你仲可以锁定佛山传媒专属特备节目，端午假期中午12点至2点，佛山传媒文旅叠教飘移局现场直播，解锁更多精彩活动。
3: 吹游佛山，乐享端午。
0: 想了解更多出游攻略，尽在佛山家 APP 及佛吹游小程序。
6: 继续翻嚟会有出游佛山乐享端午嘅特别节目吓，大家我系小圆圆陪住你去到呢一 part 去到12点。因为今日咧系一个假期日子啊，所以咧本身咧工作中午咧系从12点开始做节目嘅，一路做到1点。今日咧有啲特别啊，会提前咗一个钟头啦，两个钟头咧应该系10点开始做到12点啊。所以咧，大家都可以 mark 定翻呢个时间，同埋咧，今日仲有第二 part 嘅点歌时间咧，就系晏昼嘅5点钟到7点钟。欢迎大家可以打开佛山街 APP 吓，打开佛山街 APP， 然之后咧喺上面留言点歌就 OK 噶啦，亦都可以分享翻你嘅假期安排啦。点播一首曾经喺你低谷时期俾到你力量吓，鼓励过你嘅一首歌。如果是想落播之后继续在群里面聊天的话，可以加入我的粉丝群，大家可以添加小助手微信 DJDJYUAN DJDJYUAN， 备注入群就可以加入群聊，大家一起聊天的了。好，我们讲到在佛山家上面都有一些福利和玩法可以介绍给大家，比如说在这个端午佛山家是备好了全套的线上互动玩法，可以等大家解锁翻佳节更多重嘅精彩。有啲咩玩法呢？首先第一个玩法就係端午限时福利派，然之后大转盘。佛山家端午趣味积分转盘係正式上线咗㗎啦。50积分呢就可以幸运一转。转完之后呢就有各种嘅好礼等你抱返屋企。比如话呢，每日登录浏览下龙船专题友圈发帖互动等等，呢啲操作啦都可以攞到平台积分㗎喎。即赚咗相应嘅积分呢，就可以参与到我哋嘅转盘抽奖，解锁更多嘅惊喜。呢、这个活动呢持续到6月23号得几日时间嘅啫，所以呢嗱声打开参加啦。第二个玩法呢就係可以去到睇睇飙龙船，分享赢好礼。无论在哪里围观这一场盛事都可以出来晒一晒的。在佛山家友圈社区飙龙船，带个话题整好叠教龙船巅峰对决，巅峰对决发帖，就可以分享在现场看或者在线上看龙船一些震撼画面，就有机会去获得端午专属好礼的了，亦都是通过佛山家 APP 去实现的。再嚟咧就系第三个玩法啦，同我哋嘅音乐有关嘅，因为叠教龙船咧亦都喺度如火如荼进行当中，所以咧你脑海入边咧有冇话令你瞬间热血沸腾嘅 BGM 咧？又或者你嘅歌单入边会唔会有热辣辣的夏天必听曲目？都可以上翻去热辣辣的夏天呢一个话题上边去留言嘅，去发帖，而且咧呢一个发帖好正吓，可以抽奖噶。你可以将今日留言过嚟我哋佛山家嘅呢个留言界面去点歌嘅朋友仔，将你哋嘅留言复制过去热辣辣的歌单，喺有趣魔小程序热辣辣的歌单呢一个话题下面嘅一个发帖区，有机会可以抽中奖品。抽到咩呢？就係良缘花生油一支。 记得啦，吓只有今日啫，因为我哋活动已经持续一段时间，之前都有同大家去透露过啦，系一直持续到去今日就会结束噶啦，所以今日系最后一期留言呢个热辣辣的歌单啊。好啦，咁大家都可以上到去佛山家度参与呢啲玩法嘅。跟住嚟播出呢首歌，虽然我认为佢系一首抒情歌，但系咧有好多朋友见到我上线啦，非常俾面啊，帮我点咗一首我自己嘅一首歌曲《再等一千天》，多谢晒，多谢支持原创歌曲啊！咁啊，欢迎大家可以继续分享一首曾经喺低谷时期俾过你力量嘅歌。

0: 早上十一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高收益冇风险，哇！仲每日返还利息、啊，
3: 一丝甜头送出佢拼尽积蓄嘅梦想。
4: 礼品全部免费送出啦，喂！充值一万返两万啊！
3: 一点小利送出佢用心守护嘅未来。
5: 阿姨呀、啊、我哋真係为你好㗎，一次投资终身回报啊。
3: 几句所谓关心送出佢晚年嘅幸福。
6: 唔好送佢哋呀，呢啲係非法集资，係呃人㗎，係呃人㗎。
3: 或者你在意嘅人正在遭受高息诱惑，多啲普及，多啲提醒身边嘅人远离圈套。建投幸福一号，品质现房即买即享受，建面140至575平方，酒店式大宅，贵价即度假，户均52方，专属园林，超百米林距，一梯一户。建投幸福一号，8383-9888。
7: 多谢俾面，多谢赏面。
8: 俾面 Beyond 派对致敬经典摇滚音乐会，门票已经全部售罄，感谢大家力撑。
7: 期待6月27号晚佛山御奇院大剧场，我哋一齐千人大合唱 Beyond 经典神曲啦。
8: 更多演出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花生微飘移。
9: 924路况，
10: 睇睇现时嘅马路情况啦。见到缓慢路段有桂城叠教周边、海三路、海五路、叠教路、南一路车制比较多，桂丹路中南市场对开往丹灶方向，联和路段往桂城方向，海八路五亚口大桥往广州方向，仲有就是灰旗路、分江路口、文华路口双方向需要大家收收油。高速方面，佛江高速陈北大桥往女水方向，冲壳收费站往北滘方向，佛青松高速官窑立交往乐平方向，广明高速富湾桥往新兴方向，广佛高速沙涌路段双方向都是放紧慢镜。佛开高速九江大桥往学山方向，南二环西潮路段往高明方向，仲有李家沙大桥往番禺方向，需要大家留意车速。提一提你，顺德大良第一码头端午假期期间是会有龙舟活动的，咁自驾呢就可以渡航去清辉园，或者是华盖路步行街周边会有凤城停车场、东行时尚港停车场、新世界中心停车场等等。建议大家绿色出行，搭乘地铁三号线到大良中流站就会更加便捷了。好，欢迎大家登录翻佛山街嘅发生板块去查路况、煲路况，祝大家一路平安。
0: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11: 端午去边度好呢？
12: 导航设定佛山，
13: 睇龙舟嚟佛山，全国唯一嘅龙舟漂移。
11: 食粽嚟佛山，蛋黄叉烧瑶柱鲍鱼一隻粽。包住半个粤菜江湖，
13: 逛祖庙、睇醒狮、学咏春、品功夫茶，这个端午佛山等你嚟纵情一下。
12: 龙舟竞渡，醒狮起舞，岭南风情一站集齐，
11: 请到佛山过端午，
13: 请到佛山过端午，
11: 总有人情味，此处最岭南。
14: 青绿种叶裹住满满心意，清甜香气飘进千家万户，一口软糯是人间烟火，是岭南风情。
15: 河涌之上，古典铿锵，船桨翻飞，龙舟踏浪飞驰，两岸欢声笑语，
14: 为楚同食龙船饭，一直直家常美味，串联起浓浓的亲情、乡情与家国情，
15: 千年民族生生不息，万家烟火温暖绵长，我们的节日端午。
16: 一只粽包裹千年岭南味，
17: 一条龙船激荡万丈劲渡云，
16: 从桑基鱼塘到创意市集，发现佛山嘅别样魅力。
17: 从传统龙船饭到网红打卡地，唱响端午嘅无穷乐趣。
9: 你仲可以锁定佛山传媒专属特备节目，端午假期中午12点至2点，佛山传媒文旅叠教漂移局现场直播，解锁更多精彩活动。
18: 龙腾佛山，漂移过湾，想了解更多出游攻略，尽在佛山家 APP 及佛出游小程序。
9: 畅游佛山，乐享端午，
19: 精彩旅程即刻开启。

继续翻嚟会有我哋嘅吹牛佛山乐享端午，大家我系小圆圆。咁啊，欢迎大家都系继续留言点歌啊，帮大家都播出咗一系列嘅歌单，唔知道大家咧有冇收到咧？收到嘅朋友仔上嚟打个卡啦喂！比如话头先再等一千天啊，最爱 cat 姐啊，仲有我哋视频直播间嘅朋友仔都喺度点播咗嘅，所以啦，多谢晒大家对原创歌嘅支持。好，西池黄宗泽佢话想听一下呢个阿细嘅高山低谷啊，端午安康，仲喺度努力搬砖当中。圆圆今日食嘅种味啊，系味嘅，我早几日嘅晚上有食过。即系不分呢个端午啦，有时候咧有个别嗰啲店铺都会有得食嘅，所以咧想食嘅时候都会食下。不过粽咧呢样嘢真系相当高热量啊，即系同埋唔消化，主要系啊可以适当咁食一食，应下节啦。好咁啊，仲有做蛋糕的 Yoyo， 佢话讲到激励自己嘅歌，想听周深嘅《热烈盛开》啊，系适配所有嘅菜式。冇错 ，Kimi 咧就话啦，方力申咧有首歌叫做《起跑线》，俾佢嘅感觉咧，佢话都系好励志，好中意听。端午假期都要上班啊，只可能够错峰休息啦。如果冇记错嘅话 ，Kimi 应该系做呢个快递行业噶，假期都冇得唞啊，真系辛苦晒，辛苦晒。然之后快乐起步，哇，玩梗咯，总有你鼓励啊嘛，个种字系食种嘅嗰个种。总有你鼓励啊，一语相关可以喎。好，咁啊，暂时喺歌库当中揾唔到头先黄宗泽啊，阿西潮呢位 Bosco 点出嘅阿细版本嘅《高山低谷》，只能够点一个同样都系女歌手唱嘅一首《高山低谷》啦，吓、啊、郑秀文版本啊，我都好中意。

好，听嘅呢首系郑秀文版本嘅《高山低谷》，希望呢首歌咧喺今日啦呢个啊咁弯嘅天气入边咧，可以俾到你一个好 warm 嘅心情啊。OK， 咁啊，仲有咧就系呢首嚟自黄宗泽嘅点歌。见到大家啦，继续喺度点紧咸鱼咧，就话啦，追梦赤子心系自己嘅励志歌曲之一，亦都系最中意嘅一首啊，唱 K 必唱嘅。系，仲有咧就系、是、唱呢首歌系非常之费喉咙啊，但系咧爱唱，追梦赤子心好难唱喎、啊，真系，而且真系好有力量，唱出嚟嘅人都系，即系唱嗰阵时都好有力量。九二四粉丝话咧，今日系。安排了自己上班摸鱼听924等等的音频节目，听日的安排去到盐埔大涌参加社区传统爬龙船活动，后日的安排继续摸鱼上班听924等等的音频节目。多谢晒支持。好，仲有呢就是中纪一班小龙兄这位朋友仔就话啦，他说点杯咖啡喝下先咯。是啊是啊。啊，仲有啲朋友喺度了解緊我嘅一个大团，冇错啦。到时候啦，7月21号啊，如果你係喺暑假当中啦，未諗好话带屋企人去边度玩嘅话呢，尤其是啱放暑假嘅朋友仔呀，小朋友啊，可以跟我哋嚟呢个山西同埋内蒙呢一条线路喎，奇趣尽蒙啊。咁啊，到时係跟南海中旅一起出发嘅。所以啦，有更多资讯你都可以了解一下。啊，揾翻南海中旅啦，又或者微信搜索翻佛系玩家优选，揾客服叉烧包，去了解下我呢一条线嘅行程。到时候咧，7月21号系圆圆带队出发嘅，去玩咩呢？就会一站式打卡沙漠啊、火山啊、千年古建啊，仲有草原啦、啊，吓、啊，仲有万年冰洞啦、啊，哇！成个行程咧，即系又有冰又有火咁样。跟住咧，仲有就系、是。好多一啲比较知名嘅景点，比如话呢应远木塔啦，世界三大名塔之一，係同呢个比萨斜塔啦，以及埋艾菲尔铁塔係齐名嘅，同埋呢亦都係黑神话悟空嘅取景地之一。除此之外呢，仲有就係、是、啊，去到大同啦，仲会送你一个大同文创啊，佛小伴伴牛，亦都係我哋行程当中嘅专属礼品。啊，讲到专属礼品啦，喺我哋行程当中咧，你可以去到嗰个乌兰哈达火山嗰度执一执嗰啲玛瑙奇石啊，玛瑙啊，跟住咧执嗰啲石头，我觉得对于小朋友嚟讲都系有一啲意义，因为我细嗰阵时咧就真系好中意执嗰啲石头嘅，唔同啦，有啲系闪灵灵嘅，有啲系睇起身咧纹路好靓，所以咧真系唔知系咪个细路仔都有一种执石头嘅癖好啊。总之我细嗰阵时系有嘅。好，我哋仲有咧就系、是。关于一个除了火山啊，同埋呢个去草原啦、啊，会有一个蒙古袍嘅一个换装体验啦、啊，有一个篝火晚会啦、啊，真系草原上面篝火晚会系比较正宗嘅。再嚟咧就系、是、好重头戏嘅呢个沙漠啊，沙漠体验啊，不过我去到咧最紧要系出片，出片啦、啊，同埋咧就喺嗰个富布齐沙漠入边咧，其实更多系一个玩乐体验啦、啊，你可以去嗰度去滑沙啊、骑骆驼啊。因为喺比如话之前去到嘅月牙泉大西北嗰边啊，月牙泉鸣沙山嗰、那个头嗰个风景区咧，骑骆驼系要自己去再使钱嘅。但系咧喺我今次嘅行程当中，7月21号呢个团咧系包含咗一个沙漠三件套啦，同埋价值318蚊嘅沙漠体验套餐啊，入边咧会有好多嗰啲咩跨黄河索道啊等等呢啲玩乐体验，骑骆驼啊、卡丁车啊等等啦。可以体验得到嘅。

且咧会留足够嘅时间等大家去玩。好啦，有兴趣啦都可以去报一报名啊，包括是南海中旅的热线电话0757-86234-8 86234-8，又或者是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佛系玩家优选找客服叉烧包，去了解更多关于小圆圆大团的7月21号啊六日纯玩冇购物的这个线路的详情，又或者报名都 OK 的。团费方面呢是4字头，即是你去到8月份再去的话就5字头的了，所以趁住7月份特别是7月21号可以报名跟住圆圆一起出发。等着你啊。

0: 佳节将至，总情蜜语。
1: 云腿总礼袋，云南火腿入馅，肉多料足，入口咸香。蛋黄、黑松露、菌菇，多种口味可以选择，低至29.8元。
0: 六安瓜片，茶香清新，入口回甘，仲内冲泡，到手19.9元起。黑猪肉种礼盒装同步热卖。
1: 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端午好味一站配齐。

0: 场直播，解锁更多精彩活动。
1: 吹游佛山，乐享端午。
2: 想了解更多出游攻略，尽在佛山家 A P P 及佛吹游笑。
3: 会有吹游佛山，乐享端午嘅特别节目，大家我系小圆圆陪住你呢一 part 去到十二点，所以仲有半个零钟嘅呢个点歌时间啊，欢迎大家都可以继续点播。你可以点播一首啦，曾经你低谷时期俾过你力量嘅一首歌，分享下你嘅端午假期安排啦。谂住话喺屋企包粽啊，定系话去亲戚朋友屋企坐下啊，约埋啲 friend 咧出嚟玩啊，亦还是喺屋企休息咧，都可以分享一下。好咁啊，见到咧支持小圆圆小恒珠，仲有咧就有位朋友话，有冇人话你似刘小慧？其实真系冇，真系冇人咁讲过。多谢晒，同埋咧就系、是，既然讲到刘小慧啦，干脆一阵间咧。在我哋嘅呢个下半 part 嘅时间啦，十一点半过后嘅嗰一 part 时间啦，再同大家唱翻首歌啦，刘小慧嘅歌啊，因为一提到刘小慧，我暂时谂到嘅都系哇，讨论紧大家嘅年休假啦，哇，咁好嘅，点解有15日、10日咁多啊？真系，我暂时嘅年休假仲系得个5日啫。好，咁啊，见到大家留言上边点到一啲励志歌单。展少安然话咧，今日话题啊，会选呢个 Crystal Clear。喺我沉淀嘅时候咧，经常都会单曲循环嘅，闭眼聆听，心境咧会好平静啊。我觉得严明熙唱到嘅几首歌咧，都好有水准，真系好听。包括你讲嘅 Crystal Clear 啊，同埋佢后期新出一首歌叫《风女》，你听一听啊，《风女》嗰首歌咧，都系嗰种。好似喺山谷入面回响，然之后呢你感受到凉风习习啊嗰种感觉。亦都系带住好似蒲公英咁飘荡喺呢个大地之间，就係、是、风女啊，风的旅行嘅风女。跟住仲有呢就係、是、三水小蛮腰话端午安康啊，圆圆打工牛马嚟打卡，想点首飙龙船感受下端午节嘅热闹。仲、有阿明呢就话啦，男儿当自强啊。微信用户话端午安康，想听陈百强嘅喝彩。然之后咧，仲有头先啊 ，Yoyo 咧，佢点到一首歌咧，系嚟自周深嘅《热烈盛开》。我要揾一揾先啊，因为咧喺我哋嘅库入边揾咧系需要啲时间。仲有呢一位唔食鸡咧，佢就话啦，同端午节都要上班嘅圆圆讲声端午安康。下昼咧都要翻办公室去加班整理下文件啊，就嚟搬办公室噶啦，平时冇时间啊，就等放假嚟收拾一下，整理一下先。啊，正啊，又可以换一个新嘅环境啦。我觉得咧，即系换新环境咧，对于人嘅心情系有一啲变化嘅。睇住新环境咧，你会觉得心情会开朗一啲嘅。系啊，久唔久都要换一个环境去感受一下嘅。比如话都可以参与下我7月21日嘅6日循环线路啊。真系同我哋平时都市好唔一样嘅，沙漠啊、草原啊、火山啊，仲有啊万年冰冻啊、应远木塔啊、千年古建筑呢一啲啊，所以系同平时好唔一样的景色。英超朋友仔可以一齐啊参与我嘅呢个山西内蒙嘅线路，7月21日出发，6日循环，跟住南海中旅嘅。所以咧，大家可以咨询翻南海中旅或者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揾客服叉烧包去了解更多嘅详情。

0: 乜出游有啲特特特特特特色夏令营，
1: 福尔摩斯侦探营搜寻蛛丝马迹，破解迷案。
0: 蓝天飞行科技营解锁飞行员体验，触摸蓝天梦想。
1: 特警主题成长营，队列战术警犬互动，磨练胆量与毅力。
0: 中大科技营住喺百年名校，操控无人机玩转黑科技。
1: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揾客服叉烧包锁定限量名额，送俾孩子一个开心嘅暑假啦！

0: 睇睇现时嘅马路情况先啦。先嚟睇缓慢路段啦，桂城叠教周边海三路、海五路、叠教路南一路车仔多。建议观看龙舟赛嘅朋友咧，搭地铁前往去到叠教站。惠丹路中南市场对开往丹灶方向，海北路五丫口大桥往广州方向放紧慢镜。高速方面，佛光高速陈北大桥往女水方向，涌学收费站往北滘方向，佛青松高速官窑立交往乐平方向，最大嘅收收有广明高速大江立交往新兴方向，广佛高速横沙路段双方向，落开高速九江大桥往学山方向，缓慢当中敬请留意。欢迎大家登录翻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去查路况、煲路况，祝大家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阴晴云雨要关心，嘘寒问暖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0: 睇睇现时嘅天气变化啦。咁啊，今日

到今日晏昼佛山各区阴天间多云有大雨，局部暴雨。气温方面，26度30度，吹两到三级嘅偏南风，相对湿度最细65%，最大95%。预计今日午后咧阴天间多云有大雨，局部暴雨啊。听日同埋后日，佛山市嘅降雨趋于减弱嘅。近期强降雨嘅天气比较频繁啊，地质灾害具有一个滞后性，需要继续做好防御啦。

0: 又到一年端午龙舟季，各地龙船赛事密锣紧鼓，血脉喷张。除了话去现场感受激情，近年周边文创都好亮眼。去年就有叠教标龙船周边起丝标龙船火爆出圈，仲登上央视报道点赞，哇，真系一丝难求。今年就特别推出咗有金色限定新版起丝标龙船，一举夺金，石湾陶艺摆件更加抢眼夺目啊！呢一件金标咧，由佛山传媒文旅携手石湾美图联合升级打造，火红起丝威风凛凛，端坐喺金阁龙船上，手持刻住标字嘅金掌踏浪飞驰。最妙嘅咧系狮头顶住一只金色嘅种，寓意一举高中，金榜题名，轻松上岸。底部咧印有三个联合印章，仲配埋作品证书，收藏价值爆灯啊！只需要268蚊即可拥有。无论话系送俾考生、职场打拼嘅朋友，定系话喺公司度摆，都寓意住独占龙头、业绩狂飙、夺金时刻乘风破浪，够晒好意头咧，又充满岭南民族特色。马上微信搜索佛翠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专区即可入手。
1: 六月嘅空气入面总系飘住两种味道，
2: 一种系西瓜嘅清甜、雪糕嘅清凉，
1: 另一种系毕业时拥抱嘅温度同笑住讲再见嘅感伤。
2: 搭上时光列车，翻到嗰个叫做青春岁月嘅站台。
3: 细个嘅时候，一放学就会冲翻屋企睇《闪电传真机》，仲有卡通片。
4: 我嘅学生时代啊，我嘅小学好细嘅啫，不过嗰阵时咧就冇乜大细嘅概念嘅，毕竟都系细个啊嘛，有地方俾你玩得嘅。
2: 仲记得吗？画喺课本角落嘅涂鸦，偷偷传过嘅纸条，同嗰一句始终冇讲出口嘅说话，
1: 点点情意，点点情意，青春岁月回忆杀，回忆杀，
2: 分享你独一无二嘅青春碎片，
1: 一首歌，
2: 一首歌，
1: 一段往事，
2: 一段往事。
1: 如果你都想参与分享，只需下载佛山家，喺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哋会喺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2: 点点情意，青春岁月回忆杀，你讲，
1: 你讲，
2: 我听，
1: 我听。
5: 一只种包裹千年岭南味，
0: 一条龙船激荡万丈劲渡云，
5: 从双击鱼塘到创意市集，发现佛山嘅别样魅力。
0: 从传统龙船饭到网红打卡地，唱响端午嘅无穷乐趣。
5: 你仲可以锁定佛山传媒专属特备节目，端午假期中午12点至2点，佛山传媒文旅叠教漂移局现场直播，解锁更多精彩活动。
0: 龙腾佛山，漂移过湾，想了解更多出游攻略，尽在佛山家 APP 及佛翠游小程序。
5: 趣游佛山，乐享端午，
0: 精彩旅程即刻开启。
6: 继续回来会有趣游佛山乐享端午的特别节目，大家我是小圆圆，陪着你度过这个端午节，祝大家端午安康。欢迎大家可以继续上来佛山家留言，点歌点出一首曾经给到你力量治愈过你的一首歌，又或者是通过我们的这个留言板去分享一下你的假期安排都 OK 的。西潮朱怡就说了，端午安康啊，大家端午节收到了某位主持人的评论区获得的小礼品，好可爱啊，在江撑完。你们今天干了种未呢？未的未的，今天未的。他说想点首你的答案送给圆圆，圆圆福利群的缘分，还有龙三群所有小伙伴，还有小杰啦、车神啦、得得地和其他的车友等等收听的。哇，行运一条龙的盲袋龙舟公仔啊，好得意喎，真係啊，自在一啲文旅产品，哇，收到晒真係好靓喎，好靓好靓好靓。SES 呢，端午安康，紫月姐姐亦都係端午安康啊，仲有呢就係、是、啊，剛才微信用户点到嘅喝彩，西利亚六福呢点到永不放弃。好，继续啦，喺我哋呢一 part 呢播出一啲呢就係、是、大家点到一啲歌。

歌单，跟住嚟系禅城 Kimi 同埋另外一位朋友啊，等我揾下先啊，揾翻你嘅留言出嚟先。仲有另外一位朋友点到嘅一首《飙龙船》啊，啊，等一阵间揾出你嘅留言啊。跟住嚟喺呢一首，感受下呢个龙船嘅热情先。我而家喺叠加龙船赛嘅现场嗰度咧，都会听到呢一首歌啊，非常之有感觉。

哇，真係相當之熱血啊！係 Radio Man 嘅《飆龍船》，嚟自蟬城 Kimi 同埋三水小蠻腰嘅點歌《端午安康》，感受下端午節嘅熱鬧。番禺 MJ 话点播成功，好开心啊！多谢晒，完咗我梦，再等一千天，多谢晒。诶，仲有啲朋友仔插播嘅路况，呢位探六咧就话啦，佛开高速开平方向，公和立交系塞咗好几公里，最左嘅车道有事故，有经过嘅朋友仔就要留意翻啦。呢位大帝话有冇留底噶？选定咗个贴，哇！呢、這个系统先知道，真系。是啊，我刚才播出了你刚才的歌手点出的歌曲啊，葡萄成熟时啊，天慧大帝点出的，没错啦。虽然好久没见啊，现在呢市道比较艰难，还有一些在 D 群很多的司机经常都唉声叹气，但是想借这里的讲声，会坚持好啊，坚持会过去的，一切都会变好的。他说好像他呢都坚持了12年啊，想点多首会过去的比9月4日的众多的友啊一个鼓励。加油加油，你哋好重要啊，有多嘅网约车司机都好辛苦啊，包括快递员啊，外卖小哥啊等等啦，即係好多喺出面奔跑嘅朋友仔都係相当辛苦。所以呢喺呢个雨天啦，俾多啲耐性佢哋啦，啊俾多啲鼓励。OK， 咁跟住嚟呢就係、是、我头先对现返头先讲嘅嗰个刘小维嘅初恋情人呢一首歌啊，俾到大家一个现场演绎嘅版本，咁希望大家都鍾意啦。等我先稍微点出嚟先，初恋情人嘅一首伴奏啊，呢首歌呢係头先呢有朋友提到咗刘小维，所以呢我第一时间就会諗到呢首歌啦，送俾大家，希望大家鍾意。而且呢这个前奏呢我真的很喜欢，我每次听这个前奏都是每一次都会惊艳到，我不知道你是不是都是一样。

0: 喺熱血龍舟賽事入手創意龍船周邊，喜獅標龍船金色限定新版，金標圖藝擺件，手持金獎，頭頂金種，一舉奪金。
1: 超好玩嘅转转冰箱贴，佛山摩打手龙舟金属冰箱贴，手瓜起剪，爬到飞起。
0: 仲有买到全市断货嘅金属船长造型锁匙扣挂件，现货回归，轻松嘅房东同款啊！
1: 微信搜索佛翠游小程序，点击特星文创专区，立即入手。
0: 父爱无言，好物全程，想俾长辈屋企人添置靓嘢，放心好物为你甄选送礼清单。
1: 黄精果九精九晒，独立包装锁住营养，入口系焦糖松木香，西洋参片生态原切，入口回甘。
0: 铁棍山药粉七斤山药出一斤粉，纯正无添加，一冲即饮，两大罐到手只要99蚊，仲送你手提礼品袋，
1: 送滋养，亦都送体面 ，polo 衫、休闲裤、皮带等多款夏日男装同步热售中。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为佢拣份心意啦。
2: 听粤剧铿锵唱正戏，明辨是非对毒品说不。练佛山功夫断铁骨，钢铁意志远离毒品诱惑。
3: 看龙舟劲道千掌合，凝心聚力逐禁毒长城。
4: 龙狮昂首须上醒，保持警觉，拒毒害于生活之外。
5: 狮头土百炼方成器，珍视人生，索纯正灵魂。
6: 佛山是历史文化名城，亦是首批全国禁毒示范城市，
4: 传承千年文脉，共筑无毒家园。
7: 佢系一个爸爸，佢有一个充满温暖嘅家庭。
8: 女女啊，我翻工啦。
9: 爹哋，拜拜，
10: 今晚早啲翻啊。
7: 佢亦系一名工程师，佢有一个团结互助嘅工作团队。
8: 嚟啦，戴翻好顶安全帽啊！好啦，各位专心啲，注意按照安全指示嚟做啊。
11: 好。
7: 喺工作中时刻注意安全，系佢给家人最大嘅幸福。
9: 爹哋，你翻嚟啦。
8: 今日乖唔乖啊？
10: 好啦，唔好讲住啦，快啲过嚟食饭啦。点啊？今日攰唔攰啊？
7: 粗心大意系事故嘅温床，安全生产系幸福嘅保障。幸福嘅保障。
12: 翠游佛山，乐享端午。
13: 假期，万飞带你了解佛山人嘅端午盛宴——龙船饭。当西江嘅浪花溅湿龙船摇，当祠堂前嘅柴火灶腾起炊烟，龙船饭正以最热烈嘅姿态唤醒水乡人嘅记忆啊！呢一碗传承咗千年嘅团结饭，唔单止系味觉嘅狂欢，更加系镌刻喺岭南血脉当中嘅文化图腾。追溯起源，龙船饭带住先民对水神嘅敬畏。清代广东新语记载，龙舟夺标后聚饮于社，让糯米同腊肉嘅香气成为祭祀之后嘅盛食。咁而家呢份传统喺佛山各个地方焕发新生。叠教龙船饭以九大鬼宴客，烧肉嘅红皮赤装寓意住身强体健，松子鱼嘅金玉满堂寄托住财富嘅期许，连龙舟丁里面嘅豆角虾米都暗含住五谷丰登嘅祈愿。容桂嘅六宝龙船饭则系将青龙大圣庙嘅香火同隔冲北帝庙嘅锣鼓融入到宴席当中，等食客喺烟火里面触摸历史。而最动人嘅系龙船饭里面嘅人间烟火。喺南海正佳村，每当筹备龙船饭，连八旬嘅阿婆都会挂住竹篮送嚟自家晒嘅虾米，细路哥争抢住帮柴火

0: 做添柴。而青壮年呢，则系会抬出祖传嘅铸铁大王。这个全村老少齐上阵的场景，比龙舟竞渡更加扣人心弦。在吕水北沙社区几百围的宴席上，十三道的菜式暗藏玄机，豉汁龙盘鳝对应喜龙的威严，花生炒龙船钉就是寓意着散龙春的兴旺，连白灼明虾都象征着醒龙的活力。更妙的是顺德大良新松社区的集章换龙船饭，蒙眼敲鼓、中药辨识等游戏，令到食客在趣味当中解锁端午限定美味，真正实现食过龙船饭无忧又无烦。从叠交龙船漂移的惊险河道，到杏坛水乡的清甜文艺墟，佛山各个地方的龙船饭早已经超越了饱腹的意义。龙船饭是纽带将散落在天涯海角的乡亲们都带回到祠堂前的圆台旁边。这个端午不妨闻着粽香和龙鼓声，食餐龙船宴，捞乜都咁掂。
1: 更多精彩活动、出游攻略，尽在佛山家 APP 及佛出游小程序。
2: 暑假想玩特别啲，就跟小圆圆一齐出发啦！
3: 富布齐沙漠轻徒步，冲沙玩沙全家桶，一家大细都啱玩。
2: 辉腾石勒草原越野车狂飙，思享草地音乐会，浪漫拉满。
3: 仲有云冈石窟、应县木塔、冰洞同火山，简直系文化同自然嘅双盛宴啊！
2: 呢个暑假内蒙山西打孖上，
3: 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988。
4: 寻味端午总有情，吹游佛山我自省。
5: 叠教飘移健儿壮，惊险过弯千层浪。
4: 祖庙祈福许心愿，师母岭南威风显。
5: 南国红豆如阴扰，龙船饭中最香情。
2: 你仲可以锁定佛山传媒专属特备节目，端午假期中午12点至2点，佛山传媒文旅叠教飘移局现场直播，解锁更多精彩活动。
4: 吹游佛山，乐享端午。
1: 想了解更多出游攻略，尽在佛山家 APP 及佛吹游小程序。
6: 好啦，继续翻嚟我哋嘅吹游佛山乐享端午特别节目，大家系小圆圆陪住你去到12点啊，呢一 part 去到12点。咁晏昼咧喺我哋嘅5点到7点咧，继续会有直播时间。咁大家到时候咧可以继续 mark 定我哋嘅呢个位置啊，吹游佛山乐享端午嘅节目板块，再留言点歌咯噃。下昼嘅话题又有少少唔一样，有啲朋友喺度玩紧啊，2026年最掂水嘅人话。依萍，你阿爸俾咗啲钱你未啊？每日都喺度落大雨，真系坚持唔到啦！啊，情深深雨蒙蒙啊！好，仲有咧就系阿杏仁露咧就话啦，佢话想听学友嘅《想和你去吹吹风》。读书时期咧呢一首歌系好治愈嘅，每一次听到都感慨万千啊！嗯，系啦，有好多嘅歌曲咧，曾经喺我哋嘅低谷时期啊。有冇哪首歌系治愈过你啦？曾经俾到力量你咧？不如大家都可以继续去分享，亦都可以分享一下咧端午假期有啲咩安排啊？如果你线下冇咩安排嘅话咧，线上都有好多嘅互动玩法嘅，大家都可以参与，可以去到佛山街 APP 参与啊幸运大转盘啦，啊仲有线上有啲发帖活动可以抽奖嘅。好，跟住咧头先讲到话咧食嗰个碱水粽要去到某一个年纪先可以觉醒。啊，其实呢食碱水粽我自己是真的很少去尝试。阿爸爸爸说当然啦，你没有撒白糖嘛，肯定没有味啦。真的、哦、我真的吃到那种感觉是跟我平时吃的肉粽是很不一样，所以呢我从小都不喜欢吃碱水粽。我不知道大家的朋友、各位朋友是不是都是一样，还是去到某一个年纪我们真的会觉醒。Laura 话咧点首一双手，阿宇啊，端午安康，大家端午安康啊！继续读一读大家嘅留言先。巴巴巴话咧讲到力量，冇人点你给我力量咩？哦，真系暂时冇啊！仲有前后左右咧就话大家端午安康。月月月啊，佢话想点首书包佬嘅金童子，节奏都好舒服，听住会令人心情变好啊！再最爱 cat 姐话收到咗啊，袁师傅啱先咧，本身想点高山低谷嘅，既然有人点咗，亦都收落咗啦。啊，咁啊几好啊，一次过满足大家几个愿望。浅笑安然咧，佢头先系点咗一首严明熙嘅歌，啊，我亦都分享咗另外一首《风泪》，我觉得呢首歌咧都好啱嘅。

仲有一首即系同样都系一把好有辨识度嘅女声唱出嚟嘅歌，亦都系那些年啦、千禧年啦，好火嘅一首歌。曾经呢一首歌系俾到好多人治愈嘅力量，用呢一首歌作为我哋今日嘅互动话题嘅一个结尾啦。啊，作为我哋今朝早节目嘅结尾曲，送俾大家。哇，一听咧，马上就知道边首歌系咪？好啦，中午到啦，快啲去食饭啦，唔好饿亲自己。端午安康，假期愉快，同埋咧就好好照顾自己啦。我哋下昼嘅5点再喺直播当中见面啦。

0: 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1: 各位街坊注意啦，抵到爆嘅老挝六天广东自组团嚟啦！
2: 6月30号首发，全程粤语领队贴身跟团，南航正班直飞，零自费，全包晒三餐啊！
1: 小桂林万荣、世界遗产琅勃拉邦、檀木之都万象，一次玩齐，溶洞探险、瀑布汽水，样样齐啊！
2: 仲可以搭埋中老铁路，体验异国风光，全程入住5星级酒店，多款老挝特色宴全包，额外赠送河畔下午茶。
1: 佛系休闲游，名额有限，想出去玩嘅老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报名啦！
3: 中午12点，
4: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5: 双蒸18219装酒，蒸年粉更舒适，蒸又蒸实，新品上市。
6: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7: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
8: 924路况，
9: 时间嚟到咗我哋嘅12点钟啦，各位中午好啊，亦都系端午节快乐吓，同你关注一下缓慢嘅路段有边啲先。需要你特别留意嘅有啊，桂城叠滘周边海三路、海五路、文化路、南一路现时车多噶。桂丹路中南市场对开往丹灶方向有慢啊，海白路桂江立交双向，龙高路镇南路段往高明方向，105国道三红旗大桥往大良方面都车多缓慢当中。高速需要你留意的有佛岗高速佛坪路立交往北滘方向，平星大桥往吕水方向，涌鹤大桥往君安方向，广明高速大江立交往新兴方向，广佛高速横沙路段往大叻方向，佛开高速九江大桥往鹤山方向，广珠西线大良路段双向，南二环的辣流路段往西桥方向，这个时分车就会较多。再来关注一下我们今天的盛事啦，就是龙舟赛啊。南海的叠滘龙舟赛东胜赛区的稍后1:30就会举行的啦，周边路段已经实施了交通管制，车辆需要绕行文华北路、南海大道，建议如果你说想去看比赛的朋友一定要绿色出行啦，可以搭乘公交的，而公交可以选择桂零二、108等线路去到星辉园或者是叠滘村委会，落车之后可以步行前往赛区。地铁方面需要搭乘佛山地铁3号线去到叠滘站 B 出口，步行前往赛区。如果想知道以上更详细的内容的话，欢迎你在安全的情况底下打开你手机里面的佛山家 APP 去到花生板块查路况、播路况。
10: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11: 山河为卷，长江为课，少年研学正当时。
2: 六天行程横贯重庆、奉节、宜昌，融汇历史、地理、人文多学科知识。
11: 行入三峡博物馆，溯源巴渝文脉，登临八帝城，品读千古诗韵。
2: 勇攀三峡之巅，励志前行，探秘三峡大坝、升船机大国工程。
11: 寻访屈原故里，涵养家国情怀。走进三峡移民博物馆，体悟奉献初心。
2: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系玩家优选，揾客服叉烧包报名。以脚步丈量山河，以研学丰盈童年，
11: 这个暑假约定你。
12: 重磅好剧，话剧《孙中山》，6月17至21号，佛山粤剧院精彩上演。以真实历史为蓝本，用生动舞台还原伟人一生，故事有血有肉，情感真挚动人。想感受革命先驱的精神力量，马上微信搜索花生微票而购票。这场有情怀、有质感的好戏，不要错过了。
13: 青绿种叶裹住满满心意，清甜香气飘进千家万户，一口软糯是人间烟火，是岭南风情。
14: 河涌之上，古典铿锵，船桨翻飞，龙舟踏浪飞驰，两岸欢声笑语，
13: 为楚同食龙船饭，一直直家常美味，串联起浓浓嘅亲情、乡情与家国情，
14: 千年民族生生不息，万家烟火温暖绵长，我们的节日端午。
8: 久坐不动腰酸背痛的上班族和揸车党，试下全新配方的三色龟红按摩膏啦，含有三汁、当归、川芎等植物精华，舒缓疼痛，配有专利按摩头 T 字刮痧片加滚珠，再配合高频震动按摩、刮痧、渗透三合一，边度唔舒服用在哪里，棒状设计，单手操作，使用更方便，限时优惠两支$108，送24贴艾草精油贴，快点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帮你的身体松一松啦。
15: 龙腾佛山飘移过弯，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佛山传媒文旅蝶教飘移局现场直播节目。

0: 走个山，漂移过弯。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佛山传媒文旅蝶教漂移局现场直播节目。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啊，你而家收听的是 FM92.4 音视频同步直播的佛山传媒文旅蝶交漂移局，我是佛山传媒文旅的主持人万飞。现在呢，我就身处在佛山的蝶交佛山传媒文旅的漂移局文创展示空间的现场，同大家做紧呢就是直播的。一连四日啦，从今日开始一路到22号中午的12点到下午的2点，我们一起开局。當然，除了萬飛之外，在我身
2: 漂移局真係唔單止現場會有啲龍船喺度漂移，我哋現場呢一度咧都想同大家一齊咧就係漂移送啲獎品俾各位嘅喎。
1: 冇錯啦，嗱咁啊，今日咧其實一個咧就都好特別嘅日子啦，端午喎。
2: 係
1: 喎，你諗住
2: 食咗粽未咧嚇？我今朝早餐食咗兩隻。
1: 食咗兩隻咁多啊？
2: 係啊，我諗住。
1: 你一陣間打算去爬龍舟係咪？
2: 我諗住今日中午會忙得比較耐嘛，所以食兩隻咧就比較頂肚嘛。
1: 係嘅，咁啊嗱，今日咧其實咧就先同大家講一聲端午安康先啦。即更加熱血沸騰嘅咧就係2026嘅佛山中國佛山嘅蝶教龍船漂移大賽咧，今日亦都係正式咁樣拉開序幕嘅咯噃。
2: 係，等陣大概晏晝點零鐘到啦，因為具體都要等翻咧，即係現場嘅一個最終開賽時間，但係就都係點零鐘到就會開始今日第一個比賽日啦，就係 S 灣東勝賽區喎。一連四日啦，咁啊由東勝啦、聖堂啦，再到潭頭，以及咧就係茶基，咁啊四個賽道咧都會展開連場嘅較量噶嚇。
1: 冇錯啦，嗱咁啊提醒翻大家咧，大家亦都可以咧就係嚟到我哋一個叫做有得睇嘅視頻號嗰度咧，就係觀看我哋嘅呢個直播。有朋友提醒翻，點解你個字調轉咗嘅？咁我哋麻煩我哋嘅工作人員嚇，幫我哋調一調嚇，將佢調成鏡面咁樣向下調翻正我哋嘅呢一個嘅鏡頭先。係啦，咁啊大家除咗喺 FM92.4 嘅呢一個嘅電台嘅渠道嗰度啦，聽到我哋嘅即係叫做分享之外嘅話啦，亦都歡迎大家咧就可以嚟到我哋嘅有得睇視頻號進行咧就係互動。系啦，正晒，系啦，
2: 漂移局啊，系冇错，
1: 冇错啦。嗱咁我哋要讲讲先，除咗有嘉宾之外，我哋一阵间仲有另外两位嘅嘉宾咧，就系上到我哋嘅呢个漂移局，因为组局唔系就系我哋两个咁寡噶嘛。
2: 我哋由依家开始去到2点噶，
1: 系冇错啦。咁啊，关键就系嚟到我哋嘅视频号有咩好处咧？互动嘅话咧，我哋有奖品。我哋先讲讲咧，我哋嘅呢个奖品系咩先？嗱，奖品而家咁热，肯定饮水要多啦，肯定飲料要多啦。喺我嘅前面其實已經係咧，就係擺住咗一支咧，大家佛山人由細飲到大嘅飲料健力寶啦。咁一陣間咧，我哋都會通過抽獎嘅形式，按箱咁樣樣包郵送到你嘅手上嘅。
2: 哇！一箱有幾多支啊？
1: 一箱15支，550ml嘅一支係。
2: 哇！所以飲成個月㗎啦。
1: 夠㗎啦，一路喺度即係睇住人哋爬龍船，一路咧就喺度睇呢一個嘅即係我哋嘅漂移局蝶交漂移局咧呢個視頻直播啦，跟住一路飲呢個健力寶啦。咁除此以外嘅話咧，我哋仲會有啲嘅文創啦，同時咧亦都係可以通過我哋嘅呢個直播互動咧，就送俾大家嘅。
2: 咦？呢個好中意喎我。
1: 呢、這個好中意啊！
2: 呢個龍頭嚟嘅喎，
1: 冇錯啦，係呢、這個龍頭大有來頭啦。咁啊，當然啦，喺我哋一年幾日嘅呢一個嘅嘉賓當中咧，都會請到佢嘅主創人啦，同我哋去分享一下嘅。究竟個龍頭係點樣樣嘅咧？呢、這個嘅角色叫咩名嘅咧？有啲咩文創產品嘅咧？咁大家亦都可以上到去咧，就有得睇呢一個嘅視頻直播當中咧，去了解嘅嚇。
2: 係嗱，記得咧。有是朋友的有，得咧係得到的得，體咧就是體育的體，有得體、大家千祈咧就唔好打錯個字，如果唔係就找不到噶。
1: 係啊，咁啊可能咧亦都要麻煩我哋嘅工作人員啦，將個小黃車咧就開啟一下先嘅，咁啊到時咧大家咦睇啱咗，而家萬飛身上面穿住嘅一個文創啊咁樣。睇下先，展示一下先。
2: 咦、哇！原來條龍喺嗰度啊，
1: 冇錯，佢有幾個顏色嘅咁樣，有紅色啦、黑色啦、白色啦。
2: 有冇男裝噶？
1: 有嘅、有唔同嘅碼數嘅，反而仲有好多嘅文創嘅產品。
2: 有冇唔同嘅顏色噶？
1: 都有唔同顏色、
2: 哦。我都想揀翻件啊。
1: 係，我覺得
2: 因掛上部車度係嘛？
1: 冇錯，掛上部車度。
2: 我都要整翻件。
1: 大家都。

0: 以買到嘅。咁同時咧，大家亦都可以咧直接嚟到我哋蝶教墟蝶教呢個位置，嚟到我哋嘅蝶教漂移局嘅出邊。因為剛才我講到咧，我哋而家就喺蝶教啊嘛，係咪先？
1: 依度咧其實就會喺蝶北嗰邊嘅。
0: 蝶北，
1: 我嗰陣啱其實由蝶南嗰邊一路咧就往呢邊行咁樣啦。其實依家喺外邊咧。如果開車的朋友可能要盡早一點就找好停車位了，你原來 set 好的那個導航路線有可能是會封了路的，所以你就預早一點，可能你行多大概一公里到會穩陣一點，就算你開車其實你都會逼住很慢的，快不起身的，你越接近你想去的目的地，其實選擇步行雖然可能會嘥啲腳骨力，但至少咧係唔會塞住嘅。
0: 冇錯，咁你其實公共交通咧就推薦大家係選擇坐地鐵嘅。地鐵咧就係應該係三號線係嘛，坐到去
1: 佛山三號線嘅蝶教站
0: B 出口 ，boy 呢個嘅出口
1: B 同埋 C 其實都 OK，
0: 係啦，
1: 行差唔多就對面馬路嘅啫。
0: 步行過嚟啦，大概可能就係一公里啦。如果你導航
1: 唔止啊，
0: 1.5公里，咁咪先熱身一下先啦。
1: 行得快咧就20分鐘啦。行得慢半個鐘到都到㗎啦。
0: OK， 咁如果你話導航定位嘅話咧，就係蝶教墟雙溪，亦都可以咧就喺附近停車，然之後咧嚟到我哋嘅呢一個現場嗰度啦，同大家打卡嘅。好啦，嗱，咁今日咧請阿君信上嚟啦。之前我哋做體育節目嘅時候咧，就講好多啲咩足球、籃球啊咁樣。今日就要關注一下咧，就喺蝶教嘅呢一個盛事啦，水上 F1 要開標啦喎。
1: 係啊，嗱，其實咧即係。四個賽區啦，包括仲有下個星期六的一個挑戰賽啊，總共就是5場比賽嘅。咁第一個比賽日呢，相信大家都是最期待東盛賽區 S 灣啊，一股轉山灣，亦都是咁多個賽道當中啦，號稱難度的天花板，因為咧佢有3個彎。如果你第一個彎入得不靚的話，其實你是會影響到後面2個彎的，
0: 即係通常好像考試咁，第一科考不好的話你會影響係咪？
1: 呢、這個因為嗰、那個
0: 心情影響
1: 整個賽道咧，佢好窄啊，嗰、河面咧就大概得個3米到的一個距離，但係你25米咁長的一部船，係咪先？你在咁短的時間之內咧，要轉3個彎，基本上嗰個容錯率是非常之低的，
0: 冇錯啦。
1: 你第一個彎那個角度入得不靚咧，你就會令到第二、第三個彎咧，你都不斷要去調啊！你一調咪慢咯，咁你的成績咧就不理想咯。所以 S 彎咧，即係往常嚟講咧，都是最大挑戰嘅，能夠攞到冠軍嘅嗰個隊伍啦，咁啊確實咧就技術一流啊！
0: 冇錯，咁啊同埋咧有一句説話就叫做寧可煲爛就不可爬慢。煲爛嘅意思咧就係撞龍船，因為有啲朋友咧
1: 煲龍船，
0: 煲龍船，跟住有好多朋友岸上面嗰啲圍觀嘅吃瓜群眾咧，佢哋一見到煲船嘅話咧，佢就好開心噶啦。
1: 但係對於即係我哋現場解説嘅朋友嚟講咧，就知道起碼都有10多分鐘要等噶啦，即係今日嘅賽事咧就會延期，即係延長咗時間噶啦。
0: 係咁啊，當然咧就係剛才講到嘅咧，就係嗰種啱啱好剛剛夠位過嘅嗰種瞬間，撞啦撞啦撞啦，又唔撞又俾佢過到，個彎掟得好靚嘅呢一種咧，就令到大家係會覺得哇喺呢個賽事非常之有睇頭啊嚇。咁啊講翻先咧，其實一隻龍船上面，剛才你講到25米，其實是30-40個人
1: 的。要的要的，
0: 分工很明確啦。又爬仔是那個引擎，我知道是。
1: 係啦，
0: 負責
1: 爬仔其實就是每一個船隊當中啱啱入去的，就是從爬仔開始，因為你夠好力跟住個節奏，其實就完成咗噶啦。
0: 即係要聽鼓點，所以鼓手好重要嘅喎。
1: 鼓手其實可以講係成個船隊當中一個靈魂啊，
0: 係
1: 嘛？你幾時應該要敲得快啲，幾時嗰個節奏再慢啲，係非常之重要。包括你話喺往返嘅時候啊，咁啊都需要咧就係拔旗噶嘛。如果你忘記咗拔旗嘅話咧，係會影響咗咧你本場嘅成績，甚至係冇成績添。
0: 係啦，嗱，我見到咧就有朋友就講啦，我最中意睇煲龍船噶啦，呢啲係贈慶噶啦嚇。咁啊，跟住咧就阿梅佢問到啦，佢話幾點鐘開賽呀？咁樣。
1: 大概點半鐘到。
0: 點半鐘到係嘛？
1: 係啊！
0: 好嗱，我要提醒翻大家，嚟到我哋蝶教漂移局，我哋有得睇視頻直播嘅朋友，右下方嘅我哋嘅呢一個手指公，麻煩點贊點起身先。點到2000嘅話，我哋就開第一波嘅抽獎，因為有朋友已經講到話，哇！健力寶你值得擁有咁樣樣，係已經候住我哋嘅禮品啦。
1: 喂，點樣抽咧？個獎到時點攞？

0: 陣間咧，我哋就會喺視頻直播間當中截圖嘅，咁啊截圖直接就可以中獎，馬上知道自己有冇中獎噶啦，非常之大。
1: 每一次有幾多個中獎名額？
0: 到時你話事啦。
1: 我話事啊？
0: 係啊，等下睇下我哋
1: 見者有份咯，好唔好啊？
0: 好啦，
1: 在線多咗幾多個都有。
0: 開始嚟飲下啦，咁樣嚇。OK， 嗱，講翻我哋今次嘅呢一個賽事先啦。今日嘅賽事係咩先？今日講咩先先？
1: 今日係東盛啊嘛 ，S1 啊嘛
0: ，S1
1: 一日只係一個賽事嘅咋。
0: 係，咁嗰個時間係幾點到幾點咧？
1: 開始啊，通常係兩點前就一定要開㗎啦。
0: 係。
1: 係啊，咁啊，但係結束就冇得預估，因為你一煲龍船嘅話，你就預咗起碼有接近十分鐘嘅時，甚至更長，要等佢將啲水全部撥曬出去，將部船擺翻正，啲人重新上翻去，再爬到去折返點再翻嚟好，或者有啲可能一出發就已經入咗水，亦都有嘅，
0: 係
1: 啊，所以結束就好難預料嘅。
0: 嗱，
1: 如果你順利嘅話就快啲，如果你話多幾隻咧，咁就可能結束嘅時間咧就會蹬得長咗咯。
0: 有朋友問到啊，阿暖陽佢話：你哋今日咧有冇用無人機直播可以睇到全方啊？咁
1: 必須要啦，因為嗱，你都知道咧 ，S 灣全場個距離咁大啊嘛。
0: 係啊，
1: 你就算你企正最靚嗰個位，你都只係睇到其中一忽嘅啫嘛。
0: 同埋有時候你可能唔係好夠高，你仲要擔梯，點解危險啊？
1: 今日仲要有啲落雨啊，咁啊，所以咧即係各位家長啊，如果帶啲小朋友過去的話咧，就要嗌佢哋注意安全啊，睇實佢，唔好咁靠近嗰個河邊，咁啊，以及咧就擔遮嘅咧都唔好話篤親人啦，最好帶雨衣啦。
0: 冇錯，咁啊當然啦，其實要提醒翻大家咧，就係喺我哋咧佛山傳媒文旅旗下嘅，我哋有好多嘅一啲帳號啦，包括好似佛趣遊啦，包括好似我哋而家直播緊嘅呢個有得睇啦等等啦，其實都係會睇到呢一個嘅賽事嘅直播高清直播嘅。所以你話哎呀，如果我而家仲喺度食緊飯爬緊飯，仲未逼到入嚟嘅話咧，咁你完完全全可以通過我哋嘅呢個媒體端，包括好似佛山家啊等等呢啲咁樣去觀看今日嘅呢一個精彩嘅賽事嘅。有啲朋友仲喺度問幾點鐘開始啊？兩點鐘賽事就開始啦。嗱，
1: 兩點前早少少，應該電視都有埋直播添。
0: 冇錯冇錯，係
1: 啊，早少少開定機啊，寧願早唔好遲，係咪先？
0: 係嗱，咪講翻先咧，就係今日咧就係呢一個 S 灣啦嚇。一般就肯定係你剛才講到嘅，就係嗰啲彎位嘅位置係最容易撞啦，最容易煲，最有睇頭啦咁樣。咁所以基本上嗰啲地方應該一早就已經係排曬人喺度霸住個位啊。
1: 咁啊，梗係啦，嗰啲應該你早上九點鐘到就要過去㗎啦。
0: 係啊，今日早上九點鐘已經塞車啦呢度。
1: 依家就冇啦，啲靚位全部俾人嚟 mark 曬㗎啦。
0: 打開電視，打開我哋嘅呢一個視頻直播，你都可以睇到嘅。
1: 係
0: 好，咁啊，其實咧就講翻話，我哋剛才講到鼓手咧，其實都好重要，因為佢係控制個節奏。
1: 鼓手咧就一部船只有一個嘅啫嘛，
0: 係
1: 嘛？
0: 佢咧
1: 就係掌控咗咧，就係成個船隊幾時快幾時慢。
0: 嗯，
1: 仲有一個我哋千祈唔好漏咗，
0: 係邊個咧？
1: 就是我哋可以嗌太守或者叫舵手，其實都是同一個人嚟嘅，一前一後係嘛？即係究竟幾時要入彎？
0: 嗯，
1: 嗰個角度係攞成點咧？個太守咧？就是成隊當中一個咧，就係靈魂嘅人物。
0: 佢係咪其實咧一前一後都只有一個嘅啫？
1: 冇唔止嘅。
0: 佢有幾個嘅？
1: 但係有其中第一嗰個咧，就肯定係最重要嘅。
0: 即係好似人哋嗰啲拉提琴咁，第一提琴手佢有第一太守、第二太守咁樣。
1: 係啦，係啦。咁其實前後即係一個龍頭一個龍尾啦。
0: 嗯。
1: 就係開頭嘅時候咧，就係向前就一個啦，你往返嘅時候又一個，所以其實前後兩個嘅角色咧都係一樣重要嘅。
0: 好啦，嗱，好多朋友會問到啦，喂，現場仲可唔可以去啊？有冇交通管制啊？
1: 有啊，有啊，有啊！你試一試啦，你平時導航去嘅目的地咧，依家就應該有出現封路嘅情況，包括嚟到我哋呢一個咧就是、蝶教漂移局嘅現場啦，入嚟嗰棟橋嗰個位咧。依家已經我啱啱過嚟嘅時候咧，就係單方向咧，就係封閉咗，只可以出就唔可以入噶啦。

0: 就係代好先咯，確保我哋個賽道係整潔嘅。
1: 冇錯，咁啊同埋咧就即係離場嘅時候啲垃圾物品咧係帶翻走啦，還翻呢一個地方一個嘅清潔嘅。咁以及係咧，仲有一樣嘢啊，就係、是、你觀看嘅時候啦，就即係因為我哋剛才講到落雨啊嘛，如果你擔遮，你要小心，即係唔好話篤到前前後後邊個位置啊，篤親人哋啊咁樣。最好其實係著雨衣嚟嘅，
0: 係啦，雨衣就最好，你又唔會即係遮擋咗人哋嘛。如果你前面第一個擔咗遮，後面嗰啲就睇唔到啦。
1: 係啦，有朋友問：哎呀，如果我睇直播睇邊個台好啊？咁樣。
0: 嗯，
1: 我哋其實咧就可以睇翻咧佛山電視嘅頻道啦，咁同埋咧其實喺視頻直播方面啦，我哋剛才講到啦，譬如好似佛山家啦，好似佛瑞遊啦，同埋我哋而家嘅呢個有得睇朋友嘅有體壇嘅睇，以及係聽見佛山啦呢啲嘅視頻號、醒目視頻啦呢啲，其實都會有呢一個嘅高清嘅現場嘅直播信號咧就發到過去嘅。
0: 基本上你今日即係打開微信，好多唔單止佛山本地啊，我哋全國好多嘅視頻號咧，其實都會同步進行直播嘅。
1: 冇錯啦，咁有啲朋友就話咯，而家有一個花生體壇嘅再度咩 N 年之後嘅再度回首係咪？係啦，嗱，我哋而家身處緊嘅咧就係佛山蝶教區嘅現場啦。我哋佛山文旅我哋佛山傳媒文旅嘅漂移局文創展示空間現場，歡迎大家咧亦都可以嚟到咧就係現場打卡。我哋一連四日都會喺呢一度直播嘅。咁同時咧喺我哋廣播端嘅朋友咧，亦都歡迎大家咧積極咁樣樣咧嚟到我哋嘅視頻號有得睇，朋友嘅有睇咧就是、體育嘅睇，有得睇嗰度咧就係、是、同我哋進行互動，我哋準備要抽獎啦。
0: 係有得睇有得獎，
1: 冇錯，
0: 有得飲。
1: 嗱、第一波抽獎，你覺得我哋抽啲咩先咧？我哋先
0: 你話事啦，有咩你曬一曬冷好嘛？有啲咩獎品咧？
1: 嗱，我哋就簡單兼直接嘅。首先就有文創嘅產品啦，會有宣傳部提供嘅一個扇啦。咁熱，肯定係潑一潑扇。
0: 哦，扇真係好重要啊！
1: 係啊，
0: 今日現場睇嘅話咧，冇把扇都頂唔到咁耐啊。
1: 以及咧就係一個嘅應該係一個禮物袋啦，咁樣一個嘅文創嘅禮物袋啦，咁樣咁一套嘅包郵送俾大家。咁要提醒翻大家啦，如果係中獎嘅朋友咧，要喺我哋嘅呢一個視頻號嘅後台嗰度打招呼嘅，喺有得睇嘅後台嗰度打招呼，打招呼就直接留低你嘅電話、你嘅姓名同埋你嘅住址，咁我哋就可以直接交由去你嘅手上啦，將物品。咁除此以外，我哋剛才講到啦，健力寶，由細飲到大嘅健力寶啊，我哋佛山嘅一個
0: 東方魔水啊，
1: 冇錯啦。咁樣其實咧就亦都係可以咧，就同大家分享翻嘅。我哋抽獎咧就係按箱計啊嚇，一箱550ml一支嘅，會有15支為之一箱包郵送到去你嘅屋企。咁炎熱嘅夏天，梗係最好係飲住健力寶去睇各項嘅體育賽事咧。除咗有我哋嘅蝶教嘅漂移之外嘅話咧，仲會有嚇我哋嘅呢個足球，會有粵超啦，會有粵 BA 啦等等。
0: 其實仲有世界杯啊，
1: 仲有世界杯，世界杯放到最尾啦，而家係啦，睇咗我哋本地嘅賽事先，本地嘅賽事因為實在非常之多，有啲朋友話由朝看到晚，我哋呢一個嘅節目表都非常之豐富啦。好啦，嗱，點樣樣去抽獎咧？咁樣樣嚇，點樣樣抽獎？有啲朋友話抽健力寶，咁樣樣啦，我哋先抽把扇先啦。
0: 好啊，
1: 我哋大家個場先量量佢先啦，抽把扇先。即同埋嗰個文創嘅禮物袋啊，我哋一套一 set 咁樣嘅截圖抽，咁啊抽到抽三個先，你抽幾多個咧？係嘅，抽幾多個咧？
0: 冇所謂噶，你有三個先啦，好嘛？
1: 好啦，先
0: 生猛猛三個先。
1: 咁我哋嘅口號就咁樣啦，就叫蝶教漂移局，將呢個口號發起身，飄起身先。
0: 蝶教漂移局五個字。
1: 係啦，
0: 五個字。
1: 就係喺我哋有得睇呢一個嘅視頻號嗰度，我哋會有抽獎噶啦。
0: 嗱，唔識寫咧，你就睇一睇我哋喺頭頂嗰度就有蝶教漂移局嗰五個字啦。
1: 冇寫錯個教字。
0: 個教字有三點水㗎。
1: 有三點水㗎，冇錯啦。蝶教漂移局飄起身，我一陣間咧通過我手頭上呢個手機截屏，因為咧每個人咧就係睇自己嗰個速度都係唔一樣嘅嚇，咁所以咧其實最好就係、是我哋按翻同一部手機統一啦，咁樣嚇 ，OK，好嚟準備咯喎，
0: 好呢個時候嚟咯喎，我哋先抽咗一個獎先，
1: 係我哋抽三個，邊三個呢？我哋就後邊下邊數起，個名字全部清晰嘅前三個，
0: 下面數起，
1: 係啊，倒數第三、第二、第一，咁樣 ，OK 嚟，
0: 好嚟以萬飛嘅手機為準。

0: 嚟，飘起咗啦，飘起咗啦，
1: 系嘛？已经好多朋友咯喎。喂，我重复发，重复发，会唔会攞
0: 中
1: 机会大？
0: 系咯，肯定系啦。
1: 我拆晒全部都我咁得唔得咧？
0: 你叫埋姨妈姑姐系嘛？大包围而家准备食龙船饭嗰啲咁啊，嗱嗱声系咁样样参加，咁就最好啦。
1: 咦？喂，停不了啊，真系拆到停不了啊。
0: OK， 嚟，准备下。
1: 好，嚟咯。
0: 三、二、一。截屏，睇睇先嗱，马上俾大家睇睇嗱，你嚟读啦，个名完全清晰嘅，后三个包括会系
1: K I M I
0: Kimmy，
1: 跟住可爱飞天同埋阿玲玲，
0: 系啦，
1: 呢三位朋友，系啦，我哋一阵将呢三位截图获奖嘅朋友发埋上去。俾大家睇一睇係邊個先，咁可以同我哋聯繫咯喎。
0: 嗱，中咗獎嘅朋友咧，就一定要喺我哋今次落播，即係兩點鐘之前啦，喺有得睇嘅後台，通過打招呼嘅形式留低你嘅收件嘅信息、如果係過咗嘅話咧，就阿君信搬走噶啦。
1: 咁啊，俾我啊，益我啊，
0: 益你噶啦，益你噶啦。好啦，好啦，嗱，咁啊，呢個時候我再去盤點一下究竟。有啲乜嘢嘢嘅產品先啦、即係有啲咩禮品可以送俾大家啦，好嘛、
1: 啊、
0: ？OK， 好啦，嗱，咁你亦都將個舞台交俾你先，你去同大家介紹一下我哋今日嘅一啲嘅產品嘅我哋一個賽事嘅亮點啦，或者係點樣睇啦，或者係點樣樣為之精彩啦，好嘛？
1: 啊，冇問題啊，咁我不如就將接落嚟依幾個比賽日唔同賽道啦。
2: 龍騰佛山漂移過彎。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佛山传媒文旅蝶教漂移局现场直播节目。

0: 呢个暑假，邵瑞云同阿尖带队潮风海运光影亲子五日行，
1: 同你探秘宁德时代新能源黑科技，赤脚漫步白水洋，
0: 连住两晚东山岛啊，快艇探秘鱼骨沙洲，
1: 一齐逛泉州世维古街，打卡网红爱心树，
0: 行入给阿嫲的情书取景地，寻浸老桥乡岁月烟火，
1: 晚晚高分酒店团费都系三字头咋，
0: 报名就揾富盈假期86294-6，
1: 或者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
2: 阴晴云雨要关心，嘘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3: 时间嚟到12:30啦噃，睇紧龙舟嘅你都要知道天气嘅状况，又或者，我有意思限就去睇，出行之前都要准备好吓。今日咧会系阴天为主啊，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咧有雷阵雨添，所以带备所需雨具非常重要。室外吹住有清劲嘅偏南风，实时嘅路面温度介乎喺25度到27度之间啦。预计咧去到最高温度有望30度嘅，相对湿度介乎喺95%到80%之间。睇睇气象台俾出嘅最新嘅信号方面咧，就系解除咗暴雨预警信号噶啦。咁但系咧，各区咧之前累计嘅雨量都比较大啊，所以喺呢度都要特别提醒，出外嘅话咧就一定要留意啦。特别系话，我要出去玩，去嗰啲山，有啲山啊，有啲土嘅地方，又或者去啲旧区玩嘅时候，如果你要睇下嗰个地方个土质含水量比较多，都系快啲离开为好，因为咧有可能咧含水量多个土质咧唔系咁实净啊。踩落去都有啲危险度，仲有如果经过一啲比较老嘅墙啊、墙体嗰啲地方嘅话咧，都系快步通过为好啦。好啦，我哋呢一 part 嘅天气预报就到呢度。

0: 都好亮眼，去年就有碟教飙龙船周边起司飙龙船火爆出圈，仲登上央视报道点赞，哇真係一丝难求。今年就特别推出咗有金色限定新版起司飙龙船，一举夺金石湾陶艺摆件，更加抢眼夺目啊。呢件金标由佛山传媒文旅携手石湾美图联合升级打造，火红起司威风凛凛，端坐喺金角龙船上，手持刻住标志嘅金掌踏浪飞驰。最妙嘅咧系狮头顶住一只金色嘅种，寓意一举高中，金榜题名，轻松上岸。底部印有三个联合印章，仲配埋作品证书，收藏价值爆灯啊！只需要268蚊即可拥有。无论话系送俾考生、职场打拼嘅朋友，定系话喺公司度摆，都寓意住独占龙头、业绩狂飙、夺金时刻乘风破浪，够晒好意头又充满岭南民族特色。马上微信搜索佛出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专区即可入手。一汽大众 T6 2026中国佛山叠教龙船漂移大赛名谢以下客户：总冠名一汽大众 IDR T6， 德系致电新王牌，匠心满舵看 T6，
1: 全程战略合作伙伴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阴虚火旺口腔炎症用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居家常备，谨防感冒。
0: 咸头赛区冠名燕京梨泉啤酒，宴请天下，龙跃当先。燕京梨泉邀你共赏叠教龙船漂移盛会。
1: 金牌合作伙伴冠珠瓷砖，高端岩板选冠珠，龙船漂移看叠教，冠珠瓷砖力撑中国传统文化。
0: 精英挑战赛冠名宏宇陶瓷，宏宇陶瓷揽星空入宅，执掌空间万丈美好，真材实料宏宇瓷砖。
1: 指定运动医药保障单位白云山劲修堂，劲修堂跌打万花油，居家运动常备，为龙舟健儿加油鼓劲。
0: 指定消防用品广东平安消防贵安牌，消防龙头使命护千企平安，守万家安康。支持单位统一相税柠檬茶，相税领盖饮，龙船飙得赢。统一相税柠檬茶，华凌空调，好空调就选华凌神机硬核空调。官方文创授权单位佛山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买叠胶龙船漂移大赛官方文创就上佛吹游。指定乳制品金典，端午撑龙船，越饮越鲜活，金典鲜活要你睇龙船漂移。名谢单位广东广图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高端外墙用广图，广图别墅爱墙砖。交通银行佛山分行，办理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社保卡选交通银行。佛山照明技术，佛照用光谱写美好生活。资彩汉瑞沐浴露洗发水，叠胶龙船够劲，资彩冲凉够爽，资彩为龙船漂移大赛喝彩。保利星耀桂城半月岛旁，见面约109-143方，超新规纯板楼，六月盛启。大华东方酒楼，爬龙舟，食竹笋，靓海鲜，嚟大华东方食得健康。佛山邮政龙船漂移邮政撑你，佛山邮政为你加油。
1: 医疗保障单位佛山市第二人民医院，为国路院区照常开放，绿岛湖院区全面运行，一院两区守护群众健康。
0: 父爱无言，好物全程，想俾长辈屋企人添置靓嘢，放心好物为你甄选送礼清单。
2: 黄精果九精九晒，独立包装锁住营养，入口系焦糖松木香，西洋参片生态原切，入口回甘。
0: 铁棍山药粉七斤山药出一斤粉，纯正无添加，一冲即饮，两大罐到手只要99蚊，仲送你手提礼品袋。
2: 送滋养，亦都送体面、铺路衫、休闲裤、皮带等多款夏日男装同步热售中。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为佢拣。份心意啦！
0: 端午睇龙舟赛盛事，点少得入手翻呢件连央视都点赞嘅起司飙龙船呢？
2: 2026年金色新版金标陶艺摆件，火红醒狮手持金掌，头顶金种，破浪狂飙金角龙船，
0: 醒狮龙船超旺加持，寓意一举夺金，金榜提名，轻松上岸，泛泛都捞得，风生水起啊！
2: 活动价268蚊，升级唔加价，现正火热发售。
0: 微信搜索佛出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专区马上入手。
3: 假期好多朋友选择外出，想影相出片，想你更加

0: 好睇，不妨考虑换个头发嘅颜色啊！想要方便得嚟，效果又好，性价比又要高，仲要唔使预约排队嘅，咁不如试下喺屋企 DIY 搞掂啦！今日同你推荐一款百年老字号白云山劲修堂出品嘅染发剂，佢系以百年老字号严苛标准嚟制作，用起身更加安心。为咗减少对头皮嘅刺激，添加咗温和嘅成分，以降低皮肤过敏嘅发生概率，令染发嘅过程更加舒适。在保障头发安全上色的基础之上，这一款的染发剂有针对性地添加了玻尿酸钠进行头发的补水，修复受损的毛鳞片，令到头发恢复光泽和柔顺，头发的色泽度、光泽度都会更加好，固色的效果也都会更加持久。此外还添加了具有抗氧化性的维 C 精华，增补发丝的营养，令到脆弱受损的发质还原健康的状态。经常烫染的朋友可以在染发的同时修复护理受损的发质。最重要的就是这个产品是通过了药监局认证的国章特征，所以用起身会更加安全更加放心。有标配一次性的全套染发工具，只需要将 A 剂染发膏和 B 剂显色剂等量混合搅匀，反复涂抹到未洗过的干发上面，停留30分钟，用清水冲洗干净，咁就可以㗎啦。这款的染发剂有自然黑、咖啡色、绿棕色、葡萄紫和酒红色五个的颜色可以选择。咖啡色呢，佢就比较之自然百搭，绿棕色就比较显气质，酒红色染起身呢就好洋气嘅，而葡萄紫呢个性得嚟又减龄。如果系银发一族想要遮盖白发嘅效果更加好，咁就选黑色啦。嗱，都系适合各人肤色嘅颜色，染起身呢会令到你更加有气色噶。齐耳短发一盒左右就够噶啦，齐肩短发啦大概要两盒，咁而齐胸嘅长发啦大概就系三盒左右。而家限时欢乐价，一盒59蚊，三盒亦都只需要99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即可购买。
1: 龙腾佛山漂移过弯，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佛山传媒文旅蝶教漂移局现场直播节目。

0: 观众朋友大家好啊！你而家收听嘅 FM92.4 音视频同步直播嘅佛山传媒文旅漂移局蝶教漂移局，我系佛山传媒文旅嘅主持万飞，我而家身处紧嘅咧就喺佛山嘅蝶教佛山传媒文旅漂移局嘅文创展示空间嘅现场，同大家做紧音视频嘅同步直播，一连四日啦，从今日开始一路到22号啦，大家都可以通过咧 FM92.4 啦，以及系我哋嘅视频号有得睇，有系朋友嘅有，睇系体育嘅睇啦，就是可以进行互动啦，同埋参与抽奖嘅。咁啊，刚才咧我哋送走咗咧我哋体育组嘅军信啦，我旧拍档之外嘅话咧，嗱，刚才都讲到啦，我哋嘅呢一个礼品咧系由一个叫做咧龙腾湾区嘅呢一首歌嘅主创团队提供嘅。咁呢个时候咧，我都马上请出我哋嘅主创团队嘅呢一个代表咧嚟到我哋嘅直播间嘅。你好。是的，嗱，其實咧今日咧我哋睇直播嘅話咧，睇龍船漂移咧就係睇速度與激情啦，但係同時咧亦都睇到咧就係龍舟文化嘅傳承同埋發展嘅嚇。咁嗱，其實剛才我哋講到啦，有一隻嘅作品叫做《龍騰灣區》，我先介紹一下啦，請嚟咗啦《龍騰灣區》嘅呢一個嘅嘉賓代表啦，就係嚟自廣東省文旅商業聯合會嘅會長潘康甫先生。你好，潘會長。
1: 你好。
0: 你好啊，歡迎嚟到我哋嘅漂移局組局啊。係咁啊，潘會長，因為剛才好多朋友都聽咗好多次我哋呢首歌嘅歌名叫做《龍騰灣區》。首先呢首歌我哋而家喺邊度可以聽到先？
1: 呢首歌其實我哋已經前網上上咗線噶啦，包括喺騰訊啊、QQ 音樂啊，所有個仲有好多個視頻已經都上咗線。只要你上去搜嗰、那個龍騰灣區呢首歌，都已經而家都成為一個前網嘅熱搜噶啦。
0: 係冇錯啦、首先我哋要講講先啦，呢首歌可以講係我哋佛山人嘅，或者係大灣區嘅一個叫做龍船之歌啦。我聽咗之後咧，就覺得哇嚇！有一種叫做勢不可擋嘅感覺，開頭啊，成首歌嘅話咧係層層疊進啦，又有講時間嘅，即係講過去我哋佛山嘅一個傳統嘅歷史啦，亦都有一個空間感喺度啊，有灣區嘅一個嘅匯合啦，亦都有時勢嘅一個嘅感覺，就係到咗後來啦，我哋而家一個嘅叫做發展啦，一個嘅現代嘅一個我哋嘅一個現代嘅嘅。是我哋現代嘅一個嘅融合啦，咁樣嘅，或者咁樣啦，我哋先嚟介紹一下啦呢一首歌先啦。其實當時點解會創作呢一隻嘅作品嘅咧？
1: 其實我對佛山啲呢度啊，龍舟個文化、龍船嘅文化啲，之前都要嚟有了解。呢、這個機緣巧合係在於我舊年過咗嚟佛山呢度蝶教睇咗呢個龍船漂移賽啊，跟住。俾蝶教龍船呢一種速度與激情啊感動咗、我之前係通過我哋佛山文旅啊，仲有好多平台嘅視頻上嚟睇呢個龍舟個漂移賽，但係來到現場之後，個身臨其境嘅感覺係完全唔一樣咯。
0: 係啊，
1: 包括隊員嗰種團結合作精神啊，寧可波瀾不可怕嘛。第二咧就係領岸邊嗰啲觀眾嘅互動呢一種氛圍，我覺得。其實係契合咗佛山呢咁多年嘅經濟發展同埋人民嘅精神的一種情義，我覺得，所以呢一樣嘢打動咗我。第二啲又親身感受咗我哋龍舟飯啊，龍船飯，食咗龍船飯啊，食過龍船飯就係成咗佛山人，我自己講。因為我其實有一個新佛山人啊，之前喺廣州生活比較多，咁近年來又都喺佛山同埋廣州兩地跑，更加係居住，而家係居住喺佛山。所以食過佛山龍船飯就成咗新個佛山人。
0: 咁
1: 跟住呢
0: 一世都唔使煩。
1: 跟住我哋係後屘就去咗包括鹽埔啊，等等啲地方嚟採訪嚟睇啲龍舟，睇到啲老人家幾十年，因為龍舟精神，而且我哋係個鹽埔嘅老龍，呢個起龍嘅儀式。
0: 係。
1: 我一系列個採訪睇咗之後呢，我突然間想起一樣嘢，就我既然來到佛山，如何？在我哋佛山個龍船龍舟嘅文化上，有我哋自己有啲參與感，然後會因為啱先我喺直播間度睇到之前話，佢其實都好中意爬龍舟，但係因為佢唔識游水，所以佢就唔想去。但係我識游水，但我覺得我爬龍船嘅話，聽講我哋喺店教爬龍船，我哋仲係二個師祖二貴祠堂嘅喎。 所以咧，我就覺得，哎呀，如果咁樣嘅話，你話下龍蛇冇問題噶，我都識游水，
0: 係
1: 話輸咗櫃池塘喎，咁我不如做啲其他嘢啦，
0: 玩下都可以嘅。
1: 係，咁我哋為我哋佛山呢度龍舟文化做啲宣傳，
0: 啊，
1: 留啲印記，同埋引起啲共鳴。哎，我覺得幾好嘅一件事喎，所以咧就萌發咗，我哋唔能夠寫一首龍舟嘅龍蛇嘅姿態歌。
0: 是
1: 對外就是一個傳播，也都是我作為一個新佛山人來參與到龍舟文化、龍蛇文化這種氛圍之中去，就有一個這樣的想法。
0: 是啊，這一首歌呢完完全全是感動了我這個土生土長的佛山人，因為呢裡面呢他也都講到好像這個老龍的起龍啦，還有點睛啦等等這些，因為裡面我記得有一句呢就是鈞點木水底面沉泥六百年，哇你一講整個畫面這麼出曬來，有些起雞皮的感覺啊，因為呢裡面呢其實是集集咗有好多啦，我哋佛山嘅傳統文化啦，包括仲會有一啲好似粵劇啊等等呢啲咁樣嘅文化啦，係我哋佛山嘅名片。所以我覺得呢一隻嘅歌咧，係都會有一啲嘅叫做我哋佛山人嘅一個嘅色彩喺裏邊嘅。咁亦都我見到其中咧有一啲嘅對白啦，係有一個咧就係大人啦同一個小朋友啦，就是兩輩人之間一個嘅對話啦，穿插咗喺其中啦。即係我覺得係一個可能係其中一個佛山家庭嘅縮影，但係其實如果我哋往大嘅嚟睇嘅話咧，其實就係可能係就發生喺我哋隔離，就發生喺疊教呢個嘅地方咁樣。
1: 我覺得佢喺啲畫面嘅呈現出嚟有一種文化嘅傳承，
0: 係
1: 一個呢一種。呢一種非遺嘅傳承、文化嘅傳承，我覺得喺其中都呈現咗出到來，所以呢個畫面係做得非常之好。
0: 其實就從呢一個嘅即係編曲啊等等方面嘅話咧，其實都加入咗一啲咧就粵曲咁樣樣嘅啲民樂嘅元素喺裡面嘅喎。
1: 因為成個首歌我哋做嘅時候，首先喺創作呢首歌嘅時候，其實我哋喺特別喺開頭嘅時候係做咗一個設計編曲嘅先入咗場嚟設計，我哋係一開始嘅時候用咗個鑼鼓先天呢一種氛圍帶入感，然後我哋係用咗一個起龍落呢一個詞，其實呢一個詞係從我想創作呢一首歌嘅時候，我就諗到由我哋開篇寫呢一個嘢，用第一句話，又將呢一種氛圍襯托起來嘅時候，我哋後尾我係喺採訪喺所有過程之中嘅時候，突然間會諗到一樣嘢，就係我哋個

0: 黃司機喺佛山提出咗，我哋要再做一個高品質現代化嘅新佛山呢一個政治嘅口號。啊，我哋突然間諗到，如果咁樣嘅契合嘅話，那麼係一個重新出發個呢一樣個現景同埋一個場景，所以我哋諗住就係用喜龍樂嚟作為呢一首龍泉歌嘅一個
1: 開頭。
0: 咁亦都係意思就我哋佛山重新出發，再做一個新佛山呢一個咁樣嘅政治嘅演景喺嗰度啊，所以
1: 有嗰種咧就係層層疊進嘅感覺。一開始嘅時候咧，先喚醒咗大家對家鄉嘅呢個印記啦，同埋咧就係對於咧就係呢個爬龍舟嘅等等呢嘅印記啦。咁其實除此以外嘅話啦，由於呢一個叫做咧就係龍騰灣區啦，其實應該亦都係聚合咗咧就我哋灣區大灣區可以講係八川歸海咁樣嘅意思喺裏邊嘅喎。
0: 對。
1: 係，咁其實裏邊嘅話咧，第三層嘅意思咧，我見到其實亦都有一個叫做勢不可擋咁樣樣嘅一個意思喺度，即係唔單止係咧龍船嘅一個叫做划船划破水嘅嗰種咧乘風破浪嘅嗰種嘅氣勢，更加咧亦都係我哋咧就係中華民族一種偉大復興不可逆轉嘅歷史洪流，係啦。咁其實歌曲嘅收尾我有留意到啦，其實就係話咧龍鱗斗落。是炎黃，我是中華男兒漢。裏面其實嗰種即係聽起身就會好有熱血沸騰嘅一種嘅感覺啊！呢首歌其實咧，我見到亦都融合咗一啲搖滾嘅元素，同埋有啲童謠。當初點解會加入呢啲咁樣嘅元素喺度嘅？
0: 因為其實我哋作為一個粵港澳大灣區嗰種文化嘅包容，我細個我係想喺呢一首歌呈現出嚟，包括我哋。大的話個範圍為我哋中國對世界的包容個共，我哋構建人類文明共同體呢一種個包容，所以我哋喺音樂元素上唔單止呈現我哋嶺南嘅因素、音樂元素、廣東啊，同時亦都將我哋國樂嘅民樂嘅精彩同埋經典嘅樂器擺咗入去，包括我哋其中有交響樂啊，有弦樂嘅部分嘅錄製，所以呢我哋係呈現一種包容多元化的一個文化喺呢一度，亦都係同我哋而家社會嘅主流嘅發展啊，所有嘢係契合喺呢度嘅。
1: 所以原來一首歌裏面係包含咗咁多層嘅意思嘅。咁大家其實亦都係可以咧，就喺呢一個嘅 FM92.4 啦、FM94.6 啦，我哋呢個廣播端當中，亦都會上線啦。呢一隻嘅作品咧就係龍騰灣區嘅。同樣，如果你喺視頻號或者其他嘅媒體平台刷到呢首歌嘅話咧，分享俾你嘅屋企人，分享俾大灣區嘅朋友，分享俾全國你嘅好朋友，咁樣我覺得咧，令到全國各地甚至乎世界各地都可以睇到我哋嘅佛山文化，睇到我哋嘅呢一個龍舟精神啊，係啊，好唔該曬咧，就係潘會長啦，同我哋嘅呢一個介紹，同時咧潘會長亦都帶嚟咗呢一個嘅文創嘅禮品啊，剛才我哋已經抽咗一輪嘅啦，未中獎嘅朋友可唔可以喺直播間當中咧，就係發一個想中獎先，我哋馬上就抽獎啦，好嗎？OK， 咁啊呢個時候嘅話咧，亦都請我哋嘅潘會長咧，就係講一個嘅口令啦，講個口令等大家喺我哋嘅直播間當中飄起身，我哋進行一個抽獎，好嘛？
0: 我哋咧仲係講疊舊飄移局啦。
1: 疊交漂移局，非常之貼心，因為咧就喺我哋嘅視頻直播間當中嘅話，疊交漂移局呢幾個字咧就大家照抄就得啦，唔好打錯字啊！如果打錯字嘅朋友咧，咁就唔當你中獎噶啦。咁同埋咧就係我哋中咗獎嘅朋友一定咧係要喺我哋嘅呢一個落播之前，喺有得睇呢一個嘅視頻號嘅後台打招呼，留低你嘅中獎嘅信息嘅。好，嗱，我哋睇下先，我哋咧將會送出呢一個嘅文創產品，呢個係其中嘅一份啦。呢個就係一個線啦，無論係你而家呢幾。呢排啦，去唔同嘅地方嗰度咧，去喺呢一個嘅龍船嘅夜訓啦、日訓啦、比賽啦，又或者出去玩嘅話咧，甚至乎你話送俾朋友啦嚇，都非常之好睇嘅。我哋係咪仲有一個嘅禮品袋？當時做咗嘅係咪啊？
0: 係啊係啊係啊！
1: 冇錯啦，咁啊到時咧，我哋以一個禮品包嘅形式咧，包郵送到大家嘅手上嘅。咁所以中咗獎嘅朋友咧，就一定係要快啲揸緊時間咁樣樣啦，喺後台當中同我打招呼留低啦。好啦，咁我見到咧就係直播間裏邊已經有很多的朋友就在這裡飄起了疊交漂移局這個的口令了，我就等潘會長這樣潘會長你來、
0: okay.
1: 你來發號施令，我就接平下面數起前三個、 啊，即倒數第一、第二、第三個，個名清晰嘅朋友，我哋就可以獲得咧潘會長送嘅呢個禮品啦，包郵送到你屋企。

0: 嘅。好啦，准备数三声，
1: 三二一，开始。
0: OK， 哲平睇睇先。恭喜曬小傑、古明星同埋呢一個叫做起名難嘅朋友。嗱，我要提醒翻啊，呢位起名難嘅朋友咧，佢仲唔係我哋嘅粉絲喎、記得要將我哋嘅呢一個關注點起身。只要係粉絲，我哋先可以中獎㗎。而家今次先放你一馬嚇，恭喜曬起名難、古明星同埋小傑幾位嘅朋友嚇。咁我哋咧就亦都係。希望你可以揸緊時間，將你嘅信息通過打招呼嘅形式私信我哋，有得睇呢個嘅視頻，好嘅。OK， 唔該曬我哋嘅吳會長，係啦，希望你都可以創作得多更加多咧，我哋佛山一啲好聽嘅有代表性嘅作品啦。
1: 好啊
0: ，OK， 唔該曬，辛苦曬，好啦。好 ，OK，、好啦，其實咧就潘會長稍事休息之後嘅話咧，其實我哋咧亦都會再請嚟其他嘅嘉賓，同埋會抽獎嘅。我哋馬上聽聽《龍騰灣區》呢一隻嘅作品。
2: 中國龍舟睇廣東，廣東龍舟睇佛山，以龍舟精神為主題嘅音樂作品《龍騰灣區》已經上線啦。歌声中道尽岭南水乡豪情与湾区奋进精神，跟住落嚟，请大家一齐聆听《龙腾湾区》。

0: 青绿种叶裹住满满心意，清甜香气飘进千家万户，一口软糯是人间烟火，是岭南风情。
1: 河涌之上，古典铿锵，船桨翻飞，龙舟踏浪飞驰，两岸欢声笑语，
0: 为楚同食龙船饭，一直直家常美味，串联起浓浓的亲情、乡情与家国情，
1: 千年民族生生不息，万家烟火温暖绵长，我们的节日端午。
2: 听粤剧铿锵唱正气，明辨是非，对毒品说不。
3: 练佛山功夫断铁骨，钢铁意志远离毒品诱惑。
4: 看龙舟竞渡千掌侠，凝心聚力逐禁毒长城。
5: 龙狮昂首须常醒，保持警觉，拒毒害于生活之外。
6: 诗陶土百炼方成器，珍视人生，索纯正灵魂。
7: 佛山是历史文化名城，亦是首批全国禁毒示范城市。

0: 中午一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多谢俾面，多谢赏面。
0: 俾面 Beyond 派对致敬经典摇滚音乐会，门票已经全部售罄，感谢大家力撑。
2: 期待6月27号晚佛山御奇院大剧场，我哋一齐千人大合唱 Beyond 经典神曲啦！
0: 更多演出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花生微漂移”。
3: 建投幸福一号，品质现房即买即享受，建面140至575平方，酒店式大宅，贵价即度假，户均52方，专属园林，超百米林距，一梯一户。建投幸福一号，83839888。
0: 佳节将至，总情蜜语。
4: 云腿总礼袋，云南火腿入馅，肉多料足，入口咸香，蛋黄、黑松露、菌菇，多种口味可以选择，低至29.8元。
0: 六安瓜片，茶香清新，入口回甘，仲内冲泡，到手19.9元起。黑猪肉种礼盒装同步热卖。
4: 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端午好味一站配齐。
5: 端午去边度好呢？
6: 导航设定佛山，
7: 睇龙舟嚟佛山，全国唯一嘅龙舟漂移。
5: 食粽嚟佛山，蛋黄叉烧瑶柱鲍鱼，一隻粽包住半个月菜江湖。
7: 逛祖庙睇醒狮，学咏春品功夫茶。呢、这个端午佛山等你嚟，纵情一下。
8: 龙舟竞渡，醒狮起舞，岭南风情，一站集齐。
5: 请到佛山过端午，
7: 请到佛山过端午，
5: 总有人情味，此处最岭南。
9: 龙腾佛山，漂移过湾。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佛山传媒文旅叠教漂移局现场直播节目。

0: 闻同步直播嘅佛山传媒文旅蝶教漂移局，我系佛山传媒文旅嘅主持人万飞。
1: 大家好，我系龙伟杰啦。
0: 系啦，咁啊，嗱，我哋而家身处咧就系蝶教啦，我哋呢一个漂移局嘅文创展示空间嘅现场，同大家一齐嚟做直播嘅。刚才咧，大家可能如果冇喺视频号上面嘅朋友咧，就错过咗健力宝呢个饮料，仲日日上上，唔紧要，后边
1: 陆续有来，系啦，所以啱啱会听到，一接入嚟就已经系321啦。送禮品啦，咁啊好開心嘅，其實啊，
0: 係啦，嗱，中咗獎嘅朋友啦，記得要喺有得睇嘅後台同我哋打招呼，留低你嘅呢個信息。剛才阿順子啊中咗一箱嘅呢、這個我哋嘅健力寶，
1: 健力寶
0: 喺後邊仲會有陸陸續續嘅健力寶嘅、一連四日啦，其實一路到22號啦，中午嘅12點到2點啦，我哋有得睇，有係朋友嘅有，睇係體育嘅睇，呢、這個嘅微信視頻號咧都會有視頻直播嘅。咁啊，今日嘅話咧就請到咗咧就係阿龙伟杰，我哋嘅龙少，我差啲
1: 做乜你口都窒埋，
0: 我差啲想讲杰少。
1: 啊，咁紧张做咩？
0: 见到你系多少有啲紧张咁样嘅。
1: 其实我喺度期望紧你问阿君信嘅一啲类似嘅问题，比如话问我点解唔报呢、這个传媒嗰个队啊，嗰一 team 咧。
0: 你既然自己主动 Q 到嘅，咁肯定有。
1: 我已经帮你设计晒点样去采访我噶啦。
0: 系啊，咁你讲。
1: 最主要我系怕丑啊。因為咧，其實我見到嗰啲肌肉男咧，全部都即係 show 曬 curly 咁樣，我嗰啲咧就真係得一嚿嘅腹肌，所以就唔係幾好意思。
0: 但係你之前剛才去即係咩帶團咁啊，聽講你又整咗一下自己嗰個專用咁樣噶嘛，收拾咗一下噶嘛。
1: 我後來先知道，原來佢哋嗰邊咧真係即係。哪怕咁樣合照影相咧，
0: 係
1: 佢都唔係攞你部相機幫你影㗎，係啊，佢係影完之後咧，
0: 後期都
1: 你留翻個郵箱，佢後期會先發俾你，佢會 PP 佢嘅，所以其實我都係一樣嘅。啊、所以我在那邊是你們會發覺咦好像型爆了很多這樣、
0: 啊、
1: 但實際上我都還是得一嚿腹肌而已
0: 不要緊啦，我們是實力派來的、是啦，我們這個
1: 你只能夠行實力派的路線的OK
0: 比較敦厚，因為我們OK， 嗱，咁啊，講翻先啊，我哋除咗係喺漂移局當中啦，一連幾日啦，會請嚟唔同嘅嘉賓啦，同我哋分享一下喺學玩樂嘅一啲相關嘅趣事啦，咁同埋亦都會講講咧，就係有啲朋友問到啦，而家目前外面個雨停咗咯喎，幾點鐘開賽啊？
1: 我望到啦，停咗啦，啊，因為我呢個玻璃窗透出去嘅，咁啊，出邊嘅人其實都望住我哋嘅，咁啊停咗咧，我見佢哋咧好自如咁樣行走啊，你啱啱我提到咩話？幾點比賽啊？
0: 幾點鐘比賽？你知嘛？
1: 哦，等你講。
0: 兩點鐘的賽事正式開始㗎啦，咁所以其實咧就喺我哋佛山傳媒文旅集團旗下嘅一啲視頻號啦，啊，仲有咧，譬如好似電視端方面嘅話咧，亦都會有一個嘅現場嘅直播嘅，咁、高清，有啲朋友可能而家仲喺度食緊龍泉飯，就未行到過嚟嘅話咧，咁就建議大家其實可以通過線上啦去睇，因為我哋嗰啲咩無人機啊等等嗰啲已經全部出動曬㗎啦。
1: 係啊，咁當然啊，如果你已經身在現場嘅嗰啲朋友就正啦嚇，喺度真係沉浸式咁樣去感受下。
0: 係有啲朋友話你嗰啲唔係腹肌係
1: 肚腩肌，腩肌 OK 啊，都當係啦。
0: 其實我哋以前個老師都係講嘅，一定係有腹肌嘅，只不過有時候保護得佢太好，
1: 只不過就包裹咗佢嚇，外邊仲有脂肪
0: 啊。剛才你講到咧，就嗰間乜記咧，就
1: 乜記啊，
0: 係啦，有好多好嘢食。有啲朋友話幾十年啦咁樣樣，
1: 佢哋肯定其實仲熟悉過我哋啊，即係因為咧嗱，講翻我哋呢個蝶教啦，咁其實。即係傳統嚟講每年都有各種咩 C 灣、S 灣啊、L 灣啊等等嗰啲嚇，即係所謂嘅呢、這個咩啊，叫做龍船嘅 F1 嘅賽事啊嘛。
0: 係啊，冇錯。
1: 所以其實咁出名嘅呢個賽事咧，必然就會吸引到好多嘅朋友咧嚟到我哋嘅本土。咁嚟到本土附近咯，我肯定去發掘一下咧，究竟有啲乜嘢好玩啊、好食嘅嘢嘅。咁其中呢間乜記咧，事實上咧就。本地的朋友其實都知道都是很捧場的。我們經常都會有個叫做 一個經驗啦，啊，即係話，去到某一個地方，包括我啱啱即係話都係喺韓國翻嚟啦，我哋其實都係咁樣嘅，遵循翻呢一個古老嘅經驗，係嘛？就係邊度嘅地方咧，本地人咧都去嘅，而且咧去嘅本地人比較多嘅咧，咁我哋就去咧就應該 OK 噶啦。
0: 通常呢啲唔係都係佛山人覓食嘅一個妙招嚟咩？
1: 冇錯，越多年嘅呢個檢驗仲可以繼續去捧場嘅話係 OK 噶嘛。咁啊當然啦，其實亦都歡迎大家咧同我哋去推介一下。嚇調翻轉頭，因為可能好多朋友咧好叻嘅，每年啦喺呢啲咁樣嘅龍舟季啊，都已經係嚟到碟教咯，熟頭熟路，分分鐘比我哋仲熟得多嘅。

0: 啊、你哋反過嚟同我哋推介
1: 推薦一下先係咪啊？我見到咧就剛才已經係有朋友同我哋講到咧，就話啦周邊好似有一間叫永乜嘢嘢嘅飯店，咁、哦、就喺茶基村嗰帶嘅，係老字號嚟嘅，開廿幾年㗎啦咁樣。咁、哦、仲有一個咧就越乜嘢軒咧就主打呢一個嘅新派粵菜，咁啊仲有咧就好似咧就尖乜嘢嘴嗰度咧有個分店嗰度咧去食飯都幾好㗎咁樣。仲有一間咧係一個私房菜嚟嘅，文咩社啦，係南海特色嘅呢一個美食地標嚟嘅，嗰間其實都幾古色古香嘅，幾正嘅。
0: 所以話咧，即係嚟到我哋碟教咧嚇，簡直係可以咧，即係過翻一兩日，輕輕鬆鬆悠閒咁樣樣嚇，一邊咧就記得安排一下嚇，感受一下呢、這個話嗰啲叫做啊漂移嘅 F 一嚇，呢、這個龍船 F 一嘅呢種咁激烈嘅競賽嘅氛圍。另一方面咧，亦都可以感受一下我哋其實佛山本地嘅一啲美食啊，又感受一下呢一個好悠閒嘅呢啲咁樣嘅生活節奏啊。
1: 係啊，有朋友問到啦，龍少你廣州人嚟嘅喎，點解今日做咗呢個碟教人呢？咁樣嚟到呢度就好想完完全全融入㗎啦。
0: 我假嚟呢邊好多年啦，係啊，所以
1: 咧呢啲咁樣樣嘅密事，一般我哋都唔對外講嘅。
0: 入鄉隨俗啊嘛，係咯，咁啊係，我係廣州人嚟嘅。咁但係咧，其實講真，講翻轉頭咧，好多廣州人咧就話翻俾我聽，喂。即係喺廣州反而係冇你哋碟教嘅嗰啲龍船啦、啊、咁正嘅氛圍喎、啊。佢哋真係點樣逼嗱、啊？你知道咧，而家即係交通管制緊嘅
1: 嚇。係
0: 點樣逼咧？都希望逼入嚟去感受一下。咁、我哋而家咧就我哋兩個就好彩啦啊！我哋因為咧今日咧要同大家喺本土呢個位置去做節目嘛，
1: 係
0: 啊，所以咧就早就入到嚟啦啊！咁啊唔使逼啦。咁但係咧如果你哋而家仲有啲朋友話想過嚟嘅，其實都 OK 嘅，但係可能就要行遠路少少入嚟，咁就穩陣好多，因為停車咧就基本上問水少少啦。咁但係咧，亦都可以喺線上通過我哋佛山傳媒文旅集團旗下嘅一系列嘅嗰啲矩陣號啊，可以感受到陣間兩點鐘開賽嘅呢個碟教嘅呢個龍船比賽。
1: 包括我哋而家直播緊嘅呢一個有得睇，其實同樣亦都係有得睇嘅。一陣間
0: 有
1: 呢個直播嘅，冇錯啦。講到有得攞嘅話咧，嗱，我哋啊，即係南海女婿，你係時候都要攞啲見面禮同大家抽抽獎啦。我哋繼續送健力寶啦，好唔好啊？
0: 好啊，冇問題啊。咁啊反正啊萬飛話事啊，今日佢做莊，哦、啊、呢幾日都係佢做莊啊。
1: 我到時咧就會
0: 擔正主角㗎嚇，好犀利。
1: 寄翻張單俾阿龍嫂啊，到時埋單啊，佢送咗嚟買收買粉絲嘅咁樣。
0: 係啊，平時嗰啲又咩廿雞要埋單嘅嗰啲啦，今日咧我哋慷他人之慨啦，可以。係，
1: 冇錯。
0: 咁啊，我哋又諗翻個口號啦。好嘛？谂个乜嘢好咧？
1: 谂个咩口号好咧？
0: 睇先，龙舟睇龙舟必嚟碟教。
1: 好。
0: 吓、啊？
1: 睇就咁啦，就睇龙舟必嚟碟教啦。即系。
0: 都好长喎、
1: 啊、
0: 呢句。
1: 系啊，唔好打错字啊！个睇字系边个睇啊？系。
0: 哇！你仲要
1: 嗰个睇啊？
0: 考验埋呢样嘢啊？
1: 系啊。
0: 哦，咁啊，真系。
1: 費事拗數啊！
0: 本土嗰啲朋友，咁嗰個睇字，我唔知道你哋識唔識打啊？一般可能用個漢字嚟去代，
1: 咁你漢啦，
0: 平替咗佢嘅啫。
1: 咁你漢龍舟啦，
0: 漢龍舟睇龍舟，我哋都 OK 嘅嚇。咁啊唔緊要啦，反正就係大概表達呢句話，必嚟碟教。因為我其實真係喺度諗緊有啲咩此生必駕318啊，係咯，或者係即係我哋要列翻啲咩清單咧，話俾大家聽。即係作為中國人咧，你去邊度打卡係嘛？咩不到長城非好漢啊係嘛？你一定要嚟碟教咧，親自感受過呢個龍舟 F 一賽事咧，你先至係此生無憾啊咁樣類似嗰啲咧，我覺得都正啊！
1: 嗱，好多嘅朋友一睇就知本地人嚟㗎啦，
0: 哇！真係識打個睇字嘅喎。
1: 你關鍵係你仲要嚟啊！佢其實咁樣一個內字，其實我本身諗住話，哎，不如咧漢龍舟必來碟教咁樣樣，書面快啲，大家都識寫啊！點知大家
0: 其實唔緊要啊！即係無論你點樣都 OK 嘅，表達咗呢個意思，並且你哋真係我係誠心誠意咁樣推介俾大家。因為如果你冇嚟到碟教咧，其他地方其實都有龍舟。但係咧，嗰啲咁樣嘅咩漂移嗰啲咧，係
1: 就低呢度，
0: 係得碟教呢度，
1: 銀河宇宙唯一，
0: 係啦，即係只能夠呢度先至感受得到嘅，所以冇辦法啊。雖然呢度咧，可能停車啊方面咧就唔一定係咁輕易，但係呢一個嘅感受咧， 無論點樣，你哋都能夠創造機會，都盡量過嚟試試
1: 下。係啦，揸緊時間將我哋嘅直播間分享到去你嗰啲咩家族群、同學群、朋友群嗰啲乜群乜群，叫曬佢哋過嚟抽獎。
0: 飄咗好耐啦，我哋都要
1: 抽獎，快啲嗱嗱聲。跟住咧，我哋嘅口令係。睇龍舟必來疊交，睇龍舟必來疊交，錯咗字嗰啲我唔計啦。反正我就而家送咩嘢咧？講下送咩先。送健力寶一箱，
0: 一箱健力寶，
1: 一箱十五支，
0: 繼續飄起身，
1: 一支550ml。就是我面前的这一只十五支一箱包邮，
0: 你这个 feel 又好像上了线咁样。
1: 是啊，
0: 一箱是几多嘅？每一支是几多？
1: 讲清讲错嘛，有啲朋友就话、你到时俾一滴我嘅，咁寄到过嚟干晒
0: 好啦，咁我哋准备咧就截图啦。
1: 嚟啦喎，准备啦。
0: 都系我讲三二一系嘛？
1: 系啊，嗱，下边倒数三个啦，好嘛？下面倒數數起三個，
0: 下面倒數三個，
1: 一定要關注
0: 咗
1: 先。截
0: 咗圖之後的倒數三個人，準備。
1: 不是粉絲的 不算數。
0: 哦，你要先加咗粉絲先啊。
1: 係啊，關注先啊。
0: 關注啊，好啦，準備好了。
1: 上面要關
0: 注啊。嚟了喎。
1: 準備了喎。
0: 嚇，好緊張啊。
1: 準備。
0: 三、二、一，咔嚓。
1: 咔嚓，去看看先。
0: 好。
1: 好。哎，真的有些未关注的朋友了，你好像、小蓝、BY 差少少不紧要，我们就揀粉丝，因为刚才讲了、
0: 啊、
1: 不是粉丝
0: 大型，粉丝优先。
1: OK， 来嗱，倒数第一个恭喜晒叫叫
0: 叫叫，
1: 第二个海美，第三个
0: 杰杰，
1: 系咪
0: 你应该称呼我啦，系啦，
1: 你冇粉，
0: 亲切啲。啱先你又口窒窒咁样，又唔知称呼我乜嘢好咁样。
1: 系啦，阿杰杰咁样，系好啦，恭喜晒咧，就系刚才嘅呢几位嘅朋友仔吓，呢几位朋友仔咧要喺我哋今次落播两点钟之前私信打招呼吓，喺后台打招呼，留低你嘅呢一个
0: 后台嗰度有个客服咁样嘅嗰、
1: 一个叫打招呼嘅。
0: 哦，打招呼。
1: 打招呼系啦，打招呼你就直接可以将你嘅收件嘅地址信息啊，所有嘢都留言咁就得啦、你唔好话在吗咁啊，你直接留言就得啦。OK， 好嗱，咁啊礼品系陆续有嘅，刚才都只系仅仅一个热身嘅啫嘛，我哋仲有好多喎、啊。刚才 manager 话仲有好多咁样样，咁亦都有啲朋友讲到咧，就话啦，龙船水上爬，龙舟岸上走咁样，即系我哋要讲清楚系龙船定系龙舟。龙舟一般系讲龙舟雪场啊。
0: 哦，
1: 系啦，系咁样样，所以有区别噶咁样。
0: 明白吓。
1: 好啦，阿杰杰，系啊，你中咗杰杰，冇错啦。
0: 哇，仲有好多人继续飘啊！睇龙舟必嚟叠教得啦。呢一句话你哋深入咗脑海当中，然之后咧就传播开去吓，传播去俾我哋全国嘅咁多朋友。哇，我喺度谂，到时我哋咁多亿嘅朋友，如果大家都觉得真系吓、此生就必须要睇龙舟必嚟叠教吓、作为呢个龙的传人。至少要睇一次正宗嘅呢個龍船 F 一漂移，係嘛？咁就一定會過嚟啦。
1: 我覺得就唔好喺端午嘅時候齋端午嘅時候啦。呢一年四季你都可以唔同嘅賽事，因為其實今次咧都會有一啲嘅女子選手咁樣樣啦，有一啲你又可以有鳳艇咁樣樣噶嘛，
0: 係咪先？
1: 咁甚至乎你又可以咧嗰啲咩青少年賽啊、老人賽啊、咩長者賽嗰個長者賽啊咁樣，咁到時你又可以。
0: 到時我又可以去長者賽啦，
1: 係啦，嗱，喂，講翻先啊，依度附附近近咧，其實除咗係有得食之外嘅話，因為剛剛我經過咧，我哋嗰個龍舟文化廣場嗰度，其實都係有龍船飯嘅，咁啊，可能有啲朋友
0: 我經過啊，但係我太匆忙啦，我真係專注到，我因為驚住遲到啊嘛，
1: 係，
0: 咁我專注到咧，連望一眼都冇望到，究竟係咩餸？你哋可唔可以調翻轉頭話翻俾我聽？
1: 龍船宴一般係食啲乜嘢？係
0: 啦，有啲乜嘢？
1: 因為其實我
0: 唔係真係扮嘢，我啱啱真係咗聲我就行過，我就真係心急啊，唔夠膽再望兩眼，究竟係大家食乜嘢咁樣啊？你哋話翻俾我聽。
1: 通常你行路咗咗聲嘅話，應該爬艇都好咗咗聲嘅。
0: 平時即係叫做大家話車速快啊嘛，所以今日呢個所謂嘅飆龍船啊、漂移啊，我就喺度腦補啦。啊，係咪因為呢個原因啊？平時都作為一個快脆嘅男孩子即係說話比較快。
1: 係。
0: 咁啊，所以咧，今日咧，我都 漂移呢啲都係要快先得噶嘛，要甩尾啊嘛。
1: OK， 係啦，嗱，咁我見到啲朋友話要食燒肉啊，跟住呢個胡鬚忌廉佢話咧就食燒豬咁樣。
0: 燒豬燒肉係嘛？
1: 雞魚豬肯定要有嘅咁。
0: 雞魚豬哦，哇，好豐富嘅喎 ，OK 嘅喎。
1: 係啊，咁跟住
0: 你哋有冇朋友食過嘅先？
1: 我有食過。
0: 你有食過？
1: 係我當時係喺九江嗰邊食嘅，但係就係國慶期間，即係佢哋嗰邊咧就唔一樣嗰個時間。
0: 係啊，但係我覺得其實真係好特別，即係呢樣嘢咧，佢結合埋文化啊嘛。龍船飯食過龍船飯點樣啊？
1: 一世都唔使飯。
0: 唉，冇錯，
1: 我自己講嘅。
0: 好似真係咁樣有咁樣嘅講法㗎。
1: 係真係㗎係嘛？
0: 係啊係啊，好有即係。美好嘅寓意喺度噶嘛？
1: 嗯，系啦，咁啊，所以咧就如果嚟緊我哋唔使直播嘅時候，
0: 龍船丁就一定會有嘅喎。
1: 龍船丁其實就係炒嗰啲粒粒。
0: 哦，咁啊，
1: 炒嗰啲粒粒。
0: 黃丁啊嘛。
1: 係、okay ，人丁興旺咁樣嘅。而家就即係男仔好女仔好生多啲咁樣啦，響英國家好照都非常之唔錯嘅。
0: 有朋友話廿幾年前食過龍船雞髀喎，點解會特登強調嘅？
1: 係咯，唔係嗰啲
0: 佢唔係。有雞啊、魚啊、肉啊，類似咁啊，哦，即係你係特登，
1: 淨係食雞髀，
0: 特登揀咗嗰只髀嚟食，
1: 可能係啦，又或者可能係你話齋，
0: 何止食啊，整都整個龍船餐添喎，哇，
1: 咁誇張咁叻嘅你哋，
0: 厲害哦！嗱，食過龍船飯，風調雨順，國泰民安喎。哦，
1: 咁、哦、樣樣。
0: 吃過龍船飯，因為可能普通話押韻啲喎。
1: 係啊，其實講開咧，就係、是、龍船飯咧，原先咧係村民咧就係、是、對水嘅一個嘅敬畏咧。喺、清代期間咧，其實有講到就話咧，嗰啲龍舟啊奪標之後嘅話咧，就會喺嗰啲即係公社好，或者係有一個嘅地方祠堂嗰度啦，就可能係會有
0: 聚餐。一齊聚餐啦。
1: 係啦。慶祝咁樣樣，咁當時咧就會攞啲糯米咧同埋臘肉咧咁誒，即係煮成飯啦，就進行一個嘅祭祀嘅。咁而家咧其實呢一份嘅傳統咧喺佛山唔同嘅地方咧，其實佢都係會有唔一樣嘅。譬如咧，一般龍船飯肯定要食得好嘅，跟住就一般係九大鬼，剛才講到嘅燒肉，燒肉咩意思？
0: 紅皮赤壯，
1: 冇錯啦， yeah. 身體強壯。咁一般咧仲有魚啦，魚嘅話咧佢會用
0: 有魚，
1: 佢會用松子魚， oh. 就係金玉滿堂。
0: 哦，咁樣。
1: 係啦，金玉滿堂咁樣。咁跟住剛才有啲朋友講到嘅龍船丁咧，一般就係嗰啲豆角啊、蝦米啊咁樣就。
0: 佢全部都好有意頭噶嘛。
1: 係啊，佢就係五谷豐登。
0: 係啦。
1: 係啦，咁樣。咁聽講咧，好似譬如容桂嗰邊咧，有一個叫做六寶龍船飯嘅話咧，就直情係將嗰個咧青龍大聖廟嗰啲香火同埋咧就係隔沖北帝廟嘅嗰啲锣鼓咧，都融入埋嗰個宴席當中嘅。所以其實咧喺唔同嘅地方咧，佢都會有唔同。嘅呢一個龍船飯嘅文化，咁而好似你話南海呢邊嘅話咧，聽講仲會有啲即係阿婆有啲碟教嗰啲阿婆咧，佢就攞住啲竹籃提前就要曬定啲蝦米啦，因為你龍舟嘅話咧，佢有龍舟水啊嘛，咁跟住佢龍舟水嘅話，一般你就唔好天噶啦，咁你就提前好天嘅時候咧，就要曬定嗰啲嘢蝦米，咁啊到時咧就去炒嗰個嘅龍船飯啦，又係炒嗰啲丁啊嗰啲咁樣樣
0: 嘅。咁啊，你一講我都流口水喎，都好香。
1: 冇錯，其實咧就真係唔同嘅地方咧都會有唔同嘅呢一個即係叫做文化喺度啦，但係龍船飯佢為咗咩咧？其實亦都係為咗咧令到嗰啲鄉親父老可以聚埋一齊啦，咁呢個其實我諗每一個地方都係一樣嘅，即係包括有啲朋友話咩有鄉禮啊嗰啲咁樣，都係希望咧即係不忘根啊，可以嚟到我哋嘅呢一個家鄉嗰度去食餐飯啊，見下叔伯兄弟啊咁樣，感受下我哋嘅傳統嘅文化咁樣樣嘅
0: 嚇。咁啊有啲朋友就問我喂幾點鐘開始比賽啊？再提醒你哋啊，兩點鐘咧就會喺呢邊咧開始有比賽噶啦。咁啊當然你哋如果喺現場咧就會可以現場感受啦。咁如果唔喺現場咧，其實都可以通過佛山傳媒文旅集團旗下嘅一系列嘅號。可以咧喺線上去觀賽嘅，
1: 係包括咧會有聽見佛山啦，會有我哋而家直播緊嘅呢個叫有得睇朋友嘅有體育嘅睇啦，咁仲會有咧好似佛趣遊啦、醒目視頻啦等等，包括你喺電視端都可以睇到呢一個嘅直播嘅。
0: 係啦，咁啊其實咧就即係講翻整個碟教啦，咁 我覺得呢個 IP 咧，其實應該講，尤其呢幾年咧就非常之出圈啊。咁所以咧，其實我又會感受到咧，通過呢個出圈咧，慢慢吸引更多嘅朋友關注一啲傳統嘅文化，文化嘅傳承啊等等，我覺得好好。同埋咧，就已經係連呢啲 IP 啊，我你睇下我前邊呢度咧有一隻我都好中意嘅，
1: 係
0: 啊，佢叫做飆龍係嘛？
1: 冇錯啦，嗱，其實咧就關於呢一隻飆龍嘅文創啦，我哋喺下方嘅呢個鏈接當中，其實都可以睇到嘅，都可以買到嘅，或者你可以咧上到去我哋嘅佛山。

0: 低喺呢個號啦，又或者係啱啱提過嘅其他啲號咧，睇線上嘅呢個觀賽嘅話咧，內區嘅 S 灣 S 啊，
1: 係冇錯，兩點鐘今日晏晝，
0: 冇錯啦，就被公認為咧係呢個蝶教最高難度嘅彎道，的確係啊，哇，你要漂移啊嘛 ，S 型嘅，咁其實好難噶648米嘅呢個賽道咧，連拐六度嘅呢個急彎，咁龍船咧需要係完成一股轉三彎嘅壯舉啊，容錯率好低嘅，即係話隨時都可能叫做嚇煲船
1: 啊，
0: 係名副其實呢個叫做技術流嘅戰場。
1: 冇錯，咁大家亦都可以關注翻嘅。咁啊，見有朋友講啦，佢話以前小朋友免費食噶，有小朋友專門嘅龍船飯，不過而家咧就啲細路哥咧都會同大人一齊食呢一個嘅龍船飯，啲餸就冇分開啦。咁啊 ，Kiko 就話啦，佢話要有人邀請先可以去食嗰啲龍船飯啊。
0: 咁要人邀請嘅。
1: 係啊，
0: 哦，
1: 係啊，你通常都係啲同鄉嘅嗰啲兄弟啊，咁樣佢就會
0: 我就知道佢哋
1: 包一圍，
0: 係啦，包咗一圍，誒嚟嚟嚟嚟嚟咁樣係嘛，通常都係一圍。係啊，佛吹油，佛吹油，係啦。如果你哋都真係想感受下話，哇呢種我包咗一圍台，跟住咧請下啲親戚朋友一齊嚟感受下嘅，咁啊可以上佛吹油呢個小程序上面有龍船飯，仲可以購買噶。
1: 冇錯啦，咁啊即係我哋聽日安排下上架。係嗱，有啲朋友亦都講到話，呢個係咪龍飛組合？冇錯，你而家。
0: Yeah.
1: 聽到嘅睇到嘅就係龍飛組合，我哋而家咧就喺蝶教嘅蝶教漂移局啊嚇，咁我相信咧而家可能好多朋友都已經係喺嗰個場地嗰度咧候住噶啦，特別喺嗰啲灣區嗰啲地方咧，腳都唔能夠離開啊，因為你一遞高只腳咧，跟住人哋就會摺只腳埋嚟噶啦，
0: 係啊，
1: 太多人啦，
0: 真係好熱鬧噶，咁啊每年去到呢個時間咧就係、是、龍舟水啊，跟住咧就爬龍舟啊咁樣樣噶嘛，
1: 係，
0: 咁啊所以咧其實就嚟到啊，我哋啱啱有一句口號啊嘛，看龍睇龍舟。必嚟蝶教，啊這個真係必須嘅，因為呢個所謂嘅龍船 F 一啊，啱啱我哋都特登強調話，今日呢個賽事係 S 彎嘅嚇，真係技術流嘅，咁係喺呢啲咁特殊嘅呢啲咁樣嘅彎道啊，咁樣嘅水道咧，先至有機會咧去俾到呢一種觀感俾大家嘅。
1: 好啦，嗱，我哋咁樣樣啦，話不多說，繼續抽獎。
0: 好啊，
1: 我嘅口令咧就係水上 F 一。今日開賽，水上 F 一今日開賽，送咩呢？你話送咩啦？
0: 我唔知道有咩喎、
1: 啊。送把線啦、
0: 啊，送把
1: 線嗰個文創、
0: 啊，好啊好啊，
1: 禮袋啦，
0: 嚇、
1: 啊，啱啱嗰把起龍嗰、那個，係啦，藍色嘅嗰把起龍，
0: 嗰、啊、把係啦，
1: 唉，咁同埋咧，佢會有個
0: 展示下先，
1: 袋添嘅，個袋就應該俾我哋嘅同事孭咗出嚟啦。
0: 好啦，就係呢一把啊。
1: 龍騰灣區的呢一個線嚇，嚟自於咧，我哋就係龍騰灣區的一個主創團隊送嚟嘅一個嘅禮品嚟嘅，係啦，咁啊口令拆起身啦，係咪仲打緊字啊？
0: 口令拆起身啦，
1: 快啲啦！水上 F 一今日開賽，
0: 今日開賽，
1: 係啦，就喺我哋有得睇呢度咧，就會抽獎噶啦。
0: 有係朋友嘅有嚇，得咧係得到嘅得，睇係體育嘅睇嚇。系啦，咁啊，
1: 一於就送三份啦，
0: 送三把線係嘛？
1: 再加埋個袋嘅一套嘅。
0: 哦，一套噶，
1: 係啊，
0: 線加袋係一套噶。
1: 係冇錯，因為個袋俾個同事孭咗出去啊，佢去咗拍攝啊，咁啊孭咗出去。
0: 哦，好得喎！呢個龍騰灣區嘅。
1: 係啊，你反轉咧，佢係有一個咧就係、是、起龍。
0: 起龍啊！
1: 即叫你起身嘅時候就係咁樣樣拍你係嘛？龍起身啊，龍！OK， 嗱，點樣樣抽獎呢？就喺我哋嘅呢一個有得睇嘅視頻號嗰度，直播間當中，水上 F 一今日開賽，準備抽獎，然之後抽完獎之後嘅話，我哋將個信號交翻過去我哋嘅直播室啦，廣播端啊，嚟嚟嚟嚟嚟，
0: 事不宜遲啦，係嘛，嚟咯，
1: 準備到啦，準備到啦，嗱，我哋都係下邊三位啦，下邊倒數三位，
0: 哦，倒數三位嗱，記得我哋淨係俾粉絲嘅，未關注嘅快啲關注，關注咗我哋號，
1: 俾十秒時間大家去關注先嚇，點點有得睇，
0: 點點我關注佢。
1: 隔離嘅位置關注嚇，點關注？點咗關注，跟住咧你個名字清晰嘅啊，睇到嘅係粉絲嘅，咁樣樣就 OK 噶啦。
0: 嚟啦喎，好倒數三聲嚇，三二一，
2: 咔嚓
1: 咔嚓，睇睇先，
0: 睇先，倒數三位嘅粉絲。
1: 誒，呢個輕輕遮咗一下，
0: 遮咗啦，唔好理佢啦，
1: 咁就唔算啦。OK， 好啦，你公布啦。
0: 係，呢個就係叫做 M 嘅朋友，
1: 大寫 M，
0: 大寫 M。

0: 系，
1: 仲有雨后阳光，
0: 雨后阳光，
1: 同埋呢个开心果，恭喜晒三位吓！
0: 哇，而家目前为止咧，我哋暂时仲系未有重复嘅朋友，证明今日咧大家嗰个留言都真系好活跃嘅
1: 吓。
0: 嗱，三位嘅朋友刚才中嘅咧就系呢一个嘅文创嘅线啦，同埋嗰个嘅袋嘅。咁中咗奖嘅话咧，就一定系要喺我哋嘅呢一个嘅后台当中，喺后台嗰度打招呼，将你嘅收件嘅信息留低吓，详细咁留低一条过咁样样就留言留晒喺度吓。我哋落播之后嘅话咧，就截止。所以揸緊時間留言哈，好啦，咁啊一陣間咧，我哋廣告客户聲音翻嚟之後嘅話咧，
1: 就點咧？
0: 就會有你獻藝啦，
1: 哦，
0: 獻藝。
1: 哦，歡迎大家點唱係嘛？係
0: 啊，點唱？唱咩歌咧？
1: 咁啊，話曬咧，小弟都有呢、這個佛山張國榮嘅呢個虛名啊。
0: 即今日是跌教張國榮，
1: 係去到邊度？
0: 嚟到邊度就邊度。平時就是裕和路哥哥，
1: 冇錯。
0: OK， 咁你哋點啲歌就最好是我懂得打節拍嘅，就唔好點得太冷門嘅。好啦，
1: 好啦，咁我哋就休息一陣先嚇，轉頭翻嚟就聽歌啦，不如。
0: 係嘅。
2: 龍行佛山，漂移過彎。你而家收聽緊嘅係佛山傳媒文旅跌教漂移局。現場直播節目。

0: 佛出游有啲特色夏令营，
1: 跟住课本读北京，漫步故宫天坛，勇登长城，探访清北名校，种下理想志向。
0: 走进千年洞寨，体验山野生活，感受民族非遗，喺自然中成长。
1: 护航商城科技研学，探秘前沿科创企业，玩转上海迪士尼，玩转趣味科技。
0: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搵客服叉烧包，锁定限量名额，送俾孩子一个开心嘅暑假啦！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2: 你仲记唔记得老豆成日用到啲嘢都唔舍得换，话仲用得啊？今次父亲节唔好再问佢要啲乜嘢啦，直接帮佢揀啲真正啱用又体面嘅靓嘢。首先同大家推荐嘅系贤惠堂家嘅滋养好物有机黄精果，嚟自安徽九华山嘅核心产地，遵循地道九蒸九晒古法。断面油润透光，入口是焦糖和松木的香气，吃起身好像是软糯的麦芽糖感，每一个都是独立小包，可以有效保留黄精果营养，铁盒包装拿上手好有分量，送给老豆都好有体面，而且每罐都附有可索有机码，可以看到黄精果的生长周期，两盒到手先168元。夏天到了，吃得多燥热嘢，揀这一款西洋参片就好合适了。精选加拿大核心产区西洋参，皂金含量高，薄薄一片，干度足，深香浓，日常饮水加一片，清润又舒服，足足100克精美礼盒装，而家168元就可以到手一盒了。除了话养生好物，实用穿戴亦都不可以少，两款头层牛皮自动扣皮带，纯黑色简约百搭，长度可以达到110到130公分，尺码适配大多数男士，特制双片卡槽更耐磨耐用，而家做咗两种选择，合金扣头简约 logo 款到手119元，新合金扣头到手168元，两款都会配送俾你一个礼盒，送礼超得体。仲有高性价比好物凉感冰丝 polo 衫，透气清爽，两件先99元，复古精致茶礼盒，内含大红袍同埋玉桂一共30包茶叶，再加赠一套歌谣冰列茶具，成套到手都只需要139元。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父亲节精选好礼任你挑选，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3: 寻味端午总有情，吹游佛山我自省，
4: 蝶教飘移健儿壮，惊险过弯千层浪，
3: 祖庙祈福许心愿，师母岭南威风显，
4: 南国红豆余音绕，龙船饭中最香情。
1: 你仲可以锁定佛山传媒专属特备节目，端午假期中午12点至2点，佛山传媒文旅蝶教飘移局现场直播，解锁更多精彩活动，
3: 吹游佛山，乐享端午。
0: 想了解更多出游攻略，尽在佛山家 APP 及佛吹游小程序。
5: 龙腾佛山，漂移过弯。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佛山传媒文旅蝶教漂移局现场直播节目。
6: 好，
7: 3、2、1，咔嚓！
6: 嚟啦，开奖啦，恭喜晒！真系 Kiko
7: 小杰，
6: 同埋呢个呢个乱码我唔识读。
7: LIAUK 吓 ，OK。
6: 恭喜晒呢三位嘅朋友咧，可以获得我哋一箱嘅健力宝，系啦，记得要喺我哋嘅后台嗰度咧，就系留言。
7: 好，咁啊，继续欢迎大家吓，锁定我哋嘅 FM 92.4啦。咁我哋而家身处嘅位置咧，就系喺
6: 叠交嘅龙船漂，我哋嘅佛山传媒文旅龙船漂移局嘅一个文创展示空间嘅现场。
7: Okay.
6: 所以大家咧其实系可以啦，通过924呢一个嘅广播端啦，同埋我哋嘅呢个视频号有得睇啊，呢一度两个渠道咧进行音视频嘅一个嘅互动嘅。
7: 系啦，
6: 系从今日开始一路到22号咧，中午嘅12点到2点钟嘅期间嘅话咧，万飞都会坐镇呢个漂移局组局，请嚟唔同嘅同事啦，唔同嘅嘉宾啦，同埋亦都会送上好丰富嘅呢一个嘅礼品啦。刚才咧我哋又送咗呢一个嘅飲料啦，放相送，我哋都覺得一支太唔夠誠意啦，咁樣，所以就借花敬佛咁樣樣啦，回饋翻大家。
7: 我哋唔係送一支，我哋送一箱嘅。咁啊，大家可以繼續留守喺我哋呢個有得睇嘅視頻號當中，當然亦都可以咧鎖定我哋 FM 92.4廣播端咧，就係同我哋一齊互動都得嘅。嗱，有得睇咧就係朋友嘅友。得到嘅得，體育嘅體下有得睇。咁而稍後嘅兩點鐘咧，其實就係會有我哋今日嘅呢個賽事咧，就會進行噶啦嚇。
6: OK， 咁啊，有啲朋友亦都講到啦，御和路哥哥今日已經嚟到咗碟餃，咁啊點歌，希望啊龍少都唱翻兩句咁樣。咁大家點咩歌呢？
7: 我要首歌詞嘅喎。
6: 你要首歌詞啊？咁啊，你首首嗱，大家快啲講啊首歌詞，或者你有冇啲飲歌啊嗰啲咁樣？
7: 啊！我就係自己有原創嘅歌嘅。
6: 一般我就係大二，啊，即係你想 sell 你自己原創嘅歌啊！我驚我打唔啱節奏。今日咁夜，不如大熱啦！你識唔識唱噶？哥哥大熱應該識吧？
7: 大熱唔係咁熟。
6: 咁樣好啦，咁你
7: 睇下有冇
6: 龍少唱首你拿手嘅。
7: 無心睡眠啊！
6: 喂，真係喎，中午時分嘅話，通常咧好多朋友呢個時候瞓晏覺。
7: 咁我即刻搜搜歌詞啊！
6: 係，跟住聽下范總話會落船，報告下范總落咗船未？即係咁樣咯，即係你哋而家已經係通過呢一個嘅直播喺度搖人，睇下各位嘅主持人去咗邊度啊嘛。其實真係㗎，一年幾日咧，我哋有唔同嘅主持同事啦，都嚟到咗碟教呢個現場。除咗係主持同事，聽講仲有啲明星亦都會嚟到現場啲。
7: 好多啊！呢排
6: 係啦，你可能咧就過嚟睇賽事嘅話咧，你都會撞到啲明星同埋酷似明星嘅扒手。
7: 係，好啦，咁啊。我哋
6: 爬仔
7: 我就已經係即係搜咗歌詞㗎啦，無心睡眠係嘛，就咁樣清唱㗎咗嚇，大家俾啲鼓勵好唔好啊？嚟冷的天撞落每点小雨点，张开口似救生圈，实验雨的酸与甜，卷起心爱的香烟，弄着脚底的软毡，走在雨心碎勾起乌烟一片。无心睡眠，起得高咗头添。踏着脚在怀念昨天的你，夜在心着前事全挥不去，若是你在明日能得一见，就让我在怀内重得温暖。忧郁奔向冷的天，活在我的心里边，始终只有你方可令逝去的心再甜。忧郁奔向冷的天，
6: 我見到現場已經有好多啲咩粉絲同你揮曬手咁樣噶咯，
7: 打開
6: 你嘅閃光燈。咁有啲朋友話我要再點歌，我要再點歌，要點？
7: 點其他嘅都得。
6: 龍的傳人，
7: 龍的傳人，
6: 嗯，得唔得？
7: 龍的傳人，
6: 跟住。

0: 亦都有啲朋友話咩要倩女勾痕係咩嚟㗎？
1: 倩女幽魂啊嘛！
0: 倩女幽魂啊，得唔得啊你？
1: 龍的傳人先啦，啊得唔得？我即刻唔敢講唔得啊，但係就。就龍的傳人先啦，係因為嚟到真係嘅，我成日喺度諗啊，龍的傳人一定此生要睇一次真正嘅呢個龍船 F 一漂移，
0: 係
1: 啊，咁咧就睇龍舟必嚟疊教，哇！喺即係希望大家咧多啲過嚟捧場啊，
0: 冇錯。咁同埋咧，你會發現咧，而家有一啲咧就係真係有龍的傳人咧，有啲娃娃兵喺度啊嚇，嗰啲嘅娃娃兵咧就真係話佢細細個嘅時候已經揸住嗰只咧就係船長啊，開始咧就係野訓啊，陪住咁樣去
1: 傳承得好好啊，係
0: 啦。OK， 好，龍的傳人，
1: 係啦，龍的傳人啊，
0: 嗯，而家。

0: 啲朋友就係話咧，夏日傾情 Leon 嘅。
1: 哦，哇，係喂，
0: 係咪嗰首咩是你嗎嗰首啊？
1: 係啊。系啦，咁啊，我都提醒翻各位嚇，因為咧有啲朋友咧就不斷咁樣問我哋，喂，究竟幾點鐘咧有賽事啊？提提大家嚇，東盛賽區嘅 S 灣稍後嘅兩點鐘就會正式開始噶啦。咁啊，今日下午嘅呢一個東盛賽區 S 灣咧，係被公認為蝶教最高難度嘅彎道，648米嘅賽道咧，連拐六道嘅急彎啊，仲要係急彎啊！咁啊，龍船咧需要完成一股轉三彎嘅壯舉，容錯率好低啊，隨時咧都可能煲艇嘅，係名副其實嘅技術流嘅戰場，刺激啊！
0: 冇錯啦，咁啊，大家咧亦都可以咧關注翻咧，就係我哋佛山傳媒旗下嘅各個舉陣號啦，包括仲有電視端啦，亦都會有呢個賽事嘅直播嘅。咁譬如你話好似視頻號咁樣啦，你可以搜索有得睇，有係朋友嘅有，睇係體育嘅睇。咁啊，仲有好似佛趣游啦、醒目视频啦、听见佛山啦等等呢啲嘅号咧，都会进行转播噶吓。
1: 嗯，
0: 系好啦，咁啊点啊？有啲朋友就话，
1: 喂，佢哋话要你一齐合唱喎。
0: 我已经讲嘢讲到声都沙埋噶啦。
1: 系啊，咁就放过佢啦，等我代劳啦。
0: 我和下音就算噶啦。
1: 系，
0: 你当我出咗声啦。
1: 啊，你哋都可以继续点歌吓，咁啊，哇！喺有啲朋友已經好投入啦！東勝東，向前衝！係咪每一支隊咧都有口號噶？將你哋知道嘅嗰啲咧打喺個公屏嗰度啊！
0: 嗱，咁樣樣，如果你係支持邊支隊嘅，你係可以真係有一個口號講上嚟。咁我哋係可以通過大氣電波，通過我哋嘅呢個直播間同佢打氣。
1: 幫你哋啊，即係大聲咁樣叫出嚟嘅口號啊！嗱，而家東勝東咧就已經有朋友咧就講咗佢哋嘅口號出嚟啦嚇，東勝東。向前冲啊！几时再抽奖？好现实啊！几时再抽奖？
0: 几时再抽奖？
1: 非非话事啦吓！
0: 咁你唱多首歌，我哋就抽奖啦。
1: 哦，有啲朋友叫我唱最
0: 夏日倾情，夏日倾情都啱噶啦。你谂下呢个炎炎夏日嘅话啦，嚟到蝶教呢一度啦，真系倾情上演我哋呢一个嘅水上 F 一蝶教漂移。咁嚟到我哋今日组嘅呢个局嘅话咧，肯定就系有好多嘅礼品可以送俾大家噶啦。
1: 咁啊嚟咯噃，事不宜迟，系啊倾情啊，黎明嘅嗰首，
0: 清下喉咙先，
1: 三二一，
0: 嚟。
1: 是你吗？手执鲜花的一个，你我曾在梦里暗中相约在这下。承诺站在夕照后斜阳。

0: 掌。好啦，嗱，繼續會有口令啦。我哋嘅呢一個村頭四方乜都唔使方，
1: 係唔係噶？誒，咁口水嘅，但講出嚟又 OK 喎，乜都唔使方喎，係嘛？
0: 係啊，村頭四方乜都唔使方，係加油。
1: 好。仲有冇其他邊支隊嘅口號啊？暫時未見到啊。
0: 然之後有啲朋友話佛台係邊一支隊，我哋應該係屬於嘉賓邀請賽嗰啲。
1: 我哋傳媒應該唔未，我哋啲肌肉仲未夠，未夠喺呢、這個哇喺咁激烈嘅呢個六度彎嘅漂移嗰度出現啊！
0: 今日
1: 我哋表演賽啊 ，OK 嘅。
0: 今日就唔好湊熱鬧。
1: 真係好強㗎，佢哋好嗱，你陣間留意一下啦。
0: OK， 哇喂，有人贊我似衛蘭啊！
1: 哦。
0: 抵你中獎啊 ，Kiko！
1: 咁啊，快啲諗個口號先。
0: 點啊？
1: 係睇下先。蝶教漂移啊？算啦，都係蝶教漂移局啦嚇、啊。應該都係、啊，應該都係我哋今日應該暫時嚟講，應該係最後一次嘅抽獎。
0: 最後一次抽獎咁樣樣啦，我哋蝶教漂移，聽日再組局啦，好唔好啊？
1: 哦，好。嚟記唔記得住蝶教漂移？聽日再組局，
0: 好蝶教漂移，聽日再組局。
1: 嚟，更正一下啊，未係蝶教漂移過嚟，嚟加多幾個字啊，蝶教漂移，聽日再組局，九個字 ，OK。
0: 係，冇錯，蝶教漂移，聽日再組局啊，唔好少啊，聽日再組局。
1: 等你哋漂上嚟啊，快啲啦嚇，仲係蝶教漂啊，聽日再組局有啦
0: 啊。哦，好啊，有埋逗號都當你啱啦。
1: 蝶教漂移，聽日再組局，快啲漂平嚇、啊！將你哋即係呢九個字咧，就打入我哋呢個直播間嘅互動區裏邊嚇。
0: 係、
1: 啊，我哋好快咧就會截屏噶啦。
0: 亦都要提醒翻大家啦，其實我哋而家係 FM 92.4啦，同埋我哋嘅呢個有得睇視頻號同步直播嘅音視頻同步直播嘅。咁而家咧萬飛同埋龍少咧就係身處喺佛山蝶教嘅佛山傳媒文旅嘅漂移局嘅文創展示空間嘅現場，亦都歡迎大家咧喺非直播嘅時間段啦嚟到我哋呢邊咧就係打卡啦，可以咧就係影相啦，甚至乎可以偶遇到好多我哋嘅呢個同事啦。咁而喺今日一路到咧就22號中午嘅12點到晏晝嘅2點鐘咧，我哋都會喺呢兩個平台嗰度咧就係一齊組局開局嘅。好啦，嗱而家咧有得睇當中嘅話咧，我哋會進行咗一個抽獎嘅。呢個抽獎咧就係蝶教漂移，聽日再組局。咁我哋馬上亦都係抽取最後一次嘅我哋嘅健力寶一箱，一共15支嘅嚇。咁啊呢、
1: okay.
0: 這個收幾多人咧？
1: 記得咧就係要粉絲先可以攞到獎啊！未關注嘅朋友咧，嗱一聲關注咗佢。
0: 抽三個啦，繼續抽三個啦，都係下方
1: 倒數三個，
0: 係啦，最清晰嘅嗰三個嚇。
1: 準備啦喎！
0: 準備啦喎！
1: 嚟！
0: 準備！
1: 準備！三、
0: 二、
1: 一，咔嚓！
0: 抽獎，睇睇先。
2: 邊位先？
0: 哇！又係你！
1: 可愛飛天就冇下邊。
0: 系啦，仲有熊哥仔，同埋朱怡，
1: 朱怡系啦，
0: 即系我懷疑佢哋，我懷疑佢哋一次次都可以喺我直播間當中中獎，仲要咧都係中啲大獎。
1: 恭喜
0: 曬，恭喜曬！好啦，咁啊，今日唔中獎嘅朋友唔緊要，
1: 唔緊要啊！我哋連續仲有幾日組局嘅，一路去到22號啊！咁啊，每日嘅中午咧12點到2點。當然如果你話想過嚟現場偶遇我哋其實都 OK 嘅，咁如果唔係嘅話呢，線上呢你就記住啦，呢個有得睇朋友嘅有得到嘅得體育嘅體咁啊啱啱提到嘅嗰個時間呢一路去到22號中午12點到2點都會喺呢個直播出現嘅。
0: 係，咁同埋關鍵呢就係除咗係我哋今日嘅呢啲禮品之外呢，聽日繼續會有呢啲禮品同埋剛剛 manager 同我講會加碼禮品嘅。所以如果仲未關注有得睇呢個平台嘅朋友嘅話咧，呢、這個視頻號嘅朋友嘅話咧，一定要揸緊時間點關注嚇，因為咧我哋馬上就要轉播咧就係嗰邊嘅 S1 嘅呢一個賽事噶啦，所以。

0: 其實大家就特別中咗獎嘅朋友喺後台先打招呼，留言你中獎嘅呢一個收件嘅信息。咁我哋一陣間要先稍稍落播，然後切換一下信號嘅。兩點鐘有得睇呢一個嘅視頻號，繼續亦都會有視頻直播嘅嚇。係啦，咁如果咧有啲朋友咧想嚟到我哋嘅呢個龍船漂移局。我哋嘅呢個實體文創空間嗰度咧，你都可以睇到我哋嘅呢一個文創嘅禮品啦，可以打卡啦，可以影相啦嚇。咁點樣樣嚟到呢？咁樣你可以咧就導航搜索就係呢一個叫做
1: 雙溪舊址。
0: 我就直接啲嘅。蝶教墟40号，系啦，蝶教墟40号，因为咧佢会喺一啲嘅街巷当中嘅，咁但系就喺嗰、那个龙船广场嘅后边不远处嘅啫吓。
2: 哇！呢位朋友嘅留言读下先啊，佢话我都喺呢个佛山禅城嗰度咧观看住你哋嘅呢个比赛嘅、哎，我系沿南海大道道路交通安全应急保障执勤队员轩怡小兔子咁样样。
0: 系啦，佢。是不是客家那邊呢、
2: 多謝你們一路以來的默默的付出、
0: 還有口令還有這個口號、
2: 興雲興雲十拿九穩
0: 耶、
2: OK 喎、啲口號啊
0: 是啊興雲興雲十拿九穩
2: 跟住有些朋友說很喜歡我們這個文創的這把扇、有沒有機會上車啊上鏈接
0: 只送不賣但是我們面前的這把扇是有的大家都可以在、這個的
2: 啊、面前紅色那把是不
0: 是是啊現場應該有得賣的。
2: 來在前面。
0: 但現在是未上鏈接喎。
2: 哦
0: 上了了嗎
2: 證明真的很受歡迎。
0: 因為有一些它已經賣光了。OK, 是啦、現在呢就我們將信號交回去給廣播端那邊先。我們明天同樣時間12點鐘到晏晝2點鐘的時間 ,FM92.4 繼續跟大家組局蝶教漂移局再見。
2: 拜。
3: 龙腾佛山漂移过湾你现在收听的是佛山传媒文旅蝶教漂移局现场直播节目
4: 中国龙舟看广东广东龙舟看佛山以龙舟精神为主题的音乐作品龙腾湾区已经上线了歌声中道尽岭南水乡豪情与湾区奋进精神跟住落嚟请大家一起聆听龙腾湾区

0: 双蒸，
1: 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2: 各位街坊注意啦，抵到爆嘅老挝六天广东自组团嚟啦！
3: 6月30号首发，全程粤语领队贴身跟团，南航正班直飞，零自费，全包晒三餐啊！
2: 小桂林万荣、世界遗产琅勃拉邦、檀木之都万象，一次玩齐，溶洞探险、瀑布戏水，样样齐啊！
3: 仲可以搭埋中老铁路体验异国风光，全程入住五星级酒店，多款老挝特色宴全包，额外赠送河畔下午茶。
2: 佛系休闲游，名额有限，想出去玩嘅老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报名啦！
4: 下午两点，
5: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1: 九江双蒸酒，纯粮酿造，喝双蒸，醒得快。
6: 良源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源，好妈妈之选。

0: 收机，时间嚟到晏昼嘅两点钟，同你刷新下最新嘅路面情况。先嚟关注下缓慢嘅路段。收到咧，有桂城叠滘周边啊，咁文华北路、海柏路辅道以及咧呢一个嘅海五路啦，同埋南一路咧，现时系车多拥挤啊。海柏路桂江立交往罗村亦都系收到缓慢嘅报告。桂和路桂江铁路桥往桂城嘅方向咧，而家咧亦都系车仔比较密集啊。龙高路镇南路段往高明嘅方向咧，收到缓慢报告。佛山大道桂华隧道往大沥亦都系慢紧。顺德第一码头有龙舟赛事，周边嘅鉴海北路啦、清辉路啦，现时系车多嘅。建议大家当然就系绿色出行就最 perfect 啦，可以系搭地铁三号线，咁去到咧大良中楼站就 OK 啦。咁再嚟关注高速方面。收到有广佛高速横沙路段往大沥，现时系慢紧。南二环李家沙大桥往伦教呢个时点咧，开始有缓慢嘅现象啦。再嚟一个温馨提醒啊，提提你啦，南海叠滘有龙舟赛事，周边嘅路段已经系实施交通管制噶啦，车辆啦要绕行文华北路啊，仲有呢个南海大道嘅。请前往观看的市民绿色出行，公交方面可以选择搭桂零二、一零八等的线路去到星辉园，又或者是叠北村委落车，然后步行前往。而地铁方面可以搭佛山地铁三号线去到叠滘站的 B 出口 B 货 boy B 出口，那就 OK 了。想了解更多路况信息，欢迎登录佛山街的花生板块查路况和报路况，祝大家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重磅好剧话剧《孙中山》6月17至21号佛山粤剧院精彩上演，以真实历史为蓝本，用生动舞台还原伟人一生，故事有血有肉，情感真挚动人。想感受革命先驱的精神力量，马上微信搜索花生微票而购票。这场有情怀有质感的好戏，不要错过了。

0: 不临海，唔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系凭住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嘅发展、无中生有嘅发展、点石成金嘅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呢个背后靠嘅系咩呢？
1: 靠嘅系因地制宜，靠嘅系基层嘅敢想敢干，系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系俾成长快嘅孩子换上大衣服嘅改革魄力。
0: 学习义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嘅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冇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1: 改革热土，人人有为，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2: 青绿种叶裹住满满心意，清甜香气飘进千家万户，一口软糯是人间烟火，是岭南风情。
3: 河涌之上，古典铿锵，船桨翻飞，龙舟踏浪飞驰，两岸欢声笑语，
2: 为楚同食龙船饭，一直直家常美味，串联起浓浓的亲情、乡情与家国情，
3: 千年民族生生不息，万家烟火温暖绵长，我们的节日端午。
4: 从地铁口走回家是一天中最放松的时刻，暖黄的街灯，路边摊冒着热气的锅气鲜香，在熟悉的小店买份热卤，肚子就开始叫了。
5: 家人有约，有你，有音乐，就很治愈。
6: 你还在身旁。
5: 各位好，欢迎收听《家人有约》，我是王佳。
7: 我看到有位朋友说呢，每天下班不太晚的话，我会散步十几分钟，走到公交站，然后坐一辆红色的双层巴士。一般我都会坐在第一排，透过那个大窗户看马路上的车流，两旁的商铺还有行人。那一刻我觉得我什么也不用想，整个人都很放松。说起来在城市生活的人啊，真的有一种可能，或者有一种幸运，就是坐着原本是给一个城市游客所乘坐的旅游巴士，然后以过客的眼光和心态重新看自己熟悉的地方。你会发现有时候你在一个地方生活了很久，但是你真的不一定了解这个城市，而这个车子带着你慢慢游的时候，你就有机会发现那些你曾经忽略的美好。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第三人称，很多人在好奇到底第三人称是什么意思。有的时候我们在讲一个故事，如果用我的方式，第一人称的方式，这个故事是没有办法讲下去的。但是当你用第三人称的方式，你就好像简单的讲出了它，而且会让很多人仿佛在这个故事里看到了自己。今天我们在讲什么是快乐，或者如何寻找快乐的时候，听起来是一个特别简单的命题，因为你知道人有各种各样的快乐，各种层次的，各种方式的快乐，这件事情好像离我们不难。可是今天我们寻找快乐的动能越来越低，那是因为好多的快乐我们都已经得到过了。什么样的快乐能够让你真正的深爱并且投入进去，在一生都能够陪伴你？我觉得也许今天参与讨论的很多朋友的意见或他们的分享是对我们有价值的。比如我看到有个朋友就说，我很喜欢旅行和拍照，周末和假期经常就跑出去四处转转，照片太多也没有时间整理，所以就越积越多，存了两个硬盘。后来工作很忙，没有太多时间出门的时候，就不知不觉养成了一个小习惯，就是在下班之后留出一两个小时来整理照片。回到家洗过澡，将房间的灯光调暗，放上喜欢的歌曲，对着电脑整理过去的旅行照片，就有一种重新再旅行的感觉。每次时间都很快过去，然后觉得自己处于心流的状态，很舒服。如果你曾经尝试过整理自己的照片，然后你尝试过去挑选那些照片，甚至修一修图，或者把它们裁剪成你想要的样子，那个过程确实是会让人快乐的。尤其是在今天，照相这件事情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门槛很低的事情。现在手机通常都有比较好的镜头配置的时候，怎么样在那一个瞬间里面留下你的快乐，就变得更重要了。

关于寻找快乐，你知道，再漫长的故事也有完结的时候，行驶的再慢的列车也有一个又一个的站台，在亲密无间的旅伴也会有分开的时候，而这一路经历的事情可能会被我们遗忘，这一路学习到的东西我们却将它永远放在心里。也许在今天的节目之后，你跟我都有机会找到那件我们最喜欢也最容易抵达快乐的事情。

0: 一汽大众 T6-2026 中国佛山叠教龙船漂移大赛名谢以下客户。总冠名一汽大众 IDR T6， 德系致电新王牌，匠心满舵看 T6。
1: 全程战略合作伙伴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阴虚火旺口腔炎症用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居家常备，谨防感冒。
0: 咸头赛区冠名燕京梨泉啤酒，宴请天下，龙跃当先。燕京梨泉邀你共享叠教龙船漂移盛会。
1: 金牌合作伙伴冠珠瓷砖，高端岩板选冠珠，龙船漂移看叠教，冠珠瓷砖力撑中国传统文化。
0: 精英挑战赛冠名宏宇陶瓷，宏宇陶瓷揽星空入宅，执掌空间万丈美好，真材实料宏宇瓷砖。
1: 指定运动医药保障单位白云山劲修堂，劲修堂跌打万花油，居家运动常备，为龙舟健儿加油鼓劲。
0: 指定消防用品广东平安消防贵安牌，消防龙头使命护千企平安，守万家安康。支持单位统一相税柠檬茶，相税领盖饮，龙船飙得赢。统一相税柠檬茶，华凌空调，好空调就选华凌神机硬核空调。官方文创授权单位佛山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买叠胶龙船漂移大赛官方文创就上佛出游。指定乳制品金典，端午撑龙船，越饮越鲜活。金典鲜活要你睇龙船漂移。名谢单位广东广图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高端外墙用广图，广图别墅外墙砖。交通银行佛山分行，办理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社保卡选交通银行。佛山照明技术佛照，用光谱写美好生活。姿彩汗碎沐浴露洗发水，叠胶龙船究竟姿彩冲凉够爽。姿彩为龙船漂移大赛喝彩。保利星耀桂城半月岛旁，建面约109-143方，超新规纯板楼，六月盛启。大华东方酒楼，爬龙舟食竹笋，靓海鲜嚟大华东方，食得健康。佛山邮政龙船漂移，邮政撑你，佛山邮政为你加油。
1: 医疗保障单位佛山市第二人民医院，为国路院区照常开放，六岛湖院区全面运行，一院两区守护群众健康。
0: 又到一年端午龙舟季，各地龙船赛事密锣紧鼓，血脉喷张。除了话去现场感受激情，近年周边文创都好亮眼。去年就有叠教标龙船周边喜狮标龙船火爆出圈，仲登上央视报道点赞，哇，真系一丝难求。今年就特别推出咗有金色限定新版喜狮标龙船，一举夺金石湾陶艺摆件，更加抢眼夺目啊！呢一件金标由佛山传媒文旅携手石湾美图联合升级打造，火红喜狮威风凛凛。端坐喺金角龙船上，手持刻住标志嘅金掌踏浪飞驰。最妙嘅咧系狮头顶住一只金色嘅种，寓意一举高中，金榜题名，轻松上岸。底部印有三个联合印章，仲配埋作品证书，收藏价值爆灯啊！只需要268蚊即可拥有。无论话系送俾考生、职场打拼嘅朋友，定系话喺公司度摆，都寓意住独占龙头、业绩狂飙、夺金时刻乘风破浪。够晒好意头又充满岭南民族特色。马上微信搜索佛出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专区即可入手。
2: 从地铁口走回家是一天中最放松的时刻，暖黄的街灯，路边摊冒着热气的锅气鲜香，在熟悉的小店买份热卤，肚子就开始叫了。
3: 晚风吹来多少美梦，
4: 家人有约，有你，有音乐就很治愈。
3: 在身旁，
4: 各位好，欢迎收听家人有约，我是王佳。关于下班如何寻找快乐的方式，有人说我下班回血的方式可能比较怪异，就是去小公园里看阿姨们跳广场舞，他们放的歌都是节奏性很强。

周末特别喜欢跟好朋友相约去玩，上海这个城市可以说是宝藏城市没错了，有复古集市，有意思的小店，有数不清的网红打卡地，有各种展览可以看，我们还会一起看音乐剧，看芭蕾舞等等。当时决定不管怎么样都要留在上海，就是因为喜欢这座城市的文化生活，有仪式感，有精神的满足，让人觉得为了留在这里而辛苦工作真的很值得。

0: 呢个暑假，邵瑞云同阿尖带队潮风海运光影亲子五日行，
1: 同你探秘宁德时代新能源黑科技，赤脚漫步白水洋，
0: 连住两晚东山岛啊，快艇探秘鱼骨沙洲，
1: 一齐逛泉州世围古街，打卡网红爱心树，
0: 行入给阿嫲的情书取景地，沉浸老桥乡岁月烟火，
1: 晚晚高分酒店团费都系三字头咋，报名就揾5A 旅行社禅之旅86220860，
0: 或者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
2: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3: 这个时点一起来关注天气。佛山今日天气咧系阴天，有小到中雨，吹两到三级嘅偏南风，气温系介乎25到30摄氏度之间，相对湿度咧系80%至95%。咁提醒各位啊，咁最近咧因为龙舟水咧，所以咧其实落雨咧都比较频繁嘅，亦都正值呢个端午出行嘅高峰期。喺度提提大家啦，咁啊地质灾害咧具有滞后性。所以各位出行的时间一定要注意交通方面的安全。

0: 防灾灭灾大过天，我哋今日讲安全。
1: 电线老化及时换，充电不放枕头边，灭火器会操作，逃生路线记住先。
0: 煤气用完即关阀，插头湿手不能拔，突发情况不乱套，弯腰揞鼻走快啲。
2: 个个回应急，人人讲安全，
0: 排查隐患早发现，守护安全每一天。
3: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4: 浓情端午，欢聚有时，点少得嗰份仪式感，就是一家人围埋食饱粽，饮啖靓茶啦。放心好物为你带嚟节日欢聚好物推荐。其实咧，你哋系咪年年都食阿嫲包嘅传统广式粽，食到腻晒啊嗱？珍住时令，食翻啲新意嗱，咁你一定要试下呢一款云腿粽礼袋啦。云南特产嘅火腿入馅，肉多料足，一啖咸香，同你平时食开嗰啲完全两码事啊吓。仲有蛋黄、黑松露、菌菇多种口味可以选择，低至29.8元，俾全家换个口味，悭钱又。尝鲜，你话系咪先？如果话要送人嘅话，推荐入手呢一款黑猪肉总礼盒，原料用嘅系鲜嫩多汁嘅黑猪肉，加埋蛋黄、黑松露、瑶柱，一共六只口味，六种选择，158元带走成套，仲有精美嘅礼盒加手提袋，够晒牌面又唔肉赤。食完粽咧，最怕就油腻滞口啊嘛，嗰阵时咧就需要一壶好茶啦。呢一款六安瓜片，哇，真系大有来头啊！唔单止系中国十大名茶，仲系正宗中华老字号，拣谷雨前后嚟采摘，挑走芽头同埋茶梗，得翻单。片嘅叶子外形咧就好似瓜子咁得意，用85到90度左右嘅温水放喺玻璃杯里边一冲，哇！茶汤清清亮亮，带啲黄绿，第一阵闻到嘅系满满嘅栗香，再泡咧就飘出淡淡嘅兰香，饮落醇口鲜爽，回甘悠长，仲好襟泡添啊！冲3-5泡咧仲有茶香，一罐先19.9咋。如果系饮唔惯绿茶，得呢两款花茶组合咧就啱晒你啦。茉莉白茶精选黄州茉莉，搭配福鼎白茶精工校制，鲜活花香渗入茶骨，清润茶韵直透心底。而玫瑰花茶采用嘅系云南重返玫瑰，融合正山小种红茶，香气馥郁，温润醇厚。一罐250克，有大概37片嘅茶饼，99元到手两罐，口味任你拣。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即刻选购啦喂！
3: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5: 去游佛山，乐享端午。
6: Hello， 大家好，我是佛山传媒文旅集团主持人邵瑞云。来到端午佳节，粽叶飘香，软糯香甜的粽是家家户户的节日标配了。但是从中医养生角度来讲，端午亦都正值是仲夏湿热的时节了。糯米呢黏滞难消化，过量食用是很容易会加重脾胃负担，引发腹胀、积食、还有困倦乏力等的不舒服的状况。尤其是老人家、小朋友和肠胃薄弱的朋友就更加要留意了。根据权威中医养生科普建议，健康食粽首先是要把控食用的时间和分量，粽呢最好就放在早餐或者午餐食用，因为这个时候人体的脾胃运化能力是最强的，千祈不要空腹食粽，亦都不要在晚餐睡觉之前食用，避免食物积滞在体内。普通成年人每日食用量不超过3只，老人家小朋友就建议不要超过1只粽，适量地试一试就好了。同时大家亦都要避开两大的飲食误区，不要同冷飲冰西瓜一起食，因为寒凉的食物是会损伤脾胃阳气，很容易就会引发肚痛腹泻这些情况。食粽可以搭配陈皮茶、山楂水、茯苓淮山粥，这样就可以有效解痢去湿、健脾消食。而偏爱杂粮种的朋友就可以选择燕麦、绿豆、藜麦配比的杂粮种，可以降低肠胃负担，更加适配那些要控制体重和养生的朋友。端午节食粽，重在适度，贵在搭配，食出美味，更加食出健康。祝愿大家端午安康。
4: 更多精彩活动、出游攻略，尽在佛山家 APP 及佛出游小程序。
7: 真正美好的东西都是时间带不走的，唯有岁月中打磨，匠心沉淀

生活节奏比较快，职场压力比较大，心灵相对荒芜，虚拟世界相对虚幻的一个时代，如何回到自己的本身，回到自己的生活，寻找那一份抓得住的快乐，对每一个人都是考验。如果你有自己寻找幸福跟快乐的方式，你可以通过家人有约的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参与互动，希望下一次节目当中能够分享到。那如果你还没有找到，希望今天节目里朋友们的分享能够给你提供小小的启发。加班结束后，我喜欢去便利店坐一坐，夏天会买瓶冰啤酒，坐在窗边望着外面的路。很晚了，但仍然会有人路过，有时是捡垃圾的人，有时是刚聚餐完的年轻人，有时是比我加班还要晚的人。就这么望着窗外，有一种置身于生活之外的放松。

我在银行做窗口工作，要多无聊就有多无聊，只能穿着老土的制服，唯有下班后换上辣妹服去跳舞，我才会感到自己是个24岁的年轻女孩。我很喜欢女团舞，已经坚持几年跳舞了，偶尔也能站上 C 位，它让我知道自己依然年轻，依然热情澎湃。24岁的女孩本来就是正年轻啊。有的时候人的衣服尤其是制服真的会稍稍的禁锢，它让你有职业感，但是也要让你把内心深处的那个不安分的灵魂收藏起来。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铁口走回家是一天中最放松的时刻。暖黄的街灯，路边摊冒着热气的锅气鲜香，在熟悉的小店买份热卤，肚子就开始叫了。
1: 家人有约，有你，有音乐，就很治愈。
2: 你还在身旁。
1: 各位好，欢迎收听《家人有约》，我是王佳。没有特殊情况，我下班之后就会急匆匆地赶回家，因为到了7点钟，菜市场就要关门了。对我来说，最放松的事儿就是逛菜市场，里面的大妈大爷都很热情。虽然我知道他们是为了生意而招呼，但那种人际氛围很好啊。然后就看着各种颜色的水果和蔬菜，也非常的赏心悦目。我就会一边逛逛逛，一边心里想着今晚吃点什么，最后会拎着一包新鲜的蔬菜散步回家，惬意得很。

之前喜欢逛公园看各种植物，了解它们的名字和分类。19年的时候我开始观鸟，现在迷上了观星，买了一款基础版的天文望远镜，会每天查好消息，等待下班后找合适的地方看星星。对我而言，大自然的生物和非生物都让我着迷吧，看着它们就会让我感到充实和平静。

下班后最快乐的事情当然是去谈甜甜的恋爱咯。上周末和男朋友一起在家看电视，喝去年酿下的青梅酒、杨梅酒，拥抱他的爱犬，晚饭后一起带狗子下楼散个步，每天都很期待下班，每周都很期待周末，这就是爱情的魔力吧。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下午三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多谢俾面，多谢赏面。
3: 俾面 Beyond 派对致敬经典摇滚音乐会，门票已经全部售罄，感谢大家力撑。
2: 期待6月27号晚佛山御奇院大剧场，我哋一齐千人大合唱 Beyond 经典神曲啦！
3: 更多演出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花生微飘仪。
4: 建投幸福一号品质现房，即买即享受，建面140至575平方酒店式大宅，贵价即度假，户均52方专属园林，超百米林距，一梯一户。建投幸福一号8383-9888，
5: 9246房。

0: 都有。时间嚟到晏昼嘅3:01，同你关注最新嘅路面情况先。先嚟关注下缓慢嘅路段。咁啊，现时咧收到啦，桂城叠滘这个周边嗰头啦，有文华北路啦、海八路辅道啦、海五路啦，同埋南一路啦，现时系车多噶。海八路桂江立交双向亦都要收收油。桂和路桂江铁路桥往桂城的方向收到缓慢的报告。龙高路镇南路段往高明现时是慢紧。105国道容祺大桥往广州这个时点亦都开始塞紧。碧桂路欢乐隧道往北滘的方向亦都是缓慢当中。在这里要提提你了。顺德第一码头有龙舟赛事，咁周边嘅鉴海北路啦、凤山中路啦、清辉路啦，现时系车多嘅。建议大家绿色出行就最好啦。咁可以啦，搭地铁3号线去到大良中楼站就 OK 啦。咁关注一下高速方面，收到有广珠西线大良路段往中山，而家系有缓慢嘅报告。欢迎登陆佛山街的花生板块茶楼房、布楼房，祝大家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连日多雨，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3: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勤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2: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3: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4: 大家平安舒心，保安康，
5: 保安康。
6: 端午去边度好呢？
7: 导航设定佛山，
8: 睇龙舟嚟佛山，全国唯一嘅龙舟漂移。
6: 食粽嚟佛山，蛋黄叉烧瑶柱鲍鱼，一隻粽包住半个粤菜江湖。
8: 逛祖庙睇醒狮，学咏春品功夫茶。这个端午佛山等你嚟，纵情一下。
9: 龙舟竞渡，醒狮起舞，岭南风情一站集齐。
6: 请到佛山过端午，
8: 请到佛山过端午，
6: 总有人情味，此处最岭南。
10: 青绿粽叶裹住满满心意，清甜香气飘进千家万户，一口软糯是人间烟火，是岭南风情。
11: 河涌之上，古典铿锵，船桨翻飞，龙舟踏浪飞驰，两岸欢声笑语，

0: 为楚同食龙船饭，一直直家常美味，串联起浓浓嘅亲情、乡情与家国情，
1: 千年民族生生不息，万家烟火温暖绵长，我们的节日端午。
2: 中国龙舟睇广东，广东龙舟睇佛山。以龙舟精神为主题的音乐作品《龙腾湾区》已经上线了，歌声中道尽岭南水乡豪情与湾区奋进精神。跟住落嚟，请大家一起聆听《龙腾湾区》。

0: 佳节将至，总情蜜语。
1: 云腿总礼袋，云南火腿入馅，肉多料足，入口咸香。蛋黄、黑松露、菌菇，多种口味可以选择，低至29.8元。
0: 六安瓜片，茶香清新，入口回甘，仲内冲泡，到手19.9元起。黑猪肉种礼盒装同步热卖，
1: 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端午好味一站配齐。
2: 夏日炎炎似火烧，游泳玩水兴致高，
3: 预防溺水警钟敲，这份锦囊请收好。
2: 磨刀不费砍柴工，热身运动不能少，
3: 拉伸手脚转转腰，避免抽筋儿靠这招。
2: 水中千万别打闹，遇到危险大声叫，
3: 顾己及人护关照，保障安全多欢笑。
4: 不临海，不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是凭着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这个背后靠的是什么呢？
5: 靠的是因地制宜，靠的是基层的敢想敢干，是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比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
4: 学习义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5: 改革热土，人人有为，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6: 不要让生命再凋谢飘零，不要让生命再

0: 破碎荒芜，
1: 孤独黑夜嘅前方仲有曙光，把生命嘅希望点亮。
0: 直面责任，直面亲情，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2: 声音是情绪的按摩师，倾诉都是一种放松。
0: 欢迎你通过文字或声音讲出你的生活点滴感受，我们帮你播出。
3: 这首歌其实对于我来说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也在我难过的时候给予我很多治愈的力量。
4: 今天是我跟他在一起三周年，想点一首温柔的歌送给他，多谢一直陪住我。
3: I'm a big, big girl. 其实生活冇咁复杂，好好食饭，好好瞓觉，就好幸福。
2: 你嘅声音会被听见，你嘅故事会被音乐回应。
0: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喺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924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低你嘅心情文字或声音视频。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2: 点点情意，你讲我听，
5: 你讲我听。
6: 去游佛山，乐享端午。
7: 欢迎收听去游佛山，乐享端午，我是学伟。热闹的端午小长假来了，在佛山逛古街、品粽香、体验传统民俗之余呢，不少朋友也把看电影列入了假期休闲清单。今天和大家分享一部硬核动作大片《火遮眼》。这部影片在六月上旬已经登陆全国院线，凭借过硬的质量一路领跑票房，整个端午假期各大院线都安排了充足的排片，是动作影迷不容错失的佳作。影片由实力派功夫演员谢苗领衔主演，故事围绕一位沉默寡言的失语父亲展开，原本安稳平淡的生活因为女儿意外卷入危机彻底被打破。面对凶狠狡诈的跨国犯罪集团，这位不善言辞却深爱家人的父亲毅然决然地踏上了搏命营救之路，一场惊险热血的对决就此上演。熟悉谢苗的观众都知道，他深耕功夫领域多年，扎实的武术功底在这部影片当中展现得淋漓尽致。片中打戏全部采用实景拍摄，没有浮夸的特效加持，拳拳到肉的动作设计，行云流水的武打招式，展现出经典动作片的质感。每一场打斗场面都紧张刺激，张力十足。而影片并非一味追求视觉爽感，温情满满的亲情线贯穿始终，铁血硬汉背后柔软的父爱，让故事有血有肉，刚柔并济。上线以来，《火遮眼》收获了观众跟影评人的双重好评，口碑持续走高。如果你厌倦了拖沓节奏的影片，想在假期体验酣畅淋漓的观影感受，这部影片是优选。不管是约上兄弟好友结伴观影，还是独自放松解压，它都能带来十足的惊喜。去游佛山，光影相伴，这个端午不妨走进影院，一起来感受火遮眼的热血与温情，让精彩影片为你的假期再添一份乐趣。
8: 更多精彩活动、出游攻略，尽在佛山家 APP 及佛出游小程序。

0: 佛出游有啲特色夏令营，
1: 福尔摩斯侦探营搜寻蛛丝马迹，破解迷案。
2: 蓝天飞行科技营解锁飞行员体验，触摸蓝天梦想。
1: 特警主题成长营，队列战术警犬互动，磨练胆量与毅力。
2: 中大科技营住喺百年名校，操控无人机玩转黑科技。
1: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搵客服叉烧包锁定限量名额，送俾孩子一个开心嘅暑假啦！
3: 我是司机，斑马线前停一停，街坊稳阵过马路。
4: 我是行人，感谢司机多等候，快步通过不拖拉。
3: 揸车的时候前车礼让有风度，后车体谅显质素。车让人，人快走，安全出行，文明入心。
5: 阴晴云雨要关心，嘘寒问暖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6: 十点一齐嚟关注天气。佛山今日天气咧系阴天，有零星阵雨，吹两到三级嘅偏南风，气温系介乎26-30摄氏度之间，相对湿度系80%-95%。咁预计咧今晚咧仍然系会有雷阵雨啦，局部大雨嘅，大家要系做好防御啦。展望嚟紧嘅20同埋21号，天气方面咧系多云间晴。有分散雷阵雨，近期咧降雨都系频繁嘅啦，所以咧喺度提醒各位需要注意防御地质灾害啊。

0: Hello， 呢度系俊情啊，欢迎各位支持，我系主持人黄俊，可以喺全网啊关注我哋嘅各大平台啦，喺黄俊俊情一点，俊咧就系俊俏嘅俊，黄系草花头嗰个黄，揾到我哋之后咧，可以睇到我哋更多嘅视频或者系更多嘅直播，甚至乎喺私信会唔会有机会发现一啲宝藏咧？例如你中咗奖，我会私信咗你攞奖嘅一啲方式啊、地点啊、时间啊，分分钟咧就喺一个周末当中或者系呢个月份啊，都有一啲好运去到你嘅身边嘅。咁呢段时间呢就係呢个运动季，欢迎大家做多啲运动，同我哋嘅运动节拍啊多啲接轨。今日我哋有两位网球爱好者同埋网球嘅专业人士嚟到咗我哋嘅节目啊。Hello， 两位你哋好。
1: 大家好。
0: 打个招呼啊。
2: Hello,
1: 大家好。
0: 係啊，呢把呢就係把声磁性啲嘅。係啊，你叫咩名
2: 哦，係我啊。我拍。OK。哎，我叫子豪，系
0: 系啊，你把声系相当之咧呢个岁月嘅痕迹啦，会唔会即系打网球啊？呀，咁样嗌得多啲把声就会有呢啲沙沙地，
2: 有啲沧桑声系嘛？
0: 系啊，沧桑地啊都。子豪
2: 嗌得可能会浑厚啲咯个声啊，
0: 系咯啊，有少少似我同事阿郑聪嘅，
2: 哦，
0: 年轻版郑聪啊，
2: 年轻版郑聪，烟酒未够，
0: 系啊。子豪你好，跟住旁边嘅呢位点称呼？
1: 大家好，我叫瑞星，叫我星哥得噶。
0: 哦，阿星你好啊。咁两位对网球系咪都好热爱？即系话做紧网球嘅呢个事业，或者系网球嘅运动员呢？星哥你讲啊。
1: 系啊，我咧因为喺大学期间就开始学打网球噶啦，咁我都打咗差二十几年噶啦。咁当时候系因为网球呢个系比较新颖嘅运动啦，当时学校入边啱啱新起咗两片运动场啦，咁我哋就同嗰个室友一齐谂去试试，诶、一谂到就上咗瘾，就自己自学，当时候就去图书馆搵书啊，自己 book 场啊，咁样一下就上咗瘾啦，就一路就打开网球啦。
0: 哇，网球有咩咁好打？因为对于我嚟讲咧，哇，网球同

0: 羽毛球都系有个拍啦，都系咧有个网啦，仲要系有对手啦咁。但系网球场系大过羽毛球场嘅。
1: 嗯。
0: 然后咧，我又觉得好似打羽毛球轻强啲，因为个波轻啲，同埋好似系实操咧，即系容易啲。网球好似话都几难揾场地嘅。咁点解你又会克服我好似我啱啱提到嘅一啲因素咧，就打呢个网球可以坚持同埋玩到而家咧？
1: 其实我觉得因为网球这个运动呢给我感觉啊是一个非常之优雅同埋非常之时尚的运动啦。首先它不会有一个身体上的一个接触啦。第二个呢你在击球的时候呢你会有一种砰砰的这种声音，就好有那种叫做掌控欲同埋一种叫做成就感啦。另一个呢其实网球运动给我最大的好处就是对腿部啊腰部的一个锻炼啦。所以我觉得是一路坚持是非常之好的一个运动来的。
0: 咁当时会不会一早就认识你，然后呢你哋就是在读书的时候已经是成为这个球友啊，咁样呢就起码有个盘先可以打到网球嘛，是不是？如果自己一个人打的话，我觉得是一件几无聊的事，同埋好难坚持落来的。你会不会是啊子豪？
2: 我一开始的话呢就是机缘巧合是通过我亲戚去接触咗网球呢样嘢嘅，系，因为早期嘅时候咧，喂，我断咗十字韧带，
0: 哦，
2: 系啊，跟住好多运动都做唔到，咁啊，尝试过去打羽毛球，喂，跳杀嘅话，打完一场膝头哥有啲痛，
0: 系咯，
2: 系咯，咁啊，跟住之后就，诶，机缘巧合接触咗网球，就开始去玩一样嘢，咁最早嘅时候，我系通过亲戚带我去大场接触下，跟住之后发现，诶，原来有发球机呢样嘢嘅。
0: 哦，意思是啱啱我讲到啦，喂，要有个盘，起码有个 partner 同你打对打，咁、啊、你先可以喺呢个运动上面呢可以有瘾啦同埋坚持嘛。但你啱讲发球机对面嗰个系机器人，就系、是、发球嘅一嚿嘢，就跟住你可以接佢嘅波打返过去，系咪咁啊？
2: 冇错，同你諗嘅就系一样啦。喂，有咗发球机之后呢，咁我哋就可以自己都可以打到。咁、啊、我嗰陣時就會剛開始，我係通過一啲視頻啊，你知而家各方面嘅視頻平台都會比較多，喺教學一方面嘅嘢，咁、
0: 嗯、
2: 我就會通過呢啲教學去接觸呢個網球，去發球機度自己練一下。咁、嗯、當然後期我嘅進展都係要靠教練啊，各方面去教導，咁樣先至開始慢慢入咗呢個門檻。
0: 嗯，
2: 系啦、
0: 啊。你啱啱回答我的过程当中咧，都冇提过阿星哥，即系证明咧，你哋喺大学或者读书嘅时候系唔认识嘅。
2: 系啊，
1: 系啊，
0: 系
1: 啊。
0: 咁系咪会喺球场认识咧？
1: 我哋后屘先喺球场认识噶嘛。
0: 哦，
1: 系啊，所以系啊，所以其实网球呢样嘢系一个社交运动，非常之好嘅社交运动。你喺球场上，你会认识到唔同嘅，当然打网球嘅人，我觉得非常之都系热爱运动、热爱生活啊。然后咧。质量都非常之高啦，所以咧，我觉得系非常之好嘅社交运动。
0: 哦，社交运动，识到朋友，
1: 系，
0: 然后咧，你可以进入到咧，就系呢个运动嘅圈子。
1: 冇错，
0: 吓，咁对你嘅生活、对你嘅交友、对你嘅工作，我觉得系会有帮助。嗱，比如可能你中意唱歌，咁你可能喺唱歌嘅圈子里边认识咗异性，佢可能成为你女朋友或者男朋友，可能你哋都会有人生唔同嘅阶段，但系你哋嘅共同爱好都系因为音乐，但系网球都系一样嘅啫。是咪？
1: 系
0: ，OK。咁啊，嗱，两位其实佢哋都系有系咪都做紧网球呢个事业啊？即系好似阿星哥，你系咪就系一个教练咧？
1: 其实我系即系喜欢呢个网球呢、這个，但我而家唔系教练，但我只系参与咗呢个品牌嘅创立。
0: 哦，即系做紧一个网球嘅品牌。
1: 系，
0: 咁呢个网球品牌，我想象到就肯定系可以打网球啦，学网球啦，又有网球嘅装备啊，吓网球拍啊，网球场啊，系嘛，系咪会系一个一条链嘅一种业态咁咧？
1: 冇错，其实而家网球咧已经系成为咗一个产业噶啦。啊，咁我哋其实呢个品牌咧，首先系要提供头先阿子豪讲到嘅，我哋就打造一个叫室内嘅一个发球机嘅一个空间、
0: 哦。
1: 因为我哋发现咧，其实原来打网球点解咁门槛高？嗰、那个受众比较少咧，因为原来嘅场地啊系比较难揾嘅，即系嗰种标准嘅大场系比较少嘅、
0: 嗯。
1: 然后咧又因为受天气嘅影响啦，咁、你特别落雨啊太阳嘅时候咧，可能呢个打球就冇咁舒适，所以我哋就发现咗，其实可以喺室内开发球机馆。用发球机嘅方式能降低呢个门槛，降低呢个学习嘅一个费用， 然后呢亦都可以为好

0: 多女性同埋小朋友提供一个舒适嘅一个场地，呢个我子豪可以讲一讲、
1: 嗯。哇，小朋友都可以打到啊？系咪特登会有一个小朋友嘅场地噶？即系嗰种 size 啊？
2: 哦，咁就唔系话专门有一个场地个 size 去适应小朋友嘅、嗯，只不过我哋有啱小朋友用嘅球，
0: 嗯，
2: 系啦。咁小朋友咧，一般佢手腕系会脆少少啦，系啊，咁又佢就要攞翻小朋友嘅球拍。咁啊，攞翻小朋友嘅球，系啦，系啦。咁佢个球相对佢冲力啊，咪同埋个气压冇咁大，喺、打起身就冇咁用力，亦都对手腕嘅伤害就唔大。
1: 哦，
2: 系啦。
1: 哇，咁啊，小朋友嗱，我啊想象到啦，羽毛球拍啊，乒乓球拍啊，
2: 嗯、
1: 都细路仔嘅手咁细咧，你揸起上嚟咧，都除咗系力度啦，即手要揸到啲快拍先得噶。
2: 啊哈。
1: 咁系咪喺佢哋学嘅过程，有冇一个岁数嘅要求噶？比如小学嘅二三年级，定系还是要去到五六年级才可以揸到呢个拍打到网球呢？
2: 我觉得就是六七岁到啦，七岁零啦。因为其实讲真嗰句咧，揸球拍其实，因为小朋友嘅球拍比较细嘅个柄，其实呢个限制唔会话太大，反而系我觉得一个小朋友无论系咩运动吓，在乎于佢自己对呢样嘅运动嘅理解同埋佢有冇兴趣。咁我觉得起码要去到七岁到，佢对呢个运动喺有所兴趣啊，各方面嘅嘢可以睇得到兴趣，呢样先系最紧要
1: 嘅。嗯，嗱，呢个兴趣咧会唔会从执波开始咧？因为网球呢个场地都有啲大，打个波有啲叫做力量大啲嘅话，都飞去武雷公咁远。虽然有发球机帮手啦，但系就系会唔会小朋友会提起佢嘅兴趣，令到佢？一次又一次咁过嚟训练啊，上课，未来会成为网球嘅运动员，或者系一种坚持嘅一个态度，对于佢哋嚟讲好有帮助咧。我哋今日就会同阿星，仲有咧子豪啊，一齐倾倾网球嘅一啲文化。欢迎你哋可以喺我哋各大嘅讯情一点平台揾到我哋，添加关注，多啲留言俾我哋啊，因为有机会攞到今日 Panda 网球送俾大家嘅周边。

0: 一汽大众 T6 2026中国佛山叠教龙船漂移大赛，名谢以下客户：总冠名一汽大众 IDR T6， 德系致电新王牌，匠心满舵看 T6。
1: 全程战略合作伙伴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阴虚火旺口腔炎症用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居家常备，谨防感冒。
0: 潭头赛区冠名燕京梨泉啤酒，宴请天下，龙跃当先。燕京梨泉邀你共享叠教龙船漂移盛会。
1: 金牌合作伙伴冠珠瓷砖，高端岩板选冠珠，龙船漂移看叠教，冠珠瓷砖力撑中国传统文化。
0: 精英挑战赛冠名宏宇陶瓷，宏宇陶瓷揽星空入宅，执掌空间万丈美好，真材实料宏宇瓷砖。
1: 指定运动医药保障单位白云山劲修堂，劲修堂跌打万花油，居家运动常备，为龙舟健儿加油鼓劲。
0: 指定消防用品广东平安消防贵安排，消防龙头使命护千企平安，守万家安康。支持单位统一相税柠檬茶，相税领盖饮，龙船飙得赢，统一相税柠檬茶。华凌空调，好空调就选华凌神机硬核空调。官方文创授权单位佛山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买叠胶龙船漂移大赛官方文创就上佛吹游。指定乳制品金典，端午撑龙船，越饮越鲜活，金典鲜活要你睇龙船漂移。名谢单位广东广图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高端外墙用广图，广图别墅外墙砖。交通银行佛山分行，办理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社保卡选交通银行。佛山照明技术，佛照用光谱写美好生活。资彩汉瑞沐浴露洗发水，叠胶龙船究竟资彩冲凉够爽，资彩为龙船漂移大赛喝彩。保利星耀桂城半月岛旁，建面约109-143方，超新规纯板楼，六月盛启。大华东方酒楼，爬龙舟，食竹笋，靓海鲜，嚟大华东方食得健康。佛山邮政龙船漂移邮政撑你，佛山邮政为你加油。
1: 医疗保障单位佛山市第二人民医院，为国路院区照常开放，六岛湖院区全面运行，一院两区守护群众健康。
2: 嗨，我是你们的好物推荐官万飞。你是不是长时间对着部电脑然后肩颈膊痛的上班族呢？你有没有试过长时间揸车之后腰酸背痛的情况啊？你家有没有老人家有腿脚酸痛这些烦恼呢？在这里推荐你试一下三色硅红刮痧仪按摩膏。这一款的按摩膏里面含有三色根、姜、川芎、当归、番红花、黄岑等等的植物提取物，通过透皮吸收加快新陈代谢，舒缓肌肉疼痛。这款按摩膏的出口连接着一个专利的电动按摩头，按摩头上面有四片的 T 字刮痧片，五粒的滚珠，再配合高频的震动，不需要充电的，咁只需要按一按个掣，打开按钮，你可以一边涂抹一边按摩，舒缓刮痧按摩三合为一，一转一折一按，棒状设计，单手就能够操作，放松肌肉更加悭利，无论是肩颈、手臂、腰部抑或腿部肌肤都能够使用，边同舒服就用在边度。嗰啲经常对住电脑嘅上班族，肩颈唔舒服嘅时候，轻轻刮一刮，瞬间舒缓。长时间揸车嘅驾车一族，腰酸背痛嘅时候用佢嚟按摩一下，疲惫感觉都会瞬间帮你减轻。而老友记腿脚酸痛嘅时候，亦都可以用佢去缓解不适噶。所以各位上班族、手机党、老友记，不妨试下瞓觉之前用下呢一款嘅刮痧仪按摩膏，缓解一日嘅疲劳啦。而家购买仲有超值优惠，100克装一支只需要79元，再送你12贴嘅艾草精油贴，两支嘅话更加抵108元，送你24贴嘅艾草精油贴。快啲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购买，帮自己嘅身体肌肉松一松啦！
3: 龙飞精选，信心首选。

0: 准情一点，继续网球运动啊！今日有两位网球嘅专业朋友咧嚟到我哋嘅节目，一位系子豪，你好
1: ，Hello， 大家好啊！
0: 另外一位系星哥，
2: 大家好，
0: 欢迎你哋啊！啱啱讲到小朋友学网球，除咗个拍啦，除咗个波有要求之外咧，个场地就系咁大啦。对于佢哋，哇，要打个球。容唔容易打到呢？因为个拍就咁大㗎喇喎，即波飞埋嚟会慢少少滴答咁样打，咁就睇准打啦。跟住定仲会唔会要需要诶啲、球呢都打到好远啦，大家都要执波，我哋要喺呢个运动里面多啲付出同埋多啲去了解，咁令到孩子们会更加对呢个运动更加着迷啲呢。
1: 对于场地呢样嘢呢，其实呢就分为咗两种嘅。头先我哋咪之前讲过一个发球机嘅，
0: 系啊，
1: 系发球机嘅场地咧，就会比我哋嘅标准场咧，户外咧系会细好多。咁我哋标准嘅场地系36米乘以18米8，系啦，系啦，OK， 咁我哋发球机咧一般就系12米乘以4米半度。
0: 哦，
1: 咁呢个场地嘅限制，即系呢个场地同埋嘅对比度咧，就会形成咗一个鲜明嘅唔同啦，系。咁所以如果小朋友唔想执波执得太犀利，咁当然就发球机啦。咁当然我哋喺标准场都唔需要执波执得咁犀利嘅，因为我哋有好多好多波，系啊，打完再一次过一齐慢慢执咯。
0: 喂，而家执波都有机器人执噶，系咪？
2: 系啊系啊，有啊，而家开始有噶啦，系啊。
0: 哇，呢个发球机啱啱听你咁讲嘅话咧，我都觉得，咦，有几打起上嚟真系几有心机啊！因为我曾经都接触过网球运动。我其实就几有时系好难击，一开始好难击中嗰个球嘅，因为个球你以为嚟到你可以打出去啦，个挥拍的时候，但系恰好系打唔中嘅，打唔中就冇乜心机噶啦。但
1: 系
0: 有呢个发球机咧，循环，你打翻个波，个发球机佢又吸收翻，跟住就变成就其实你持续呢样嘢嘅话咧，慢慢就会摸到咗嗰、那个。叫技巧啦，
2: 系
0: 咪咁啊，星哥？
2: 系啊，其实因为发球机咧，佢嘅嗰个出球嘅速度啊，同埋频率啊、高度啊，都系可以调嘅，所以你可以适应翻，比如初学者嚟讲咧，我可以将个嗰个速度会调慢啲啊，因为往往初学者点解打唔到球咧？因为球嘅速太快，所以有时候个节奏未掌握得好。另一个咧，针对小朋友咧，我哋又会用嗰啲气压比较低嘅球。咁佢弹跳起身又唔会太高，所以呢就比较容易击打得到。另一方面呢，就係话刚才讲到执球啦，因为发球机一个最大好处呢，我球打中之后飞去对面呢，其实会有一块有块布嘅。块布呢会吸收咗嗰、那个係啦，射咗力，跟住将个球呢就射返落去嗰个发球机嗰度，就形成咗一个小循环。所以咁样喺发球机练习一个钟呢，你嘅效率系比喺大场上去效率提高200%咁高嘅。因为呢你唔使执球，因为以前你啱初好似我啱初嘅时候，我同个拍档，其实一个钟入面有可能有半个钟系喺度执球，
0: 系啊，
2: 系啊，喺执球嘅，所以个效率系好低嘅。但
0: 系
2: 发球机就真唔系，你可以一个钟可以打可能200个球都冇问题。
0: 仲减低咗个损耗咧，其实网球都几贵嘅，
2: 好贵系啊，
0: 系啊，唔见咗，因为我就喺二沙岛见过有啲朋友打网球，咁有中打十只里面有可能有两只会唔见咗，飞咗出去唔知边啲位置。咁一隻就可能讲緊係有一定嘅成本啦。如果你每一次嘅练习都唔见两隻波嘅话打佢可能两个月，咁哎呀呢、這个运动都好贵呀。
2: 係呀，而且发球机仲有一个好处呢，因为我哋嗰个品牌呢係提供嗰、那个初学嘅拍同埋嗰个球嘅。相当于你係唔需要自己去买拍啦，唔需要去买球。因为有啲初学者去一下你要去买拍买球，嗰、那个成本係比较高㗎嘛。咁你喺发球机体验咗之后，欸，你觉得真係鍾意喎，又初学咗之后呢，然后慢慢进阶，你先自己去买自己心仪嘅嗰个球拍会更加好啲。
0: 同埋呢球拍啊同球啊，包括系一啲网球嘅装备啊，例如有帽啦、衫啦、鞋啦，其实都好讲究嘅。咁我哋今日节目里面都会去探讨之余，同埋同大家去介绍。仲有呢，就係今日佢哋两位都带咗一啲嘅周边，佢哋品牌嘅周边嚟到送俾我哋啲 friend。咁所以呢，尽情一点嘅各大平台，抖音啦、小红书啦，仲有系快手啊、微博啊、视频号都可以搵到我哋私信留言。首先你话俾我哋听，佢两个今日啊系从玩咩运动嘅。系啦，你就打呢两个字喺我私信，我就会抽我哋一啲热心嘅朋友同埋认真嘅朋友，就会送出佢哋送俾大家嘅嘢啦。记得两位，一位系阿子豪，一位系阿星哥，究竟佢哋玩咩运动？嚟我哋节目里面分享咩运动呢？ 嗱，而家即刻可以留言啦。咁我又想问翻，你哋今日带嘅周边咧，有啲咩特别嘢啊？等阿星哥介绍啊。
2: 我哋呢个周边呢有几个，一个系我哋特制嘅一个网球嘅挂件啦。
0: 好得意喎。
2: 系好得意嘅，有唔同颜色嘅，有绿色啦，因为网球系一般正常系绿色㗎嘛。
0: 系啊。
2: 咁但我哋都做咗有蓝色啦、红色啦，同埋
0: 灰色都有。
2: 灰色啦、黑色啦都会有嘅。咁呢个可以挂。
0: 我即刻我諗到呢就系五月天呢支 band。五月天呢支 band 呢其实佢哋都系有呢啲周边，就系、是、因为佢哋五个人嘛。咁、有五隻颜色嘅。屬於係有眼啊、有嘴啊咁樣嘅一啲得意嘅吉祥物。我見到你哋呢個顏色同埋又係圓形咧，我就諗起好似佢哋嘅周邊啦。咁但係咧，呢個係一個真正嘅網球嚟嘅，但係個 size 咧細只啲，
2: 細啲係啦。
0: 然後會有一條大家即係尤其一啲小女生啦，好中意嘅嗰啲掛件嘅嗰啲嗰條繩啊，你掛喺個包包又得啦，掛喺架車度又得啦，可能又仲有掛喺邊啲地方啊呢啲。挂一个球拍嘅嗰个套啊，
2: 系
0: 都得嘅，系咪啊？
2: 可以噶，可以噶，
0: 系啊！哇，绝对就系一个抢眼球同埋影相打卡系好正嘅嘢。Panda 网球系咪？
2: 系 Panda 红猫、Panda
0: 系啦。嗱，睇下边啲朋友可以快啲留言，我哋抽几位朋友去送出五颜六色、蓝色、绿色、黑色、灰色、红色，好得意。咁啊，除咗系呢个网球挂件之外咧，仲有就系一啲。呢个系咩嚟噶？
1: 哦，呢个系我哋嘅自己品牌嘅一个手胶吓，同埋仲有一个护腕咯。系
0: 哇，嗱护腕一睇就知啦，就好多而家咧，好多睇音乐节嘅朋友啊，都会带个护腕。哇，有咩作用啊？佢哋唔去打网球，唔系打篮球啊。呢、这个护腕咧，唔系护住手，系可以你跳得开心，好多巴胺释放啊，好多汗水嘅时候抹汗啊。呢、这个护腕，
1: 冇错，冇错。一开始讲开始嘅时候，我都。未接触网球，啱接触嘅时候咧，都以为护腕咧系真系保护手腕嘅。啊，点知原来最终嘅目的就系攞嚟抹汗嘅。系啦，
0: 而家啲大师啊，啲顶尖嘅运动员啊，费德勒啊，仲有就系我哋中国嘅一啲出色嘅网球嘅运动员啊，系咪都会带护腕？实会有护腕或者帽啊，甚至乎系对鞋啊，都系好讲究嘅咧，阿星哥。
2: 是啊是啊，因为网球呢佢嗰个运动都系比较专业嘅运动啦，特别我讲鞋啦，鞋呢佢嘅鞋要求呢其实佢相对来讲系要防你嘅即系咬柴咁样嘅嗰种功能嘅，相当于个鞋底会比较阔一啲啦，是啊，然后包裹性会更加强一啲啦，同埋鞋底呢会更加耐磨一啲，因为我哋长期要系同比较长期
0: 奔跑。
2: 系啦，奔跑急停啊，甚至红土要滑步啊，呢啲咁嘅技术，所以你对鞋嘅要求会比较高。然后服装方面咧，就会选择一啲更加透汗啊、有弹性嘅一啲服装咯。
0: 咁你弹性同埋透汗，会唔会就系我哋成日接触嘅而家嗰啲速干衣？即係或者瑜伽嘅做瑜伽服嘅嗰類型嘅質料咧，
2: 係啊，應該似瑜伽嗰種比較彈性、比較軟熟嗰種會比較適合啲咯。
0: 嗱、我見今日星哥咧，其實佢呢個品牌咧，當然就係 Polo 啦，好似打開網球，大家都係著 Polo 噶噃。有領嘅
2: 其實係啊，Polo 咧會相對嚟講優雅啲咯，正式啲咯。但係其實都而家好多新嘅品牌都係用 T-shirt 嘅方式都有
0: 圓領，
2: 係圓領都係有嘅。
0: 然後咧呢只咧就鱷魚嘅呢個品牌啦，大家應該都聯想到係邊只啦。佢係會其實有啲刺繡嘅 logo 會印喺件衫上面嘅，係咪？
2: 係啊係啊，會有啲刺繡，同埋會有啲特別嘅即係嗰啲紀念嘅個時間啊、logo 啊，或者係一啲俱樂部嘅一啲名稱啊咁樣，因為佢其實呢個運動咧，相對嚟講佢有一定嘅歷史有悠久，咁佢或者我展開講講啦，其實佢呢個運動咧係最早係十二世紀喺法國發源嘅，即係大家見到嘅呢個法網，其實最早咧其實係喺法國嘅一啲叫做修道院入面嘅一啲嗰啲修士，咁佢哋平時咧就冇嘢做，好悶噶嘛，咁佢咧就會攞啲頭髮包成一個，攞啲布包成一個球，跟住當時咧係用手去打嘅。
0: 用手拍，
2: 系啦，用手，跟住中间咧就两个人中间系拉一条线，当系一个网咁样嘅，就拍咁样就，又拍嘅时候咧，佢就会发出一个叫法语，当然叫 tennis 咁，大概咁样啦，意思就系、是、接住啊咁样嘅意思嘅，所以呢个音就后屘就变成咗 tennis 咁样嘅，系呢、這个由十四世纪嘅时候咧就传入咗呢个法国嘅皇室啦，咁开始嘅时候就出现咗会用球拍啦去击打啦，后屘就。十五世纪就去咗英国嘅，所以就英国皇室系真第一个系将网球从室内变咗室外，而且喺草地上去打，而且举办咗正式嘅比赛，所以 所以其实近代嘅网球应该起源于法国，但系应该兴起于英国，冇错啦。而且所以大家见到而家嗰个叫做1877年喺温布尔顿举办嘅呢个叫而家叫温布尔顿嘅呢个草地嘅比赛，系最早嘅近即系叫做网球嘅比赛嘅即系鼻祖啦，即系起源啦。所以你睇大家睇到温布尔顿嘅比赛，大家非常之传统嘅，包括要求球员都要着全纯白色嘅服装啦，而且每一个观看嘅嘉宾都会着得好正式嘅西装啊、打领呔啊咁样，对以示对呢个运动嘅尊重咯，系。
0: 哦，原来睇波咧都要咁讲究，打波唔使讲啦。咁仲有咧，就啱啱你讲起就系唔同嘅国家，跟住我又肯定听过一啲大赛，咩大满贯啊、红土啊、草地啊等等。嗱，今日两位其实就同我哋去普及同埋科普下网球呢个运动有潮流嘅嘢啦。有一啲得意嘢啦，同埋有一啲专业嘅嘢，转头返嚟我哋就讲讲大满贯係咩嚟嘅呢，唔係去食嗰啲喎。

0: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1: 各位街坊注意啦，抵到爆嘅老挝六天广东自组团嚟啦！
2: 6月30号首发，全程粤语领队贴身跟团，南航正班直飞，零自费，全包晒三餐啊！
1: 小桂林万荣、世界遗产琅勃拉邦、檀木之都万象，一次玩齐，溶洞探险、瀑布汽水，样样齐啊！
2: 仲可以搭埋中老铁路，体验异国风光，全程入住5星级酒店，多款老挝特色宴全包，额外赠送河畔下午茶。
1: 佛系休闲游，名额有限，想出去玩嘅老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报名啦！
0: 下午4点，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4: 正121酒庄酒，真份更舒适，蒸六蒸十新品上市。
5: 山河为卷，长江为货，少年研学正当时。
2: 六天行程横贯重庆、奉节、宜昌，融汇历史、地理、人文多学科知识。
5: 行入三峡博物馆，溯源巴渝文脉，登临八帝城，品读千古诗韵。
2: 勇攀三峡之巅，励志前行，探秘三峡大坝、升船机大国工程。
5: 寻访屈原故里，涵养家国情怀。走进三峡移民博物馆，体悟奉献初心。
2: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系玩家优选，搵客服叉烧包报名。以脚步丈量山河，以研学丰盈童年，
5: 这个暑假约定你。
6: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
7: 924路方，
8: 各位老友，时间来到晏昼的4点01分，同你刷新下最新的路面情况。先来关注一下龙舟活动周边的一些路况先啊。咁现时啦，桂城叠滘周边文华北路、海白路、富路同埋呢个海三路啦，同埋海五路啦、南一路咧，都是车多拥挤啊。咁啊，建议大家啦，前往观看龙舟赛嘅时间嘅话咧，其实咧搭地铁出行咧就最方便啦。可以啦，选乘系呢一个嘅3号线啦，去到叠滘站咁就 OK 啦。而顺德第一码头亦都有龙舟赛事，咁周边啦，呢个鉴海北路啦、凤山中路啦、清辉路啦系车多嘅。咁同时亦都会系建议大家绿色出行啊，搭地铁3号线去到大良中楼站就 OK。马岗村龙舟活动咁啊，嗰边啦，周边啦呢一个嘅马岗大道啦，而家亦都系车多嘅。山水芦包河段啊，都有呢一个龙舟活动嘅，咁啊周边啦，芦包大道啦、山水大道啦，现时亦都系车多缓慢啦。再嚟关注下其他嘅缓慢路段，收到咧有南港路沙尾桥往广州，现时系车多；桂丹路中南市场对开往丹灶，亦都系车多嘅；海白路五丫口大桥往广州呢个时点车仔密手啊。桂和路桂江铁路桥往桂城的方向车多，广佛新干线联河路口往广州现时是缓慢，龙高路镇南路段往高明，105国道容祺大桥往广州，碧桂路欢乐隧道往北滘现时是车多，马江大桥往杏坛，桂华路金柏中心对开往平胜大桥现时都是车多啊。再来一个温馨提醒啦，配合龙舟嘉年华活动，顺德大良、苏江、桂畔湖、顺峰山南门周边的道路，端午假期都会实施分流管控，迎宾路、盘龙路、鉴海路高峰期间的话会临时限行的，大家要留意啦。自驾的市民朋友请停放外围的体育中心停车场，欢迎登陆佛山家的花生板块查路况同报路况，祝大家一路平安。
9: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10: 他是一个爸爸，他有一个充满温暖的家庭。
11: 女女啊，我翻工啦。
12: 爹哋，拜拜，
13: 今晚早啲翻啊。
10: 佢亦系一名工程师，佢有一个团结互助嘅工作团队。
7: 嚟啦，戴翻好顶安全帽啊！好啦，各位专心啲，注意按照安全指示嚟做啊！
11: 好。
10: 在工作中时刻注意安全是他给家人最大的幸福。
12: 爹地你回来啦。
7: 今天乖不乖啊？
13: 好啦，不要说啦，快点过来吃饭啦。怎么今天累不累啊？
10: 粗心大意是事故的温床，安全生产是幸福的保障。

0: 进程一点，今日网球运动啊，欢迎两位嘉宾，一位系星哥，你好，
1: 你好，你好，
0: 仲有另外一位子豪。
2: Hello， 大家好。
0: 佢哋都系好中意打网球。而家我哋听紧直播嘅 friend 咧，会唔会亦都有啲网球爱好者咧？欢迎可以喺进程一点嘅各大平台咧留言，话俾我听你喺边度打网球，你又中意网球边一样赛事啊？啱啱我哋讲到大满贯，唔系食啦，真系大满贯其实系咪形容网球嘅比赛一个大型嘅赛事咧？
1: 其实大满贯呢其实就是现在在职业的网坛里面是级别最高的，而且是奖金最高积分最高的一个即是年度的赛事。
0: 嗯。
1: 那它一年呢是有四个我们叫四大满贯啦。分别是一月份 的澳洲澳大利亚网球公开赛啦，简称澳网啦。跟住是到了每年的五月底就是法国的网球公开赛。跟住是红土为主的。跟住再到六月到七月初的叫温布尔敦这个网球公开赛以草地为主的。跟住最后呢就是去到每年的八月底到九月的就是以美国网球公开赛。就四大满贯。
0: 哇，四大满贯。咁啱讲到就是说有红土又有草地。咁其实是不是个规则都唔一样噶，系个草地唔一样啦，场地唔一样啦，咁你睇波嘅人啊，就个着装又唔一样，跟住啲赛制又唔一样咧。
1: 其实咧赛制其实总体上嘅比赛规则系基本上一样嘅，
0: 嗯，
1: 可能有少少有细微唔一样，但系整体上系一样嘅。咁但系只不过咧呢三冠军最主要嘅地唔一样咧，就系场地嘅嗰个嗰叫做材质，因为材质唔一样咧，佢对你嗰个球速。嘅速度會有影響，而且對你嘅一啲技術啊、戰術啊，會有一定嘅影響咯。
0: 哦，紅土咧，咪即係泥地係咪啊？
1: 係紅土，
0: 可以咁形
1: 容。紅土算係泥地啦，可以係。
0: 哇！喺泥地度打網球咧，肯定好大塵啦、啊。跟住嗰對鞋都會即刻本嚟白色都變泥色啦，
1: 係
0: 係咪都會，我諗到就係呢啲啦。咁佢打起上嚟係咪更加考體力同埋一種耐力等等嘅嘢咧？
1: 其实红土据我理解咧，就是、因为佢嘅球速会比较慢一啲，你知泥土啊嘛，肯定佢嗰个吸对球嘅动能吸收会比较多，所以但佢弹跳会比较高，
0: 嗯、
1: 啊弹即系你球落去地会弹起身比较高，
0: 哦、
1: 再加上咧，因为泥土咧佢有啲唔规则，因为泥土毕竟佢有啲会有啲大啲嘅即系土块咧，咁佢导致你一旦打中佢之后咧，佢嘅有啲不规则嘅弹跳啊，比较即系对体能嘅嗰种消耗系会比较大嘅，嗯，冇错。
0: 咁好似打红土。在我们认知的一些运动员哪个相对是会出色一点、
1: 应该就是纳达尔啦，现在我们讲的红土之王。
0: 纳达尔、
1: 哦、
0: 他就是红土，是红土之王。
1: 是啊红土之王，因为他是西班牙 的球员嘛，他们在因为西班牙那边红土的那种场地都比较多，训练也都是比较多的。
0: 哦、那我想问子豪，我们佛山呢有没有机会打红土这个场地的？
2: 有噶，我哋公司都喺金沙水街嗰度咧，都整咗一片红土场，吓咁都系按照比赛嘅基嘅标准去做嘅。咁红土嘅话咧，就会相对嚟讲就喺佛山会比较少，
0: 啊，
2: 所以就可以去到我哋嗰边可以感受一下。
0: 原来单做就有一个红土场，
2: 系啦。
0: 哦，咁好似打呢啲场地嘅话，系咪？我作为想体验嘅话咧，我系咪应该入咗你哋嘅一个群聊啦，或者入咗你哋嘅公众号，咁啊进行预约就可以感受到咧？
2: 系冇错，其实我哋有订场嘅小程序嘅，系、
0: 哦、
2: 啊系啊系、啊，微信嘅小程序系啦。咁、
0: 嗯
2: 啊、一般熟悉我哋嘅球友都知道系喺我哋个小程序度订场，可以订到我哋十五间店嘅场地。
0: 哦，
2: 系啦系啦。
0: 咁遇上落雨嘅天气咧，打唔打到网球啊？我想问。
2: 有棚嘅话咧，可以嘅。同埋，如果你微微地雨咧，红土反而仲好打。
0: 点解咧？
2: 因为红土咧，其实你本来打之前系我哋要洒水。啱先你唔系讲到话，喂，打完之后咪会好大尘啦、
0: 啊，或者好污糟啊？
2: 系污糟啊，紧噶啦。咁但系洒水就系为咗避免个尘养起身，系啦，系啦，系啦。个地都会打起身个球质都会好啲。
0: 哇，那球咧都系绿色嘅球。

0: 嚟噶嘛，網球。咁、打完紅土咧，咪佢直接就係唔係綠色咯？係咪咁啊？
1: 係啊，戰選版嘛，呢個係。係啊。证明咗你打完红土呢个波，好有价值嘅呢个，
2: 系啊系啊
1: 系，
0: 咁然后草地咧，我想问翻星哥啦，咁啊草地边一位运动员我哋比较熟悉嘅，又会系优秀啲咧？
2: 即系如果草地咧，我就觉得系费德勒啦，草地之王啦，佢系、因为草地咧，其实佢头先我讲咗草地，因为佢系属于历史最悠久嘅一个大满贯比赛啊嘛，咁草地咧佢自身嘅特点咧，就咁你知草系比较滑噶嘛，你个球落地之后会球速会非常之快，而且佢弹跳冇咁高，比较低，所以咧比较适合嗰种发球上网嘅嗰种打法嘅，咁费德勒咧其实呢种打法，佢系球速，即系佢而家所以咧佢嘅嗰个技术比较全面啦，而且动作非常之优雅啦，所以我哋都非常之中意睇佢喺草地上嘅比赛。
0: 哦，嗱，草地原来系费德勒，咁啊，好似草地佛山都应该系好多场地系有噶，系嘛？
1: 草地嘅话咧，就相对红土嚟讲咧，就冇咁稀缺吓，真正稀缺嘅系真草。
2: 嗯，冇错。
1: 真正稀缺真草，真草就真
0: 好
1: 少咯。
0: 会唔会就好似我哋去踢足球嘅嗰种草啊？或者差唔多嘅一种叫做脚感啊？
1: 会唔一样？因为足球嘅对个平整度未去到咁高，
0: 网球要高啲，
1: 网球要高啲，所以其实真草佢嘅维护成本同埋建造成本非常之高。
0: 系啊，
1: 基本上真草可能要去到差唔多1000蚊一个钟。
0: 打一场真草嘅网球友谊赛或者专业比赛，要即系嗰个费用要1000蚊，
1: 差唔多去到
0: 哇！啊、一个钟，
1: 系一个钟，系咁。我哋而家嘅话，单做金沙嗰边咧，就做咗一个假草。咁呢个假草咧，亦都系一个仿真嘅形式去做嘅。咁尽量就系希望系达到一个真草咁嘅效果。
0: 嗯，
1: 系啦。咁金沙嗰边就系围绕住大满贯咯，红土。假草同埋我哋嘅硬地，硬地亦都系做咗一个立青底同埋高弹丙烯酸嘅，系啦，硬地亦都系根据翻一个比赛标准去做，系啦。
0: 啱啱有 friend 咧都同我交流啦，我自己印象当中知道我哋嘅中国女子运动员网球方面咧好出色嘅，星哥可唔可以亦都同我哋去介绍下？女子。李娜啦，仲有系
1: 郑
2: 欣文、郑洁啦，仲有晏子啦，
0: 系啊，佢哋点解会喺呢个运动特别出色嘅咧？系咪我哋中国嘅网球运动咧，已经系起咗一个比较大嘅转变咧？
2: 其实我觉得呢啲中国嘅网球运动兴起，即系比较受大家关注系呢近20年啦。其实从2004年开始就李婷啦，佢哋系攞到咗呢个叫奥运会嘅女双嘅金牌开始，其实系大大咁激励咗国人对网球嘅热情嘅。咁再加上其实2024年啦，就近嘅郑欣文攞咗呢个巴黎奥运，即系呢个巴黎奥运会嘅个人嘅女单嘅金牌之后咧，系达到一个顶峰嘅。所以大家睇到其实中国运动员中国人都系可以喺网球呢个赛事上攞到相当嘅成绩嘅，所以亦都会好多人开始学习网球啦，包括好多家长亦都培训小朋友去打网球啦。
0: 好似呢啲女子运动员啦，我哋中国嘅好出色嘅呢方面突出嘅选手，其实佢哋咧系咪都系喺翻自己成长嘅城市去练习，定系还是其实佢哋都要去到国外？去跟翻啲老师，慢慢练，跟住再代表国家出战咁样咧。
2: 系啊，其实咧，我觉得近几年中国女子嘅成绩嘅出现啦，其实都体现咗我哋嘅网球培训嘅呢个体系嘅一啲变化啦。其实原来咧都系最早，其实20年前都系国家队去培养噶嘛。咁国家队就系从地方选拔上嚟，咁佢都系国家内部去培训。但好似郑欣文咁样咧，我了解到就系其实佢细嘅时候咧系喺湖北培训啦，但系佢慢慢大咗之后咧，佢亦都去输送咗去西班牙嘅嗰个网球学院去进行一个国际化嘅培训嘅。所以其实通过国际化嗰种培训，其实大大提升咗呢个我哋年轻选手嘅呢种能力啦、技战术啦，同埋呢种国际嘅视野。同埋其实有一点好重要嘅，其实网球咧系一种好强调心理因素作用嘅。其实你睇到佢郑欣文喺2024年嘅呢个夺金之路上面咧，其实佢有几场波系喺逆转嘅情况底下，即系喺逆势嘅情况下逆转对手嘅，所以呢个系对球员嘅心理因素系非常之要求非常之高嘅。包括我哋 了解嘅李娜啦，我哋嘅2011年李娜系第一次系攞到咗呢、這个即系大满贯嘅女单金牌，亦都系亚洲第一个人攞到女单金牌。佢后屘写咗一本即系一本传记啦，其实佢讲嘅就系网球其实系一个人嘅运动。你上一场之后，其实教练系唔可以再俾你任何嘅指导嘅，所以你一定自己去面对对手，面对天气变化，面对裁判嘅不公，面对观众嘅各种嘅一种。嗰种去影响系 啊，所以其实系对个人心理因素系影响非常之大嘅，所以我觉得系一种非常之好嘅自我挑战、自我超越嘅一种运动咯。
0: 就咁听你讲咧，我即刻好多画面历历在目，所以都系佩服两个字喺即系心里面去赞美呢啲为国家争光，而且喺网球运动系行咗出嚟嘅女子运动员。两位咧，系咪都系教练啊？因为咧，我觉得而家听紧我哋节目嘅 friend， 佢哋都想学网球。咁佢有咩办法？佢又可以进修？要系咪要考级咧？会唔会似某啲运动一样，佢哋都会有一啲嘅考级，可以去到某啲嘅位置，然后可以成为运动员啊、教练啊，诸如此类咁咧？成哥，
2: 其实网球咧，佢会有一个级别嘅一个，即系国际上会有一个通用嘅级别嘅，就叫做 NTRP， 呢个叫做类似叫做网球嘅，即系要个水平分级标准。咁咧喺呢个分级标准之下咧，对应比如话我哋叫 1.0 啊，我哋叫纯新手啦，
0: 系
2: 啦，咁去到 1.5 咧就叫入门啦，咁 2.0 咧就叫初学啦。咁个 2.0 系咩咧？就系话可能你正反手已经有一个基本嘅框架，但你稳定性仲系比较差。啊，咁去到，比如去到 2.5 啦，就属于叫进阶初学啦。咁呢个时候咧，你已经可以喺底线拉到4-6拍嘅叫做嘅回球啦，同埋咧稳定性虽然仲差，但系咧仲系相对嚟讲咧，你起码已经具备一个拉底线对拉嘅嗰种能力。去到 3.0 咧就又叫中级啦。咁呢个时候咧，你嘅中速球嘅稳定对拉已经比较强啦。啊，去到 3.5 可能你嘅而家时候，你已经具备一种变线啊、拉角啊、主动进攻嘅能力。所以唔同级别嘅你就可以，我哋作为一个我哋叫网球嘅呢种叫做辅导者啦。咁我哋根据你嘅能力去进行针对性咁嘅辅导，令到你可以达到唔同嘅级别。咁唔同级别之后咧，你可以同相对级别嘅人进行一个比赛，以赛代练嘅方式去提升翻你嘅能力咁样嘅。
0: 哦，原嚟有1.0到5.0嘅一个叫做数值嘅。
2: 系
0: 啊，咁好明显，我同某啲听紧节目嘅 friend 都系1.0啦。咁如果你对这个网球运动有兴趣嘅话，其实都可以找到 Panda 佢哋。咁佢哋会有一个叫做网球发球机，就俾到你去体验互动，甚至乎系先了解到这个运动嘅一啲有趣嘅东西。系啊，唔使你成日执波啦，又唔使特登要发球俾你啦，你自己可以同呢个发球机嘅呢个互动呢，就知道咗一啲原理，咁可能慢慢你对呢个运动就更加之了解。今日呢两位 friend 一直喺我哋进程一点里面同大家互动，佢哋带嚟咗呢有佢哋嘅 Panda 嘅网球挂件啦，有呢个叫做
1: 手胶。
0: 嗱呢个手胶你唔好睇小佢啊，佢真係黐住嗰个拍呢，令到你揸起呢个拍嗰、那个柄係好有感觉㗎。同埋呢就防汗啦、啊、包括仲有就係好多颜色嘢喎。
1: 是啊，我哋呢个叫做马上发财手胶。
0: 哎，仲要马上发财添、
1: 啊。因为佢哋有一个额纹喺入面，佢有我哋嘅 logo。咁佢呢个 logo 有一隻马，有一个、
0: 哦
1: 哎、有一个元宝喺度啊咁样。咁、所以前起身呢系好出彩嘅。
0: 是啊，同埋我就咁望落去呢都好高颜值啊。仲有互换啦、啊、等等。咁所以你要参与喺我哋而家听緊节目嘅时候，搵到我哋进程一点嘅各大平台留言，究竟呢两位 friend 佢哋系从玩咩运动嘅。今日嚟分享边一项嘅运动，喺我哋嘅私信有机会俾我抽中送俾你礼物啦、啊。

影相想更加上镜，当然要从头开始啦。白云山净修堂染发剂，百年中华老字号出品，通过药监局认证，温和亲肤，染发更舒适，安全更放心。添加维 C 精华同玻尿酸钠，染发同时增补发丝营养，降低发丝受损程度，色泽更好更持久。发丝柔顺更健康，使用操作简单，配有染发工具，喺屋企都可以轻轻松松为头发换个颜色。限时优惠两盒79蚊，三盒99蚊，五个颜色随心搭配。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即可购买。

0: 今日两位网球爱好者嚟到我哋进程一点啊，有阿子豪你好。
1: Hello， 大家好。
0: 仲有阿星，
2: 大家好，
0: 欢迎晒。咁今日咧喺我面前都展开咗有好多，有网球拍啦，有网球挂件、网球嘅服装，仲有网球各种嘅周边啊。慢慢，我哋会更多同大家睇有冇机会去打翻场网球。但系讲起打网球咧，我自己觉得都几难噶噃。有时打对面发过嚟嘅波，我系要有动作噶，佢唔似打羽毛球咁样扣球噶嘛，佢系要挥拍呢样嘢噶噃。咁啊。有啲咩得意嘢可以喺节目里面去讲讲？其实网球呢，嗱，掌握咗某啲技巧嘅话，或者某啲位嘅话呢，都几容易㗎。我系觉得几难㗎。
1: 咁我自己其实凭心而论呢，网球系球类运动入面都系算系难上手少少。
2: 冇错。
1: 係呀。係呀。即系你话我讲到我之前话睇视频啊，自己去学啊。只是一知半解，是啊，最终其实我都是要找到教练，咁啊，所以网球之前的成本高就是因为教练有一定的费用 ，OK， 咁后屘我哋有咗发球机馆，咁教练的费用亦都开始下降咗，系啦，佢因为个场地成本冇咁高嘛，咁啊，所以教练教导亦都系容易咗，啊，咁其实网球上手都唔算好难，你打个乒乓波，打个乒乓波，其实。个原理差唔多，系啊，个原理差唔多，因为乒乓波系叫 table tennis 系咪
2: ？table tennis
1: 系啦，系啊，桌上网球啊嘛，喺英文入边系啦。
2: 其实我觉得网球咧，其实佢呢个运动啊，其实我听人讲过啊，佢最早我哋每个人咧都有打网球嘅基因嘅，知点解咧？其实我哋原始人，我哋祖先咧，咪喺野外狩猎嘅时候咧，会攞啲棍去剥嗰啲动物嘅。其实而家用网球拍去剥个球，其实就有咁样嘅嗰种原始嘅冲动嘅。首先，我觉得我哋首先每个人都有基因嘅。只不过我哋点样将呢个基因去复，即系叫做发掘出嚟咧，系啦。首先，我第一个咧，我觉得就要培养球感。一开始嘅时候，其实我觉得，即系虽然我唔系一个专业嘅好专业嘅教练啦，但我都会教啲朋友去打啦。所以第一步咧，我一般咧先叫佢哋攞住只拍先，教佢哋走拍，跟住咧先。将个球咧原地咁样去放落去，等佢弹起，跟住叫佢去对准呢个球去做一啲击打嘅。就好似我发球机咁样，先个球速会调慢啲，咁我先对个球，先揾到同个球之间嘅关系先。等佢感受下，我觉得原来其实打到球唔系好难嘅。首先要等呢个初学者唔好有一种抗性先。呢个第一步，咁佢中意咗呢个击球感觉啦，有呢个球感咧。第二步咧，我先教佢一啲基础嘅原理，因为你学一样嘢，你一定要有一个了解佢底层嘅逻辑噶嘛。咁我会话俾佢听，其实网球嘅发力嘅原理咧，同羽毛球啊、乒乓波系有少少唔一样嘅。佢其实系一个转体运动，其实同高尔夫咧有啲似。其实佢系靠双腿嘅一个发力转体带动你跨步，即系你腰部嘅一个转体，然后最后再带动你嘅手去击个球嘅。所以咧就唔系一开始你就用个手去击球，你下边唔转咧，其实系有问题嘅。所以我会先叫佢哋练好一啲企位啦，包括开放式嘅站位啦、封闭式嘅站位啦，同埋呢个转体嘅运动。然后先了解咗呢个基础动练之后咧，最后第三步咧先系去练好咗呢个基础啦，然后再去结合起身，再用手即系用呢个整体发力去带动去击球。试起码大概有十节课左右咧，令到佢哋具备呢种击球嘅呢种能力先。
0: 系，仲有意识，
2: 意识
0: 系啊。你去到系咪一练呢啲步骤咧？我哋系咪已经系踏足喺网球场噶啦？
2: 发球机馆就可以，
0: 发球机先。就未去到球场住。
2: 系啦，系唔需要去到球场嘅。其实发球机已经可以解决呢个问题噶啦。
0: 嗱，咁啊，好多朋友都话：，哇，我玩网球呢样嘢会唔会瘦身啊？会唔会个运动量好大？我 feel 到咧，我未点认真。

0: 长时间来回跑下、打下、转下身啊。诶，咁喺呢个情况底下，你就
1: 系步，即系佢，因为佢系冇一个目标，冇一个准靶噶嘛。我唔系打去边个红心。哇，如果我成日打去红心，你知啦，篮球成日投篮、射入篮，我就越嚟越有感觉，同埋令到自己嗰个成功感系好足噶嘛。但系网球系点呢？
2: 其实喺发球机呢方面咧，我哋都做咗呢方面嘅趣味性嘅设计嘅。首先咧，对面嘅发球机咧，我哋有一块板咧，个高度咧就模拟嗰个球网嘅高度嘅。首先咧，你打一个球网，佢就会跌。撞到塊布，咁塊布上面咧，其實我哋做咗啲設計，我哋有唔同嘅數字，唔同嘅數字。當然好多人話會唔會打到唔同數字得分咧，可能即係都會咁樣提法。其實我當時嘅諗法就係、是、其實俾佢哋有擊打目標，咁有擊打目標之後咧，你就盡量咧就會去形成一個叫擊打嘅習慣啦。咁咧盡量令到你個球會過到網嘅。咁你過到網擊打到打到塊布佢就會回收到落嚟，咁你就會覺得比較有成就感啦。呢、這個我覺得呢個係一個趣味性嘅設計，係、另一個咧就你喺發球機慢慢咧亦都會有啲遊戲去做一啲教學啦。比如話我哋做一啲簡單嘅移動啦，即係你唔係原地企喺度嘅，你要我哋因為網球一個腳步叫墊步啊嘛。即系垫步，咁我要教佢垫步啦，然后垫步可能左移一下，右移一下，或者绕住一个雪糕筒咁样绕一圈，再打一下啊，或者我哋会有啲团课，因为有时一个人学会比较闷，咁我哋可能组织三到四个，大家都后生仔后生女，咁就大家一齐练一齐学，咁互相学习，互相去提升进步咁样，亦都系一种趣味性嘅设计。
1: 嗱，趣味性在于咧就系你可以认识到一啲新嘅 friend， 啱啱佢哋两个都讲过啦，呢个系一个好好嘅社交，咁呢个社交嘅平台咧可以令到你。自己在网球这个运动里面认多些朋友，或者你的一些圈子可以打开，令到你的性格更加会开朗一点。我觉得运动这件事是是一件好好嘅事情嚟嘅，所以咧嗰啲所谓嘅 I 人啊，唔想点做运动啊，一直咧就系攞住手机啊，或者就系去某啲嘅茶饮店啊，带一个下午啊，或者是一个晚上的朋友。起身啦，做下运动，我觉得系有益身心嘅。咁当然你廿零岁、三十零岁嘅时候，你 feel 唔到自己身体可能咧唔运动都冇咩问题啊。咁但系当你自己会早啲运动，有呢个运动意识，包括系会锻炼身心嘅时候咧，去到你未来嘅日子，会对你自己健康会更加好啲，同埋有保障啲啦。一阵间翻嚟，我哋仲会讲下网球有啲咩潮流元素可以结合嘅。

0: 呢个暑假，萧翠云同阿詹带队潮风海运光影亲子五日行，
1: 同你探秘宁德时代新能源黑科技，赤脚漫步白水洋，
0: 连住两晚东山岛啊，快艇探秘鱼骨沙洲，
1: 一齐逛泉州世维古街，打卡网红爱心树，
0: 行入给阿嫲的情书取景地，寻浸老桥乡岁月烟火，
1: 晚晚高分酒店团费都系三字头咋，报名就揾广之旅86283390，
0: 或者。

0: 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
1: 九二四路况。
2: 好啦，各位嚟到晏昼嘅四点半钟，同你刷新啦最新嘅路面情况。先嚟关注下活动商圈方面。现时啦，桂城叠滘周边啦，文华北路、海三路、海五路、南一路是车多拥挤嘅。岭南天地周边亦都是车多缓慢。咁交警咧已经系对梁园路、福贤路会实施呢一个嘅单向通行啦。咁建议咧前往嘅话咧，尽量就选择地铁出行吓。仲有啦，系金马中心周边啦，桂华路、桂兰路咧，现时都系车多嘅状态噶。顺德第一码头周边鉴海北路、红山中路、清辉路，咪现时都系车多啊。同样都系建议大家绿色出行啊，搭地铁三号线去到大良中楼站就 OK 啦。三水芦包河段周边啦，呢一个嘅芦包大道啦、独树江大桥啦，现时亦都系车多啊。再嚟关注下其余嘅缓慢嘅路段，收到有南港路山尾桥往广州、桂丹路中南市场对开往丹造、海坝路五丫口大桥往广州呢个时点都系比较慢嘅。105国道顺峰山对开往中山。碧桂路欢乐隧道往北滘啦，亦都系受到缓慢报告。想了解更多嘅路况信息，欢迎登录佛山街嘅花生板块查路况同埋报路况，祝大家一路平安。
3: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4: 阴晴云雨要关心，嘘寒问暖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2: 再嚟关注天气方面啦。佛山今日天气咧系阴天，有零星阵雨，吹两到三级嘅偏南风，气温系介乎26到30摄氏度之间，相对湿度咧系80%至95%。咁啊，展望嚟紧嘅两日咧，亦即系20同埋21号啦。天气方面咧系多云间晴。有分散雷阵雨，近期咧降雨方面都系频繁嘅，咁所以咧需要提醒各位咧注意防御地质灾害啊！
4: 阴晴云雨要关心。

0: 又到一年端午龙舟季，各地龙船赛事密锣紧鼓，血脉喷张。除了话去现场感受激情，近年周边文创都好亮眼。旧年咧就有叠教标龙船周边起丝标龙船火爆出圈，仲登上央视报道点赞，哇，真系一丝难求啊！今年就特别推出咗有金色限定新版起丝标龙船，一举夺金石湾陶艺摆件，更加抢眼夺目啊！呢一件金标咧，由佛山传媒文旅携手石湾美图联合升级打造，火红起丝威风凛凛。端坐喺金角龙船上，手持刻住标志嘅金掌踏浪飞驰，最妙嘅咧系狮头顶住一只金色嘅种，寓意一举高中金榜题名，轻松上岸。底部咧印有三个联合印章，仲配埋作品证书，收藏价值爆灯啊！只需要268蚊即可拥有。无论话系送俾考生、职场打拼嘅朋友，定系话喺公司度摆，都寓意住独占龙头、业绩狂飙、夺金时刻乘风破浪，够晒好意头咧，又充满岭南民族特色。马上微信搜索佛出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专区即可入手，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0: 你仲记唔记得老豆成日用到啲嘢都唔舍得换，话仲用得啊？今次父亲节唔好再问佢要啲乜嘢啦，直接帮佢揀啲真正啱用又体面嘅靓嘢。嗱，首先同大家推荐嘅系贤惠堂家嘅滋养好物有机黄精果，嚟自安徽九华山嘅核心产地，遵循地道九蒸九晒古法。断面油润透光，入口是焦糖和松木的香气，吃起身好像是软糯的麦芽糖感，每一个都是独立小包，可以有效保留黄精果营养，贴合包装拿上手很有分量，送给老豆都很有体面，而且每罐都附有可索有机码，可以看到黄精果的生长周期，两盒到手先168蚊。夏天到了，吃得多燥热嘢，揀这一款西洋参片就很合适了。精选加拿大核心产区西洋参，皂甘含量高，薄薄一片，干度足，参香浓，日常饮水加一片，清润又舒服，足足100克精美礼盒装，而家168蚊就可以到手一盒啦。除咗话养生好物，实用穿戴亦都唔可以少。两款头层牛皮自动扣皮带，纯黑色简约百搭，长度可以达到110到130公分，尺码适配大多数男士。特制双片卡槽更耐磨耐用，而家做咗两种选择，合金扣头简约 logo 款到手119蚊，新合金扣头到手168蚊，两款都会配送俾你一个礼盒，送礼超得体。仲有高性价比好物凉感冰丝 polo 衫，透气清爽，两件先99蚊。复古精致茶礼盒，内含大红袍同埋玉桂，一共30包茶叶，再加赠一套歌谣冰列茶具，成套到手都只需要139蚊。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父亲节精选好礼，任你挑选。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0: 进行一啲网球新势力。今日有两位 friend 一齐讲下网球。你中唔中意网球啊？如果你中意同埋感兴趣嘅话，私信俾黄俊嘅各大嘅平台啦，进行一啲咁嘅平台啊，我哋都可以送翻咧 Panda 嘅网球嘅一啲周边，有网球挂件。有手膠、護腕等等嘅一啲好玩有趣嘅嘢送俾大家，令到你會對網球呢樣嘢產生興趣。其實網球打嗰下、拍嗰下聲，同埋咧嗰種嘅揮拍，當你擊中呢個網球，呢、這個網球可能去到對面得分又好啦，或者係去到某一個點，令到你嘅成功感倍增的時候，係咪就係會吸引你再一次、再一次去熱愛呢一樣嘢咧？兩位係咪都係咁樣經歷過嚟噶？
1: 系啊，冇错
2: 啊，系啊，
1: 当初网球吸引我咧，首先系佢挥拍嗰下嘅击球嘅快感，系、啊，依一下感觉系真系好正，系好宣泄咯。
0: 似啲乜嘢噶？类似生活当中啲乜嘢咧？嗰一下，
1: 喂，佢个球嘅反馈俾你的手就系、是、扑嗰一嘢个手感啊，
0: 打中咗，
1: 打中咗之后打出去嗰下咧，就系、是、一个好。宣泄嘅情緒感覺，即係好舒服，就好似你平時有時有啲人中意，誒瞓覺中意聽下啲嘀嘀啦啦、嘀嘀啦啦嗰聲音，係喂就係嗰種感覺，係有啲你會令到你舒服嘅感覺，聲音
0: 係。阿星哥咧，
2: 我覺得就係你打球過程中嗰種自勝分嘅感覺咯，即係比如你呢個球打得好靚，然後咧或者係你呢個發球。发咗 ace 出嚟，你要觉得好有成就感，你个反馈度会好高咯，系。
0: 可能职场上面啦，今日可能俾老细闹、或者可能今日咧即系事事唔如意，张单咧就收唔到钱，但你喺网球上面咧，你做到咗，你自己好容易揾到喺生活上面嘅信心，
2: 系
0: 嘛？
1: 冇错冇错。
2: 而且我觉得打完网球咧，你身体会分泌好多多巴胺啦，即系你多巴胺可以令到你好快乐啦。
0: 嗯，
2: 系啊，好好。而且我打得最多嘅时候，我有时晚黑瞓觉，眯埋眼都会谂到我啲球点样应该点样打，点样改善。哇！即系整个人系好兴奋、好开心嘅，而且亦仲系一种忘记烦恼嘅一种好嘅方法咯。
0: 忘记烦恼同埋开心咧，作为我哋男性啊，我哋三个都，我系会见到好多咧网球场上嘅女性，其实真系佢哋嘅服装啦，佢哋嘅身形啦，都系令我去认识呢个运动。啱啱我都讲啦。我话诶，网球好多女子运动员都好出色，国外嘅、国内嘅，都系女子占优。咁系咪就系证明而家网球嘅呢个兴起？尤其我哋中国系咪好大部分女性都系参与到呢个运动里边呢？
2: 系啊，因为我觉得网球咧喺都市运动入边咧，佢系除咗瑜伽呢啲普拉提呢啲女性占优之外咧，其实应该系女性嘅占比啊，系比较高嘅。喺中国嚟讲，有一个统计数据就系大概喺网球人口入边咧，45%系女性，所以系女性嘅参与。

0: 度是比较高的。
1: 女性呢佢係一条一定係要穿裙嘅。跟住呢就係佢嘅上身係咪係穿一啲背心类啊，定係还是对女性或者係女子网球运动员嘅要求。因为我係男子，我觉得就应该就一条短裤，一件呢就係今日星哥嘅呢个 polo， 大顶帽，咁就攞住个拍就已经上场㗎啦。咁女生係咪会多啲要求㗎？
2: OK 嘅，其实一样嘢系穿衣自由嚟啫。
1: 哦，自由嘅，
2: 穿衣自由啫。
1: 女生着裤都 OK 嘅。
2: OK， 佢有真系网球嘅运动裤噶嘛？
1: 哦，
2: 系啊。咁冬天冻鬼冰冰，你着条裙真系点跑啊？系啊，
1: 唔系个个都好似咧舒拉宝娃啊，或者系大小威廉士嘅嗰种吓啊。得即系星哥咧就已经系展示咗一个就系、是、我觉得好网感嘅女生啦。我见到佢系有一身都系白色嘅配色嘅，系啦，咁身材更加唔使讲啦。但系咧就会有运动嘅手环，即系表啦，去测可能自己喺打呢个长球里面，佢会有一个点样嘅运动嘅真实数据啦。跟住个拍都系好出彩，或者颜色，包括你今日两个带嚟嘅拍，我觉得都要有机会要讲讲啦。因为呢一 part 咧就分享多啲网球潮流嘅视觉嘅东西，
2: okay.
1: 包括你嘅球场啊，我知道都系。好出彩嘅系咪？
2: 我哋而家球场其实喺一个专业嘅基础上咧，我哋会融入一啲打卡元素同埋潮流啲、嗯。我哋嘅配色会相对嚟讲咧就系好出片。
1: 嗯，
2: 系啦。咁同埋我哋选择嘅环境咧都会相对嚟讲咧系比较正啲嘅。
3: 系，方便啊。
2: 系啊，大自然环境咯。系、嗯、啊，我觉得。打球呢样嘢就系远离一下烦嚣啊，就系、是、释放一下自己，系、啊，唔好太多大都市嘅嘢融入喺入边，系、
3: 啊，
2: 呢、个都系我哋未来继续揾场地嘅发展方向，
3: 系系
2: 系
1: 可能喺一啲潮流活动啊，运动嘅活动啊，有啲女仔或者男仔，佢哋都系一啲佢哋有嗰种运动属性嘅打扮嘅，
3: 嗯，
2: 有嘅，
1: 系啊，咁样着出街其实都
3: 冇问题
1: 嘅，系啊，
3: 冇问题，
1: 好多人系咁样着出街，唔好讲话而家啲瑜伽、
2: okay.
1: 瑜伽嘅小姐姐嗰种嘅打扮先啦，其实网球啊、单车啊等等啊，佢哋嘅打扮都系喺社交场合都会见到嘅，
2: 系系系，冇错。因为头先我讲到穿衣自由啦、就因为穿衣自由一样嘢，其实讲真一句就网球都引申咗好多潮流元素出嚟嘅，
1: 系啊，有咩啊？
2: 系啊。咁而家会开始会比较多嘅一啲自创品牌啦，系、啊，就好似我哋平时有接触到嘅一啲自己会国内开始嘅有好多潮牌啊，系咪？网球一样都会有，网球一样都会有。我哋最近所熟知嘅一个就系 In 嘅一个品牌，吓、呢个就系、是、专注于网球，佢亦都系我哋嘅会员，系我哋嘅。好球友，系、啦，所以我都觉得系可以睇睇佢，系、
1: 有啲咩佢可以同你哋结合到啊？即系佢本嚟系咪就系做开一啲潮流嘅服饰，跟住会诶，原嚟有网球元素，我哋就系可以做一个专属网球爱好者一定会中意嘅帽啊、衫啊、裤啊、鞋啊咁样咧。
2: 其实佢系一个好有特色嘅一个主理人嚟嘅，佢、我哋早期嘅结识佢系通过 A32 嗰间店。咁佢係第一个过嚟打波嘅。
1: 哦。
2: 係呀。咁之后呢佢网球就一路飞跃啦，而家就最近攞咗 3.5 嘅单打冠军啦。
3: 哦、
2: 已经明星 3.5 啦。咁喺咁嘅情况底下，佢亦都系比较忠于网球，佢开始就自己主创一啲品牌嘅衫啊，即係网球嘅衫啊，襪啊，护腕啊，各方面嘅嘢。咁其实喺呢方面佢哋做出嚟嘅产品都系质量同我哋，即系我哋相似度就咩？我哋质量系好嘅、但系颜值亦都系要高嘅，系啦，系啦。
1: 可以话俾大家听，就系、是、你未必中意打网球，或者未必可能系识打网球啦，但系可能网球嘅一啲周边、或者佢哋衍生出嚟嘅装备系会吸引你，或者你会觉得，咦，系同我嘅审美同我嘅日常嘅搭配。好夹喎，
2: 嗯，冇错，
1: 系啊，我都觉得呢个系包括佢哋今日嘅呢个网球挂件，你挂喺你平时休闲嘅嗰个背囊，或者系小女生嘅一啲包包、其实都系好得意嘅一样嘢嚟。
2: 系挂埋喺裤头都得噶，
1: 系啊，
2: 要挂锁匙咁挂。
1: 有冇谂过咧？呢个球啊形状，佢同我哋嘅人都可以整个眼耳口鼻落去，系赋予佢会有一啲唔同嘅。 叫做表情啊。
2: 喂 ，OK， 其实可以攞支笔上去画一画佢。

0: 有自己画，喂，自己 D I Y 系嘛？
1: 系啦，星哥就已经指住咗啦。
0: 系啊，系啊，我哋系本来我哋嘅 Panda 嘅 logo 本来就
2: 系
0: 有眼耳口鼻
2: 嘅，
0: 有眼有口啊，
1: 好得意啊！
0: 系耳同埋鼻就下次再赋予佢啊。
1: 系啊，佢仲会有埋一个头巾啊，
0: 系啊，
1: 或者系一啲嗰个扎住头发嘅嘢啦，
0: 系啊，
1: 个拍咧就啱啱好喺个面部嗰度，
2: 系啊，
0: 嗯
1: 嗯，即系要为嗰个设计师点下赞先，我觉得都激活咗。我对呢个运动或者系呢啲得意嘢嘅一种感受啊，
2: 系啊系啊，其实我哋嘅品牌从创立之初咧，我哋定咗一个 slogan 嘅，就系希望让网球成为我哋一个叫终生嘅兴趣啊，同埋生活方式。其实呢个就系我哋啲品牌赋予嘅意义啦。我希望大家会中意网球，将佢网球变成自己嘅生活嘅一部分。
1: 嗯。

0: 父爱无言，好物全程，想俾长辈屋企人添置靓嘢，放心好物为你甄选送礼清单。
1: 黄精果九精九晒，独立包装锁住营养，入口系焦糖松木香，西洋参片生态原切，入口回甘。
0: 铁棍山药粉，七斤山药出一斤粉，纯正无添加，一冲即饮，两大罐到手只要99蚊，仲送你手提礼品袋，
1: 送滋养，亦都送体面、polo 衫、休闲裤、皮带等多款夏日男装同步热售中。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为佢拣份心意啦。
2: 翠游佛山，乐享端午。
3: 你好嘛，我系君信。粤 B A 八强首回合6月20号就会有佛山主场迎战中山啊！比赛就将喺狮山嘅南海体育中心体育馆呢度上演噶噃。去睇波嘅朋友咧，仲可以留意一下周边有好多值得打卡嘅地方，趁住端午假期就唔好错过啦。先讲讲呢一场波有咩看点啊？主队嘅佛山由西区第五咧就打到嚟八强啊，韧劲十足嘅。客队中山亦都系实力不容忽视，系西区常规赛嘅榜首球队。所以除咗有靓波睇，记得喺狮山周边都可以咧就一站式行下食下靓嘢噶吓。上午先去周边网红嘅古村嗰度影翻辑靓相啦，中午再喺啲农庄嗰度咧就食翻餐靓嘢。去到晏昼休闲系二选一啦，想去散心行下博爱湖啦，中意影相啊就可以去南海影视城噃。傍晚差唔多时间就要翻到嚟球场附近去食晚饭，因为凭借球票咧仲有专属嘅折扣添。7点钟到就要安检入场啦，提前感受翻主场嘅氛围啊！7点半钟赛事正式开波，睇完波唔好走住，食埋宵夜先走啦。咁完美嘅一日，千祈唔好错过啦！呢个端午记得锁定佛山粤 B A 主场，一齐为佛山男篮加油啦！
0: 更多精彩活动、出游攻略，尽在佛山加 A P P 及佛出游小程序。

0: 嗱，今日讲起打网球咧，好多朋友话：，哇，我可能嘅体重，打网球好辛苦，膝头哥受重啦，包括我跑唔快，反应能力唔好咁。我今日就要问一问阿星哥啦，星哥咧打开网球咧，系咪腰部运动同埋嗰个膝头哥啊，系好讲究，同埋要做足嗰个拉伸啦，同埋热身嘅？
1: 系啊，系啊，即系我哋。一般開始打網球時，首先要做好準備運動嘅，主要係咧要放鬆條腰啦。因為其實我講到其實網球係轉體運動啊嘛，所以咧腰部嘅一個拉伸係比較重要嘅。但係咧因為網球咧相對嚟講，羽毛球嚟講咧，佢冇太多嘅向上嘅彈跳，所以佢相對嚟講咧，你嘅對膝頭高嘅嗰種壓力咧冇咁大。另外一個咧，其實網球咧仲分單打同雙打。其实我哋认为单打和双打其实两项运动来的。我这里单打呢相对来讲呢它的跑动范围会比较广一点，要求比较高一点，这个对膝头哥是比较高的。但是双打呢其实基本上你就自己守好自己那一区，所以它的跑动的范围就没那么大，比较适合就是中年以上 的或者女性比较适合打的。其实很多女仔是比较喜欢打女双或混双这样、所以要看不同的运动。但最重要我觉得还很重要就是你运动完之后你一定要拉伸、一定要将你嘅嗰个腰部同埋呢个叫做我哋叫做pat 呢个位置啦，要做个拉伸啦，同埋呢个大腿啦，系啦系啦。如果唔系咧，会积累啲乳酸，会比较痛。
0: 你有咩要补充啊？
2: 因为对于网球呢个伤唔伤膝头哥咧，我有啲发言权系咩咧？我断咗十字韧带。
0: 你打之前就断噶嘛？我记得
2: 系啊，我系之前断咗十字韧带，后屘选择咗网球呢个运动。
1: 哦，
2: 网球运动咧，高尔夫网球游水咧，喂，可以玩到80岁嘅。
0: 嗯。哇！网球我真系估唔到可以玩到咁大年纪，
1: 可以
2: 一直玩落去嘅，系啊。点解
0: 休闲打？
1: 系啊，双打唔得，
0: 休闲打都得嘅。
1: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2: 喂，点解话会玩到80岁都 OK？ 就系网球系一个可以你休闲打，即系我哋互相对拉休闲打嘅时候，滴波都好，你嘅快感都系有嘅。
1: 嗯，
2: 即系我唔需要话好刻意好比赛，我唔系打到好比赛，我平时都系中意拉波多。
1: 系啊，
2: 佢依然有嗰个快感啊嘛。
1: 而且我觉得打网球咧。点可以打到80岁咧？对大脑系非常之好嘅。
2: 嗯、
1: 其实真正打网球犀利嘅人，我觉得特别业余选手嚟讲，唔系话只系要击球要几快，而系要用脑，你要选择落点啊，选择你特别双打你要同拍档嘅配合啊，同佢观察对方嘅动作，要选择你嘅球路球线，其实系对系一个体力同埋智力嘅非常之结合嘅运动嚟嘅。
0: 哇！我啱啱听阿星哥同埋子豪呢个分析啊，包括呢种嘅感受咧，我就已经想象到啊。啱啱佢哋都讲到呢，就係好多运动员包括我哋中国嘅选手啦，都会讲到就係一个人嘅比赛呀，就係、自己要心理要有啦，心理嘅克服能力，仲有就係一个自己嘅脑部，你点样可以透过一啲嘅战术同埋某啲嘅眼界，令到嗰个球嘅落点可以令到自己得分之余呢，令到错到对手嘅嗰个身
1: 冇错。
0: 哇，呢样嘢係喎，你咁样讲嘅话真係好多 friend 未必了解，但一打咗你就真係身心投入到呢个比赛或者呢个项目运动呢，你会感受到啦。而家好多明星呢都去睇波喎，睇网球比赛喎。就好似上一段时间我都经常刷到陈奕迅经常系去睇网球比赛，而俾呢就系现场嘅观众影到佢。咁佢都好大方啦，会同大家影下相。其实我想问返两位，你哋都系对呢个运动系专业嘅一个叫做教学又好啦，或者系运营啦。点解啲明星朋友呢会鍾意呢样嘢呢？佢哋嗱，当然啦，肯定要抽时间去打同埋去练啦。但系呢个运动嘅魅力在于点样吸引到佢哋呢？
1: 我觉得第一个系佢相对比较时尚，比较优雅啦。这个因为网球呢最早都系属于贵族运动嚟㗎嘛。系啊，所以参与嘅人好啊，观看嘅人都系属于社会比较即系叫高阶㗎啦。所以呢个系一个圈层，我觉得呢种系一种圈层，亦都系一种身份囉。系啊。咁比如包括而家四大满贯嘅一啲比赛决赛嘅门票都非常之贵㗎喎。所以呢个系一种阶层嘅一种特代表啦。第二个呢，我觉得亦都系一种睇到精神啦，即系同球员嘅对抗过程中是一种体育精神的一种非常之好的体验啦，特别大小朋友亦都是一种非常之好的教育啦。第三个就是我觉得他们本来他们球星啲明星都是喜欢打网球，通过现场近距离咁观察 啲球员嘅比赛可以提升到自己好大嘅一个水平喎。係、哦、啊，所以每年呢到十月份比如中网啊上海大师杯啊，我哋都会尽量抽时间去睇嘅。係啊。
0: 嗯。仲有就係可能睇网球比赛分分钟你撞到明星嘅机率
1: 好高嘅。
0: 而且因为佢座位呢當然有分 VIP 啊，或者係再優秀嘅位置，但其實都近嘅喎啲距離，
1: 好近嘅，其實好近。
0: 我哋平時睇波嘅嗰個位置，可能分分鐘就左右隔離就係出現呢啲歌手明星，係、因為個位置嘅設計，其實都係有佢哋嘅一個特定嘅要求噶嘛，係咪？咁唔會話突然間有個包廂啊咁樣噶嘛。喺現場睇，我覺得係一種其實係點樣嘅一種感受。你哋兩個都有睇過現場嘅一啲比較大型嘅比賽係嘛？
1: 系，我觉得我个感受咧就系、是、第一个现场睇嘅球速系比电视睇会快好多。
0: 嗯。
1: 第二个咧就系、是、你可以睇到现比现场观众嘅一种氛围会感染得到，特别去中意嘅嗰个球星得分嘅。

0: 话，大家会好好雀跃咯。第三个咧就话，其实睇球嘅人嘅嗰种基本嘅球场嘅素养系好高嘅，特别对当球员发球嘅时候，大家系唔可以随便咁走动啦，唔可以发出一啲声音嘅，系啊，所以呢个亦都系一种观赛嘅礼仪啦。
1: 系啊，嗱，嗰啲成日有微信响啊，微信好友加你啊，微信要复微信嗰啲咧，你唔该瞄咗啲声先，系咪咁啊？
0: 系系，
1: 你唔可以突然间。睇緊網球比賽嘅時候叮叮聲㗎，
0: 係啊，係
1: 嗱呢啲即係我哋可能未必會知啊，因為我哋睇唔同嘅球類，其實有唔同嘅觀眾嘅素養，有啲可能攞埋飯盒去睇足球嘅，睇籃球嘅，食緊漢堡包咁，但係網球咧就真係要保持安靜，
0: 係保持安靜，冇錯，係
1: 好開心咁啊，可以同兩位一齊傾偈，可以了解到呢個網球好多得意嘅嘢。咁啊 ，Panda 網球咧會喺金沙啊，單做嘅金沙會有一個佢哋嘅基地，我哋係咪都歡迎更多朋友去過嚟玩啊？甚至乎係即係有冇咩免費嘅一啲體驗嘅嘢㗎？
2: 當然有啦，其實我哋而家會有一啲體驗課啊，或者係體驗打球啊呢啲嘢嘅。
1: 有咩途徑可以即刻可以感受到先？係咪真係要關注乜嘢啊？定系要上去你哋嘅公众号啊？
2: 加下我哋嘅微信啦！
1: 我要加嘅，
2: 系啊，系啊，系啊，
1: 好啊，
2: 迟啲发出嚟。
1: 可以啊，嗱，你如果系私信我嘅话咧，我会即刻咧就将佢哋嘅微信咧就同你去对接翻。然后网球呢样嘢好玩嘅，身心包括系社交，同埋咧你对于喺球场上面见到啲亮丽嘅风景啊，我觉得都系会身心都有收获嘅。再次多谢星哥同埋子豪嚟到我哋进程一点，拜拜，
0: 拜拜，
2: 拜拜。

0: 下午五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建投幸福一号品质现房，即买即享受，建面140至575平方酒店式大宅，贵价即度假，户均52方专属园林，超百米林距，一梯一户。建投幸福一号8383-9888。
3: 多谢俾面，多谢赏面。
4: 俾面 Beyond 派对致敬经典摇滚音乐会，门票已经全部售罄，感谢大家力撑。
3: 期待6月27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我哋一齐千人大合唱 Beyond 经典神曲啦！
4: 更多演出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花生微票儿。

0: 嘅马路情况。见到活动商圈方面，桂城叠教周边文华北路、海五路、南一路车仔多，岭南大道周边车多缓慢，交警已经对梁园路、福建路实施了单向通行的建议，前往就尽量选择地铁出行。仲有就是石梗金发中心周边桂华路和桂兰路都是车仔多，顺德第一码头周边鉴海北路、清辉路放緊慢鏡，三水蘆河蘆包河段周边蘆包大道、獨樹崗大橋亦都需要大家收收油嘅。睇睇其他緩慢路段啦，南港路沙尾橋往廣州方向，桂丹路中南市場對開往丹灶方向需要大家留意車速，海白路五丫口大橋往廣州方向，105國道順風山對開往中山方向，仲有就是碧桂路歡樂隧道往北滘方向，三水碧雲路金峰工業園往樂平方向，緩慢當中敬請留意。歡迎大家登錄佛山街的花生板塊茶路坊報路坊，祝大家一路平安。
1: 以上資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隊協助提供。
2: 重磅好劇话剧《孙中山》6月17至21号佛山粤剧院精彩上演，以真实历史为蓝本，用生动舞台还原伟人一生，故事有血有肉，情感真挚动人。想感受革命先驱的精神力量，马上微信搜索花生微票而购票，这场有情怀有质感的好戏不要错过了。
3: 去边度好啦？
4: 导航设定佛山，
5: 睇龙舟嚟佛山，全国唯一嘅龙舟漂移。
3: 食粽嚟佛山，蛋黄叉烧瑶柱鲍鱼，一隻粽包住半个月菜江湖。
5: 逛祖庙睇醒狮，学咏春品功夫茶。这个端午，佛山等你嚟，纵情一下。
6: 龙舟竞渡，醒狮起舞，岭南风情，一站集齐。
3: 请到佛山过端午，
5: 请到佛山过端午，
3: 总有人情味，此处最岭南。
7: 青绿粽叶裹住满满心意，清甜香气飘进千家万户，一口软糯是人间烟火，是岭南风情。
8: 河涌之上，古典铿锵，船桨翻飞，龙舟踏浪飞驰，两岸欢声笑语。
7: 为坐同食龙船饭，一直直家常美味，串联起浓浓的亲情、乡情与家国情。
8: 千年民族生生不息，万家烟火温暖绵长。我们的节日，端午。
9: 暑假想玩特别啲，就跟小圆圆一齐出发啦！
10: 富布齐沙漠轻徒步，冲沙玩沙全家桶，一家大细都啱玩。
9: 龟潭石勒草原越野车狂飙，思享草地音乐会，浪漫拉满。
10: 仲有云冈石窟、应县木塔、冰洞同火山，简直系文化同自然嘅双盛宴啊！
9: 这个暑假内蒙山西打孖上，
10: 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988。

0: 车仔粽包裹千年岭南味，
1: 一条龙船激荡万丈劲都云，
0: 从双击鱼塘到创意市集，发现佛山嘅别样魅力。
1: 从传统龙船饭到网红打卡地，唱响端午嘅无穷乐趣。
0: 你仲可以锁定佛山传媒专属特备节目，端午假期中午12点至2点，佛山传媒文旅叠教漂移局现场直播，解锁更多精彩活动。
1: 龙腾佛山，漂移过湾，想了解更多出游攻略，尽在佛山家 APP 及佛出游小程序。
0: 出游佛山，乐享端午，
1: 精彩旅程即刻开启。

家嚟到咗6月19日啊，星期五晏昼吓，端午当日嘅5点过后，欢迎大家登录翻我哋嘅节目《趣游佛山》，乐享端午。继续欢迎大家可以点歌嘅，通过佛山街 P P 啦，或者系有趣魔小程序都可以进行点歌。其中有趣魔小程序啦，就会有一个发帖嘅抽奖活动，即系你系满足翻呢个条件啊，参加嗰个井好热辣辣的歌单呢一个发帖活动咧，就有机会抽奖嘅。系啦，今日最后一日啦，咁啊，希望大家都中奖啦，分享翻一份喜气。除此之外啦，喺我哋嘅佛山街 P P 上面咧，都会有好多嗰啲福利活动啊。如果你线下咧，暂时今日咧冇出去玩嘅话咧，都可以参与下线上嗰啲互动玩法嘅，就喺佛山街嗰度登录翻就 O K 噶啦。如果你未有嘅话咧，可以下载一下。咁啊，今日系端午啦，祝大家端午安康。讲起端午嘅童谣咧，大家时间咧，可能大家都会谂起啊，氹氹转菊花园啊咁样。今日咧，亦都欢迎大家可以分享一首曾经陪伴过你成长嘅粤语儿歌。究竟系阿妈或者阿嫲坐喺床边啦，拍住你嘅背脊啦，氹你瞓觉嘅时候唱嗰首《月光光》啦，亦还是啊，有好多朋友咧喺幼儿园嗰阵时咧，全班一齐唱嘅《何家公鸡何家差》。又或者是适合翻我哋端午当日播放的呢一首《氹氹转菊花园》，大家都可以分享一下，亦都可以分享一下你在假期的安排啊。咁啊，如果系点歌，可以通过佛山家 A P P 上面的花生板块收听节目，并且系点歌嘅，等紧你啊！

听一首多余的解释，许嵩嘅一首歌。好咁啊，跟住咧，今朝早咧，我哋嘅话题咧系啊，俾到大家力量嘅一首歌啦。好多朋友仔咧留言咧未读完啊，读埋先啊。K K K 就话啦，肯定系 D J， 多谢你自己啦。啊，仲有咧就系、是、睇下先，呢位系123咧，佢话点首《野心家》嚟听听，最近喺抖音度听到，觉得好听。然之后朱多多就系、是。你曾是少年啊，他说之前参加公司五公里长跑就是一路听着这首歌，跟着拿到第一名啊。然后很多朋友仔说，诶，还在这里的，为什么还没落班的？是啊，没错，又上班啊。今天是值班的日子，所以第二 part 的这个点歌时间继续会有我啊守候着大家。小黎芬州呢说，放假先嚟落大雨，边度都冇得去，感觉放咗个寂寞。如果讲到励志嘅歌，想点 fade 啊？每一次听呢首歌咧，就觉得全身充满力量，非常中意呢一首。仲有蘑菇骑士佢话想点一首 fire， 以最强嘅斗志，就算去边度都可以。中年守门员啊，下昼好啊，端午安康，今晚调咗班。个女咧又放假翻咗嚟，佢话喺屋企食个晚饭先。仲有巴巴巴话上点钟粉仲未播，下午继续点。哦，排一排吓，等等啊。小王子话端午安康，系祝大家端午安康。欢迎大家都可以继续一齐倾倾嘅。啊，端午咧讲到一首儿歌，肯定谂到氹氹转啦。我都要揾下呢首歌先。仲有其他嗰啲儿歌咧，都系耳熟能详嘅。可以分享一首啦，你觉得快被遗忘嘅广东儿歌，又或者你曾经好鍾意嘅粤语儿歌都冇问题嘅。

0: 睇热血龙舟赛事，入手创意龙船周边，喜狮标龙船金色限定新版，金标图艺摆件，手持金奖，头顶金种，一举夺金。
1: 超好玩的转转冰箱贴，佛山波打手龙舟金属冰箱贴，手瓜起剪，爬到飞起。
0: 仲有买到全市断货的金属船长造型锁匙扣挂件，现货回归，轻送的房东同款啊！
1: 微信搜索佛翠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专区，立即入手。
0: 一汽大众 T 六2026中国佛山叠教龙船漂移大赛，名谢以下客户。总冠名一汽大众 IDARA T6， 德系致电新王牌，匠心满堂看 T6，
2: 全程战略合作伙伴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阴虚火旺口腔炎症用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居家常备，谨防感冒。
0: 潭头赛区冠名燕京梨泉啤酒，宴请天下，龙跃当先，燕京梨泉邀你共赏叠教龙船漂移盛会。
2: 金牌合作伙伴冠珠瓷砖，高端岩板选冠珠，龙船漂移看叠教，冠珠瓷砖力撑中国传统文化。
0: 精英挑战赛冠名宏宇陶瓷，宏宇陶瓷揽星空入宅，执掌空间万丈美好，真材实料宏宇瓷砖。
2: 指定运动医药保障单位白云山劲修堂，劲修堂跌打万花油，居家运动常备，为龙舟健儿加油鼓劲。
0: 指定消防用品广东平安消防贵安牌，消防龙头使命护千企平安，守万家安康。支持单位统一相税柠檬茶，相税领盖饮，龙船标得赢，统一相税柠檬茶。华凌空调，好空调就选华凌神机硬核空调。官方文创授权单位佛山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买叠胶龙船漂移大赛官方文创就上佛吹游。指定乳制品金典，端午撑龙船，越饮越鲜活，金典鲜活要你睇龙船漂移。名谢单位广东广图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高端外墙用广图，广图别墅爱墙砖。交通银行佛山分行，办理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社保卡选交通银行。佛山照明技术，佛照用光谱写美好生活。资彩汉瑞沐浴露洗发水，叠胶龙船够劲，资彩冲凉够爽，资彩为龙船漂移大赛喝彩。保利星耀桂城半月岛旁，建面约109-143方，超新规纯板楼，六月盛启。大华东方酒楼，爬龙舟，食竹笋，靓海鲜，嚟大华东方食得健康。佛山邮政龙船漂移，邮政撑你，佛山邮政为你加油。
2: 医疗保障单位佛山市第二人民医院，为国路院区照常开放，绿岛湖院区全面运行，一院两区守护群众健康。
1: 佳节将至，总情蜜语。
0: 云腿总礼袋，云南火腿入馅，肉多料足，入口咸香。蛋黄、黑松露、菌菇，多种口味可以选择，低至29.8元。
1: 六安瓜片，茶香清新，入口回甘，仲内冲泡，到手19.9元起。黑猪肉种礼盒装同步热卖。
0: 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端午好味一站配齐。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0: 浓情端午，欢聚有时，点少得嗰份仪式感，就是一家人围埋食饱粽，饮啖靓茶啦。放心好物为你带嚟节日欢聚好物推荐。其实咧，你哋系咪年年都食阿嫲包嘅传统广式粽，食到腻晒啊？嗱，珍住时令，食翻啲新意。嗱，咁你一定要试下呢一款云腿粽礼袋啦。云南特产嘅火腿入馅，肉多料足，一啖咸香，同你平时食开嗰啲完全两码事啊吓。仲有蛋黄、黑松露、菌菇，多种口味可以选择，低至29.8元，俾全家换个口味，悭钱又尝鲜，你话系咪先？嗱，如果话要送人嘅话，推荐入手呢一款黑猪肉总礼盒，原料用嘅系鲜嫩多汁嘅黑猪肉，加埋蛋黄、黑松露、瑶柱，一共六只口味，六种选择，158元带走成套，仲有精美嘅礼盒加手提袋，够晒牌面又唔肉赤。食完粽咧，最怕就油腻滞口啊嘛，嗰阵时咧就需要一壶好茶啦。呢一款六安瓜片，哇，真系大有来头啊！唔单止系中国十大名茶，仲系正宗中华老字号，拣谷雨前后嚟采摘，挑走芽头同埋茶梗，得翻单。
3: 片嘅叶子，外形咧就好似瓜子咁得意。用85-90度左右嘅温水放喺玻璃杯里边一冲，哇！茶汤清清亮亮，带啲黄绿，第一阵闻到嘅系满满嘅栗香，再泡咧就飘出淡淡嘅兰香，饮落醇口鲜爽，回甘悠长，仲好襟泡添啊！冲三五泡咧仲有茶香，一罐先19.9咋。如果系饮唔惯绿茶，得呢两款花茶组合咧就啱晒你啦。茉莉白茶精选黄州茉莉搭配福鼎白茶精工校制，鲜活花香渗入茶骨，清润茶韵直透心底。而玫瑰花茶采用嘅系云南重返玫瑰，融合正山小种红茶，香气馥郁，温润醇厚。一罐250克，有大概37片嘅茶饼，99元到手两罐，口味任你拣。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即刻选购啦喂！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4: 寻味端午总有情，吹游佛山我自省。
5: 蝶教飘移健儿壮，惊险过弯千层浪。
4: 祖庙祈福许心愿，师母岭南威风显。
5: 南国红豆余音绕，龙船饭中最香情。
6: 你仲可以锁定佛山传媒专属特备节目，端午假期中午12-2点，佛山传媒文旅蝶教飘移局现场直播，解锁更多精彩活动。
4: 吹游佛山，乐享端午。
3: 想了解更多出游攻略，尽在佛山家 APP 及佛吹游小程序。

继续翻嚟会有翠游佛山乐享端午嘅特别节目，大家我系小圆圆陪住你去到七点钟，欢迎大家可以上嚟啦，一齐分享下你嘅假期安排啦。啊，比如话你系喺屋企包粽啊、休息啊，定系话咧出嚟玩啊，啊去咗出边商场啊唞凉啊，或者系同屋企人啦一齐出去食饭啦，亦还是咧去咗碟教现场睇龙船啦。我见到有啲朋友仔已经分享咗啲菜果。

系卡卡中意听九二四话，讲到碱水粽系为咗碱水，唔好清楚会有啲咩相关嘅习俗，系咪话食碱水粽一定要配搭啲嘢咧？比如话糖啊，或者红豆沙咁样，因为我觉得咧碱水粽系比较淡味，所以我以前从细到大都唔系好中意食。我见到禅城 Kimi 啦，佢就话啦，晏昼终于停雨啦，出咗太阳，有微微嘅凉风，好舒服啊！佢话而家一边打包紧快件，一边听你做节目，中意嘅粤语儿歌咧，梗系自动胜利啦。仲有90后男装土特产儿歌，肯定系圆圆嘅小白船，最好圆圆现场演绎一版。一阵间睇下时间啊，有时间我哋可以满足你嘅愿望，我先记低先。OK， 咁啊，先点咗大家点出嘅歌先啦。大家都可以继续去分享一首曾经陪伴过你成长嘅一首粤语儿歌，可以系快被遗忘嘅广东儿歌，亦可以系一啲啊你中意嘅动画片主题曲都冇问题嘅。

0: 有啲特色夏令营，
1: 跟住课本读北京，漫步故宫天坛，勇登长城，探访清北名校，种下理想志向，
0: 走进千年洞寨，体验山野生活，感受民族非遗，喺自然中成长。
1: 护航生成科技研学，探秘前沿科创企业，玩转上海迪士尼，玩转趣味科技。
0: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搵客服叉烧包，锁定限量名额，送俾孩子一个开心。

0: 咁嘅暑假啦。
1: 街坊们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系好烦人啊！
2: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1: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2: 哈哈，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1: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3: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4: 924路况，
5: 睇睇现时嘅马路情况啦。见到活动商圈方面，桂城叠价周边文华北路、海五路南一路车仔多，岭南天地周边车多缓慢当中。交警已经对梁园路、福建路实施单向通行。建议前往尽量就选择翻地铁出行啦。仲有就系石梗金柏中心周边桂华路同埋桂兰路车多缓慢当中，顺德第一码头周边鉴海北路、清辉路亦都需要大家收收油嘅。其他缓慢路段都睇睇啦，南港路沙尾桥往广州方向，桂丹路中南市场对开往丹灶方向缓慢当中，海白路五丫口大桥往广州方向，105国道绿茵跨线桥往大良方向，仲有就系碧桂路欢乐隧道往北滘方向，需要大家留意车速。欢迎大家登录翻佛山街嘅花生板块查路况、报路况，祝大家一路平安。
6: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7: 山河为卷，长江为课，少年研学正当时。
8: 六天行程横贯重庆、奉节、宜昌，融汇历史、地理、人文多学科知识。
7: 行入三峡博物馆，溯源巴渝文脉，登临白帝城，品读千古诗韵。
8: 勇攀三峡之巅，励志前行，探秘三峡大坝、升船机大国工程。
7: 寻访屈原故里，涵养家国情怀。走进三峡移民博物馆，体悟奉献初心。
8: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系玩家优选，揾客服叉烧包报名。以脚步丈量山河，以研学风。迎童年，呢个暑假约定你。
9: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5: 睇睇现时嘅天气情况啦。预计今晚佛山各区系阴天，有分散雷阵雨。气温方面，26到29度，吹1到2级嘅偏南风，相对湿度最细80%，最大95%。预计今日傍晚到夜间，佛山市都会分散雷阵雨，间中雨势比较大，雨时能见度比较低，正值端午出行高峰期，地质灾害具有一个滞后性，所以各位市民出行嘅时候需要注意翻水陆交通安全。
9: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10: 暑假想玩特别啲，就跟小圆圆一齐出发啦！
8: 富宝齐沙漠轻徒步，冲沙玩沙全家桶，一家大细都啱玩。
10: 辉腾石勒草原越野车狂飙，自享草地音乐会，浪漫拉满。
8: 仲有云冈石窟、应县木塔、冰洞同火山，简直系文化同自然嘅双盛宴啊！
10: 呢个暑假内蒙山西打孖上，
8: 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988。
11: 一只粽包裹千年岭南味，
12: 一条龙船激荡万丈劲渡云，
11: 从双击鱼塘到创意市集，发现佛山嘅别样魅力。
12: 从传统龙船饭到网红打卡地，唱响端午嘅无穷乐趣。
11: 你仲可以锁定佛山传媒专属特备节目，端午假期中午12点至2点，佛山传媒文旅叠教漂移局现场直播，解锁更多精彩活动。
12: 龙腾佛山，漂移过湾，想了解更多出游攻略，尽在佛山家 APP 及佛出游小程序。
11: 出游佛山，乐享端午，
12: 精彩旅程即刻开启。
5: 继续翻嚟会有出游佛山乐享端午嘅特别节目，大家好，我系小圆圆。 欢迎大家可以上到去佛山家 APP 嘅花生板块进行点歌，亦都通过有趣魔小程序可以参与一啲发帖抽奖嘅活动噶。上面咧亦都有好多活动推荐俾大家去参与。咁喺佛山家上面啦，如果你系有参加线上嘅互动玩法咧，都可以留意翻嘅。可以争翻啲积分啦，然之后解锁更多嘅惊喜。有啲咩玩法呢？比如话就有端午转一转嘅呢个福利派大转盘啊，限时嘅一个转盘活动，50积分咧就可以幸运一转噶啦，各种嘅好礼等你抱翻屋企。如果你冇积分嘅话，都唔使担心吓，可以通过每日登录啦、浏览龙船专题啦、有趣发帖互动等等呢啲方式咧，都可以攞到平台积分。除此之外啦，这个就是大转盘啊。除此之外咧，仲会有一个睇飙龙船分享赢好礼，即系无论你系喺现场嗰度睇飙龙船啦，亦还是咧喺屋企睇直播嘅飙龙船，无论喺边度睇都好啦，你都可以上到去佛山家有趣社区啊，有圈社区入边飙龙船，大话题整好叠教龙船巅峰对决，发个帖就可以分享到你头先讲到嘅呢一啲心跳加速嘅一啲龙船漂移对决嘅震撼画面。有机会攞到端午专属好礼嘅噃，所以咧，如果你有睇嘅话咧，哇，难得逼入去啊嘛，梗系要影翻啲靓相，或者分享一下啦。再嚟啦，就系关于音乐方面嘅一啲活动啦，就系头先讲到嘅整好热辣辣的歌单，可以继续去发帖参与。比如话咧，你可以分享一首啦夏天啱听嘅歌啊，或者系叫做令你瞬间热血沸腾嘅 BGM， 都可以分享上去呢个热辣辣的歌单。在有趣魔小程序上面就可以发的了，而且呢，这个活动是有抽奖的，所以大家可以去参与一下，抽中的朋友仔可以拿到一支良缘花生油。再来就是佛山家 AI 智能体的趣味问答活动，在这个佛山家上面有佛山家的 AI 智能体家家推出每日一道龙舟题啊，跟住有个趣味问答俾到你，每日咧会抽取五位嘅喺友圈分享答题互动嘅小伙伴，会送出一啲专属礼物啊！所以啦，唔好行开啊，好多嘅线上玩法等紧你。咁大家端午安康之外啦，都要假期愉快。好啦，咁啊，今日分享到一啲歌单啦，就是跟一些快被遺忘的廣式兒歌有關。為什麼會提到這個話題呢？就是因為端午嘛，我們端午一想到什麼童謠，第一時間都會想到一首五月初五是龍舟節啊，阿媽帶我去看龍船，所以呢就會想到這一首兒歌啦，也都希望大家可以分享一下啦，有沒有一首兒歌曾經陪伴過你成長，即是那些廣式兒歌，可能是阿媽哄你睡覺啦，可能是阿嫲暗你啦吓，亦还是其他嗰啲，即系可能喺存在过喺你嘅记忆当中，而家咧将佢挖掘翻出嚟。比如话就系呢一首啦，人哋话我哋见到阿风趣话端午听呢首咧特别恰如其分。

哇，真系一路转落去，转咗好多圈。有冇发现咧？早期嘅呢啲歌咧，都系嗰种咧循环结束咁样收尾。有好多首经典嘅粤语歌都会有咁嘅情况，即系佢唔会有一个结束嘅，系开放式结局。嗱，呢首咧《氹氹转》啊，亦都系我哋一首广东儿歌嘅一个代表作，亦都系嚟自端午嘅《童谣密码簿》。即系基本上好多朋友仔咧。在入面可以听得出有些民族的百货。阿妈叫我去看龙船，反正就是跟我们平时的民族活动很有关联的，都对应了很多那些活动现场。氹氹转啦，其实呢都系细个嗰阵时啦，我唔知道大家有冇玩过呢啲咁嘅游戏啦，就手拉手一齐转圈啊，氹嚟氹去，转嚟转去，所以呢佢呢个结尾呢亦都系咁嘅转法。爱无限话重新再放多一轮啦，继续转落去。唔得，要放啲其他歌先得噶。啊，仲有话恰如其分嘅，仲有另一首啊，落雨大啊，啱晒而家呢个天气啦，亦都系曾经陪伴过成长嘅歌啊。呢位啊七七佢就话系落雨大，仲有咧呼叫明天话月光光照地堂。哦，仲有啲都系听月光光照地堂，以及系呢一位嘅。啊，星星一进彩星池咧，就话大西瓜都好啊，人人都爱他，听嘅呢首歌，勇笑都系月光光，诶，好多朋友月光光，咁我哋嚟揾一揾啦，月光光，其实咧，我觉得好早期嘅版本有好多首啊，我都唔系好确定边一首先系大家印象当中嗰个月光光。

嗱，呢首肯定是广府人集体回忆啊。雨光光照地堂，好多朋友咧喺细嗰阵时咧，绝对，就算系即系处于未开智嘅状态咧，都有听过呢一首歌嘅《雨光光照地堂》，暗瞓觉、啊、可以话系嗰种童谣嘅集体潜意识啊！即系讲到话，哎呀，广东儿歌有乜嘢啊？第一首可能就会谂起《雨光光照地堂》，因为好多人咧第一次被催眠咧就系呢一首歌。呢一种咧就系一啲童谣回环句式啊，再加埋固定嘅韵脚，所以咧好多小朋友咧，即系未有意识嘅时候咧，已经系锁定咗一个节律当中，有啲好似一啲催眠咁样，所以听住一首歌就可以暗瞓觉。勇少话听到呢一首儿歌，呢一啲儿歌谂起已故嘅爷爷嫲嫲，系确实系好感伤。爱无限，月光光照地堂。仲有呢一位志荣话想听张家辉忘情水，哇！李花咧佢话啦，阿爷系睇牛上山岗嘅，哇！睇牛，其实咧有冇发现咧呢一啲儿歌咧，我哋原来咧都系冇正式咁完整咁听过一首嘅，即系好似我今日听，我先发现咧有好多歌词同我印象当中系对唔上嘅。我就记得啦，印象当中除咗赶插秧之外呢，好似係有一个织网嘅织到天光嘅。但係呢佢头先唱嗰度呢係阿爺睇牛啊，睇到上山岗咁样。跟住呢有好多啲係对唔上嗰啲歌词。所以呢你发现啦，你真係冇完整咁听过呢一啲广式嘅儿歌。好难得啊。好难得可以喺一个咁样嘅即係一个叫做建立在完整状态下的这个环境情景当中去听完一首歌。更多的朋友仔会听一些 emo 的歌，会听晒它。好，还有呢就是勇少话何家公鸡何家差啊，搬降人小利大西瓜多好啊。啊，确实大家点到这些歌呢都很有记忆点啊。揀一首啦。一於揀返首呢同呢、這個而家呢個天氣呢都好啱 key 嘅歌啦。

大家好，我是黎探员。这个端午假期，禅城区打破了传统节日玩法，将岭南民族、龙舟赛事、潮流娱乐和市井烟火融为一体，带你解锁一场动静相宜的端午盛宴。在端午期间呢，岭南新天地迎来了长达 23.8 米的百年老龙船，还有龙舟点睛、龙舟说唱、龙鼓体验轮番上演，等市民可以近距离感受老龙舟的独特魅力。这里更加限时。

0: 开设龙舟主题市集啊，里面有竹艺、刺绣、龙头、龙船长等等传统嘅龙舟元素，再经过艺术家嘅重构创新，打造出龙门艺术装置，成为端午嘅热门打卡地。旁边嘅佛山祖庙就喺端午期间每日上演五场黄飞鸿武术醒狮表演啦，由专业嘅团队演绎经典醒狮招式，再现佛山功夫嘅风采。至于万福台咧，就每日定时唱响粤剧经典，带领观众沉浸式领略岭南戏曲嘅底蕴。而佛山创意产业园就会玩转潮流跨界啦，以国风演出、趣味活动搭配美食啤酒，一站式体验多元嘅乐趣。除此之外，良苑禅城区博物馆都有开设古琴课堂同埋名家分享会，可以静心聆听古典雅韵。而禅城区文化馆就会推出端午陶艺体验活动，面向亲子家庭开放，大家都可以动手制作端午主题嘅陶器，欣赏特色嘅陶艺展览。这个端午不妨走进禅城，睇龙舟竞渡、上飞围表演，体验手作的乐趣，在浓厚的节日氛围当中，感受千年岭南文化的独特魅力。
1: 更多精彩活动、出游攻略，尽在佛山家 APP 及佛出游小程序。
2: 寻味端午总有情，吹游佛山我自省，
3: 叠教飘移健儿壮，惊险过弯千层浪。
2: 祖庙祈福许心愿，师母岭南威风显，
3: 南国红豆余音绕，龙船饭中最香情。
4: 你仲可以锁定佛山传媒专属特备节目，端午假期中午12点至2点，佛山传媒文旅叠教漂移局现场直播，解锁更多精彩活动，
5: 吹游佛山，乐享端午。
1: 想了解更多出游攻略，尽在佛山家 APP 及佛出游小程序。
6: 继续回来会有翠游佛山乐享端午特别节目，这一part的节目陪着你去到7点钟，欢迎大家都可以上线继续去点歌，点一首快被遗忘的广东儿歌，或者是曾经陪伴过你成长的粤语儿歌。为什么要听儿歌呢？是因为端午节，讲起童谣就会想起五月初五是龙舟节，所以刚才也播出了氹氹转、月光光等等的一啲大家耳熟能详嘅一啲粤语童谣儿歌。呢位阿吉吉咧就话啦，佢话听住月光光，谂翻起阿嫲，真系好想喊。确实系，谂翻起我哋一啲亲人啦，无论我哋喺边度，佢都一定喺我哋嘅身边附近睇住我哋嘅。跟住呢一位师爷咧就话啦，佢话月亮光光，月亮光光。月光光是一个治愈节目，但是月亮光光就变成了一个恐怖节目了。尚荣就说点首歌得意的笑。得意的笑啊，真的挺得意的这个名字。我看看是不是这一首先啊。好，帮助大家去点出一些歌单，欢迎大家可以继续点歌先。我们一首首排落来，即是暂时未播到你的可以稍后。

0: 啊，真系一首几得意嘅歌啊！我都未听过，有一次以前咧，早期睇嗰啲细细嗰阵时咧，开字幕几耐睇嘅一个影视剧啦。唔知大家有冇睇过咧？一部几好睇嘅影视剧叫做《乌龙闯情关》，孙耀威啊、曹颖啊等等人做一个主演嘅《乌龙闯情关》入边咧，佢有一首片头曲同呢一首歌啲曲风有啲似。你呀，喜欢你，不要说我想你，不要说我爱你，谢谢你。咁样，即系嗰段时间嘅影视剧主题曲咧，好似都系即系攞啲风格好类似。啊，冇错啦，冇错啦，彩星词讲到太多系啦，太多的借口，太多的理由。嗰首歌都系嚟自《乌龙闯情关》嘅一首主题曲。哇，嗰首歌真系太多朋友。中意啦，特别系我喺抖音度咧，后嚟咧亦都听过好多次，好多朋友翻唱过，真系几好听。好，仲有咧就系、是、想听《春田花花幼稚园》嘅嗰首校歌嘛。我们是快乐的好儿童，我们一起天天歌唱。算了，我唱两句算啦，播唔到啊呢首，搵唔到啊，主要系只有几秒，只有几十秒嘅咋呢首，唔算系一首完整嘅歌。好，咁啊，仲有咧就系骑人牛牛啊，咩歌嚟噶？呢首系《氹氹转》，有啊有啊。问题天天都多，仲有最靓嘅猪腩肉。一讲到麦兜，大家都谂起入边啲歌，大包整到两笼，仲有最靓嘅猪腩肉。跟住仲有咩啊？好多首噶 ，Twins 都有唱过几首。好，咁啊，播时先，稍后翻嚟继续同大家去分享一啲快被遗忘嘅粤式儿歌。
1: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2: 各位街坊注意啦，抵到爆嘅老挝六天广东自组团嚟啦！
3: 6月30号首发，全程粤语领队贴身跟团，南航正班直飞，零自费，全包晒三餐啊！
2: 小桂林万荣、世界遗产琅勃拉邦、檀木之都万象，一次玩齐，溶洞探险、瀑布汽水，样样齐啊！
3: 仲可以搭埋中老铁路体验异国风光，全程入住五星级酒店，多款老挝特色现全包，额外赠送河畔下午茶。
2: 佛系休闲游，名额有限，想出去玩嘅老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报名啦！
4: 傍晚6点，
5: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南海广播。双蒸18219装酒，蒸年份更舒适，蒸又蒸实，新品上市。
1: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
2: 924路方。
3: 咁睇睇现时嘅马路情况啦。首先咧，我哋连线一下，就系嚟自佛山高速客服中心嘅侯欣欣，等佢介绍一下关于广明啦、广佛肇、佛冈、佛青松等等各个高速公路收费站嘅交通情况。Hello， 你好，你好，
4: 主持人好。
3: 哎，你好，你好，麻烦介绍一下，谢谢。
4: 各位车主朋友们，下午好，我是佛山高速客服中心的播报员英英。今天是端午小长假的第一天，不少市民朋友结伴返乡团圆，出游踏青，开启美好假期时光。当前佛山高速辖区内全线通行顺畅，车流平稳有序，佳节出行车流集中，温馨提示平稳驾驶，保持安全车距，稳稳守护好一家人的团圆与美好。祝大家端午安康，平安出行。主持人
3: 好的，还有其他吗？
4: 没有了。
3: 好好，谢谢，谢谢英英。咁大家遵照翻相关嘅呢个安全提示啦，安全出行。睇翻其他嘅一啲路面情况先啦。缓慢路段有岭南天地以及东方片区，周边嘅路段咧车仔多嘅，大良商圈、青辉路、鉴海北路车仔多排紧队。仲有就系叠滘周边啦，海五西路、叠滘路口双方向需要大家收收油。海三路红大广场对开双方向，南海大道海五路口往石梗方向，海八路五丫口大桥双方向，最后就是佛山大道乐安路段往蓝石方向，目前是缓慢当中，敬请留意。提一提你，南海叠滘听日会有圣堂村 L 湾龙舟赛，周边的海五西路、文华北路、南一路同埋就是南海大道相关路口都会实施交通管制。驾车前往观赛的市民可以将车提前停到去叠南停车场，还有就是红大广场。途经车辆绕行佛山大道往海八路方向行驶，敬请留意。欢迎大家可以登录佛山家的花生板块查路况报路况，祝大家一路平安。
0: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5: 重磅好剧话剧孙中山，6月17至21号，佛山粤剧院精彩上演，以真实历史为蓝本，用生动舞台还原伟人一生，故事有血有肉，情感真挚动人。想感受革命先驱的精神力量，马上微信搜索花生微票而购票。呢场有情怀、有质感的好戏，唔好错过啦！
6: 青绿种叶，裹住满满心意，清甜香气飘进千家万户，一口软糯是人间烟火，是岭南风情。
7: 河涌之上，古典铿锵，船桨翻飞，龙舟踏浪飞驰，两岸欢声笑语，
6: 为楚同食龙船饭，一直直家常美味，串联起浓浓的亲情、乡情与家国情，
7: 千年民族生生不息，万家烟火温暖绵长，我们的节日端午。
8: 中国龙舟睇广东，广东龙舟睇佛山，以龙舟精神为主题的音乐作品《龙腾湾区》已经上线了，歌声中道尽岭南水乡豪情与湾区奋进精神。跟住落嚟，请大家一起聆听《龙腾湾区》。

0: 暑假想玩特别啲，就跟小圆圆一齐出发啦！
1: 富布齐沙漠轻徒步，冲沙玩沙全家桶，一家大细都啱玩。
0: 辉腾石勒草原越野车狂飙，思享草地音乐会，浪漫拉满。
1: 仲有云冈石窟、鹰犬木塔、冰洞同火山，简直系文化同自然嘅双盛宴啊！
0: 呢个暑假内蒙山西打孖上，
1: 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988。
2: 一只粽包裹千年岭南味。
3: 一条龙船激荡万丈劲渡云，
2: 从双鸡鱼塘到创意市集，发现佛山嘅别样魅力。
3: 从传统龙船饭到网红打卡地，唱响端午嘅无穷乐趣。
2: 你仲可以锁定佛山传媒专属特备节目，端午假期中午12点至2点，佛山传媒文旅叠价漂移局现场直播，解锁更多精彩活动。
3: 龙腾佛山，漂移过湾，想了解更多出游攻略，尽在佛山家 APP 及佛出游小程序。
2: 出游佛山，乐享端午，
4: 精彩旅程即刻开启。

继续翻嚟会有吹游佛山乐享端午嘅特备节目，大家我系小圆圆，陪住你去到七点钟，欢迎大家喺我哋嘅直播时间内啦，继续发帖点歌留言都 OK 嘅，可以继续分享一首啦，快被遗忘嘅广东儿歌，又或者咧曾经陪伴过你成长嘅粤语儿歌。好嘛，仲有咧，见到快乐过每一天，话想点勇气大爆发。或者是小时候个娃咧，每一次唱 K 都会去唱，哇！勇气大爆发，系咪嗰首《心里种下一颗种子》哒啦滴哒啦？我觉得呢首歌咧，应该系好多小朋友都识唱啊。计呢一个即系《孤勇者》啊，《小美满》啊之后咧，《勇气大爆发》都系另一首咧，就系大家大众式嘅儿歌。好，我咪仲有咧，呢位意义就话啦，你好圆圆，第一次识你，想点一首张韶涵嘅《淋雨一直走》送俾准备中考嘅自己，加油加油。Yellow 咧就话，咦，圆圆仲喺度啊，粤语儿歌啊，想点首《顺修斯之王》啊，我喺库入边咧要揾一揾啊，因为暂时未揾到。仲有呢位迟迟咧，佢就话端午安康各位，想点首周杰伦嘅《疗伤消肉肿》应下景。周杰伦原来是一首咁嘅歌呀，咁得意嘅。巴巴巴话 ,Twins 嘅200%嘅咒语，一首比较冷门嘅歌。哈姆太郎片尾曲，唔知有冇听过，都几好听㗎。主要系喺歌库嗰度，呢、這、一个歌名呢比较难揾，暂时未揾到。OK, 仲有呢位撑艇呢就话啦。佢话哇，边个点嘅大笪地歌曲换首广东儿歌得唔得 G1?啊，边一首啊？边一首系你讲嘅呢一个歌啊？我真系未听过。牛杂糖话真系好得意，系啊，得意的笑咁。头先有一首歌叫做 OK， 咁啊，继续点出一啲咧，大家心目中嘅陪伴过你成长嘅粤语儿歌。飞猿点出嘅430穿梭机。

哇，真係簡而易聽嘅一首歌《430穿梭機》。跟住呢，佢話係飛原年代兒童節目啊，叫做《閃電傳真機》啊，相信好多朋友仔應該係咪放學嘅時候睇嘅呢一部兒童節目，應該係啲兒童綜藝嘅，好早期㗎啦。因為呢一個我都係從我喺度做緊嗰啲廣式兒歌嘅系列嘅時候，跟住做呢啲短視頻啦，跟住呢好多朋友仔開始慢慢點歌，點歌叫我去唱，跟住其中一首呢就係呢個430穿梭機，就係閃電傳真機嘅一首主題曲。我都係嗰陣時開始呢知道有呢一首歌。好嘛，歡迎繼續去分享啦，優先點播一首就係曾經陪伴過你成長嘅粵語兒歌，又或者係類似《氹氹轉谷花園》啊，《五月初五係龍舟節》啊呢一類型嘅快被遺忘嘅廣式兒歌。好，仲有呢就係見到個風趣話啦，醒起周星馳喺《整蠱專家》電影入面俾阿整蠱師爸去握手的时候电亲就唱一飞冲天去，一飞冲天去，小小穿梭机。是啊，真的搞笑，我还记得那个画面。老实说，整蠱专家这部电影呢，我以前小的时候，即是你知小的时候无聊起身真的会做很多很奇怪的事，比如说我小的时候去厕所就会背一些这些电影的台词。动画片的台词啊，电影的台词，你知啦，即系细嗰时去厕所咧，就系、收埋嗰啲图书本啊，跟住放喺嗰个裤袋入边啊，攞入去睇。又或者咧，即系冇有时候嚟唔切攞啊，只能够喺度攞住支沐浴露啊、洗头水啊，喺度睇佢啲成分表，真系好考古啊！好啦，头先有一位朋友仔。佢点出一首歌，想话为自己中考加油嘅呢一位2322尾数嘅朋友仔，帮你点出嚟吓，帮紧你，所以咧你中考一定要顺顺利利，加油加油！林雨一直走。

0: 好马配好鞍，保险买平安。买车险请拨打4008-6000，4008-6000，4008-6000。平安车险，您的专属车险管家。
1: 12.88万起，东风本田中高级轿车旗舰英仕派360首护版上新，限时加付999元起，换购万元权益，叠加国补7700元起，购车即享动力总成长期质保。详情咨询东风本田特约店。
2: 放心恩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3: 你仲记唔记得老豆成日用到啲嘢都唔舍得换，话仲用得啊？今次父亲节，唔好再问佢要啲乜嘢啦。直接帮佢揀啲真正啱用又体面嘅靓嘢。嗱，首先同大家推荐嘅系贤惠堂家嘅滋养好物有机黄精果，嚟自安徽九华山嘅核心产地，遵循地道九蒸九晒古法，断面油润透光，入口系焦糖同埋松木嘅香气，食起身好似系软糯嘅麦芽糖咁。每一个都系独立小包，可以有效保留黄精果营养。铁盒包装攞上手好有份量。送俾老豆都好有体面，而且每罐都附有可索有机码，可以睇到黄精果嘅生长周期。两盒到手先168元。夏天到啦，食得多燥热嘢，揀呢一款西洋参片就好合适啦。精选。

0: 加拿大核心产区西洋参，皂金含量高，薄薄一片，干度足，深香浓。日常饮水加一片，清润又舒服。足足100克精美礼盒装，而家168蚊就可以到手一盒啦。除咗话养生好物，实用穿戴亦都唔可以少。两款头层牛皮自动扣皮带，纯黑色简约百搭，长度可以达到110到130公分，尺码适配大多数男士。特制双片卡槽，更耐磨耐用。而家做咗两种选择，合金扣头简约 logo 款到手119蚊，新合金扣头到手168蚊，两款都会配送俾你一个礼盒，送礼超得体。仲有高性价比好物，凉感冰丝 polo 衫，透气清爽，两件先99蚊。复古精致茶礼盒，内含大红袍同埋玉桂，一共30包茶叶，再加赠一套歌谣冰列茶具，成套到手都只需要139蚊。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父亲节精选好礼，任你挑选。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2: 寻味端午总有情，吹游佛山我自省。
3: 蝶教飘移健儿壮，惊险过弯千层浪。
2: 祖庙祈福许心愿，师母岭南威风显。
3: 南国红豆如阴庙，龙船饭中最香情。
4: 你仲可以锁定佛山传媒专属特备节目，端午假期中午12点至2点，佛山传媒文旅蝶教飘移局现场直播，解锁更多精彩活动。
2: 吹游佛山，乐享端午。
0: 想了解更多出游攻略，尽在佛山家 APP 及佛吹游小程序。
5: 继续翻嚟会有趣游佛山乐享端午特别节目，大家系小圆圆陪住你到7点钟。喺7点钟之前咧，欢迎大家可以继续点歌啊！咪优先点播咧，就系快被遗忘嘅一啲广东儿歌啦，同埋曾经陪伴过你成长嘅粤式儿歌。咁啊，头先有一位嘅90后男装土特产呢位朋友仔留言咧，就讲到话小圆圆版本小白船。如果是你想听这个版本的话，我一阵间6点半过后那一 part 唱给你啦，啊，为你献出啦，希望你在线啦。OK， 咁啊，啊，而家喺度问紧话我首演绎版嘅小白船呢，一阵间吓，稍后6点半过后，嗰一 part 唱给你，完成你嘅心愿，多谢晒你嘅支持。啊，巴巴巴话咧，佢话数码暴龙当时第一部啱啱播完嘅时候咧，手写咗一篇数码暴龙二，算唔算奇怪事？哇，你太有才啦吧！竟然手写咗一篇数码暴龙二，我真系未试过，真系好中意一部剧，竟然会为佢专门去写一部续集出嚟，啊，真系好睇，好犀利，好犀利！见到咧，仲有啲朋友快乐每一天。听嘅系麦兜啊，仲有最靓嘅猪腩肉，食诶，仲有咩大包整到两笼啊？呢啲都有啊。睇下先，仲有最靓嘅猪腩肉，真系要揾下。其实仲有好多首啊。爸爸带我去饭，哒哒哒哒哒。其实麦兜以前都有好多首嗰啲好有印象嘅歌。我睇下呢一首 O 唔 OK 先？仲有最靓嘅猪腩肉。

0: 生命快乐与美丽。
1: 哇，一首非常得意的歌啊，仲要是猪肉版啊，仲有最靓的猪腩肉啊，好多个肉啊。咁啊，唔知道有冇听到饿咗咧？听到饿咗，这个时候是时候都去吃饭啊，六点半啊，是时候吃饭啊，各位，唔好挂住上班啊。大逢话今晚系咪加班啊？圆圆今晚唔加班，只不过是正常值班。系啊，好似儿童节咁样。主要是呢，今天呢其实我是想分享一些呢会曾经治愈过你，或者叫做呢啊令你想起很遥远的童年的回忆的一些月色。

0: 我记得是找爸爸。
1: 我要找我要找我爸爸嘛。
0: 去到那聊天，如果我印象当中就是这样。啊，麦兜嗰首感感感，哇！呢首我好中意，好中意。感感感踏着步，我感感感觅着路，要迷途知道得怎么做？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啊！呢首歌好得意啊，可以听听嘅，我要搵一搵先啊，要搵一搵先，感感感。

0: 即系到而家咧，我听完呢首歌咧，我都系唔知嗰种嘢究竟系咩嘢啦。咁啊，时间关系只能够轻松咁听一段啦。啊，要嗱声读下大家啲留言先。心跳呼吸正常，端午好啊！有冇三人行呢一首歌？林子祥、刘天兰、思思唱嘅嗰首儿歌都好好听。系啦，咁啊，今日咧欢迎大家可以继续去优先点播一首曾经陪伴过你成长嘅粤语儿歌，又或者系快被遗忘嘅广东儿歌，即系月光光啊、氹氹转、何家公鸡、何家差啊呢啲歌，你都可以讲讲你同佢之间嘅啲回忆连结点嘅。啊，仲有咧就系呢位五七尾数嘅朋友仔。点歌点一首创造命运谭咏麟嘅点俾你九月四日全部系主持人啦，唱驾车友啦，啊，仲有就系九月四嘅粉丝啦，九四日全部主持人，听住九月四嘅电台，我的朋友、我自己同埋老婆仔，全世界人日日都撑你场噶，多谢晒，多谢晒撑场嘅朋友仔，我稍后时间咧继续会翻嚟同你去点播歌曲，同埋咧就会头先啊九零后呢个男装土特产。各位朋友仔点出嘅小白船啊，一阵间六点半过后为你现场播出啊，现场唱啊！
1: 傍晚六点半。

0: 呢个暑假，邵瑞云同阿尖带队潮风海运光影亲子五日行，
1: 同你探秘宁德时代新能源黑科技，赤脚漫步白水洋，
0: 连住两晚东山岛啊，快艇探秘鱼骨沙洲，
1: 一齐逛泉州世维古街，打卡网红爱心树，
0: 行入给阿嫲的情书取景地，寻浸老桥乡岁月烟火，
1: 晚晚高分酒店团费都系三字头咋，
0: 报名就揾富盈假期86294-6，
1: 或者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
2: 924路方。
3: 睇睇现时嘅马路情况先啦。回慢路段有岭南天地以及东方片区升平路、永安路、大梁商圈、清辉路、鉴海北路、叠教周边文华北路、海五西路、叠教路都是车多缓慢当中。海霸路五丫口大桥往广州方向、西潮潮高路、潮金路口往丹祖方向放紧慢镜，敬请留意。配合翻龙舟嘉年华活动，顺德大梁、苏江、龟畔湖、顺峰山南边、南门嘅呢个周边道路。端午假期期间咧，会实施一个分流管控，迎宾。

0: 路龙盘路、鉴海路高峰期间临时限行，咁啊，自驾车嘅市民咧停放去外围嘅体育中心停车场啦。欢迎大家登录翻佛山街嘅花生板块布路放、茶路放，祝大家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山河为卷，长江为科，少年研学正当时。
3: 六天行程横贯重庆、奉节、宜昌，融汇历史、地理、人文多学科知识。
2: 行入三峡博物馆，溯源巴渝文脉，登临八帝城，品读千古诗韵。
3: 勇攀三峡之巅，励志前行，探秘三峡大坝、升船机大国工程。
2: 寻访屈原故里，涵养家国情怀。走进三峡移民博物馆，体悟奉献初心。
3: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系玩家优选，搵客服叉烧包报名。以脚步丈量山河，以研学风。童年这个暑假约定你
4: 重磅好剧话剧《孙中山》，六月十七至二十一号，佛山粤剧院精彩上演，以真实历史为蓝本，用生动舞台还原伟人一生，故事有血有肉，情感真挚动人。想感受革命先驱的精神力量，马上微信搜索花生微票而购票。呢场有情怀、有质感的好戏，唔好错过啦！
5: 云雨要关心，嘘寒问暖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0: 睇睇现时嘅天气情况。预计今晚佛山各区阴天，有分散雷阵雨，气温方面二十六到二十九度，吹一到两级嘅偏南风，相对湿度最细80%，最大95%，都比较湿吓。预计今日傍晚到夜间，佛山市会有分散雷阵雨，间中雨势比较大，落雨嘅时候能见度低啊，正值端午出行高峰期，地质灾害具有一个滞后性，大家咧出行嘅时候注意翻水陆交通安全啦。
5: 阴晴云雨要关心。嘘寒问暖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6: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3: 又到一年端午龙舟季，各地龙船赛事密锣紧鼓，血脉喷张。除了话去现场感受激情，近年周边文创都好亮眼。去年就有叠教标龙船周边起丝标龙船火爆出圈，仲登上央视报道点赞，哇，真系一丝难求。今年就特别推出了有金色限定新版起丝标龙船，一举夺金石湾陶艺摆件，更加抢眼夺目啊！呢件金标由佛山传媒文旅携手石湾美图联合升级打造，火红起丝威风凛凛。端坐在金角龙船上，手持刻着标志的金掌踏浪飞驰，最妙的是狮头顶着一只金色的种，寓意一举高中，金榜题名，轻松上岸。底部印有三个联合印章，还配埋作品证书，收藏价值爆灯，只需要268元即可拥有。无论是送给考生、职场打拼的朋友，定是在公司里摆，都寓意着独占龙头，业绩狂飙，夺金时刻乘风破浪，够晒好意头，又充满岭南民族特色。马上微信搜索佛出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专区即可入手。
7: 六月的空气入面总是飘着两种味道，
8: 一种是西瓜的清甜、雪糕的清凉，
7: 另一种是毕业时拥抱的温度和笑着讲再见的感伤。
8: 搭上时光的列车，回到那个叫做青春岁月的站台。
9: 细个的时候，一放学就会冲翻屋企睇《闪电传真机》，还有卡通片。
10: 我的学生时代啊，我的小学好小嘅啫，不过嗰阵时咧就冇乜大细嘅概念啊，毕竟都系细个啊嘛，有地方俾你玩得嘅。
8: 仲记得吗？画喺课本角落嘅涂鸦，偷偷传过嘅纸条，同嗰一句始终冇讲出口嘅说话，
7: 点点情意，青春岁月回忆杀，
8: 回忆杀，分享你独一无二嘅青春碎片，
7: 一首歌，
8: 一首歌，
7: 一段往事，
8: 一段往事。
7: 如果你都想参与分享，只需下载佛山家喺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哋会喺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8: 点点情意，青春岁月回忆杀，你讲，
7: 你讲，
8: 我听，
7: 我听。
11: 暑假想玩特别啲，就跟小圆圆一齐出发啦！
12: 富布齐沙漠轻徒步，冲沙玩沙全家桶，一家大细都啱玩。
11: 辉腾石勒草原越野车狂飙，思享草地音乐会，浪漫拉满。
12: 仲有云冈石窟、应县木塔、冰洞同火山，简直系文化同自然嘅双盛宴啊！
11: 呢个暑假内蒙山西打孖上，
12: 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988。
13: 一只粽包裹千年岭南味。
14: 一条龙船激荡万丈劲都云，
13: 从桑基鱼塘到创意市集，发现佛山嘅
14: 饭到网红打卡地，唱响端午嘅无穷乐趣。
13: 你仲可以锁定佛山传媒专属特备节目，端午假期中午12点至2点，佛山传媒文旅叠教漂移局现场直播，解锁更多精彩活动。
14: 龙腾佛山，漂移过湾，想了解更多出游攻略，尽在佛山家 APP 及佛出游小程序。
13: 出游佛山，乐享端午，
14: 精彩旅程即刻开启。

继续翻嚟会有翠游佛山乐享端午特别节目，等我小圆圆陪住你去到七点钟。咁啊，欢迎大家可以优先继续去推荐一首啦，就系曾经陪伴过你成长嘅粤语儿歌，粤语儿歌啦，同埋就系、是快被遗忘嘅一啲广东儿歌。亦都系因为咧端午假期或者叫端午节啦，一讲到儿歌，大家都会谂起嗰首啊《氹氹转》嘅，所以咧就讲起呢个话题啦，同大家倾倾。巴巴巴咧提到嘅儿歌咧系同一啲综艺节目有关喎，《梦查查》嘛，有冇古 Sir 古巨基嘅《梦查查》？谁人梦查查？谁事事梦查查？喺我哋嘅库入边系冇嘅，因为我记得好似揾过。微信用户话咧，正话一首430穿梭机，即刻勾起晒80后嘅回忆，然之后谂翻其中一场，那些年一放学咧就去睇嘅卡通片《足球小将》，歌单有冇呢一首歌呢？啊，《足球小将》系咪嗰首？咩双腿似摩打嗰首歌，即系张伟健唱嘅，搵一搵先啊！我先 keep 住先。好咁啊，快乐起步话，圆圆，琴日傍晚系你，今日傍晚又系你，冇错，连续两晚都系我。琴日名震江湖嘅节目做呢个嘉宾主持，今日傍晚又系我。M H 话，几时深夜停车场继续去唱粤语老歌啊？暂时冇深夜停车场嘅系列啦。近排冇做呢个系列，近排做嘅都系对镜拍嘅嗰个系列。巴巴巴话听到讲起麦兜，不如嚟翻首咩咩闹人话咩歌啊？呢、這个系你讲嘅呢个系友谊之光定系咩歌？心跳咧就话啦，今日喺屋企附近睇龙船，冇去碟教睇，下昼好焗热啊！嗱，你如果有睇龙船嘅话咧，你可以分享一下去到佛山家嘅友圈社区嗰度去分享一下睇龙船啊，有一个巅峰对决嘅嗰个咁样嘅话题。参与咗之后咧，你可以参与翻线上嘅一啲福利活动。哆啦 A 梦咧，佢就话啦，想听长腿叔叔圆颜过话生命有价啊！我先记录低先吓，一阵间咧。有嘅歌曲我哋一一播出，因为呢剛才答应咗90后男装土特产呢要唱返首小白船嘅，所以呢喺呢一 part 呢为你带嚟一个特别版嘅小白船啦。虽然呢首歌我之前在演出嘅时候呢都有唱过啊，不过呢我觉得呢首歌呢每一次听呢都有一种特别治愈嘅感受，都分享俾你。

空探望下啲云彩啊。

希望你都鍾意啦呢一首小白船啊送俾你。唱呢首歌早期呢係虫虫姐姐唱俾你听嘅。今日呢一个快被遗忘嘅儿歌专场啦係呢个圆圆婆婆唱俾你听啊。圆婆婆唱俾你听㗎，希望大家都鍾意啦。点赞点赞啊，多谢晒氹氹转谷花园想听唱播过啦，播过啦，都唱过都播过啦。仲有呢就係、是、点到我大家点到歌呢，其实好多首呢都係重复㗎。仲有呢就係、是、90后男装土特产啊。收到未啊，收到嘅话呢你演绎版嘅小白船你已经唱完啦。收到嘅话呢嚟打个卡啦。好，咁仲有花花 BB 话想听生命有价啊，卜卜卜呢啊都系生命有价喎、啊。明天会更好话要听大西瓜，都系嗰种快被遗忘嘅广式儿歌。生命有价啦好唔好啊。

0: 父爱无言，好物全程，想俾长辈屋企人添置靓嘢，放心好物为你甄选送礼清单。
1: 黄精果九精九晒，独立包装锁住营养，入口系焦糖松木香，西洋参片生态原切，入口回甘。
0: 铁棍山药粉，七斤山药出一斤粉，纯正无添加，一冲即饮，两大罐到手只要99蚊，仲送你手提礼品袋，
1: 送滋养，亦都送体面、铺路衫、休闲裤、皮带等多款夏日男装同步热售中。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为佢拣份心意啦。
0: 端午睇龙舟赛盛事，点少得入手翻呢件连央视都点赞嘅喜狮标龙船呢？
1: 2026年金色新版金标图艺摆件，火红醒狮手持金奖，头顶金种，破浪狂飙金角龙船，
0: 醒狮龙船超旺加持，寓意一举夺金，金榜提名，轻松上岸，泛泛都捞得，风生水起啊！
1: 活动价268蚊，升级唔加价，现正火热发售。
0: 微信搜索佛出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专区马上入手，一汽大众 T6 2026中国佛山叠教龙船漂移大赛名谢以下客户：总冠名一汽大众 IDR T6， 德系致电新王牌，匠心满舵看 T6，
2: 全程战略合作伙伴白云山口盐清，白云山板蓝根，阴虚火旺口腔炎症用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居家常备，谨防感冒。
0: 咸头赛区冠名燕京梨泉啤酒，宴请天下，龙跃当先，燕京梨泉邀你共赏叠教龙船漂移盛会。
2: 金牌合作伙伴冠珠瓷砖，高端岩板选冠珠，龙船漂移看叠教，冠珠瓷砖力撑中国传统文化。
0: 精英挑战赛冠名宏宇陶瓷，宏宇陶瓷揽星空入宅，执掌空间万丈美好，真材实料宏宇瓷砖。
2: 指定运动医药保障单位白云山劲修堂，劲修堂跌打万花油，居家运动常备，为龙舟健儿加油鼓劲。
0: 指定消防用品广东平安消防贵安牌，消防龙头使命，护千企平安，守万家安康。支持单位统一双税柠檬茶，双税领钙饮，龙船标。

0: 得赢，统一相税柠檬茶，华凌空调，好空调就选华凌神机硬核空调。官方文创授权单位佛山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买叠胶龙船漂移大赛官方文创就上佛出游，指定乳制品金典，端午撑龙船，越饮越鲜活，金典鲜活要你睇龙船漂移。名谢单位广东广图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高端外墙用广图，广图别墅外墙砖。交通银行佛山分行，办理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社保卡选交通银行。佛山照明技术，佛照用光谱写美好生活，资彩汗碎沐浴露洗发水，叠胶龙船究竟资彩冲凉够爽，资彩为龙船漂移大赛喝彩。保利星耀桂城半月岛旁，建面约109-143方，超新规纯板楼，六月盛启。大华东方酒楼，爬龙舟，食竹笋，靓海鲜，嚟大华东方食得健康。佛山邮政龙船漂移邮政撑你，佛山邮政为你加油。
1: 医疗保障单位佛山市第二人民医院，为国路院区照常开放，绿岛湖院区全面运行，一院两区守护群众健康。
2: 去游佛山，乐享端午。
3: 近段时间去觅食，万飞推荐你试下沙口笋。端午前后食笋正当时，咁而外表绿黄、内里如玉嘅姜茶沙口笋更加系其中嘅佼佼者。佛山禅城姜茶嘅沙口笋有国笋之称，皆因咧喺1972年，姜茶嘅沙口笋就被作为国宴菜肴招待过美国嘅尼克松夫妇。沙口笋嘅种植讲公乸搭配，冬至前后种落嘅老竹就系公，到咗第二年嘅中秋长出嚟嘅新竹就系乸，只有乸一年先会产出几只嘅竹笋。沙口笋泥土就会变青，苦涩味就会慢慢出嚟，所以一定要即挖即烹煮。姜茶大厨将沙口笋嘅鲜可以讲系演绎得淋漓尽致。首先推荐你食冰镇沙口笋，鲜笋切厚片冰镇，咬落去爽脆无渣，饮上芥末豉油，甜辣鲜爽喺脷尖炸开，比刺身仲要过瘾。再嚟翻碗笋丝鱼蓉粥，落竹火后熬煮的绵密粥底，加入成条的鱼，嫩滑的鱼蓉，爽脆的笋丝，然后再撒一炸的花生、香胡丝去提香，煲粥滗起身结达达，一啖咬落去层次丰富的口感，绝对可以令到你竖起大拇指。咁沙口笋炆肉蟹呢一味菜你都唔可以错过嘅。蟹肉嘅鲜甜渗入到笋身里面，酱汁浓郁，要嚟捞饭嘅话你分分钟可以食三碗啦。除了传统的蚝油炒笋片这一类的菜式之外，姜茶厨师也推出了不少的创新菜，例如好像沙口笋盏，用笋丁混合虾饺、肉饺，然后裹上白蟒皮，炸到金黄酥脆，外脆内柔，软仲爆汁，真是吃过都翻寻味啊。还有外表酥脆内里爽脆的椒盐笋段，跨界鲜味搭配的三文鱼拼笋片也都值得一试。从国宴经典到新派创新，这一啖穿越时光的鲜脆一定能够令到你拥有难忘的舌尖记忆。假期不妨到姜茶的餐厅吃翻餐沙口笋宴啦。
0: 更多精彩活动、出游攻略尽在佛山家 APP 及佛出游小程序。
4: 暑假想玩特别啲，就跟小圆圆一齐出发啦！
5: 富布齐沙漠轻徒步，冲沙玩沙全家桶，一家大细都啱玩。
4: 辉腾石勒草原越野车狂飙，思享草地音乐会，浪漫拉满。
5: 仲有云冈石窟、应犬木塔、冰洞同火山，简直系文化同自然嘅双盛宴啊！
4: 呢个暑假内蒙山西打孖上，
5: 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988。
6: 寻味端午总有情，吹游佛山我自省。
7: 叠胶漂移健儿装，惊险过弯千层浪。
6: 祖庙祈福许心愿，师母岭南威风显，
7: 南国红豆余音绕，龙船饭中最香情。
3: 你仲可以锁定佛山传媒专属特备节目，端午假期中午12点至2点，佛山传媒文旅叠教漂移局现场直播，解锁更多精彩活动。
6: 吹游佛山，乐享端午。
5: 想了解更多出游攻略，尽在佛山家 A P P 及佛吹游小程序。
8: 好啦，继续翻嚟最后一 part 嘅吹游佛山，乐享端午。哇，剩翻少少时间，嗱一声咧，同大家都讲一讲先啦。即系暑假咧未谂好，带屋企人啊，尤其是放暑假嘅小朋友去边度玩嘅朋友咧。终于等到我自己带团出发的这个南海中旅奇趣进蒙六日纯玩线路、专为家庭啦、亲子啦定制的一个线路来的，全程没购物不赶场，一站式可以打卡沙漠啦、草原啦、火山啦、冰冻古建筑、总之呢就是7月21号出发，有兴趣的朋友仔可以跟我一起来出发的，我就是7月21号而已，到了8月份的话呢团费会升，而且呢 我都不带8月份了，我只是带7月21号这一天的。有兴趣的朋友仔可以拨打南海中旅的电话 0757-862-3498 又或者是添加、在个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微信搜佛系玩家优选，找客服叉烧包去了解详情报名，六日纯玩团费四字头 OK。 好，欢迎大家都可以上线啦，一起听翻呢个最后一首嘅粤语儿歌，亦都系一首相当治愈一首粤语儿歌。将呢首歌作为我哋今日结尾曲，多谢晒大家嘅陪伴，祝大家端午安康，假期愉快。咁我哋假期翻嚟之后再见啦噃。

0: 晚上七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报告将军，敌方城池已经被我军重重包围，主公命令将军带先登主力部队攻城。
3: 好，众将士随我上马，不寨攻城。
2: 喂喂喂喂，围住啊将军，你咁就谂住上马走人噶啦？
3: 啊，唔系点啊？喂，武器我都攞咗噶啦。
2: 你顶头盔啦，冲锋陷阵之前保护好你个头先啦。
1: 生活当中，如果你好似一个将军咁，要开住一部电动自行车，驰骋喺打工路上，为你嘅生活冲锋陷阵嘅话，记得戴头盔啦。
0: 为咗让大家更好地认识文化典，而家我哋开始点名，请被点到嘅成员出列，简单介绍一下自己。第一篇总则
4: 刀。在文法典入面，我起统领作用，守护公平正义。
0: 第二篇物权
5: 刀，这样东西归谁所有，我来帮你依法讲清楚。
0: 第三篇合同
6: 刀，讲话算数，有约必守，这个就是我的原则。
0: 第四篇人格权
7: 刀，你的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隐私等人格权益由我守护。
0: 第五篇婚姻家庭
8: 都，结婚、离婚、养细路、赡养老人，这些家事我来护航。
0: 第六篇继承
9: 都，遗产怎样分，我按遗嘱、按法定顺序，亦都照顾该照顾的人。
0: 第七篇侵权责任
10: 都，我再提醒一句，边个侵害咗人哋嘅民事权利，边个就要承担责任。
0: 最后仲有负责
11: 都，我同大家讲清楚，文法典从2021年1月1日起实施，以前嗰九部法律就都唔用啦，一切按新规矩嚟。
0: 好，文法典所有成员全部都齐，你哋要一齐努力，管好社会生活嘅方方面面。
12: 冇问题，美好生活，文法典相伴。
13: 建投幸福一号品质现房，即买即享受，建面140至575平方酒店式大宅，贵价即度假，户均52方专属园林，超百米楼距，一梯一户。建投幸福一号8383-9888。
14: 多谢俾面，多谢赏面，
15: 俾面 Beyond 派对致敬经典摇滚音乐会，门票已经全部售罄，感谢大家力撑。
14: 期待6月27日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我哋一齐千人大合唱 Beyond 经典神曲啦！
15: 更多演出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花生微飘儿”。
16: 924路方。
17: 睇睇现时嘅马路情况啦。见到缓慢路段有祖庙路、健身路口双方向车仔多，东方广场对开永安路车仔多，再就系桂华路金柏中心对开往石湾方向，桂兰路万达对开往大沥方向，海白路五丫口大桥往广州方向，清辉路东乐路口往鉴海路方向，需要大家收收油。配合翻高明龙舟赛嘅活动，苏村元江路三杰路口至到滨湖路口，以及系创基路，端午假期期间实施交通管制。咁啊，驾车前往请到苏村停车场、新体育中心停车场，或者系苏河路三杰路靠右侧车道嘅停放。欢迎登录翻佛山家嘅花生板块查路况、报路况，祝大家一路平安。
18: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19: 重磅好剧，话剧《孙中山》6月17至21日，佛山粤剧院精彩上演，以真实历史为蓝本，用生动舞台还原伟人一生，故事有血有肉，情感真挚动人。想感受革命先驱的精神力量，马上微信搜索花生微票而购票。这场有情怀、有质感的好戏，不要错过了。
6: 青绿种叶裹住满满心意，清甜香气飘进千家万户，一口软糯是人间烟火，是岭南风情。
8: 河涌之上，古典铿锵，船桨翻飞，龙舟踏浪飞驰，
20: 两岸欢声笑语，
21: 为楚同食龙船饭，一直直家常美味，串联起浓浓的亲情、乡情与家国情，
20: 千年民族生生不息，万家烟火温暖绵长，我们的节日端午。
22: 贝克汉姆是碧咸，马拉当纳是马勒当纳，梅西是美斯，乔丹是佐敦，勒布朗詹姆斯是勒邦詹士，东石奇是卢卡当石。大家好啊，我是花生体坛的军训，从细到大讲粤语，我同你一起听，越讲越掂。
23: 细声啲，细声啲啊！外省的朋友们，今天呢，和大家一起潜入广府最神秘的社交场所——茶楼啊，茶楼啊，讲紧。你以为呢，饮茶净系为咗食虾饺、烧卖、凤爪、排骨，咁就真系错鬼晒啊！入面呢，其实系充满咗暗号，仲有江湖规矩，跟唔上嘅话呢，分分钟之后没得吃，冇得食，又或者得罪阿姐添嘅。我系郑聪，多谢你俾机会我同埋你一齐解码。揭盖等于加水，茶壶冇水，千祈唔好嗌阿姐加水咁吓。佛山话斋好山嘅，正确嘅姿势系好优雅咁，揭开个茶壶盖，放喺湖边，阿姐行过望一眼，即刻就会明噶啦，系咪好有默契啊？第二个叩子借茶，人哋帮你咧斟茶，咁你讲一句标准嘅唔该啊，呢个基本嘢嚟嘅，高手都会做多一步，用食指同埋中指轻轻哼两下个台面，呢、这个咪就系江湖规矩啦。啊，相传同埋乾隆皇帝微服出巡都系有关，表示叩谢隆恩啊，系咪好有古风咧？嗱，呢啲动作咧就系老广之间嘅摩斯密码，唔出声就搞掂噶啦吓，够晒盏鬼。充分啊，体现咗一种含蓄但又好高效嘅沟通智慧。咁至于讲到话沟通咧，当然就近年嚟咧，外省啲朋友仔都已经知道同埋习惯咗，系唔系真系话你个样生得好靓，但仲系听落咧好舒服嘅靓女靓仔，诶冇错，呢个系对服务员嘅标准尊称，亦都可以系周街三唔识七嘅人，包括服务员，包括其他朋友仔对你嘅尊称，男女通用噶吓。诶，还掂都系啦，我哋唔争再讲多几个啦。例牌就即系正常。份量就唔系特别多，酒青就即系唔要葱啊，唔要盐西啊咁，酒色啊即系唔要豉油，唔要深色嘅调味啊，唔讲嘅话咧，分分钟就会中伏啊吓。家底就即系粉面饭类啦，加多一份粉面饭底咯。咁至于讲到话脆蛋咧，喺广东最低级嘅做法就系、是，喂，我啲点心咧啊咁样讲咧，通常效果都会比较差啲嘅，亦都容易会被无视你啊。高级啲嘅做法系望住部长同阿姐指指张单，然后做一个有啲无奈又有啲友善嘅表情，加多句靓女啊，啊靓仔啊，唔该睇睇我哋张单啦，唔该晒。语气要好，再加埋呢句唔该晒，通常呢真係会快好多。茶楼呢係人情社会嚟嘅，懂得尊称同埋礼貌，效率当然就会高好多。无论係本地人定还是係外地嘅朋友仔，记住啊，讲唔该係万金油嚟嘅。喺广东饮茶呢，人多冇位嘅时候可能会被安排搭台，千祈唔好话黑口黑面啊，保持住基本嘅礼貌，自己嘅食物都看管好啊，呢碟系我嘅，嗰碟系人哋嘅，眼神接触，互相点下个头就 OK。呢啲就係广府式嘅公共空间默契。你呢，你遇到过最搞笑又或者最无奈嘅茶楼经历系乜嘢？又或者你有冇属于自己嘅独门暗号呢？一定要喺评论区分享下，唔好咁孤寒啊，等我哋开下眼界嘛。嗱，饮茶饮嘅唔单止系茶同埋点心，更加系一种生活态度，一种人情世故。呢啲暗号同埋规矩呢，背后都系尊重、包容同埋生活嘅智慧。学识佢，你唔单止咧会食得开心，更加可以融入呢一个热气腾腾嘅广府日常。计我话咧，人情味最美味，你同意吗？如果你都同意嘅话咧，可唔可以唔好吝啬你嘅点赞、收藏、关注，顺手咧转发埋俾同埋我哋一样都系中意粤语啦、中意广府文化嘅老友记咧。今日讲住咁多先，下集咧我哋要一齐开火啊吓，教下你闹人唔讲粗口嘅粤语最高境界。下集会唔会见到你呢？
24: 开心听，开心讲，
25: 你收听紧嘅系越讲越掂，
26: 郑聪越讲越掂。越
1: 正冲破攞咗你哋份奖品啊，翻到去我爸妈打开咯，好中意啊！
25: 越讲越掂。
2: 那小虎小李，我们六勇还有老六一小包含大山。

呢边就要多谢一啲佛山加花生板块上面打紧卡嘅观众啦。呢度系越讲越甜，咁多谢啦，就各位俾机会啦，就郑聪啦，仲有稍后会出现嘅我嘅拍档咧，亦都系个聪字阿杨聪啦，咁一齐咧就做紧工作嘅时候咧，服务各位顺顺利利嘅嚟呢个叫做啊，仲有幸福让你我拥有啦。啊，呢位系唔系讲笑？啊，红茶小肥羊羊阿 wing。天使的眼泪 Jerry。

0: 我听住一首歌就叫做降温。咁讲真就近段时间啦，或者近呢半个月到啦，咁听到好多嘅身边啲朋友都系咁讲嘅，就哇真系好危局，好难顶啊咁样啊！哎呀，快啲攞翻屋企嗰啲短衫、短裤、背心仔、短裙仔出嚟着先得啊！嗰啲咩褛啊、外套啊，或者咁，就算薄薄地咁样，总之长袖都收起啦，系嘛咁样。咁有经验嘅嗰啲长辈啦，通常都会同你讲话：，喂，唔好咁傻啊，唔好咁急住啊，系咯，食埋佢先啊嘛，食埋先至收啦，咁样。因为如果未食嘅话咧，呢啲寒衣系唔入笼噶，咁样啊。交俾阿洋葱啦，讲讲啦，就呢一句粤语俗语先。
1: 一蚊一只鸡，
2: 一蚊一只鸡，
1: 一蚊一只龟，
2: 一蚊一只龟，鸡贵定鸡贵？
3: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4: 未食五月粽，寒衣唔入笼。字面意思就是未食上农历五月初五端午节的粽之前，千祈不要将那些御寒的冬衣收入到去衣箱，亦即是所谓的衣笼里面。深一层的含义就是民间关于天气变化的经验之谈。端午节虽然已经进入到初夏，但是在南方这个时候往往尽会出现气温骤降的倒春寒，又或者是初夏冷空气，亦即是俗称的五月寒，或者是龙舟水期间的阴冷天气。这句说话提醒我们，不要因为前期天气突然转暖就急着收过冬衫，必须要等到端午过后气温才是真正稳定地回暖，才可以将那些寒衣收起身。从气象学的角度来讲，端午节前后南方的暖湿气流虽然开始活跃，但是北方的冷空气依然有强势南下的。冷暖气流交汇导致气温波动大。古人就通过长期的观察发现，端午节往往是一个气温是否稳定回暖的分水岭。因此总结出这条颇具指导穿衣意义的指南式的俗语了。虽然而家天气热得似夏天，但是俗话话未食五月粽，寒衣唔入笼，大家都是唔好急住将嗰啲厚衫攞去干洗下，咪因住过两日又降温。譬如你可以讲，阿妈成日话未食五月粽，寒衣唔入笼，呢排天气忽冷忽热，最好都是带翻件薄外套好啦。
2: 一蚊一只鸡，
1: 一蚊一只鸡，
2: 一蚊一只龟，
1: 一蚊一只龟，
2: 鸡贵定鸡贵？
3: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0: 我睇下 Mandy 话点解阿洋葱系讲种树个种嘅咁样，都有人咁讲嘅。咁啊好咯，你今日可以听到多一个版本咯。你可能讲开我嗰个版本啦，即系话未食五月粽，寒衣唔入笼咁样啦，系咪啊？冇问题啊。啊，广府地区流传咗好耐嘅呢一段民间言语啦，两种发音都有人讲嘅。咁入笼讲紧就收入柜桶啦，即系话未到端午节食埋呢只粽啊。咁啊，冬天嗰啲厚衫咧，即系早几日计啦，你都唔可以收埋噶。因为咧就农历三四月啦，天气都系好似黄海芹嗰首歌讲咁啊，乍暖还寒啊，变化鬼咁多端，仲多过孙悟空七十二变。咁热起上嚟啦，好似夏天；但系冻起上嚟啦，有时咧都好似冬天咁都有嘅。所以呢句说话咧，都系老人家啦，或者我哋嘅前辈们啦，几百年嚟嘅好多总结啊。即系以前系冇天气预报嘅，农民伯伯就系靠佢哋嘅观察。

0: 久坐不动腰酸背痛的上班族和揸车党，试下全新配方的三色龟红按摩膏啦，含有三七、当归、川芎等植物精华，舒缓疼痛。配有专利按摩头 T 字刮痧片加滚珠，再配合高频震动按摩、刮痧、渗透三合一，边度唔舒服用喺边度。棒状设计，单手操作，使用更方便。限时优惠，两支108元，送24贴艾草精油贴。快啲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帮你嘅身体松一松啦。
1: 越听越啱听。今日同你讲嘅呢一句俗语，细个嘅时候，你阿妈、你阿嫲系咪经常同你讲咧？未食五月粽，寒衣唔入笼啊！你着咁少衫，真系要靓唔要命啊！不过咧，既然讲到呢个咁重要嘅节庆端午节，通常你哋会做啲乜嘢噶？我细个嘅时候咧，其实系住喺涌边嘅，即系广州嘅嗰条马涌边嘅。每到端午节嘅前后咧，佢哋就会喺嗰个涌嘅嗰啲泥嗰度咧，挖翻条龙船出嚟，咁会喺河道嗰度咧不断。在爬龙船，而身边就会响起这一首很熟悉的童谣。今天的越听越啱听，带你们穿越童年去听这一首专属于五月初五是龙舟节的 BGM 《氹氹转》。

话啦，道道咧就话马上秒回咩儿童节咁样，咁啊好啦，两个节都有份啊，又有儿童节啊，又有五月初五系龙舟节，又有端午节咁样啦。跟住咧就呢、這个系咩啊？Cindy 话我都系发郑聪嘅呢个音，我哋讲紧美食五月粽呢个系嘛？冇问题啊，都系两个音都可以嘅。即系啱先啊，杨聪嗰个美食五月粽，寒衣唔入笼咁样。我嗰个系美食五月粽，寒衣唔入笼咁，一样嘅。讲紧都系相同嘅一件事情啦。就例如话，如果你话睇足球赛事啊，或者譬如话近段时间你系关注世界杯啊，好多时候我哋都话好大忌，就嗰啲半场开香槟，或者以为 win 硬，忘记咗会有绝平啊、绝杀啊呢啲可能。所以好多风云突变啊，有好多嘅变数嘅东西啦，亦都代表住一种智慧。千祈唔好咁早俾佢入笼。

0: 出游有啲特色夏令营，
1: 福尔摩斯侦探营搜寻蛛丝马迹，破解迷案。
0: 蓝天飞行科技营解锁飞行员体验，触摸蓝天梦想。
1: 特警主题成长营，队列战术警犬互动，磨练胆量与毅力。
0: 中大科技营住喺百年名校，操控无人机玩转黑科技。
1: 微信搜索份系玩家优选，搵客服叉烧包锁定限量名额，送俾孩子一个开心嘅暑假啦！
2: 睇睇现时嘅马路情况啦，见到缓慢路段有人民路、祖庙路口双方向，用桂渔人码头对开，滨河路、凤翔路方向都系车多缓慢当中。配合翻南海，南海盐埔锦龙盛会举行，听日早上嘅九点开始，周边道路会有临时交通管制，涉及翻河西大道、桥西路。道路两侧咧禁止停放车辆嘅，咁啊指定车位除外啦，请大家相互知接。欢迎大家可以登录翻佛山家嘅花生板块查路况、报路况，祝大家一路平安。
3: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4: 山河为卷，长江为货，少年研学正当时。
1: 六天行程横贯重庆、奉节、宜昌，融汇历史、地理、人文多学科知识。
4: 行入三峡博物馆，溯源巴渝文脉，登临八帝城，品读千古诗韵。
1: 勇攀三峡之巅，励志前行，探秘三峡大坝、升船机大国工程。
4: 寻访屈原故里，涵养家国情怀。走进三峡移民博物馆，体悟奉献初心。
1: 微信搜索小程序，份系玩家优选，搵客服叉烧包报名。以脚步丈量山河，以研学丰。童年这个暑假约定你，
5: 阴晴云雨要关心，嘘寒问暖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2: 睇翻现时嘅天气啦，预计今晚咧，佛山市系阴天，有分散雷阵雨。气温方面，26到29度，吹一到两级嘅偏南风，相对湿度最细80%，最大95%。预计今日夜间都有分散雷阵雨啦，间中雨势比较大，落雨嘅时候能见度低啊，正值翻端午出行嘅。

0: 街坊们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係好烦人啊。
1: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0: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1: 哈哈，仲有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0: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2: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3: 我是隐患潜伏在你们身边，我有时候化身为设备上边的小毛病，有时在操作当中小疏忽，有时还是你意识当中的小侥幸，我看似微不足道，但是可以搞搞阵搞出大事故的。只要你们稍有松懈，我就会乘虚而入。
4: 所以请时刻保持警惕，检查设备，规范操作，尊重安全规程。
5: 因为安全不是口号，而是责任，是行动，是生命。
6: 人人讲安全，个个回应急，
5: 请注意排查整治安全隐患。
7: 又到一年端午龙舟季，各地龙船赛事密锣紧鼓，血脉喷张。除了话去现场感受激情，近年周边文创都好亮眼。去年就有叠教标龙船周边起司标龙船火爆出圈，仲登上央视报道点赞，哇，真系一丝难求。今年就特别推出咗有金色限定新版起司标龙船，一举夺金石湾陶艺摆件，更加抢眼夺目啊！呢件金标由佛山传媒文旅携手石湾美图联合升级打造，火红起司威风凛凛。端坐在金角龙船上，手持刻住标志的金掌踏浪飞驰，最妙的是狮头顶着一只金色的种，寓意一举高中，金榜题名，轻松上岸。底部印有三个联合印章，还配埋作品证书，收藏价值爆灯，只需要268元即可拥有。无论是送给考生、职场打拼的朋友，定是在公司里摆，都寓意着独占龙头，业绩狂飙，夺金时刻乘风破浪。够晒好意头又充满岭南民族特色，马上微信搜索佛出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专区即可入手。
8: 听听粤语唔紧张，讲下古仔好松弛，越讲越掂，我同你一齐支持。大家好，我系张弛。
9: 郑聪，越讲越掂。
10: 喂喂，以茶代酒先。今日咧，我哋拣几句李白《将进酒》入面嘅诗句，感受一下呢一首咧饮醉咗都仲写得出嚟嘅千古绝唱啊！一齐用粤语读出嗰种盛唐嘅豪气。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随便揀几句啦，你都有理由相信李白呢应该是唐代最豪的派对主持人。钟鼓赞玉不足贵，话你知食咩唔重要，但愿长醉不愿醒，饮醉就好过清醒。确实成首诗都是金句轰炸机。重点嚟啦，将进酒个将字呢是读将，唔是读将，因为佢是表示请嘅意思。用粤语读呢特别有嗰种举杯邀饮嘅画面感。其实呢李白唔系叫你颓饮，而系话人生苦短，要活出自己嘅精彩。呢种豪迈千年之后仍然是非常治愈。你呢，你人生当中最想千金散尽还复来的一刻是几时啊？如果唔介意嘅话，留言分享下你嘅故仔啊！如果呢一首《将进酒》有点燃咗你嘅豪情嘅话，记得转发俾你最中意饮酒嘅朋友。硬靓嘅酒都要适量饮，酒后千骑米驾驶，咁样先系个乖仔。今日讲住咁多先，下集见。
11: 开心听，
12: 开心讲，
11: 你收听紧嘅系
13: 越讲越掂。

0: 开心听，开心讲，
1: 越讲越掂，郑聪。
2: 閣下現正收聽緊嘅係一個有趣有料嘅粵語文化節目，越講越掂。

嗱，讲真啦，热辣辣仲有几耐咧？咁样可能可以讲热辣辣都仲有几耐下嘅咁样，因为端午节咧刚刚好就系古人认为嘅一个分水岭。啱先提到啦，嗱喺端午节前嘅嗰段时间啦，咁就有呢一句说话啦，未食五月粽，寒衣就唔入笼咁嘅。咁好啦，但系你话一过咗端午节啦。严格嚟讲啦，就古人都系咁觉得，就天气就真系热辣辣，而且好快咧就会到台风季添。咁所以有啲地方啦，喺呢一句谚语后面咧，仲有一句就系食过五月粽，唔到百日又翻风。你话系咪古人真系好有智慧？所以有句老说话讲得几好嘅，就话饱大干粮就情大遮。咁呢个其实同埋寒衣唔入笼啦，都系同一个道理。意思就话做人咧，有时真系要识得留一手先得。唔好吹得咁尽，唔好半场开香槟先得，咁样先至可能咧，系喺变幻莫测嘅世界入面啦，企得稳嘅企。

睇下虫虫留言就话一年啦365天，热辣辣占咗300家咁多天。所以有时咧就都明白点解啦，即系一啲好平衡嘅状态要出现翻到头啱先讲个台风季啦咁样。一旦喺热辣辣嘅季节里边咧出现台风，喺嗰一阵仔都有啲似呢首歌嘅歌名《微凉》。

0: 啱先啦，讲咗一句啦，就叫做即系除咗第一句啦吓，今期嘅越讲越甜，我哋讲嘅第一句就话未食五月粽就寒衣唔入笼。咁啱先顺口提起咧，就话好多时候咧喺唔少嘅地方咧，即系呢句言语后面咧加多句嘅，就话食过五月粽啊，唔到百日啊又翻风啊咁样。咁啊讲紧就话喂好快嘅咋，又台风季噶啦咁样。咁讲到呢啲百日啊，或者食完五月粽之后过咗一百日又咩情况啊？除咗呢一句食过五月粽唔到百日又翻风，仲有一句咧，同佢好似啊，交俾阿杨忠讲讲。
1: 一蚊一只鸡，
2: 一蚊一只鸡，
1: 一蚊一只龟，
2: 一蚊一只龟，鸡贵定鸡贵？
3: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食完五月粽，过咗百日又系冬。字面意思咧就系食完五月端午嘅粽之后咧，再过一百日就到咗冬至啦。喺传统嘅粤语文化当中，冬通常指嘅系冬至。粤语有冬大过年咁样嘅讲法。冬至系一个非常之重要嘅时间节点，标志住进入咗严冬同埋年关将至。深层嘅含义咧，其实就系感叹时光飞逝啦。端午节到冬至原本相隔咧应该有180日左右嘅，但系呢度讲过咗百日又系冬，系用一种夸张同埋主观嘅感受手法表达一下下半年过得特别快噶，仿佛过完呢一百日咧，转眼间一年又过完啦。譬如你可以讲今年过得真系快啊，食完五月粽过咗百日又系冬，转眼咧又快到年晚啦。唔好成日话得闲先做，得闲先做。食完五月粽，过咗百日又系冬，时间唔等人啊！冲
1: 一蚊一只鸡，
2: 一蚊一只鸡，
1: 一蚊一只龟，
2: 一蚊一只龟，鸡贵定鸡贵？
3: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0: 好啊，郑聪收到啊！我谂杨聪讲得，杨聪都应该收到噶。我哋都知道啦，即系啱先提到嘅食完五月粽，过咗百日又系冬。表面呢就都系讲緊节气啦，深层就肯定唔系啦，都系人生嘅加速度啦。小时候呢都会觉得就一年好耐好长，但好多人都话啦，就点解大咗唔好话老先啊，长大啦觉得好似一年快过一年咁样，好似一食完只粽之后一眨眼又话过年㗎喇。咁当然中间仲夹咗啲咩食石螺啊，食月饼嘅。呢个重复嘅日子呢就少咗好多新鲜嘅记忆。我觉得呢个都当然唔系百分百啦，但一定系其中一个理由。不过大脑有人话斋呢会自动去压缩我哋嘅时间。所以提下我哋啦，即系话上啲时间慢啲啦，可能都要主动创造嗰啲刻度先得。例如话学返下半年冲刺嘅号角啦，就吹响啦。年初定落嘅计划啦，如果到而家未开始唔紧要，而家开始啦。真系㗎，时间唔等人㗎。

0: 想食正宗澳门味道，就买田间角澳门手信啦！正宗澳门品牌田间角澳门手信现已上架，搜索珠江传媒优选小程序，经典澳门风味包邮到家。父爱无言，好物全程，想俾长辈屋企人添置靓嘢，放心好物为你甄选送礼清单。
1: 黄精果九精九晒，独立包装锁住营养，入口系焦糖松木香，西洋参片生态原切，入口回甘。
0: 铁棍山药粉七斤山药出一斤粉，纯正无添加，一冲即饮，两大罐到手只要99蚊，仲送你手提礼品袋。
1: 送滋养，亦都送体面、polo 衫、休闲裤、皮带等多款夏日男装同步热售中。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为佢拣。份心意啦！假期好多朋友选择外出，想影相出片，想你更加上镜好睇，不妨考虑换个头发嘅颜色啊！想要方便得嚟，效果又好，性价比又要高，仲要唔使预约排队嘅，咁不如试下喺屋企 D I Y 搞掂啦！今日同你推荐一款百年老字号白云山劲修堂出品嘅染发剂，佢系以百年老字号严苛标准嚟制作，用起身更加安心。为咗减少对头皮嘅刺激，添加咗温和嘅成分，以降低皮肤过敏嘅发生概率，令染发嘅过程更加舒适。在保障头发安全上色的基础之上，这款的染发剂有针对性地添加了玻尿酸钠进行头发的补水，修复受损的毛鳞片，令到头发恢复光泽和柔顺，头发的色泽度、光泽度都会更加好，固色的效果也都会更加持久。此外还添加了具有抗氧化性的维 C 精华，增补发丝的营养，令到脆弱受损的发质还原健康的状态。经常烫染的朋友可以在染发的同时修复护理受损的发质。最重要的就是这个产品是通过了药监局认证的国章特征，所以用起身会更加安全更加放心。有标配一次性的全套染发工具，只需要将 A 剂染发膏和 B 剂显色剂等量混合搅匀，反复涂抹到未洗过的干发上面停留30分钟，用清水冲洗干净，这就可以了。这款的染发剂有自然黑、咖啡色、绿棕色、葡萄紫和酒红色五个颜色可以选择。咖啡色就比较自然百搭，绿棕色就比较显气质，酒红色染起身就很洋气的，而葡萄紫个性得来又减龄。如果是银发一族，想要遮盖白发的效果更加好，那就选黑色了，都是适合各人肤色的颜色，染起身会令到你更加有气色的。齐耳短发一盒左右就够了，齐肩短发大概要两盒，而齐胸的长发大概就是三盒左右。现在限时欢乐价，一盒59蚊，三盒也都只需要99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即可购买。
2: 越听越点，
3: 越听越啱听。
4: 食完五月粽，过咗百日又系冬，似乎跨年嘅晚上仲历历在目。而今年过年又好似过咗冇好耐咁样，转眼间又嚟到咗端午节啦。时间真系过得快可，原来一眨眼身边嘅事物都已经有所变迁，或者种种系嗰条种，但系身边陪你食种嗰个人可能已经变咗又变。感慨时间变迁嘅歌有好多，但今日我揀嚟嘅係徐小鳳嘅呢一首《城市足印》。

我睇睇啦呢边啦 ，Jason 就话应该咩话？应该叫阿洋葱拣男仔啲发音唔标准嘅嗰个版本好听啊，咁样。个人认为啦，我唔系话帮住阿洋葱啊，即系觉得就冇话应唔应该嘅呢个就。你讲嗰个版本，如果冇估错啦，可能系李健嘅版本嘅《城市追人》啊。如果纯粹我自己个人嘅话，我都系 会更倾向于中意啱啱阿洋葱拣嘅呢一个原版嘅小凤姐嘅版本嘅《城市追人》可能会好啲。话咩啊？话时话呢一首歌其实系咪翻唱欧美嘅歌？唔系。如果当年你有睇过《流氓与大亨》，咁应该都记得呢一首主题曲啊。上个世纪嗰年，我应该系六岁左右，1986年嘅。呢只系林允儿作曲嘅歌，系小华填词嘅，喺小凤姐嗰张每一部嘅专辑里面啦，咁都好多嘅乐迷啦，或者歌迷啦，或者叫做吓，都有收录到呢一张嘅唱片咁样嘅。咁至于点解话我最喜欢嘅版本啦，除咗话佢可能原唱啦，咁亦都因为审美好主观啦。至于你啱先讲到李健老师固然系一位优秀嘅歌者，先唔讨论呢个啦。今期嘅越讲越点啦，再次多谢大家就去捧场。我哋讲咗一啲同端午有关嘅东西，亦都有一啲两个同端午有啲关系嘅粤语嘅俗语。未食五月粽，寒衣唔入笼，以及系食完五月粽过咗八日咧，又系冬。咁其实都教我哋，即系话唔好因为一时嘅回暖咧而盲目咁去抉择，亦都唔好因为日子咧好似好耐咁样咧而蹉跎岁月。有啲时候一眨眼嘅功夫啦，好多东西就会啱先，正如话斋嘅时间唔等人。有人同我讲话，喂，打边炉啦，讲咗咁耐啦，咁样，暂时先分头打啦。分头打，大家攞多啲经验咧，一齐打嗰时咧，就会打得精彩好多。

0: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1: 各位街坊注意啦，抵到爆嘅老窝六天广东自组团嚟啦！
2: 6月30号首发，全程粤语领队贴身跟团，南航正班直飞，零自费，全包晒三餐啊！
1: 小桂林万荣、世界遗产琅勃拉邦、檀木之都万象，一次玩齐，溶洞探险、瀑布汽水，样样齐啊！
2: 仲可以搭埋中老铁路体验异国风光，全程入住5星级酒店，多款老窝特色宴全包，额外赠送河畔下午茶。
1: 佛系休闲游，名额有限，想出去玩嘅老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报名啦！
3: 晚上八点，
4: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0: 九江双蒸酒，纯粮酿造，喝双蒸，洗得快。
5: 财叔啊，最近唔少人咧同我讲一啲投资项目，哇，五花八门，乜都有啊，话利润高啊，我真系好心动噶。我见自己仲有唔少闲钱，好想玩下投资啊。
6: 千祈咪盲目动心啊！养老项目、售后反祖黄金托管、商铺零售、文旅行业，都是啲非法金融活动嘅高发领域嚟噶，一定要多加留意哦。
5: 咁仲有啲话系康养服务、区块链、虚拟货币、人工智能、元宇宙、生物科技、云养殖嘅项目咧，喂，望落去又好似好跟得上而家潮流咁、哦。
6: 呢啲新奇噱头更加要擦亮双眼。另外啊，社交媒体、短视频平台、非正规 A P P 上面嘅金融信息都暗藏陷阱噶，千祈啊唔好盲目相信啊！
5: 吓、啊，原来咁嘅咩？
6: 警惕非法金融，提高防骗意识，理性谨慎投资，守护好自己嘅钱包啊！
7: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
8: 青绿种叶裹住满满心意，清甜香气飘进千家万户，一口软糯是人间烟火，是岭南风情。
9: 河涌之上，古典铿锵，船桨翻飞，龙舟踏浪飞驰，两岸欢声笑语，
8: 为楚同食龙船饭，一直直家常美味，串联起浓浓的亲情、乡情与家国情，
9: 千年民族生生不息，万家烟火温暖绵长，我们的节日端午。
10: 中国龙舟睇广东，广东龙舟睇佛山，以龙舟精神为主题的音乐作品《龙腾湾区》已经上线了，歌声中道尽岭南水乡豪情与湾区奋进精神，跟住落嚟，请大家一齐聆听。

0: 想上更加上镜，当然要从头开始啦。白云山劲修堂研发剂，百年中华老字号出品，通过药监局认证，温和亲肤，研发更舒适，安全更放心。添加维 C 精华同玻尿酸钠，研发同时增补发丝营养，降低发丝受损程度，色泽更好更持久，发丝柔顺更健康。使用操作简单，配有研发工具，喺屋企都可以轻轻松松为头发换个颜色。限时优惠，两盒79蚊，三盒99蚊，五个颜色随心搭配。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即可购买。
1: 在热血龙舟赛事入手创意龙船周边，喜思标龙船金色限定新版，金标图艺摆件，手持金奖，头顶金种，一举夺金。
2: 超好玩的转转冰箱贴，佛山波打手龙舟金属冰箱贴，手瓜起剪，爬到飞起。
1: 还有买到全市断货的金属船长造型锁匙扣挂件，现货回归，轻松的房东同款啊。
2: 微信搜索佛翠游小程序，点击特星文创专区，立即入手。

0: Hello， 大家好，我是佛山传媒文旅集团主持人邵瑞云。嗱，讲到端午佳节啦，大家熟知挂艾草啦、配香囊啦、爬龙船啦，其实呢啲已经流传千年嘅传统习俗咧，并非只系节日仪式嚟嘅，更加系古人传承至今嘅卫生养生智慧。首先就系挂艾圆蒲啦，艾草、菖蒲气味芳香，性温味辛，中医认为咧佢系可以芳香化湿。驱赶蚊虫，解毒辟邪。咁而现代研究亦都证实啦，艾草当中嘅挥发成分可以抑制空气当中嘅细菌、病菌滋生。所以咧，端午居家门口悬挂新鲜嘅艾草、菖蒲，就可以净化居室嘅空气，驱散湿浊邪气，守护居家健康，系非常适合喺炎热嘅夏天多病菌嘅时节特点。其次就系佩戴中日香囊啦。传统嘅端午香囊咧，会多数拣藿香啊、佩兰、白芷、川芎等嘅中药材制作，而药材挥发嘅有益物质就可以喺我哋人体周围形成防护嘅微环境，辅助抵御呼吸道嘅病菌。嗱，喺夏季流行病高发期啊，可以起到好好嘅预防调理作用噶。另外再推荐多款由市中医院专家根据岭南气候特点制定的驱蚊中药香囊，它的主要药材亦都是佩兰、艾叶、广藿香，功效就是芳香化湿、提神醒脑、驱除蚊虫。可以将这款香囊挂在车内，放在家当中，或者是佩戴在身上，建议一到两个星期就可以更换一次了，或者你挂到它闻到香囊里面的药材味，那就可以更换。假期建议大家多啲走出去，适度运动，舒展身心，动静结合调养身体。
1: 更多精彩活动、出游攻略，尽在佛山家 APP 及佛出游小程序。

0: 个暑假，邵瑞云同阿尖带队潮风海运光影亲子五日行，
1: 同你探秘宁德时代新能源黑科技，赤脚漫步白水洋，
0: 连住两晚东山岛啊，快艇探秘鱼骨沙洲，
1: 一齐逛泉州世围古街，打卡网红爱心树，
0: 行入给阿嫲的情书取景地，沉浸老桥乡岁月烟火，
1: 晚晚高分酒店团费都系三字头咋，
0: 报名就揾富盈假期86294-6，
1: 或者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
2: 端午去边度好呢？
3: 导航设定佛山，
4: 睇龙舟嚟佛山，全国唯一嘅龙舟漂移。
2: 食粽嚟佛山，蛋黄叉烧瑶柱鲍鱼，一只粽包住半个月菜江湖。
4: 逛祖庙睇醒狮，学咏春品功夫茶。这个端午佛山等你嚟，纵情一下。
5: 龙舟竞渡，醒狮起舞，岭南风情一站集齐。
2: 请到佛山过端午，
4: 请到佛山过端午，
2: 总有人情味，此处最岭南。
6: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7: 浓情端午，欢聚有时，点少得嗰份仪式感，就是一家人围埋食饱粽，饮啖靓茶啦。放心好物为你带嚟节日欢聚好物推荐。其实咧，你哋系咪年年都食阿嫲包嘅传统广式粽，食到腻晒啊？嗱，珍住时令，食翻啲新意。嗱，咁你一定要试下呢一款云腿粽礼袋啦。云南特产嘅火腿入馅，肉多料足，一啖咸香，同你平时食开嗰啲完全两码事啊吓。仲有蛋黄、黑松露、菌菇多种口味可以选择，低至29.8元，俾全家换个口味，悭钱又神仙，你话系咪先？如果话要送人嘅话，推荐入手呢一款黑猪肉总礼盒，原料用嘅系鲜嫩多汁嘅黑猪肉，加埋蛋黄、黑松露、瑶柱，一共六只口味，六种选择，158元带走成套，仲有精美嘅礼盒加手提袋，够晒牌面又唔肉赤。食完粽咧，最怕就油腻滞口啊嘛，嗰阵时咧就需要一壶好茶啦。呢一款六安瓜片，哇，真系大有来头啊！唔单止系中国十大名茶，仲系正宗中华老字号，拣谷雨前后嚟采摘，挑走芽头同埋茶梗，得翻单片嘅叶子，外形咧就好似瓜子咁得意，用85到90度左右嘅温水放喺玻璃杯里边一冲，哇！茶汤清清亮亮，带啲黄绿，第一阵闻到嘅系满满嘅栗香，再泡咧就飘出淡淡嘅兰香，饮落醇口鲜爽，回甘悠长，仲好襟泡添啊！冲三五泡咧仲有茶香，一罐先19.9元咋。如果话饮唔惯绿茶，得呢两款花茶组合咧就啱晒你啦。茉莉白茶精选黄州茉莉，搭配福鼎白茶，精工校制，鲜活花香渗入茶骨，清润茶韵，直透心底。而玫瑰花茶采用嘅系云南重返玫瑰，融合正山小种红茶，香气馥郁，温润醇厚。一罐250克，有大概37片嘅茶饼，99元到手两罐。

0: 父爱无言，好物全程，想俾长辈屋企人添置靓嘢，放心好物为你甄选送礼清单。
1: 黄精果九精九晒，独立包装锁住营养，入口系焦糖松木香，西洋参片生态原切，入口回甘。
0: 铁棍山药粉，七斤山药出一斤粉，纯正无添加，一冲即饮，两大罐到手只要99蚊，仲送你手提礼品袋。
1: 送滋养，亦都送体面、polo 衫、休闲裤、皮带等多款夏日男装同步热售中。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为佢拣份心意啦。
2: 声音系情绪嘅按摩师，倾诉都系一种放松。
3: 欢迎你通过文字或声音讲出你嘅生活点滴感受，我哋帮你播出。
4: 这首歌其实对于我来说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也在我难过的时候给予我很多治愈的力量。
5: 今天是我和他在一起三周年，想点一首温柔的歌送给他，多谢一直陪着我。
4: I'm a big, big girl. 其实生活没那么复杂，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就好幸福。
2: 你的声音会被听见，你的故事会被音乐回应，
3: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924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低你的心情文字或声音视频，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2: 点点情意，你讲我听。
3: 你讲我听。

0: 晚上九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我是一名青年，我喜欢刺激好玩的东西，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3: 我从事艺术创作，我需要灵感和自由，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4: 我遭遇过许多挫折，我需要释放压力，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3: 拒绝毒品，珍爱生命。
5: 连日多雨，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6: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勤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5: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6: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7: 大家平安舒心保安康，
8: 保安康。
9: 嗨，我是你们的好物推荐官曼菲。你是不是长时间对着部电脑，然后肩颈膊痛的上班族呢？你有没有试过长时间揸车之后腰酸背痛的情况啊？你家有没有邻家有腿脚酸痛这些烦恼呢？那在这里推荐你试一下三色硅红刮痧仪按摩膏。这一款的按摩膏里面含有三色根、姜、川芎、当归、番红花、黄岑等等的植物提取物，通过透皮吸收加快新陈代谢，舒缓肌肉疼痛。这款按摩膏的出口连接着一个专利的电动按摩头，按摩头上面有四片的 T 字刮痧片，五粒的滚珠，再配合高频的震动，不需要充电的，只需要按一按个掣，打开按钮，你可以一边涂抹一边按摩，舒缓刮痧按摩三合为一，一转一折一按，棒状设计，单手就能够操作，放松肌肉更加悭力，无论是肩颈、手臂、腰部抑或腿部肌肤都能够使用，边度舒服就用在哪里。那些经常对着电脑的上班族，肩颈不舒服的时候轻轻刮一刮，瞬间舒缓。长时间揸车的驾车一族，腰酸背痛的时候用它来按摩一下，疲惫感觉都会瞬间帮你减轻。而老友记腿脚酸痛的时候也都可以用它去缓解不适。所以各位上班族、手机党、老友记，不妨试下睡觉之前用下这一款的刮痧仪按摩膏，缓解一日的疲劳啦。现在购买还有超值优惠，100克装一支只需要79元，再送你12贴的艾草精油贴，两支的话更加抵108元，送你24贴的艾草精油贴。快点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购买，帮自己的身体肌肉松一松啦。
10: 龙飞精选，信心首选。
11: 青绿种叶裹住满满心意，清甜香气飘进千家万户，一口软糯是人间烟火，是岭南风情。
12: 河涌之上，古典铿锵，船桨翻飞，龙舟踏浪飞驰，两岸欢声笑语，
11: 为楚同食龙船饭，一直直家常美味，串联起浓浓的亲情、乡情与家国情，
12: 千年民族生生不息。

0: 火，温暖绵长。我们的节日，端午。
1: 中国龙舟睇广东，广东龙舟睇佛山。以龙舟精神为主题的音乐作品《龙腾湾区》已经上线了。歌声中杜俊岭南水乡豪情与湾区奋进精神，跟住落嚟，请大家一起聆听《龙腾湾区》。

0: 一汽大众 T6-2026 中国佛山叠教龙船漂移大赛名谢以下客户。总冠名一汽大众 IDARA T6， 德系致电新王牌，匠心满堂看 T6。
1: 全程战略合作伙伴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阴虚火旺口腔炎症用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居家常备，谨防感冒。
0: 潭头赛区冠名燕京梨泉啤酒，宴请天下，龙跃当先，燕京梨泉邀你共享叠教龙船漂移盛会。
1: 金牌合作伙伴冠珠瓷砖，高端岩板选冠珠，龙船漂移看叠教，冠珠瓷砖力撑中国传统文化。
0: 精英挑战赛冠名宏宇陶瓷，宏宇陶瓷揽星空入宅，执掌空间万丈美好，真材实料宏宇瓷砖。
1: 指定运动医药保障单位白云山劲修堂，劲修堂跌打万花油，居家运动常备，为龙舟健儿加油鼓劲。
0: 指定消防用品广东平安消防贵安牌，消防龙头使命护千企平安，守万家安康。支持单位统一相税柠檬茶，相税领盖饮，龙船飙得赢，统一相税柠檬茶。华凌空调，好空调就选华凌神机硬核空调。官方文创授权单位佛山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买叠胶龙船漂移大赛官方文创就上佛吹游。指定乳制品金典，端午撑龙船，越饮越鲜活，金典鲜活要你睇龙船漂移。名谢单位广东广图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高端外墙用广图，广图别墅外墙砖。交通银行佛山分行，办理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社保卡选交通银行。佛山照明技术，佛照用光谱写美好生活。姿彩汗碎沐浴露洗发水，叠胶龙船够劲，姿彩冲凉够爽，姿彩为龙船漂移大赛喝彩。保利星耀桂城半月岛旁，建面约109-143方，超新规纯板楼，六月盛启。大华东方酒楼，爬龙舟，食竹笋，靓海鲜，嚟大华东方食得健康。佛山邮政龙船漂移邮政撑你，佛山邮政为你加油。
1: 医疗保障单位佛山市第二人民医院，为国路院区照常开放，绿岛湖院区全面运行，一院两区守护群众健康。
2: 吹游佛山，乐享端午。
3: 欢迎继续锁定去游佛山，乐享端午，我是学伟。端午假期光影纷呈，今年端午档有一部风格独特、口碑和热度双高的新作，它就是科幻爱情电影《我看见两朵一样的云》，也是本次端午新片里面的预售热门影片。不同于传统重工业科幻大片，这是一部极具新意的生活流科幻作品，将奇幻的科幻设定融入市井日常，温柔又充满思考。影片由王源、文琪两位青年演员领衔主演，更有张颂文等实力派演员倾情加盟，演技阵容十分亮眼，自定档起呢就备受年轻观众的期待。故事构建在一个虚实交错的世界里，男主角阿志一直坚信自己生活在虚拟程序当中，日复一日执着地寻找逃离现实的方法。就在他独自迷茫挣扎前行时，遇见了性格开朗灵动纯粹的女孩小一，两个身处不同心境的年轻人相遇相识，在真实与虚幻的边界里面彼此陪伴，互相治愈，一段浪漫又略带迷茫的爱情故事缓缓展开。影片没有宏大的宇宙世界观，也没有惊险的星际冒险，而是用细腻的镜头语言描绘年轻人的内心孤独、憧憬与成长，浪漫氛围拉满。整部影片画面感唯美，叙事节奏舒缓治愈，科幻外壳之下藏着对生活、陪伴与自我的深度思考，文艺气息十足。不管是情侣约会、闺蜜结伴，还是喜欢文艺题材、脑洞故事的观众，都能够沉浸其中。在热闹的端午假期，暂时放慢脚步，走进影院，感受一段虚实交织的温柔故事，也是一种别样的休闲体验。 去游佛山，乐享端午，不妨约上身边人，一起来解锁这部与众不同的科幻爱情佳作。
0: 更多精彩活动、出游攻略，尽在佛山家 APP 及佛出游小程序。

0: 再又有啲特色夏令营，
1: 跟住课本读北京，漫步故宫天坛，勇登长城，探访清北名校，种下理想志向。
0: 走进千年洞寨，体验山野生活，感受民族非遗喺自然中成长。
1: 护航商城科技研学，探秘前沿科创企业，玩转上海迪士尼，玩转趣味科技。
0: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搵客服叉烧包，锁定限量名额，送俾孩子一个开心嘅暑假啦！
1: 你知道外卖点样搭配最划算？你知道所有购物节开抢嘅时间？你知道帮父母报点样嘅旅行团？你知道小朋友兴趣班学费需要几多钱？
2: 或者你以为一切都尽在掌握，但系你知道刚才喺网上投嘅钱去咗边度吗？平台合唔合法啊？项目真唔真实啊？打住元宇宙、虚拟货币、数字藏品、网上跨境证券交易等旗号，高利息、保本金、零风险、低门槛，听起身真系好吸引嘅。停一停，谂一谂，高收益、零风险，完全超出合理投资回报，会唔会系陷阱？
1: 投资理财需谨慎，谨防非法集资。FM 92.4 周末点唱节目点点情意可以提前周一到周五点歌啦，
3: 只需要下载佛身架，在首页下方点击花生 FM 板块，选择924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下你的点唱名单和祝福话语，在周末时间的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1: FM 92.4 逢周末中午一点到两点，点点情意凭歌记忆，
3: 提前点周末听，快点来预先抢位点歌给你的亲朋好友啦。

0: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1: 各位街坊注意啦，抵到爆嘅老挝六天广东自组团嚟啦！
2: 6月30号首发，全程粤语领队贴身跟团，南航正班直飞，零自费，全包晒三餐啊！
1: 小桂林万荣、世界遗产琅勃拉邦、檀木之都万象，一次玩齐，溶洞探险、瀑布汽水，样样齐啊！
2: 仲可以搭埋中老铁路体验异国风光，全程入住5星级酒店，多款老挝特色现全包，额外赠送河畔下午茶。
1: 佛系休闲游，名额有限，想出去玩嘅老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报名啦！
3: 晚上10点，
4: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0: 九江双蒸酒，纯粮酿造，喝双蒸，醒得快。
5: 义乌不临海，不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是凭着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这个背后靠的是什么呢？
6: 靠的是因地制宜，靠的是基层的敢想敢干，是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比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
5: 学习义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6: 改革热土，人人有为，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3: 青绿种叶裹住满满心意，清甜香气飘进千家万户，一口软糯是人间烟火，是岭南风情。
7: 河涌之上，古典铿锵，船桨翻飞，龙舟踏浪飞驰，两岸欢声笑语，
3: 为楚同食龙船饭，一直直家常美味，串联起浓浓的亲情、乡情与家国情，
7: 千年民族生生不息，万家烟火温暖绵长，我们的节日端午。
8: 中国龙舟睇广东，广东龙舟睇佛山，以龙舟精神为主题的音乐作品《龙腾湾区》已经上线了，歌声中道尽岭南水乡豪情与湾区奋进精神。跟住落嚟，请大家一起聆听《龙腾湾区》。

0: 不要让生命再凋谢飘零，不要让生命再破碎荒芜。
1: 孤独黑夜的前方仲有曙光，把生命的希望点亮。
0: 直面责任，直面亲情，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2: 游佛山，乐享端午。
3: 你好嘛，我系君信。粤超第七轮佛山主场对云浮啊，6月20号晚上就要开波啦，喺三水云秀山上演嘅。去睇波朋友趁住端午假期玩埋一份啦。讲翻呢一场波先，主队佛山目前咧就位居西区嘅第三，上一轮作客击败江门，目前系两连胜嘅。咁啊，对手云浮咧，佢哋就战胜咗广州队，攞低咗队史粤超嘅第一场赢波噃，呢只黑马不容忽视啊！除咗睇波，仲可以嚟三水逛下嘅。上午可以去到大旗头古村呢度打个卡，中午再到周边嘅农庄食下三水嘅特色美食桑拿街。

0: 鸡啦、北江河鲜啦，本地风味一次食到够啊！晏昼系二选一啦，想休闲行下嘅，去到三水森林公园；后生仔可以去到江边嘅创意街区，呢度都系电影《热辣滚烫》嘅取景地嚟噶噃。傍晚时间差唔多，要翻返去球场嗰度食晚饭噶啦。八点准时开波，睇完啊唔使急住走嘅，去到江边散下步、吹下风，或者去到筷子街嗰度打卡宵夜、牛杂炒河粉咧，就全部安排上啊！想个周末兼顾到美景美食同埋睇波嘅老友，云秀山体育场一齐为佛山队摇旗呐喊啦！
1: 更多精彩活动、出游攻略，尽在佛山家 A P P 及佛出游小程序。

0: 个暑假，邵瑞云同阿尖带队潮风海运光影亲子五日行，
1: 同你探秘宁德时代新能源黑科技，赤脚漫步白水洋，
0: 连住两晚东山岛啊，快艇探秘鱼骨沙洲，
1: 一齐逛泉州世维古街，打卡网红爱心树，
0: 行入给阿嫲的情书取景地，寻浸老桥乡岁月烟火，
1: 晚晚高分酒店团费都系三字头咋，报名就揾五 A 旅行社禅之旅86220860，
0: 或者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

0: 晚上十一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岭南万象，珠水云山，自然馈赠与改革浪潮交融，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发展强劲，生产繁忙，风险隐患亦如影随形，安全生产容不得半点马虎，一丝侥幸，一处风险失控，隐患失管，便可能危及生命，酿成大祸。在发展中顾安全，在安全中谋发展，让我们共同行动起来，坚持防自在先，严自当头，实自为本，把风险化解在萌芽，将隐患消除于未然。安全不仅是一份叮咛，更是一份责任。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坚决守牢安全红线。

0: 凌晨零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各位听众，今日节目嘅播出到此结束，多谢你嘅收听。听日开播时间为早上六点，祝大家晚安。

0: 早上六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刑法第124条及广播电视设施保护条例规定，广播电视设施受法律保护。破坏广播电视设施包括危害广播电视信号发射、传输、监测，导致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节目无法播出、设施无法使用的，判处3至7年有期徒刑；后果严重的，判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煽动分裂国家、宣扬邪教行为，处以重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以故意毁坏财物罪定罪处罚，盗窃广播电视设施以盗窃罪和破坏广播电视设施罪定罪处罚。广播电视连万家，人人都要保护它。

0: 解方门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系好烦人啊！
1: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0: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1: 哈哈，仲有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0: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2: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0: 临海，唔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系凭住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嘅发展、无中生有嘅发展、点石成金嘅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呢、这个背后靠嘅系咩呢？
1: 靠嘅系因地制宜，靠嘅系基层嘅敢想敢干，系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系俾成长快嘅孩子换上大衣服嘅改革魄力。
0: 学习义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嘅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冇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1: 改革热土，人人有为，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1: 斑马线是生命线，更是文明线，停低几秒，让行人安心前行。
2: 放慢车速，给彼此一份尊重，小小的礼让，温暖城市烟火，彰显出行风度。
1: 开车遇到斑马线，礼让行人慢一点，文明礼让齐参与。
3: 中国龙舟睇广东，广东龙舟睇佛山。以龙舟精神为主题的音乐作品《龙腾湾区》已经上线了。歌声中道尽岭南水乡豪情与湾区奋进精神。跟住落嚟，请大家一起聆听《龙腾湾区》。

0: 购物夏日百搭之选，马卡龙色系纯棉短袖 T， 200克重绑棉，襟着又襟洗，超好打理啊！
1: 13种色，男女同款，从细码到四个加，总有一个 size fit 晒你。
0: 活动价69蚊到手三件，79蚊到手四件。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购物，为自己同屋企人入手啦！一汽大众 T6 2026中国佛山叠胶龙船漂移大赛，名谢以下客户。总冠名一汽大众 IDR T6， 德系致电新王牌，匠心满舵看 T6。
1: 全程战略合作伙伴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阴虚火旺口腔炎症用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居家常备，谨防感冒。
0: 咸头赛区冠名燕京梨泉啤酒，宴请天下，龙跃当先。燕京梨泉邀你共享叠胶龙船漂移盛会。
1: 金牌合作伙伴冠珠瓷砖，高端岩板选冠珠，龙船漂移看叠胶，冠珠瓷砖力撑中国传统文化。
0: 精英挑战赛冠名宏宇陶瓷，宏宇陶瓷揽星空入宅，执掌空间万丈美好，真材实料宏宇瓷砖。
1: 指定运动医药保障单位白云山劲修堂，劲修堂跌打万花油，居家运动常备，为龙舟健儿加油鼓劲。
0: 指定消防用品广东平安消防贵安牌，消防龙头使命护千企平安，守万家安康。支持单位统一相税柠檬茶，相税领盖饮，龙船飙得赢。统一相税柠檬茶，华凌空调，好空调就选华凌神机硬核空调。官方文创授权单位佛山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买叠胶龙船漂移大赛官方文创就上佛吹游。指定乳制品金典，端午撑龙船，越饮越鲜活，金典鲜活要你睇龙船漂移。名谢单位广东广图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高端外墙用广图，广图别墅爱墙砖。交通银行佛山分行，办理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社保卡选交通银行。佛山照明技术，佛照用光谱写美好生活。资彩汉瑞沐浴露洗发水，叠胶龙船究竟资彩冲凉够爽，资彩为龙船漂移大赛喝彩。保利星耀桂城半月岛旁，建面约109到143方，超新规纯板楼，六月盛启。大华东方酒楼，爬龙舟，食竹笋，靓海鲜，嚟大华东方食得健康。佛山邮政龙船漂移邮政撑你，佛山邮政为你加油。
1: 医疗保障单位佛山市第二人民医院，为国路院区照常开放，绿岛湖院区全面运行，一院两区守护群众健康。
2: 高收益冇风险，哇，仲每日返还利息、啊、
3: 一丝甜头送出佢拼尽积蓄嘅梦想，
4: 礼品全部免费送出楼位，充值10000返20000啦、
3: 啊、一点小利送出佢用心守护嘅未来。
5: 阿姨啊，我哋真係为你好㗎，一次投资终身回报啊。
3: 几句所谓关心送出佢晚年嘅幸福。
6: 唔好信佢哋啊，呢啲係非法集资，係呃人㗎，係呃人㗎。
3: 或者你在意嘅人正在遭受高息诱惑，多啲普及，多啲提醒身边嘅人远离圈套。
7: 我是一名青年，我喜欢刺激好玩的东西，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8: 我从事艺术创作，我需要灵感和自由，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9: 我遭遇过许多挫折，我需要释放压力，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8: 拒绝毒品，珍爱生命。

0: 12.88万起，东风本田中高级轿车旗舰英仕派360首护版上新，限时加付999元起，换购万元权益，叠加国补7700元起，购车即享动力总成长青质保。详情咨询东风本田特约店。
1: 吹油佛山，乐享端午。
2: 你好嘛，我系君信。端午节嘅顶流，佛山蝶教龙船漂移又嚟咯噃，宁可煲烂，不可爬慢啊！今年嘅赛程咧就分4日嘅，一日一条赛道啊，每个转弯风格都完全唔一样噶噃。20号轮到圣堂 L 弯啦，双90度直角搭配咧就是礁石障碍啊，稍微控制得唔好咧就随时会煲龙船添。21号潭头 C 弯河道中间就插咗一条大木柱啊，龙船咧就会贴住呢个木柱咧完成神龙摆尾噶噃。往年好多百万点赞嘅短视频咧都嚟自呢一个嘅位置。嚟到22号收官战茶几嘅 J 弯，今年咧就直接更新咗独家赛制双龙戏珠，以前咧都系一条船单独去计时噶嘛，咁啊依家咧就系两部船同时出发。两轮折返计总成绩更加刺激啦！赛事期间都会有交通管制噶，开车系入唔到村里面嘅。地铁最近咧就系3号线嘅叠教站啦，因为赛事都系免费嘅，咁记得早啲去霸个靓位啦，做好防晒，带张凳仔，带小朋友咧就要尽量注意安全啦。睇完赛事再行下水乡街巷，食餐晚饭再翻屋企，这个端午搭配非常之正斗吓。
3: 更多精彩活动、出游攻略，尽在佛山家 APP 及佛吹游小程序。

0: 西。
1: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2: 早上八点，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1: 九江双蒸酒，纯粮酿造，喝双蒸，喜得快。
4: 各位街坊注意啦，抵到爆嘅老窝六天广东自组团嚟啦！
5: 六月三十号首发，全程粤语领队贴身跟团，南航正班直飞，零自费，全包晒三餐啊！
4: 小桂林万荣、世界遗产琅勃拉邦、檀木之都万象，一次玩齐，溶洞探险、瀑布戏水，样样齐啊！
5: 仲可以搭埋中老铁路，体验异国风光，全程入住五星级酒店，多款老窝特色宴全包，额外赠送河畔下午茶。
4: 佛系休闲游，名额有限，想出去玩嘅老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报名啦！
6: 我中意坐地铁翻工，因为唔使等红绿灯，一路畅行。
7: 我中意坐公交去饮早茶，因为去边度都方便，够晒稳阵。
8: 我中意踩单车郊游，迎住阳光，空气清新，当做运动有益。